0: 集美小学播下了一颗现代教育的种子。从此，他在中国历时半个世纪的兴学之举也正式开始。十年树木，百年树人，陈嘉庚的一生创办、资助和创办的学校超过118所。19世纪末的集美还是一个破败不堪的小渔村。少年时代的陈嘉庚家境还算优裕，9岁时他就在集美南轩私塾上学。因为教育落后，那段学习时光被陈嘉庚称为念书歌。所读三字经及四书等，文字既深，熟诗又不解说，数年就绝不知其意义。私塾让少年陈嘉庚体会到了旧式教育的弊端。1890年，陈嘉庚读了9年之久的私塾停办，他漂洋过海，开始了下南洋的闯荡生活。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面对民族存亡的空前危机，陈嘉庚的爱国热情迸发出来，爱国兴学的种子开始在内心萌芽。1913年初，陈嘉庚在南洋的事业刚有起色，就开始关注中国教育落后的问题，为尽国民之天职，他开始了以商养学、兴学报国之路。当时的集美社民风野蛮，陈嘉庚认为问题的根源在于教育匮乏，他要为家乡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情。1913年春，集美小学开学。集美小学并不是陈嘉庚办学的开端。早在1893年，陈嘉庚第一次从南洋返乡时，他就用结婚剩下的2000大洋复办了停课2年多的私塾，将其命名为剃斋。这一年陈嘉庚只有20岁。牺牲才，无教育可言，民无教育安能立国。陈嘉庚开始绘制教育兴学的蓝图，他不仅着眼于家乡集美，而且关注福建，放眼中国。此时陈嘉庚在新加坡的事业正处于蒸蒸日上的阶段，所以他开始加大对教育的投入，以挽救本省教育之颓风。
1: 陈嘉庚先生创办的集美学校，那当时真正是属于有教无类，特别是他的师范教育是向广大的贫寒子弟开放。读陈嘉庚先生的学校，不仅不要交学费，你还能拿到补贴。
0: 此后陈嘉庚增办水产、航海、商业、农业等学校，并逐步发展，在校内建起电灯厂、医院、科学馆、图书馆、大型体育场等，将集美建设成为规模极大、功能完善的学村，造福万千学子。创办的集美大学航海学院已成为具有广泛影响力的航海类教育高等院校。100多年前，陈嘉庚就树立了向海图强、服务国家重大战略的大局意识。1920年2月，以开拓海洋、挽回海权为办学所。

0: 市的集美学校实业部水产科正式开办。
1: 世界上一些很小的国家，英伦三岛这么小的国家，荷兰这么小的国家，葡萄牙这么小的国家，他们为什么能够称霸世界？就是因为他们重视航海。那么我们中国偌大的国家，没有航海教育，不培养现代的航海人才，我们怎么能够致力于世界民族之林呢？他提倡力挽海权，所以呢，创办集美航海学校。
0: 今日不达，尚有来日；吉身不达，尚有子孙。如精卫之填海，愚公之移山，终有贯彻目的之一日。这是陈嘉庚于1919年发表的筹备厦门大学演讲词。
2: 这一段话就是他厦门大学演讲词的核心部分。这一段话实际上说明了中国现代高等教育滥觞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因，那就是什么？四万万民族岂能寄人之下，也就是我们说的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0: 1919年五月，创业有成的陈嘉庚踏着五四运动的激浪，慨然回到故乡集美。这一次他内心有一个坚定的信念，教育救国，图振中华。
2: 1919年的五四爱国主义运动，这个运动之后，陈嘉庚讲得很清楚，他说国脉尚存，民心不死，所以我们这个民族是有希望的。所以在1919年的七月，他就从新加坡回到厦门，要办厦门大学。
0: 在家乡创办一所一流的大学，让闽南学子就近深造，是久怀祖国的陈嘉庚的鸿鹄之志。然而仅凭一己之力难以成事，于是他开始以募捐的方式寻求帮助。可这一次他过于乐观了。
2: 蔡元培的话叫做厦门大学不宜速办，因为蔡元培有一个观念，说办大学是要钱的。北洋政府现在是没钱，对不对？北洋政府现在都欠北京大学教授的钱，哪里有钱来办理厦门大学？陈嘉庚说，我办的厦门大学全部是靠政府的，我是靠华侨源源不断的输送过来。这是他的一个愿望，他的一个理想。但是厦门大学真正办起来以后，没有多少人跟过来，他就开始独自兴办起来。
0: 世界经济危机到来后，陈嘉庚的企业受到强烈冲击，濒临破产。多位好友劝陈嘉庚停办厦大和集美两校，以缩减开支渡过难关。可在陈嘉庚看来，两校如关门，自己误青年之最少，影响社会之最大。陈嘉庚以宁肯卖掉大厦，也不卖掉厦大的决心，卖掉产业，苦苦支撑着学校的开销。
3: 就是当年的汇丰银行就说，你如果要继续做生意呢，我们可以支持，如果你把所有的钱都放到你的教育里头呢，我们就把你给平掉关掉，给你继续。
4: 在我后面的这一栋别墅呢，以前呢就是我爷爷的，那么现在剩下的只有一栋，以前是有三栋那么多。经济萧条的时候，我爷爷把它卖掉，来支持厦门大学。
1: 能卖的全部都卖，宣布破产。但是他把最后的一笔钱，甚至于当时他的公司被并购留用他的时候，每年给他的年薪他都捐给了厦大。
0: 一九 1936年，陈嘉庚经费短缺，日益严重。下级两校虽能维持现状，然无进展希望，而诸项天志亦复缺如，未免物极青年。最终，陈嘉庚做出了选择，无条件将厦门大学献于政府。至此，厦门大学改为国立大学。今天，陈嘉庚念兹在兹的厦门大学已成为综合性研究型全国重点大学，为东南半壁的高等教育发展做出了创真辟莽的历史性贡献。这是今天的集美学村，总建筑面积达3000余亩，拥有在校师生10万多人，形成了由学前教育到小学、初中、高中，从本科教育到硕士、博士教育的人才培养体系。诚意是集美学校的校训，也是陈嘉庚的人生信条。他舍得轻资兴学，更注重教书育人，引导学生诚以为国，义以处世，健康成长。著名画家黄永玉曾是集美中学的学生。集美中学是多元文化的汇聚地，黄永玉在这里找到了自由成长的空间。
5: 我后来集美学校我念了3年，你都不相信，我念了3年，留了5次局，留了5次局，留级留的多了嘛，当时同学就多了。有一个同学他说黄永玉在美术学院当教授，但我以为是另外一个人，他怎么可能当教授了？他全部的分数一学期下去的都不到100分。这就是真的。但是有一点，我看过很多书，在集美学校读书读得多的是我在图书馆。
0: 这是一张80多年前的老照片，它是集美学校专门为欢送一个被开除的学生而留下的合影。被开除的学生叫李尚大，后来成为著名的印尼福建籍实业家乔岭。今天集美大学这座高楼就是以他的名字而命名的。抗日战争时期，为躲避日军的轰炸，集美学校曾临时迁到福建安溪。一天，安溪的警察局局长指示警察无故殴打了集美学校的一位老师。李尚大和黄永玉当时正在集美学校上学。
1: 那这天晚上呢，这个李尚大先生、黄永玉这批人呢，这批学生就群情激愤，说一定要替这个老师报复回来。那么这个李尚大就带了一批学生，说黄永玉你个子小，你从这个门大门翻进去，把里面把门打开，然后呢，学生一拥而上，把这个警察局长暴打一顿。那么这个警察局长被打，被学生打这个事情呢，肯定他作为奇耻大辱。这个警察局长呢也很坏，就是为了这个把这个事情搞成一个政治运动，就把这个孙中山的像从墙上摘下来，自己把它踩碎，啊，这个把办公室弄得一片狼藉，然后呢，就恶人先告状。
0: 陈嘉庚得知消息后，亲自发电报要求学校奖惩分明，妥善处理，并致电当时的福建省长，要求严惩警察局长。
5: 最后把这个学生开除了，那么李尚大就是排头的。那么这个我看全世界也没有这样的，说开除学生呢，全校 校长连所有的老师学生在大成殿门广场开会欢送。
0: 战争时期，陈嘉庚对学生们倾吐衷肠，我希望与你们的只是要依照着诚意的校训，努力的读书，好好的做人，好好的替国家民族做事。
1: 景美学校它有一股正气，一股正义的这种力量，就是师生都嫉恶如仇，整个抗战中几乎没有出过汉奸，这个爱国主义教育、爱国主义思想，这个种子是播撒得非常广泛。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嘉庚先生的教育在爱国主义方面是非常成功的。
0: 抗日战争时期，许多集美学校的学生毕业后直接奔赴了抗日前线。抗日女英雄李林是集美学校的华侨生，在校期间她深受校主陈嘉庚爱国思想熏陶，并加入中国共产党，立下甘愿征战血染衣，不平倭寇誓不休的铮铮誓言。
6: 日寇啊，是陈嘉庚先生创办的这个集美学校为带引号的这个兵工厂。这个兵工厂生产的炸弹是有生命的，所以在抗日战争的时候，日寇的轰炸机啊，对集美学校进行了40多次的轰炸，数十栋楼宇啊无一完好。
7: 陈嘉庚先生是华侨旗帜，民族光辉。
0: 祖国当局，无论走哪条路，亦需保留我国文化，乃能维持民族精神。

0: 成立以后，海外侨胞纷纷把子女送回祖国就学。为了推动华文教育，弘扬民族文化，加强侨生与祖国的联系，1953年，陈嘉庚开始筹建集美华侨学生补习学校。这是陈嘉庚生前创办和参与建设的最后一所学校，他把自己的情怀、期冀和祝愿都融进了这所学校的一砖一瓦。学校选址在集美学村的龙舟池畔，他希望在这里就读的华侨学生不忘自己是龙的传人。在校舍的屋顶使用闽南传统建筑的燕尾脊，在校园里栽种了大量的凤凰树，他把燕归来、凤还巢的意象蕴含其中，就是希望在这里就读的侨生回国后时刻心系祖国。他还特别借用了延安抗大的校训，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就连学校16栋楼的布局都有深意。
1: 看到我了吗？
2: 我没看到。
0: 这位正在与老师连线的外国人是来自泰国的张志宏。2019年从华侨大学华文学院毕业后，成为泰国的一名中学中文教师，并成为华侨大学华文海外传播志愿服务团的志愿者，定期在泰国的乡村推广中文。
1: 这是什么？
2: 这是啥？
0: 华侨大学华文学院被誉为侨生摇篮，70多年来已培养来自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60000多名各级各类人才。正如陈嘉庚先生所愿，从这里毕业的学生已经成为传播中华文化的使者。
1: 是华侨大学。
0: 陈嘉庚创办及资助学校之多，捐资之巨，成绩之著，堪称中国近现代史上第一人。从捐资兴学到轻资办学，陈嘉庚坚持金钱如肥料，播撒才有用，而他自己却粗茶淡饭，不依忙虑。教子读书，无志临时搁笔，治家勤俭，务事开口告人。这是陈嘉庚故居的一副楹联。晚年的陈嘉庚居住在集美学校一幢普通的教工宿舍里，临终前他把银行存的300多万元全部捐献给了国家。陈嘉庚的物质财富没有留给子孙，他的教育遗产却惠及万千学子。他忠功、诚意、勤俭、创新的精神永远激励后人。

也是时代的回响。当一届届学子走出校门，成为弥足珍贵的社会财富，陈嘉庚教育为立国之本，兴学乃国民天职的赤子之心，还在孕育着生生不息的力量。他是大国良师，至诚报国，他是国之大者，胸怀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1: 3、2、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0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在济南市中心，游客最为集中的便是天下第一泉风景区。而每一位来到这里的游客，除了能看到被称为济南三大名胜之一的趵突泉，还能看到一组关于济南惨案的建筑群落，和一尊蔡公石烈士铜像。90多年前提议并出资铸造这尊铜像的人，正是著名的爱国华侨陈嘉庚。1928年5月，日本军队为阻止国民革命军北伐，借口护桥进兵济南。5月3日，蔡公石临危受命，以南京政府外交部山东交涉署特派员的身份入驻济南。到任的当天上午，蔡公石与18名同事在山东交涉署办公楼前拍下一张合影。下午4点，日军借口以交涉署的人员打死了2名日本兵为理由，冲进交涉署进行搜查。虽然蔡公石极力向日军解释，他们是外交人员，没有武器，希望日军遵守国际公法，但日军并没有收敛，他们将交涉署里的外交人员4人1组全部捆绑起来。赴任不到一天，竟遭日本军国主义凌虐杀害。这张合影也成了蔡公石生前留下的最后影像。同一天，日军制造了震惊世界的济南53惨案。惨案发生后，消息迅速传遍海内外。1928年5月17日，1000多名华侨在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召开大会，成立山东惨案筹振会，陈嘉庚当选为主席。在他的领导下，1年多时间，募款总数达134万元。参加筹振活动的华侨高达10万人。为祭奠同胞，勿忘国耻，陈嘉庚除了筹集资金交给蔡公石的亲属表示慰问外，他还决定聘请德国汉堡的雕塑名家为蔡公石铸造一尊铜像。
4: 这个铜像呢，就先运到了新加坡，暂时放在新加坡福建会馆里。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将要占领新加坡前夕，那么陈嘉庚觉得要保护好这尊铜像，就叫他的亲属把这尊铜像运到了他在马来亚的一个橡胶园里面，藏在这个橡胶园里。
3: 日军占领新加坡后， 陈嘉庚等爱国华侨为防止蔡公石先生铜像毁于日军之手，选择在孙中山南洋纪念馆的晚晴园将蔡公石铜像深埋地下。2006年，这尊铜像从新加坡运到蔡公石烈士的殉难地山东济南。陈嘉庚是南洋华侨中最早号召人们抵制日本帝国主义的扩张野心、反对21条的爱国华侨之一。1923年，他就在自己创办的《南洋商报》中宣传抵制日货。战事尚未明显，若可息事，则无需筹款。如成战争，关系国家民族存亡，事体极为重大，期间亦必延长多年。基于在商界的号召地位以及舍我其谁的担当精神，陈嘉庚成为了新加坡新一代华侨社会的领袖人物。1937年8月13日，日军向上海大举进攻，淞沪会战爆发。陈嘉庚意识到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远在海外的南洋华侨也是群情激愤，抗日情绪高涨。只自国足生命，一切危急关头，余为恨

1500万资产，否则一笔以全数购买救国公债，绝不犹豫也。尽管遭遇经济危机，但陈嘉庚依然表示每月捐献2000元用于支援抗战，同时他还加紧劝募救国公债。1938年10月10日，南洋各地爱国团体和代表齐集新加坡，成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陈嘉庚当选主席。从此南侨总会在陈嘉庚的带领下，以财力、物力、人力支援祖国，救国救民的热潮席卷南洋。这是一份珍贵的文件，记载了马来亚吉兰丹筹赈祖国难民委员会于1937年12月8日向吉兰丹苏丹筹赈义眼的申请。抗战开始后，海外华侨把从经济上支援祖国抗战看成自己应尽的责任，采取长月捐、特别捐、现金、认购公债等多种形式，把分散的财力物力集中起来，尽一切可能给祖国以援助。

0: 先生买一朵花吧，这是自由之花呀，这是胜利之花呀，买了花救了国家。这首卖花词曾传遍南阳的大街小巷，为了扩大募捐范围，鼓舞抗日士气，南侨总会动员南阳中小学生将花纸和铁丝扎成纸花，在抗日纪念日期间沿街叫卖，为抗战筹款。时任陈嘉庚秘书的潘寿由此得到启发，作词《卖花词》。卖花词的演唱取得了巨大成功，凡武汉合唱团所到之处，万人空巷，华侨无不踊跃支持。从1938年12月武汉合唱团开启巡演，到1940年4月，1年0.4个月的时间，参与捐款的华侨总数约为210余万人。
1: 嘉庚先生当时带领南阳华侨，这个捐款是富人也捐，穷人也捐。当时总经费大概20多亿的情况下，嘉庚先生当时就筹集了13个亿。
0: 随着战局日益紧张，中国与国际联系的陆海通道绝大多数被日军封锁。为打通国际交通线，滇西20万同胞踏上了筑路征程。1938年，滇缅公路全线贯通，成为国际援华物资进入中国的唯一通道。为保证抗战物资及时运往前线，急需大量的机修工和驾驶员。应昆明西南运输总处请求，以陈嘉庚为主席的南阳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发出公告，招募华侨机工回国效力。34岁，一妻三子一女，曾经驶车6年。这份登记表记载的是一位叫郑始万的华侨机工。在陈嘉庚及众多爱国侨领的感召下，先后有马来亚、新加坡、泰国、缅甸、越南、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国的3200余名和郑始万一样胸怀赤子之心的爱国华侨，组成南阳华侨机工回国抗战服务团，分9批回国。
2: 那个时候就得抱着牺牲的，不是没有希望的获得回去。
0: 2013年，广州一家医院的特护病房里，98岁的白雪娇已经看不到外面的世界。医院里的大多数人也许不知道，1939年，这位老人的一封辞别信，在南阳几乎是家喻户晓。
3: 亲爱的父母亲，别了，现在什么也不能阻挠我投笔从戎了。我知道父母亲一向是明情达理的，对于女儿的行动是不会有异议的。
0: 1914年，白雪娇出生于马来亚槟城一个富商华侨家庭。她的父亲在当地经营一家橡胶公司，是陈嘉庚在槟城分公司的代理。1939年，白雪娇所在的马来亚槟城紧急发布招募公告，招募熟练的司机及汽车机修人员回国支援抗战。获悉这一消息后，25岁的白雪娇决定偷偷辞去教员的工作，瞒着父母弃笔从戎，化名施夏圭报名。施是他母亲的姓，夏指的是中国，圭是圭的谐音， 为了中国而归。
3: 家是我所恋的，双亲弟妹是我所爱的，但破碎的祖国更是我所怀念热爱的。所以虽然几次的犹疑踌躇，到底我是怀着悲伤的情绪，含着心酸的眼泪踏上征途了。
0: 白雪娇出发前给父母写下了这封辞别信，嘱咐同事在他出发后寄出，但是家书最终并没有发出，却通过报媒感动了众多南洋华侨，激励无数青年共赴国难。
4: 现在跟现在好差，我们国家又难了，我们这个皮肤又窄呢。一方面哪边是卖花，就剩卖花收集这个资金，所以我们也想人嘛，就是有钱出钱嘛，有理出理。
0: 万众筑血路，鸡公苦丹心，远征壮歌行，铸就抗日功。在陈嘉庚的感召下，南桥机工与国内6000多名机工并肩作战，支援抗战。这里是被誉为西南国门的边境口岸城市畹町。在第三代畹町桥旁保留着一座陈旧斑驳的钢架桥，这是第二代畹町桥。离畹町桥不远便是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抗日纪念公园。又是一年清明节，80岁高龄已经在这里志愿守碑19年的叶晓东一早便来到这里。1944年，叶晓东的生父陈团元在芒市被日军抓捕后活埋。父亲牺牲时，叶晓东仅3个月大。1939年至1942年，胸怀赤子之心的南桥机工，沿着崎岖险峻的公路，穿过蚊虫肆虐的森林，出生入死。以1公里一条生命的代价，保障了抗战输血管的畅通。在陈嘉庚的号召下，南桥机工为民族存亡而。

0: 在日本野心欲吞灭我国，虽孩童亦小然明白。前既侵占东四省，今又侵略华北，如遇沿河，则华北数省覆失，不数年，华中华南相继丧尽，是亡国灭族大祸。若非奸贼，安肯出此？对于这场战争，陈嘉庚始终坚信中国人民会取得最后的胜利，所以公先表率，身体力行地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当中。但是时任国民党副总裁、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国民参政会议长的汪精卫却最新主张对日和谈。
1: 陈嘉庚认识的汪精卫就是前半生的汪精卫。汪精卫这个人是非常典型的一个生命两种人生的人，他的前半生确实是跟着孙中山革命的，是孙中山的左右手，包括孙中山的遗族都是他写的。所以这个时候，在1921年创办厦门大学的时候，陈嘉庚认为最理想的校长就是汪精卫。
0: 在广州失陷的当天，汪精卫在接受路透社记者采访时提出，如日本提出议和条件不妨害中国国家之生存，无人可以接受之，为讨论之基础。所谓的和平谈话一时举国惶恐，一片哗然。
1: 抗战的时候汪精卫卖国投降嘛，在这之前汪精卫开始酝酿着跟日本的秘密接触。陈嘉庚知道以后就连续写了六封信给汪精卫，其中还告诉他，你这样就是被人擒溃了，劝他一定要改变过来，劝他不要做出这个卖国的任何事情。那么结果汪精卫不听。
0: 1938年10月28日，国民参政会在重庆召开，陈嘉庚因事未能回国与会，却从新加坡向大会提前发来一份反对求和的电报提案。电报内容只有短短30个字：在敌寇未退出国土以前，公务人员任何人谈和平条件者，当以汉奸国贼论。
1: 在战争期间还谈言和者，皆汉奸卖国贼。这个提案是汪精卫自己在大会上练的，所以他练完以后他整个非常难堪，而下面一片掌声。
2: 大会一边倒的坚决反对汪精卫这个投降的论调，当时跟汪精卫一起鼓吹这个对日和谈的还有一个就是梁实秋。当时一些进步的大学生围在会场外面，没有打到汪精卫，最后就把这个梁实秋围着暴打了一顿。
0: 陈嘉庚的提案后经会议秘书处精简修改为11个字：敌未出国土前，言和即汉奸。著名记者邹韬奋在一篇题为来宾放炮的文章里评论说，霹雳一声，陈嘉庚先生从新加坡来了一个电报提案，这寥寥11个字却是几万字的提案所不及其分毫，是古今中外最伟大的一个提案。
2: 在国民参政会上通过了这样一个禁止和谈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这样的一个提案，那么以后你任何一个国民政府的领导人，你要想跟日本人和谈，你绕不开这个提案。那么你成立一个傀儡政权，假如这个傀儡政权是蒋介石，那么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格局就不一样。

0: 华侨旗帜，民族光辉，是毛泽东主席给陈嘉庚的赞词，也是陈嘉庚一生的真实写照。陈嘉庚走到哪里，华侨的旗帜就在哪里。他的一生始终以国家和民族为重，忠实诚信，大公无私，留下了宝贵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人。拳拳爱国心，殷殷报国情。陈嘉庚在《南侨回忆录》中写道：“公，永无止境的奉献；忠，永不动摇的爱国；义，永不言败的坚强；诚，永不悔懦的铮铮傲骨。”他用一生的行动实现了他的信条。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5: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6: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3: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提醒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吃饭了。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把握经济民生脉动，关注热点，解析现象。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特别节目，经广大讲堂。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正在火热举行，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正式在上海成立，曾经的构想已经转化为实际成果，这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作为全球规格顶尖的 AI 行业盛会，这里是观察全球人工智能产业变革最权威的风向标。300余款全球首发 AI 新品集中亮相，在一众前沿技术中，智能体是本届大会当之无愧的。

0: 核心热点，业内更是将2026年定义为智能体规模化落地元年。2025年，现象级产品 Open Cloud 迅速火爆全网，网友还给它取了“龙虾”这个亲切的昵称。用户只需在微信发送一条指令，它就能自主操控电脑完成编程、撰写周报、批量回复邮件。这款能够即时回应需求、自主迭代升级的数字员工，也第一次让智能体跳出专业技术圈，真正走进大众视野。国家层面的配套布局正在同步提速。2026年5月，三部门联合印发国内首个智能体专项政策，促进智能体规范应用与创新发展。国际数据公司预测，到2031年，国内企业活跃智能体数量将突破3.5亿个，年均复合增速超135%。这绝非普通的技术升级，而是一场人类生产方式从人操作工具向人调度智能体的重大转变。智能体究竟是什么？它将如何重构千行百业的生产方式？智能体浪潮又会给经济社会带来哪些深远影响？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魏亮为您深度解读。
1: 大家好，我是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魏亮，很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
0: 魏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长期从事人工智能技术产业研究、网络与信息安全研究，负责国家科技重大专项信息通信领域专项、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工程专项等多项重大科研项目研究工作，多次获得国家级、省部级奖项，相关成果在产业发展中得到广泛应用。

0: 在讲技术概念之前，我们先从生活场景开始，请大家想象三个场景。第一个场景，早晨您刚刚醒来，就会有一个专属的虚拟管家，结合昨天您的睡眠数据、今天的天气情况、道路交通情况，帮您确定出发的时间和交通路线。早餐间隙的时候，他还会给您推送行业的新闻，然后梳理当天待办事项，提前准备好需要的客户材料。第二个场景，早晨10点的时候，您想做一个市场的复盘，那您不需要召开一个会议，也不需要自己来处理很多的数据，只需要呢下达一个指令，然后就会有一个虚拟的团队自动的运转，有团队成员帮你提取消费和用户的数据，有成员呢帮你定位异动的指标，最后呢会自动生成一个完整的分析报告。以前一天的工作量，现在可能十几分钟或者几十分钟就能够完成。第三个场景，晚上的时候，您想把今年100多万条的数据做一个整体的分析，您请出了一位虚拟的专家，他不但能够快速的解析代码，而且会定位问题的根源。在您晚上休息的时候，他就把代码重构了，然后呢还会提升代码的性能，对代码进行一个完整的全面的测试，提高它的稳定性。这些场景呢不会是遥远的未来，而是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我们可能已经猜到了。这个虚拟管家、虚拟团队和虚拟专家，就是我们新闻中经常提到的智能体。用大家最容易理解的话说，智能体是什么呢？它就像一个随时能够响应、自主规划、完成任务，而且呢还能够自我迭代、自我成长的数字员工。与过去被动回答问题的人工智能不同，智能体能够主动的完成任务，您只需要告诉它做什么，它就会自动的规划怎么做，而且呢按照规划的方案来完成任务。很多朋友会问，智能体和软件和大模型究竟有什么区别呢？我讲一个例子，假如你要安排一次出差，如果使用传统的软件，你会依次切换多个平台手动来操作。首先你需要登录到 OIA 平台来进行一个差旅的审批，然后呢登录订票的软件来订一个车票机票，接着呢需要登录到打车软件来预约一个接送机，到酒店平台来筛选我们的住宿地点，全程都需要手动的来操作。那如果我们使用大模型呢，大模型会给你一个文字的方案，为你整理出出差的攻略，然后呢订票的流程，然后呢合规酒店的推荐等等，仅仅会提供信息咨询，它没有办法跨越系统来执行完整的操作。而智能体呢，它会依托大模型来做决策的理解，可以联动各个办公工具来自动的决策全部的流程。你只需要下达一个指令，帮我安排明天到上海出差，按照公司的标准来订酒店，那智能体呢就会自主的串联系统，完成审批的提交、车票的预订、酒店的下单，而且呢还可以帮你订餐，返程之后呢还可以自动的走报销流程，一站式的闭环的完成全部的事务。传统的软件呢是用来执行一些固定的标准化的流程，大模型呢能够理解模糊的需求，并且呢推理给出一个输出方案。智能体呢会全面自主的完成全链路的任务，重塑企业的数字化生产力。现阶段大模型和智能体的边界在持续的消融，很多主流的大模型都在普遍内置轻量化的智能体调度能力，大模型和智能体两者正在走向深度的融合。具体来说，智能体具有4项核心能力，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闭环。第一项呢是理解能力，精确地捕捉用户的真实意图，深度地解析复杂的任务目标和潜在的需求。第二点是规划能力，把宏观目标拆解成一步一步可执行的步骤，制定一个行动方案。第三点是行动能力，主动地调用外部的 API 和软件工具，按照规划好的动作来执行方案。第四点是反思能力，按照执行的结果来沉淀复盘，持续的优化决策逻辑。这4步呢环环相扣， 形成了智能体越用越强，越用越懂你的正向循环。那这四项能力怎么样才能协同运转的呢？我们用网上购物这个场景进行一个简单的解析。你可以让智能体买一个蓝牙耳机，要求呢300元以内，续航能力比较强，并且呢下单进行跟踪物流。那理解环节呢，抓取了预算、续航这两个核心的需求。规划环节呢，拆解怎么来选型、怎么来比价、怎么来下单、怎么来查物流。执行环节呢，会调用比如说购物平台进行筛选下单，同步呢打开物流方面的软件来查询物流，最后复盘本次的选购反馈，优化后续的选品标准。这四个环节会循环的运行，越用越贴合你的偏好。在智能体技术体系中，有几个关键的技术点必须要关注。第一个是记忆管理。我们日常在和大模型对话中，经常会发现一个问题，聊着聊着模型就会忘记前面沟通的一些关键性信息。但智能体需要处理多步骤的跨时段的复杂任务，那不可能接受信息的断层，因此必须搭建一套独立的完整的记忆管理体系。这套记忆管理系统借鉴人脑的认知逻辑来搭建。人呢会有三层记忆，第一层是感觉记忆，也就是瞬时记忆，第二层呢是短时记忆，留存当前正在处理的少量的关键内容，第三层呢是长时记忆，沉淀以往的经验、经历、知识，随时呢可以回忆、可以参考。那对应到智能体的工程架构中，也有三类匹配的记忆模块，分别承载不同的数据。同样，第一类是瞬时缓冲层，对标人类的感觉记忆，任务结束以后呢直接就清空了。第二类呢是绘画短时记忆，对应人脑的短时记忆，专门来保存本次任务的对话结果，绘画结束以后，那这些记忆就释放了。第三类呢是持久长期记忆，用来保存历史的项目、行业的知识库、用户的资料以及呢以往的一些执行经验，哪怕是重新执行一个新的任务，也能够检索调度过往的信息用来复用。如果说记忆是智能体沉淀出来以前的经验积累，那我们看一下技能库，就是它的专业工具箱。技能库呢，可以通过标准化的模块化的架构，把金融的、医疗的、办公方面的垂直领域的专业能力做成一个一个可以插拔的组件。就像手机应用商店里面的 APP 一样，智能体可以对技能按需的调用灵活组合。长远看，智能体还有一个重要的趋势，就是从独立的单个的智能体联网形成一个互联互通的智能体互联网。当年我们的单机联网催生了互联网，所谓的智能体互联网就是把各类的智能体通过网络连接起来，配套统一的交互标准和协作规则，让不同的智能体不用人工的介入就可以自主的沟通、相互配合来完成承接任务。搭建这套网络的核心目标就是依托统一的调度和任务分配，把大型的复杂任务拆解成一个一个独立任务，分配给合适的智能体来完成，合力完成单智能体解决不了的复杂任务。这也是未来充分释放智能体集群整体价值的核心方向。
1: 帮我定位故障地点，
2: 监测到该区域有电缆井冒烟报修工单，结合设备运行年限信息，疑似领兜便出现电缆因老化发生故障。
3: 2026年7月，台风巴威外围下沉气流给南方多地带来持续高温，用电负荷激增。在福建厦门，配网 AI 智能体24小时监控电网运行，实时调整配网方式，积极应对用电高峰。从故障发生到抢修队伍现场确认，全程仅需16分钟。配网 AI 智能体的上岗，让厦门电网抢修时间平均压缩了50分钟。智能体正在从帮我想一想走向帮我办成这件事，它 它具备自主感知、记忆、决策、交互与执行能力，能自主调用工具完成任务闭环。从产业一线到日常生活，从服务行业到社会治理，智能体正在重新定义生产力的边界。那么，智能体的能力边界究竟在哪里？它能在哪些场景真正发挥价值？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在落地场景中，程序员的编程工作是目前智能体最成熟最擅长的领域，那代码智能体就在这个基础上补齐了完整的执行链路，依托海量的开源代码和全语种的知识库，它能听得懂自然语言，并且呢搭建系统架构，更关键的是它拥有自主迭代的能力，写完代码之后可以开展测试，排查漏洞，优化运行性能，全程自主地走完开发流程，最终会给出一个稳定性符合工业标准的代码成果，仅仅需要人工做最后的复核就可以了。那实测下来，我们看到顶尖的代码智能体软件工程的综合能力已经超过了大多数人类程序员，原本需要很多天的开发任务，那现在呢可能几天就可以了，编程的技术门槛被显著地降低了。那除了编程，科研领域也是智能体大放异彩的赛道，它已经成为科学家的助手和伙伴，成为科学研究新的范式。说到科研，就必须提到一个里程碑的事件，在生物学领域有一个困扰了科学家半个世纪的难题，就是蛋白质的结构预测。蛋白质的功能呢，由它的三维结构来决定，但是用传统的实验方法测定一个结构，往往需要几个月甚至几年。那几十年来，全球的科学家解析出来的蛋白质结构还不到20万种，但是自然界中已知序列有数亿之多。那2020年的时候， DeepMind 就推出了 AlphaFold2， 它实现了基于氨基酸排序的高精度。

0: 预测，能够预测蛋白质的三维结构，一举突破了这个长期以来的科学难题。那2024年的时候 ，AlphaFold2 的核心贡献者德米斯、哈萨比斯和约翰江伯荣获了诺贝尔化学奖。这是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的重要里程碑。但是呢，这仅仅是 AI 进入科研的第一步。接下来的科研智能体，它不但能够像 AlphaFold2 一样解决特定的科研问题，更能够进一步融合大模型的推理、专业知识库、实验数据以及科研工具的调用能力，像一名合格的科研工作者一样，自主地完成文献的检索、科学假设的提出、实验方案的设计、结果分析和迭代优化，推动我们的科研模式从人使用工具向人机协同共同探索未知来转变。例如在药物研发的领域，科研智能体呢可以完成靶点的发现、候选分子的筛选、实验方案的优化这些环节，大幅度的提升研发的效率，从破解半个世纪以来的科学难题到推动科研流程的智能化，这正是体现了智能体重塑科学研究范式的巨大潜力。那讲完了编程和科研，我们再来看看制造领域这个实体经济的主战场。先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案例。过去机床加工一个复杂零件需要工程师花大量的时间，从工艺规划到 CAM 编程到后置的处理到速度的规划，环环相扣，全靠人的经验。上海一家企业把5轴机床装上了一个 AI 大脑，把零件的三维模型输入进去以后，它就能自动的看懂几何特征、工艺要求，自主规划和执行，中间不需要人来插手。它还能在加工完成后自主复盘，把每一次的经验都沉淀下来，越用越聪明。这套智能体的方案落地效果非常明显。过去一个熟练的工程师需要花1天的时间才能完成的程序，现在的2小时就能搞定。目前一些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领域的高端制造企业已经把最核心的、最精密的零部件都交给这个 AI 大脑来生产。说完了生产端，我们再来看看和大家生活息息相关的民生领域。智能体正在让优质的医疗资源更加普惠、更加可及。浙江省呢推出了一个医疗智能体安枕儿，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手机里住了一个健康管家，它能够告诉您挂哪个科、有哪些号，直接帮您挂号。看病的时候呢，告诉你去几楼急诊室，检查报告出来以后呢，第一时间推送到手机上。这一套组合拳下来，老百姓平均每次看病能够少折腾20分钟。基于浙江的成功经验，孵化出了全国版的蚂蚁阿福，它链接了全国5000多家医院和30万真人医生，全天候在线提供健康咨询服务。目前呢，已经服务了全国超过1亿个用户，其中8400万用户来自3线及以下的地区，30%以上呢是中老年，让优质的医疗健康服务触达了更多的普通人。面向医疗群体，华西医院它联合了企业研发了医学智能体，相当于给医生配了一个超级外脑和科研加速器。医生呢可以用自然语言来提问，秒级的检索出全球的最新的权威文献，同时呢可以溯源结构化的答案，就像一个24小时在线的超级助手。我们可以看到，技术已经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名词，而是老百姓少排一次队，医生多看一个疑难病例的那份踏实。在政府治理领域，智能体同样能够发挥出重要作用，推动我们的治理能力向精细化、主动化升级。比如说深圳落地的一个政务助手，它覆盖了智能问答、边聊边办、政策服务等多种场景，目前问题的应答率超过了97%，准确率超过了94%，大幅度提升了政务服务的效率。举个例子，您想开个小餐馆，你就不需要去查网站、看流程、跑窗口、递材料，来来回回折腾好几趟， 现在您可以直接和智能体助手说，我想开个餐馆，它就会跟您边聊天边练清单，边填表格边指路径，聊着天就把事儿给办了。再比如武汉的城运智能体，可以自主地实现城市事件的发现、分拨、处置、闭环，占道经营、交通拥堵这些问题，它能够自动识别，主动地派单处置，相当于给城市装上了一个自动巡逻的智慧大脑。这套机制呢，让城市的治理效率提升了30%，市民的政务服务满意率达到了98%，就是问题还没等您开口，它已经自动在解决了。那能力的快速提升也在推动组织和个体的双重变革，智能体呢成为催生数字员工和超级个体的新引擎。对企业而言，智能体已经超越了传统的聊天机器人的形式，成为深入融合到业务中的数字员工。那数字员工可以7x24小时自主的作业，显著的降本增效。对个体而言，那智能体的协同下，一个人就能完成以前需要整个团队才能承担的全链路的工作。超级个体，也就是一人公司，现在正在崛起。全国很多个地方都在打造 OPC 社区，出台配套政策支持，推动个体借助智能体来实现创新创业，从单点赋能走向全链条的驱动。讲了这么多智能体的能力和价值，我们也必须客观清醒地认识到，智能体不是万能的。一方面，虽然智能体的能力在不断地增强，但是呢，当前距离人类的预期还有很大的差距。
1: 这是一首豪放的歌，大河奔流，波澜壮阔，百折不挠，不畏阻隔。
2: 这是一首温柔的歌，小溪潺潺，温和清澈，润物无声，滋润道德。
1: 有一天，悠扬的歌声变得暗哑干涩，曾经的清澈改变了颜色。水是一首最美丽的歌，泽被万物，延续生命，绵延千里，生机勃勃。
2: 保护我们的大江大河，不要让这美丽

0: 乐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把握经济民生脉动，关注热点，解析现象。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特别节目，经广大讲堂。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正在火热举行，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正式在上海成立，曾经的构想已经转化为实际成果，这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作为全球规格顶尖的 AI 行业盛会，这里是观察全球人工智能产业变革最权威的风向标。300余款全球首发 AI 新品集中亮相，在一众前沿技术中，智能体是本届大会当之无愧的核心热点，业内更是将2026年定义为智能体规模化落地元年。2025年，现象级产品 Open Cloud 迅速火爆全网，网友还给它取了"龙虾"这个亲切的昵称。用户只需在微信发送一条指令，它就能自主操控电脑完成编程、撰写周报、批量回复邮件。这款能够即时回应需求、自主迭代升级的数字员工，也第一次让智能体跳出专业技术圈。

0: 真正走进大众视野。国家层面的配套布局正在同步提速。2026年5月，三部门联合印发国内首个智能体专项政策，促进智能体规范应用与创新发展。国际数据公司预测，到2031年，国内企业活跃智能体数量将突破3.5亿个，年均复合增速超135%。这绝非普通的技术升级，而是一场人类生产方式从人操作工具向人调度智能体的重大转变。智能体究竟是什么？它将如何重构千行百业的生产方式？智能体浪潮又会给经济社会带来哪些深远影响？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魏亮为您深度解读。
1: 大家好，我是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魏亮，很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
0: 魏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长期从事人工智能技术产业研究、网络与信息安全研究，负责国家科技重大专项信息通信领域专项、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工程专项等多项重大科研项目研究工作，多次获得国家级、省部级奖项，相关成果在产业发展中得到广泛应用。

0: 一方面，智能体还有一些明显的缺陷，例如幻觉，例如复杂的推理能力受限，面对长逻辑链路的深度问题，容易出现逻辑跳跃，或者呢推理错误，没有办法完全的替代人的深度思考和直觉判断。其次是低容错的场景必须要人工的复合，例如医疗、金融这些关键的领域无法接受幻觉这种不确定的输出，必须要经过专业人的复合。另外呢，智能体还处于一个发展的初期，技术呢在快速的迭代，模型的架构、能力的边界每天都在优化，智能体的潜力还没有完全的释放。当然，换个角度，我们也可以说，技术的不完美恰恰是留给创新者巨大的空白和增长的空间。智能体全面落地用的关键是安全可控，自主执行的能力越强，越需要明确的边界，需要系统化的防护，才能稳定地发挥出它的价值。首先，我们在使用智能体的时候，一定要遵守三条不可突破的底线。第一，是数据隐私底线。敏感数据，我们会建议采用私有云或者本地化部署，依靠物理的隔离手段来阻止外泄的通道。第二点，是结果审核的底线。对重要任务，我们必须严格对 AI 生成的内容进行人工的复核和校验，杜绝智能体自主判断带来的错误决策。第三，是决策管理底线。实行分级授权机制，智能体的每一步操作都应当全链路的留痕，所有的行为都应当可追溯、可审计。其次，对于智能体，我们要客观地看待当前存在的安全隐患，主要是这三类隐患。第一类是自主行动失控的风险，不合理的目标设定会带来一些恶意的诱导指令，让智能体出现一些违规的行为。第二点是供应链信任危机，我们看到大量开源的插件、第三方的模型就像一个黑盒一样，难以全面的排查安全风险。第三个是权限滥用的风险，智能体呢对接多个系统，权限很高，很容易成为黑客渗透的跳板。针对这三类的风险，我们需要构建技术、管理和法规三位一体的完整的应对体系。在技术层面，要把安全防护融入到智能体的设计、开发和上下的全流程，打造自带风险防范能力的原生的安全底座。那在管理层面，建立人防加技防的闭环管理，划分清晰的安全责任，常态化的开展风险监测和应急处置。在法律层面，我们需要持续的完善智能体配套的法律条文、技术标准、伦理准则，为整个产业划分一个清晰的红线，从源头、运行、制度三个维度来搭建智能体全生命周期的安全防护屏障。
1: 2026年，智能体正广泛落地扎根中小实体经济。山东依托工业互联网平台，联动近3000家中小制造企业，工业智能体贯穿研发、生产、交付全链条，依托共享设计、共享制造模式，企业重复设计工作量减半，订单响应速度提升40%，让零散中小企业拥有集群协同的生产能力。江苏上线一站式模型超市，上架近100款细分场景智能体，覆盖工业质检、设备监控、供应链预测等领域。企业输入需求即可快速匹配适配智能体方案。以往自研模型动辄数十万成本，如今使用平台服务仅需2万元。智能体彻底摆脱大厂专属标签，成为中小企业低成本数字化工具。人机协同新模式还催生出智能体运维师、协作设计师、资源配置师等全新职业，拓展了就业赛道。据相关机构预测，2030年全球智能体市场规模将达3万亿至5万亿美元，全面覆盖商业交易、服务交付、供应链协同、产业创新全场景价值。 从个人数字助手到产业集群工具，智能体掀起全方位生产力变革。在这一浪潮之下，智能体还将为经济社会带来哪些深层次改变？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类比成我们平时用电的时候用了几度电，用来量化人工智能推理信息处理形成的算力成本。随着智能体规模化应用，围绕 token 计量调度定价和交易这一系列新模式正在形成，我们称之为 token 经济。为什么 token 经济是在智能体时代加速形成而不是在传统大模型对话阶段呢？它核心的原因呢，在于传统大模型呢，主要提供的是问答形式的信息交互，一问一答。那 token 的消耗对于单次的请求没有形成一个系统化的资源管理和价值流通体系，而智能体时代，一个用户指令就可以触发出多轮的模型调用和资源消耗，使得 token 从单纯的计费单元逐步演变成为衡量我们智能服务投入成本和价值的重要指标。智能体是 token 经济的核心驱动力，由此围绕着 token 的成本管理、资源调度、服务定价这些新型的商业模式也正在形成，推动着人工智能从模型服务走向智能服务经济。可以说，智能体把无形的 AI 智能能力转化成为标准化、可定价、可交易的数字商品，打通了算力供给和需求的价值闭环。通过 token 等计量方式，人工智能服务的使用成本、资源消耗和价值产出开始具备了量化的基础，进一步打通了算力供给、模型服务和应用需求之间的价值链路。换句话说，算力第一次像电力一样成为可精确计量、可以灵活交易的通用生产要素。所以我们说 token 经济不仅是一种人工智能的资源计量方式，它更是一种智能体规模化应用过程中支撑我们的成本管理、资源调度和商业模式创新的重要基础。智能体的规模化落地已经直接带动人工智能算力调用需求的爆发。 token 作为算力消耗的核心计量单位，它的增长速度也就是产业发展的最直观的晴雨表。我国的日均 token 调用量已经从2024年年初的1000亿飙升到了2026年3月底的140万亿，那增长是超过1000倍。增长的动能呢，已经从通用对话转向了智能体市场。再看一下国际，在 OpenRouter 上的数据，2026年6月中国大模型周调用量达到18.8万亿，是美国的3倍多。当然了，这里需要说明一下， OpenRouter 反映的是自己平台上的模型调用数据，并不等同于全球的全量市场。但是这组数据本身也可以印证我们国家产业的快速发展。当然我们也要客观地看待，当前 token 经济还在一个发展的初期，产业链上下游呢刚刚搭建出雏形，生态呢还不够丰富完备。行业呢有个测算，单智能体完成一项复杂任务，它的能耗是普通聊天机器人的136倍。为什么差距这么多呢？因为普通的对话就是一次推理输出，而智能体它需要经历多轮循环，每一步呢都需要消耗算力，任务越复杂，循环的次数会越多，能耗也就越高。这么高的算力需求也确确实实推高了硬件和电力的成本，引发了对可持续发展的讨论。现在全行业呢，大家都在做模型的轻量化、推理的优化，就是希望能够缓解这个问题。第二个呢， AI 生成的内容很快，但是呢，生成的内容需要人来校验，人工校验的隐形成本非常高。企业做一份市场分析报告，智能体10分钟就能出一个初稿，但是呢，人需要2到3个小时来核对这些数据的出处，修正逻辑的错误，调整业务的适配性，总的耗时可能比单纯人来写耗时更长。看似高效的产出，实则制造了一个看起来很忙，但实际上是一个虚假的繁荣，价值转换率并没有高。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在强调人机协同，而不是完全的替代。第三个呢，是我们这里说的 token 是人工智能服务的计量单位，和虚拟货币完全不是一回事情。

0: 那确实有部分项目借用了 token 经济这个概念进行炒作，它脱离了实际的算力价值和应用场景，造成了价格的虚高，暗藏了资产的泡沫风险。同时呢，短期的智能体爆发导致了 token 的需求量激增，算力的供给呢也跟不上需求，带来了成本急剧上升的压力。我们不能陷入技术狂热，需要回归来解决实际问题，通过技术优化来逐步降本增效，推动我们产业从概念繁荣走向真正的价值落地。
1: 当前我国智能体市场快速扩容，据统计，2026年国内超80%头部大模型企业已完成智能体产品商业化布局，覆盖办公、研发、政企服务、生产制造等多场景。百度代码智能体秒搭已落地企业研发场景，通过与 AI 对话实现无代码开发应用，让非技术人员也能快速搭建生产级软件，显著降低开发门槛。基于京东云 Joy Agent 智能体技术，京东联合北京市大数据中心完成京办、京通 APP 两大核心平台智能化创新，打造政务全场景一体化智能办公平台，实现搜问办一体化智慧应用。华为盘古工业智能体已走进汽车生产线，江汽集团引入后实现1500多个质检场景的统一大模型覆盖，缺陷拦截率达99.99%，新场景模型开发周期缩短95%。腾讯 WorkBody 能听懂指令，独立完成写编、批处理文件等办公杂活，直接交付完整可验收成果。根据行业预测，2026年国内企业级智能体市场规模预计增至449亿元，较去年实现翻倍增长。智能体的蓬勃发展，不仅是人工智能从技术竞赛迈向产业落地的关键转折，更是我国抢占全球 AI 产业制高点的重要抓手。

面对智能体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国家层面呢已经做出了战略部署，通过持续推动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建设产业生态，并且积极参与到全球标准制定，为我国智能体产业健康发展保驾护航。智能体的规模化发展离不开产业端筑牢发展底座，同时呢也需要企业端务实探索落地路径，两者呢需要形成合力，才能真正的把技术价值转变成产业的实效。目前产业界的核心发力方向，一方面是啃下核心技术这个硬骨头，针对工业、医疗这些专业场景深化大模型适配，解决通用技术水土不服的问题；另一方面也要在加快高质量的行业数据体系，把各行业沉淀的经验、规范、知识整理成智能体能看懂、能会用的数字养料，同时呢，也同步推进安全标准体系建设，给产业划清红线，兜住底线。对广大企业来说，部署智能体也不需要贪大求全，不需要一步到位。我们看到很多企业呢，都是从比如说合同的审核、报表生成、客服应答

只有尽早行动，才能在未来的竞争中占据先机。讲完企业，再来说说个人。智能体离普通人并不遥远，现在就可以成为我们工作中好的帮手。我举几个身边的例子，对于学生群体，在写论文的时候，可以借助智能体来快速地检索文献，梳理核心观点，大幅度地缩短资料处理的时间，留出更多的时间来打磨原创性的观点和分析。对于职场人士，整理邮件、汇总数据、撰写周报这些重复性的工作，完全可以交给智能体，员工的聚焦在策略策划这些更高价值的工作。那个人怎么来拥抱智能体带来的变化？这里呢，讲三个主动。第一个呢，要主动的体验，比方说律师就可以试试看用智能体来整理往来的合同，进行风险的审核。第二呢，要主动的学习，多了解提示词技巧和 skill 工具，使用后效率可能翻好几倍。第三呢，要主动思考，例如财务人员可以琢磨一下报销审核流程中哪些环节可以交给智能体自动化，做到这三点就有机会在智能体时代的竞争中占据先机。智能体的发展也是全球性的，安全治理必须坚持全球协同。我国正在依托国标委人工智能行业标准化委员会来出台智能体相关领域的国际标准、行业标准，建立分级分类的技术准入、风险评估统一指标，同步的呢推动中国标准方案融入到国际标准化进程中。我们也期待和世界各国深化合作，共同建立一个统一的风险管控共识，携手打造开放包容、安全可控、普惠共赢的全球智能体产业生态。基于以上的产业发展趋势，一幅清晰的智能体长远发展图景已经成型。我们所期待的智能时代，对个体而言，人人都可以拥有专属的个性化智能体，作为全天候的随行协作助手，承接复杂繁重的个人事务，释放人类的创造思维空间，持续地拓展我们工作和生活的效率边界。对于市场主体而言，各类企业都可以搭建适配自身业务的智能体协同体系，全方位助力降本增效、业务模式创新。放眼全社会，智能体将如同今天的互联网、移动互联网一样，深度地渗透到千行百业和社会治理，成为打通人与服务、数据与业务场景之间的通用新型数字基础设施。长远来看，智能体将重构高效协同的人机分工范式，推动我们的个体、企业、产业全域的智能联动，全面地迈入人机共生、万物协同的智能体发展新纪元。那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经济新时空特别节目为您送出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节目的最后，主持人张倩代表节目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1: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

0: 假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广瑞连锁门诊，家门口的便民综合门诊，以获批为省直医保统筹、省直慢病定点及市直医保统筹定点单位，支持医保目录范围内现场结算，开设全科、口腔、中医、妇科、理疗、检验等科室，收费公开透明，为您提供日常看病、调理、康复等就近诊疗服务。
4: 大家好，我是您健康顾问小瑞。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由广瑞连锁门诊冠名播出的《名医大问诊》，精彩节目开始了，敬请收听。
3: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5: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3: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5: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3: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大问诊节目，我是主持人云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请出健康探探大东和您聊聊健康话题。
4: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本期做客嘉宾，宣城市中心医院导管室护士长胡蝶，安徽省介入护理网络成员，深耕科普创作及健康巡讲，先后被聘为宣州区健康科普巡讲专家、宣城市健康科普巡讲专家，先后获得宣州区好人、宣城市好人、宣城市优秀护士、宣城市38红旗手、安徽省最美家庭等荣誉称号。从事介入护理10多年，积累了丰富的导管室介入护理及管理经验，始终以严谨的标准、过硬的本领带领团队精益求精，用匠心人心守护每一位患者的生命健康防线。本期节目科普的主题是猝不及防，导管室护士教你科学应对，如何通过溶栓取栓治疗打通堵塞的脑回路。接下来请您收听做客嘉宾接受本栏目记者大东的采访内容。
7: 首先请您科普什么是缺血性脑卒中，急性缺血性脑卒中是否有最佳的救治时间？
8: 缺血性脑卒中是指由于脑的供血动脉狭窄或闭塞，脑供血不足导致的脑组织坏死的总称。它是脑部血管被血栓堵住，血液流不进脑组织，导致脑细胞的缺血缺氧，最后坏死的急性脑血管病。从缺血的影响范围，可将脑缺血分为局限性脑缺血和弥漫性脑缺血。局限性脑缺血的病因有大脑中动脉堵塞、颅外颈内动脉或椎动脉狭窄、闭塞或血栓形成、脑动脉痉挛。弥漫性脑缺血的病因有心脏骤停、低血压、贫血、低血糖等。这种病占所有脑卒中的80%以上，有高发病率、高致残率、高死亡率、高复发率的特点，是我国成年人致死致残的首位因素。急性缺血性脑卒中有着严格的黄金救治时间窗，脑细胞缺血后每分钟都会大量死亡，而且不可再生。静脉溶栓的黄金时间是发病4到4.5小时以内，器械取栓的时间窗可以延长至发病6到8小时。部分严格筛选的患者能放宽至24小时。简单来说，每耽误一分钟，就有190万个脑细胞不可逆死亡。越早开通堵塞血管，患者康复概率越高，后遗症越轻。
7: 请问您，静脉溶栓和机械取栓有什么区别？两种手术的适用人群、治疗原理及核心原则有什么区别？
8: 静脉溶栓和机械取栓是急性缺血性脑卒中两大核心救治方式，两者不是对立关系，经常配合使用。核心区别在原理、适用人群和时间窗上。静脉溶栓是通过静脉输液把溶栓药物，比如阿地普酶替代普酶输入体内，药物随血液流到血栓处溶解血栓，让血管再通。它适合发病 4.5 小时内的小血管堵塞患者，也适合血栓体积小、堵塞范围小的患者，还有无法耐受微创手术的老年或体弱患者。这种方式无创，只需要输液，操作简单，费用低，但再通率有限，对大血管闭塞效果差，而且有出血风险。机械取栓属于微创介入手术，它在 DSA 血管造影机引导下，从大腿根部股动脉穿刺，把气导管送入堵塞的脑血管，用专用的支架或负压装置直接把血栓抓出来或吸出来，快速开动血管。它适合发病6到8小时内，部分24小时内的大血管闭塞患者，比如体内动脉、大脑中动脉主干堵塞的患者，也适合血栓体积大、溶栓无效或不适合溶栓的危重患者。这种方式微创只有针眼大小创口，再通率高，能达到80%以上，但操作复杂，费用高，对医院设备和医生的技术要求高。简单总结两者区别，溶栓是药物化栓，无创适合小血栓，时间短，取栓是机械取栓，微创适合大血栓，时间稍长。临床上先溶后取，先溶栓松动血栓再取栓，提高再通率。
7: 哪些症状出现时必须立刻就医，警惕需要溶栓或取栓的急性脑卒中。
8: 脑卒中发病突然，症状常在几分钟到几小时内达到高峰，记住 be fast 的原则，能快速识别危险信号，出现任何一项都要立即打120。 B 代表平衡，突然走路不稳、头晕、站不住，像喝醉酒一样。 E 代表视力，突然一只眼或双眼看不清，视物模糊，眼前发黑。 F 代表面部，突然的脸歪、口角歪斜，一边脸麻木没知觉。 A代表手臂，突然一侧手臂或腿无力、麻木、抬不起来、走路拖地。 S 代表言语，突然的说话含糊不清、说不出话或听不懂别人说话。 T 代表时间，记住发病时间对医生的判断治疗方案至关重要。除了以上的典型症状，还有一些容易被忽视的信号，突然的剧烈的头痛、恶心、呕吐、意识模糊、嗜睡、单侧的肢体麻木无力、吞咽困难、喝水呛咳，都要警惕。这些症状哪怕只出现几分钟就消失，也可能是短暂性脑缺血发作，也就是小中风，是脑梗的预警，必须立刻就医，否则短期内大概率会发生严重脑梗。
7: 那么当患者确诊急性缺血性脑卒中，需要紧急溶栓或取栓时，导管室护士第一时间会开展哪些急救护理工作？如何配合医生打通急救绿色通道？
8: 患者确诊后，导管室护士的核心工作是争分夺秒，快速准备，密切监护，配合手术，全程打通绿色通道，减少每一分钟延误。接到急诊通知后，导管室护士会立即启动导管室，备好手术的器械、耗材、急救药品和监护设备。患者送入后，快速核对身份、发病时间、病属、用药史，用 be fast 的口诀再次评估神经功能，记录意识、瞳孔、肢体活动、言语情况。护士会立即联动心电监护，持续监测血压、心率、呼吸、血氧饱和度、体温，重点控制血压，收缩压控制在180毫米每汞柱以下，舒张压100毫米每汞柱以下，避免血压过高导致出血，过低影响脑供血。同时监测血糖，维持在2.7到22.2毫摩尔每升，防止高血糖加重脑损伤。导管室护士会快速建立两条静脉通路，一条输溶栓药或常规液体，一条备用急救。优先用留置针，减少穿刺的损伤，协助患者平卧、暴露穿刺部位，清洁消毒、铺无菌机，给予吸氧，保持呼吸道通畅。用呕吐倾向时，将头偏向一侧，防止窒息。患者和家属多极度的恐慌焦虑，导管室护士用简单通俗的语言解释手术的目的、过程、 风险和配合要点，缓解紧张情绪，避免患者因情绪激动导致血压升高影响手术。急救绿色通道时，导管室护士会全程无缝衔接，接到急诊通知后立即启动导管室，提前备好物品，患者到院后立即送入导管室，跳过挂号、缴费、候诊等环节，实现急诊到导管室一站式转运。护士会多部门联动，实时与急诊医生、整形内科医生、影像科医生沟通，同步患者的病情、检查结果、手术方案，确保信息通畅，避免决策延误。护士还会时间精准管控，严格记录关键时间点，目标是到院至溶栓给药小于45分钟，到院至取栓穿刺小于90分钟，最大限度缩短救治时间。
7: 溶栓和取栓手术有严格的禁忌症，那么在术前护理评估中，您会重点排查患者哪些身体情况、病史和用药史，规避手术风险？
8: 溶栓和取栓都有出血、血管损伤等风险，术前导管室护士必须全面排查禁忌症，避免手术意外，重点排查。

0: 以下内容。生理情况排查上，导管室护士会关注患者的出血倾向，查看近期三个月内有无颅内出血、消化道出血、泌尿系统出血、皮肤黏膜出血，有无牙龈出血、鼻出血、血尿、黑便，检查凝血功能是否正常，也会关注血压、血糖异常，血压持续大于等于180/100毫米/汞柱，且经药物控制无效。血糖小于2.7毫摩尔每升或大于22.2毫摩尔每升且未纠正，都需要警惕。导管室护士还会排查重要器官功能，严重的肝肾功能不全、心力衰竭、呼吸衰竭、恶性的肿瘤晚期，近期两周内有大手术、外伤、骨折史，都属于高风险情况。感染与发热也在排查范围内，体温大于38摄氏度，有严重的感染、活动性结核会增加手术的风险。病史排查上还会了解患者的脑血管病史，既往有无脑梗死、脑出血、蛛网膜下腔出血、脑肿瘤、脑血管疾病。动脉瘤也会询问心血管病史，有无心房颤动、冠心病、心肌梗死、心力衰竭、心脏瓣膜病、感染性心内膜炎。其他病史也不能忽视，有无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痛风、自身免疫性疾病、凝血功能障碍、吸毒史，都会影响手术决策。用药史排查上，导管室护士会重点询问近期一周内有无服用阿司匹林、氯吡格雷、华法林、利伐沙班、达比加群等抗凝或抗血小板药物，了解用药剂量、停药时间，避免术中出血风险增加。也会询问既往有无使用溶栓药过敏史，有无溶栓治疗禁忌，同时了解患者有无服用降压药、降糖药、激素、免疫抑制剂，评估药物对手术的影响。
1: 溶栓取栓手术最常见的风险是出血、血管再通损伤、血栓脱落等。那么在术中，您会通过哪些护理操作提前预防和及时处理这些突发的并发症？
0: 溶栓和取栓术中并发症凶险，导管室护士需全程严密监测，提前预防，快速响应，把风险降到最低。出血是最常见、最危险的并发症，预防时，导管室护士术前严格排查出血禁忌，控制血压在安全范围。术中密切监测血压，避免血压骤升，操作时动作轻柔，避免血管壁损伤。溶栓要严格按剂量、速度输注，不擅自加快滴注。处理时发现患者突发头痛、呕吐、意识模糊、血压骤升、穿刺部位大出血、皮肤黏膜瘀斑、牙龈出血、血尿黑便，立即告知医生停止溶栓或取栓操作。遵医嘱输注止血药、乳清蛋白、新鲜的冰冻血浆、血小板，必要时紧急手术止血。血管再通损伤包括血管破裂、夹层痉挛，预防时护士术中全程戴 DSS 清晰观察血管形态，导管支架操作轻柔，避免暴力推送牵拉，控制造影剂用量和注射速度，防止血管刺激痉挛。处理时发现血管夹层痉挛，立即停止操作，遵医嘱输注血管扩张药。血管破裂时快速配合医生封堵破裂口，输注止血药、升压药，维持生命体征稳定。血栓脱落是心血栓形成或原有血栓碎块脱落堵塞其他血管，预防时术中操作规范，避免血栓被推至远端，取栓后彻底抽吸残留血栓，避免碎块脱落，遵医嘱使用抗凝药预防心血栓形成。处理时发现患者术中突发新的神经功能缺损，立即告知医生，造影确认心堵塞部位，配合医生再次取栓或溶栓，快速开通心堵塞血管。其他常见并发症有过敏、心律失常、脑疝。过敏反应表现为皮疹、瘙痒、喉头水肿、呼吸困难、血压下降，预防时术前询问过敏史，做过敏试验，处理时立即停药，遵医嘱输注肾上腺素、抗组胺药、糖比质激素、吸氧，维持呼吸循环稳定。心律失常多由术中导管刺激心脏或血管诱发，预防时操作轻柔，避免刺激，处理时立即告知医生，遵医嘱使用抗心律失常药，试颤时电除颤， 脑疝是血管

0: 在通后，脑组织水肿加重，颅内压升高导致，表现为意识昏迷、瞳孔不等大、呼吸心跳骤停。预防时，术前术后控制脑水肿，抬高床头15到30度。处理时立即告知医生，快速输注甘露醇、甘油果汤降颅压，必要时紧急手术减压。
1: 相较于普通的介入手术，脑卒中急救手术多为急诊、急症手术，不确定性很强。那么请问您，护理团队在术中应急配合上有哪些专属的工作标准和流程？
0: 脑卒中急救手术是救命手术，时间紧，病情急，变数多，护理团队必须遵循快速、精准、默契、高效的专属工作标准和流程，和医生无缝配合。专属工作标准上，保管室护士要做到时间零延误，术前准备小于等于15分钟，术中操作全程计时，并发症响应小于1分钟，不浪费一秒救治时间。操作零差错，手术器械、耗材、药品提前核对，术中传递精准无误，溶栓药、抗凝药严格按剂量、速度使用，双人核对，杜绝用药错误。兼顾零死角，全程持续监测生命体征、意识、瞳孔、神经功能、血氧、心电，每5到10分钟记录一次，异常立即报警，不遗漏任何危险信号。配合零间隙，熟悉手术流程和医生操作习惯，主动预判需求，提前备好物品，医生指令立即响应，执行到位，不拖延，不犹豫。核心应急配合流程包括术前应急的准备流程、术中的应急响应流程、术后的应急交接流程。术前应急流程是接到急诊通知，立即启动导管室，备好器械、药品、监护设备。患者到院后，快速评估、检通路、监护、消毒，配合医生穿刺、造影。确诊后立即手术，全程无缝衔接，快速推进。应急响应流程是术中出现异常，立即报告医生，不隐瞒，不迟疑，快速配合处理。停药、给药、准备器械、监护生命体征、记录异常情况、处理措施、患者反应，全程守护，直至病情稳定。快速响应，精准配合。术后应急交流流程是手术结束，快速整理患者，包扎穿刺部位，全面评估患者状态。与神经内科病房护士口头加书面交接病情、手术情况、用药注意事项、风险预警，护送患者回病房，交接清晰，责任明确。
1: 患者溶栓或取栓手术成功之后，返回病房之前，导管室护士会做好哪些交接及术后的基础护理，以及术后短期内需要重点观察哪些异常的情况？
0: 手术成功不是终点，术后护理和观察直接决定患者康复效果。导管室护士需做好交接、夯实基础护理，紧盯异常信号。返回病房前后的交接工作中，导管室护士会向病房护士详细说明发病的时间、手术时间、血管的堵塞部位、手术方式、血管再通的情况、术中有无并发症、处理措施、用药情况，也会交接患者的意识、瞳孔、肢体活动、言语、吞咽功能、血压、心率、呼吸、血氧、体温，穿刺部位有无出血、血肿、渗血、肿胀、疼痛、皮肤的完整性，有无压疮、饮食、睡眠、排便情况，还会重点告知病房护士术后高风险事项：24小时内易出血、脑水肿、再发血栓，需严格卧床控制血压，避免情绪激动，提醒重点监护。术后基础护理方面，患者术后绝对卧床24小时，头部抬高15到30度，促进脑部的血液回流，减轻脑水肿。穿刺的肢体伸直制动6到8小时，避免弯曲活动，防止穿刺部位出血血肿。护士会持续监测血压、心率、呼吸、血氧、体温，每15到30分钟记录一次，24小时后评为可改为每1到2小时记录。血压控制在140到160至90到100。穿刺部位加压包扎，用沙袋压迫6到8小时，观察有无渗血、出血、血肿、肿胀、疼痛、皮肤发紫，保持穿刺部位的清洁干燥，避免沾水污染，预防感染，保持病房安静，光线柔和，减少探视，避免患者的情绪激动，协助患者的翻身、扣背，2小时一次，预防压疮、肺部感染。口腔护理每天2次，预防口腔感染，吞咽困难者给予鼻饲，保证营养，预防呛咳误吸。 术后24到72小时是并发症的高发期，护士要重点观察异常情况，出现任何一项要立即告知医生。出血信号包括穿刺部位的大出血、血肿、皮肤黏膜的黏斑、颊龈出血、鼻出血、呕吐物带血、黑便、血尿、突发的头痛、呕吐、意识模糊、血压骤升。神经功能恶化信号包括肢体瘫痪加重、新增肢体无力、失语、言语不清加重、意识模糊、嗜睡、昏迷、瞳孔不等大、对光反射迟钝、抽搐、癫痫发作。血管在闭塞信号是术后症状缓解后再次出现，肢体麻木无力、言语不清、头晕、视物模糊。脑水肿或脑疝信号是术后24到72小时头痛、呕吐加重、血压升高、心率变慢、意识障碍加重、瞳孔散大不等的、呼吸变慢不规则。其他异常包括持续的高热、寒战、呼吸困难、发干、严重的心律失常、血压骤降。
1: 很多患者以为手术成功就彻底痊愈了，那么您建议在术后，患者在用药、饮食、活动及作息上需要遵守哪些规范？如何预防脑卒中的复发？
0: 脑卒中复发率极高，术后长期规范管理是预防复发、促进康复的关键。患者和家属必须严格遵守以下规范。用药规范是核心，不可擅自停药减药。吴静记者长期服用阿司匹林，每天100毫克，或氯吡格雷、替格瑞洛，预防血栓再次形成。长期服用阿特发他定、瑞舒发他定等他定药，稳定血管斑块，降低血脂，目标是低密度脂蛋白小于1.8毫摩尔每升。高血压患者长期服降压药，控制血压小于140至90毫摩尔每分钟。糖尿病患者服降糖药或打胰岛素，控制血糖空腹小于7.0毫摩尔每升，糖化血红蛋白小于7%。房颤患者服抗凝药，预防心源性血栓。患者绝对不可擅自停药、减药、换药。服药期间观察有无出血，定期复查血常规、凝血功能、肝肾功能、血脂、血糖。饮食规范要做到低盐、低脂、低糖、高纤维、清淡为主，每天盐摄入小于5克，不吃咸菜、腌制品、加工肉、酱料，少吃肥肉、动物内脏、油炸食品、奶油、黄油、又橄榄油、菜籽油等植物油，每天烹调用油小于25克，少吃甜食、含糖饮料、精致面、米面，多吃粗粮，多吃新鲜蔬菜、水果、豆类、坚果，促进排便，降低血脂血糖。适量吃瘦肉、鱼肉、鸡蛋、牛奶、豆制品，补充营养，增强体质。绝对戒烟，包括二手烟、三手烟，严格限酒，最好不喝酒。活动和作息上，患者术后24小时内严格卧床，之后在医生指导下逐步的活动，先在床上翻身、坐起，再下床站立，缓慢的行走，避免剧烈运动劳累，遵循渐进进行康复训练，比如肢体功能的锻炼、言语训练，促进功能恢复。作息要规律，保证每天7到8小时的睡眠，不熬夜、不赖床，避免情绪激动、过度紧张、焦虑，保持心态平和，家人多陪伴、关心患者，减少精神刺激。总结一句话就是：控制三高，戒烟限酒，规律的作息运动，早筛查、早干预，可有效预防缺血性脑卒中。
2: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3: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2: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3: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2: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4: 大家好，我是您的健康顾问小瑞。以上内容是由广瑞连锁门诊冠名播出的《名医大问诊》，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5: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6: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5: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7: 来了，亲爱的。
5: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乐购908，严选好物会万家，
1: 乐购908
2: 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
1: 推荐耶。
3: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908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哦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908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4: 广瑞连锁门诊，家门口的便民综合门诊，以获批为省直医保统筹、省直慢病定点及市直医保统筹定点单位，支持医保目录范围内现场结算，开设全科、口腔、中医、妇科、理疗、检验等科室，收费公开透明，为您提供日常看病、调理、康复等就近诊疗服务。
5: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6: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5: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6: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块9。
5: 哇，两双才79块9，怎么买？
6: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4: 广瑞连锁门诊，家门口的便民综合门诊，以获批为省直医保统筹、省直慢病定点及市直医保统筹定点单位，支持医保目录范围内现场结算，开设全科、口腔、中医、妇科、理疗、检验等科室，收费公开透明，为您提供日常看病、调理、康复等就近诊疗服务。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大家好，我是您健康顾问小瑞。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由广瑞连锁门诊冠名播出的《名医大问诊》，精彩节目开始了，敬请收听。
1: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3: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1: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3: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1: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大问诊节目，我是主持人云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请出健康探探大东和您聊聊健康话题，有请大东。
5: 名医大问诊，全方位护航您的健康生活。中午好，各位听众，欢迎您关注收听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本期节目我们是为各位听众邀请到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心电诊断科医学博士王云做客节目，为您科普的主题是胸痛可能是心梗，教您识别和预防。那么首先我们通过一段音频向您介绍本期的做客嘉宾。
6: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本期做客嘉宾王云，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心电诊断科医学博士，安徽好人，安徽省全科医学会心电分会青年委员，从事心电诊断专业十余年，尤其擅长一复杂心律失常包括房颤、室速、传导阻滞的精准诊断与个体化治疗，二冠心病、心肌梗死等常见心血管疾病的早期筛查与诊断，三动态心电 Holter 及动态血压深度解读，擅长鉴别高危心电特征，如 Brugada 波、长 QT 综合征，四经过食道心房调搏术累计完成数百例，五猝死风险评估，结合基因检测与心电筛查优化预防策略，参与国家级及省级课题五项，发表 SCI 论文十余篇，长期担任三甲医院心电会诊专家，致力于推动精准心电诊断技术的临床普及。
5: 您好，非常欢迎您做客本期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那么首先请您科普急性心肌梗死的病理本质是什么，以及请您用通俗的语言解释冠状动脉阻塞导致心肌坏死的过程。
7: 那首先我们需要认识一下冠状动脉。冠状动脉呢，就是给我们的心脏供血的血管，也就在我们的心脏的表面的那个血管，它相当于是给我们的心脏输送营养的一个管道，它负责把富含氧气和营养物质的血液来送到我们的心肌，然后给我们的心肌供氧的。那急性心肌梗死就是我们的心脏的冠状动脉突然被堵住了，导致了部分的心肌因为缺血缺氧而坏死的一种严重疾病。简单来说呢，就是我们的心脏的供血管道被堵了，我们的心肌得不到足够的氧气和养分，然后时间长了它就会被憋死了，或者说是饿死了，造成了一些不可逆的损伤。
5: 好的，那么请问您，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破裂是如何引发血栓的？这一过程为何会导致心肌细胞在短时间内死亡？
7: 我们的冠状动脉阻塞呢，通常是因为这些动脉里长了一些斑块，我们俗称叫动脉粥样硬化斑块。那这些斑块呢，就像是我们的血管壁上堆积了一些油垢，它主要是由胆固醇、甘油三酯组成的。但是时间长了呢，这些斑块可能会破裂，破裂的地方呢又会吸附我们的血小板的聚集，形成血栓，然后把我们的这个管道堵住，也就是相当于我们的下水道被一些杂物堵住了一样，把血管堵得严严实实的。我们的心肌细胞它工作，它需要不有大量的氧气和营养供应的，因为它无时无刻不在工作的。当我们的冠状动脉被血栓堵住了之后，我们的营养物质不能随着我们的血液到达我们的心肌，这样我们的心肌就会发生一些缺氧，而我们的心肌呢对缺氧又非常的敏感，一般在缺氧30分钟之内，我们的心肌细胞就会出现一些缺血性的损伤了。如果时间再延长超过30分钟，一些心肌细胞

0: 胞就会坏死，而坏死的心肌细胞它就没有办法正常的去收缩。那我们的心脏呢，主要是给我们的全身去泵血的，它不收缩了，然后我们的全身就得不到血液供应，就会导致我们的一些心力衰竭呀，然后心律失常呀，甚至会引起一些心源性的猝死。而且我们的心肌细胞又是不可再生的，它一旦死亡了，就不会有新的细胞来替代它，导致我们的心脏的功能就会发生一个衰竭。
1: 接下来请您科普哪些人群是急性心梗的高危群体。
0: 一般来说是一些中老年人，还有一些三高人群，像高血压呀、高血脂、高血糖的，还有一些长时间吸烟的人，还有肥胖呀、缺少运动的，还有一些就是有过家族史的，比如说他的兄弟姐妹呀、父母呀，有过这种冠心病病史的，或者有这种急性心梗的病史的，他也是我们的一个高危人群。或者他自己本身他以前有过冠心病，就是冠脉有一些问题了，或者以前出现过这个心绞痛的病史的人，他也是我们急性心梗的一个高危人群。但是呢，现在随着我们的工作压力越来越大，然后我们的生活方式，然后比如说熬夜啊，长期的精神紧张，也会使我们的急性心梗越来越年轻化。
1: 当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出现哪些症状，应该要高度警惕急性心梗的发生？
0: 急性心梗的这个症状可能会因人而异，但是像一些典型的症状出现了之后，我们应该要引起我们的警惕。首先就是一个胸痛和胸部不适，但这样的话人们会觉得胸口有一种剧烈的疼痛，这种疼痛的性质呢，就像那种闷痛，就像一个重物压着我们的胸口，喘不过气，有时候还有伴一些出冷汗呀、恶心呕吐，或者有一些呼吸困难。而且这种典型的疼痛的症状通常是发生我们在左边，而且像我们的左肩背部放射性的，而且这种疼痛通常持续时间比较长，不会是疼一两下就好的，它一般会持续时间比较长，超过15分钟我们就要很警惕了。就是除了我们刚才说的一种典型的胸痛症状的话，还有一些是不典型的症状。这种不典型的症状尤其容易出现在我们的女性，还有一些老年人，还有一些有糖尿病病史的患者，他们就是没有明显的胸痛，他只有上腹部痛，或者是牙痛，或者就是一种类似于胃部不适，一种消化不良的感觉。所以他们通常会因为这种不典型的症状而延误去就医。
1: 那么当胸痛突然发作时，患者及患者周边的人群应该立即采取哪些措施？
0: 当突发胸痛，尤其是我们刚才所讲的那种典型的心梗的胸痛的时候，高度怀疑可能是心肌梗死的时候，我们首先呢应该要立即停止任何的体力活动，比如说你在走路的时候、干活的时候都要停下来，找个地方坐下来呀，或者是躺下来，这样避免加重我们的心脏负担，并保持冷静。如果患者之前有过冠心病病史，或者医生之前给他开过硝酸甘油的话，可以设下含氟一点。如果没有出现过这个症状，胸痛是首次发生的，或者是没有医生指导过怎么使用硝酸甘油的，就不要随意使用了。然后我们应该要立即的拨打120急救电话，然后要清楚说明是突发胸痛怀疑心梗，让别人知道你这个情况很紧急，然后并提供一下准确的地址。或者是你离医院比较近的话，也可以由家人或者是朋友开车过来，然后就近送往一个胸痛中心。但千万注意的是，不要自行开车去医院，因为我们可能会因为疼痛或者是因为中间发生一些心律失常而引起晕厥，这样很容易导致一些危险。最后呢，我们要保持空气流通，尽量的深慢呼吸，缓解一下紧张的情绪，然后等待救援。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我们的胸痛不剧烈或者呈间歇性的，我们也不要自行判断是没事儿，一定要及时的拨打120，因为有些人的他这个心梗的症状可能是不典型的啊。所以总之呢，我们的时间就是心机，我们要及时的拨打120，不要犹豫，要抓住我们急性心梗的120分钟黄金救治时间。
1: 接下来请您详细梳理急性心梗的120分钟黄金救治期，以及如果延迟治疗会导致哪些不可逆的后果。
0: 120分钟黄金救治期，就是从我们的性梗症状开始，通常是我们是从胸痛开始的时间开始算，一直到通过我们的医疗手段恢复冠状动脉血流的这个最佳时间口，通常是症状出现后的1到2个小时。因为我们的心肌梗死、心肌的坏死是呈现一个时间依赖性的，通常在30分钟之内，我们的心肌缺血还没有，只是一个缺血性的损伤，还没有得到一个广泛的坏死。如果这时候及时救助的话，可以完全恢复的。但超过30分钟之后，我们的部分心肌就开始坏死了。但是在这个时间内救助仍然可以挽救大部分的心肌的一个功能。如果超过了2个小时，我们的心肌坏死的范围会迅速的扩大，而且是每延迟1小时，可能存活的心肌量就会越少，我们的预后就会变得越差。如果错过了120分钟黄金救治期呢，可能会导致我们的心肌坏死范围会扩大，会更容易引起一系列的严重的并发症，比如说我们的心律失常，我们的坏死心肌，然后会干扰我们的一个心电的一个传导活动，会导致我们的一个心律失常，比如说容易发生一些室速、室颤，这也是我们在心梗早期容易发生猝死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其次呢，可能大量的心肌坏死之后，我们的心脏收一部分心肌失去了收缩功能，我们的心脏就没办法正常的去有效的泵血，会导致我们一些急性心衰的发生。但是我们心脏没办法有效泵血之后，会导致我们的全身器官就有一个供血不足，导致我们的一个心源性的休克。还有就是大部分的一些心肌坏死之后，会让我们的心脏的一些壁会变薄，这样我们心脏在收缩的时候就容易导致心脏破裂，这些都是非常严重的一个并发症。
1: 请问您，高危人群如何通过生活方式干预降低心梗的风险？
0: 高危人群呢，主要可以通过我们的一个健康的饮食，规律的运动，控制体重，戒烟限酒，然后一个很好的一个压力的管理，以及定期体检，都能有效的降低我们的心梗发生。健康饮食，大家也都知道，多吃一些蔬菜水果呀，一些谷类的，少盐少糖饮食，适量的运动可以降低我们的血压、血脂、血糖，然后可以增强我们的心肌的耐受力，减少血栓的形成。控制体重可以减少我们的整个的心脏的负荷，减少心肌的耗氧。我们的知道吸烟它会损伤血管内壁，会促进一个斑块和血栓的形成，所以我们最好是要戒烟的。过度的饮酒也会引起我们的高血压和血脂的升高。情绪管理也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经常情绪波动的话，会影响我们那个血管的弹性。然后长期一个高血压、高血糖，肯定会刺激我们的炎症的发生，会增加心梗的风险。所以像一些三高人群，一定要控制好他的基础的一个疾病，控制好血压、血糖，最好是进行一个定期的体检。定期的体检可以帮助我们能够有效的将我们的这些血压、血糖、血脂，然后控制在我们的一个目标值之内。
1: 接下来请您科普，假设一名胸痛患者自行去医院应该怎么做，能够最大限度得到有效的救治？
0: 胸痛可能是急性心肌梗死等危急情况的一个信号，患者如果采取正确的行动，能够显著地提高救治的成功率。首先，我们到达医院急诊科之后，要第一时间向急诊挂号人员或者我们的分诊人员说明一下，我是因为心梗来的，然后具体描述一下胸痛的一个

0: 休弄中心，这样就可以避免患者长时间的排队等待。其次呢，要准确地告知接诊的医生我们症状起病的时间啊，性质是否有一些压迫感呀，或者是什么性质的疼痛，是不是刺痛，然后持续时间以及我们的症状，最好提供一下既往病史，有没有高血压、糖尿病、那个冠心病等病史，还有一些用药的情况，是否用过硝酸甘油，然后配合医生一些急诊的检查，比如说我们的心电图，这通常是我们胸痛患者的首要检查，能够快速的判断是否是为急性心肌梗死，还有一些抽血的检查，主要是查我们的一些心梗标志物，比如说我们的肌酐蛋白是否确认是否有心肌的损伤，还有有时候会查一些心脏超声检查。心脏超声呢，它比较能直观的观察我们心脏的一个结构和功能，判断我们的室比运动是否减弱，能够帮助我们的医生判断胸痛是否由我们的心梗引起的。虽然我们的胸痛呢是我们急性心肌梗死的危急的一个信号，但是我们还需要排除一些其他引起胸痛的急症，比如说我们的主动脉夹层啊、急性肺栓塞呀，所以医生通常还会安排一些胸片或者是胸部 CT 的检查，来进一步的鉴别诊断。所以我们到自行去医院呢，最主要的是要遵从医护人员的急救安排。如果是确诊了，或者是我们的高度怀疑心梗的话，医生可能会给予一些急救的药物，比如说我们的抗血小板的药物，阿司匹林啊、氯吡格雷，还有可能会要进行一些介入治疗，需要那个患者以及家属的一些配合。
1: 那么刚才您是提到心电图检查通常是胸痛患者的首要检查，那么接下来请您详细科普一下，为什么心电图检查在急性心肌梗死的诊断中如此重要？
0: 心电图检查是我们急性心肌梗死等胸痛急症诊断中的首要检查，原因在于它特别的快速、简便、无创，而且对心梗的特异性是比较强的。因为心电图它主要是反映我们心脏一个电活动的异常，心电图通过记录我们的心脏电活动，能够迅速的发现心梗引起来的典型症状，比如说我们心电图上体现的一个 ST 端的抬高异常的 Q 波以及我们的 T 波导致，都会提示我们的心肌缺血或坏死。首先呢，我们心电图非常快速地检测到心肌缺血，通常检查只要2到3分钟，而且呢是不管是在120急救车上还是在我们的急诊科，就是马上就能做的，而且它的结果通常只要几分钟就能出来。因为我们的心梗强调治疗强调的是一个时间，时间就是心肌。

0: 波呀、ST 段轻微的上抬呀这些改变，这些特异性的改变呢，远远高于早于我们的一些心梗标志物，就是我们的抽血检查的时间，所以特别利于我们早期的一个心梗的诊断。因为我们在心梗发生之后，首先会影响一个心肌的一个电活动，而且容易发生一些严重的心律失常，比如说室速呀、室颤呀，心电图可以发现这些心律失常，并且指导下一步的治疗，而且是否需要进行一个电复律啊，心肺复苏，这个也是非常关键的。最主要还有我们的心电图，它无创呀、无辐射，操作简单，成本也比较低，通常只要几十块钱，而且几乎所有的医院和急救车都能配备，所以不仅适合胸痛患者的快速检查，还能捕捉到一些非典型症状的，比如说一些患者他没有典型的胸痛症状，只有一些胸闷啊或者类似于消化道不适的这些症状的心梗患者，他也能捕捉到。所以如果医生建议你要做心电图的话，不要因为我自己没有什么胸痛感觉是没事而拒绝，因为这个检查呢只要几分钟，但是确实是可以救我们的，关键的时候救我们一命的。
1: 那么关于心梗还有哪些误区需要引起公众的注意？
0: 确实有一些常见的误区，需要引起大家的一些注意。那主要呢还有一些，就是通常人们会认为心梗只发生在一些老年人的身上，与年轻人无关，但实际情况下呢并非如此。近年来30到40岁的甚至更年轻的患者因为心梗而就医的这个病例是逐渐增多的。在中国心血管健康与疾病报告2023显示，35岁以下的急性心肌梗死的患者占比已经从10年前的5%上升到了近10%。这背后的主要原因主要是与现在的生活方式密切相关的。所以我们的年轻人也应该要重视定期体检，尤其要注意我们的血脂、血压、血糖等指标。如果出现了不明原因的胸闷气短呀，以及极度的疲劳的情况，切勿忽视，要及时的就医排查。此外还要养成一个健康的生活习惯，能够有效的降低一些心血管的风险。第二个误区呢，通常是觉得胸痛不严重，忍一忍就过去了。很多人都认为只有剧烈的胸痛才是心梗的信号，稍有不适或者是感觉胃部不适的这种症状，选择了忍耐或者是自己自行服药。那这种的观念也是非常危险的，因为我们讲的急性心梗的症状是因人而异的，并不是所有的患者都会出现典型的心绞痛的症状。如果一旦怀疑心梗症状，就应该立即拨打120，请勿自行前往医院，因为我们的抢救车上可能会配备一些专业的设备和医护人员，如果在途中会出现一些心律失常或紧急情况的话，在抢救车上就可以进行急救了。还有误区三，就是有些人觉得我以前得过心梗了，我放了支架了就没事了，这也是不可取的，因为这是一个支架手术，我们的支架手术主要就是通过我们扩张我们的血管，恢复了我们的血流，但它没有从根本上消除我们冠心病的一个病因，所以术后如果不注意管理，血管可能会再次的狭窄，甚至发生一个新的心梗。所以术后呢，我们需要长期服用我们的抗血小板药物，还有我们的他汀类的抗脂的药物，所以还有我们要积极的控制血压、血糖，所以患者呢，应该与医生建立一个长期的沟通，制定一个比较个性化的康复计划。同时我们患者应该也要保持一个积极的心态，避免一个过度的焦虑和忽视病情。
2: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3: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2: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3: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2: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4: 大家好，我是您的健康顾问小瑞。以上节目内容是由广瑞连锁门诊冠名播出的名医大问诊，感谢您的关注收听。
5: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6: 这个味道真不错。
7: 从环线的速度

0: 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乐豆908，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豆908 Number One 好物推荐。
1: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呀、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 50+ PA 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908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2: 广瑞连锁门诊，家门口的便民综合门诊，已获批为省直医保统筹、省直慢病定点及市直医保统筹定点单位，支持医保目录范围内现场结算，开设全科、口腔、中医、妇科、理疗、检验等科室，收费公开透明，为您提供日常看病、调理、康复等就近诊疗服务。
3: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4: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5: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6: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7: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8: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9: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2: 来了，吃饭喽！哎，
1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2: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13: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宝，
14: 我是大宝。
13: 能够站在这个舞台上，我们俩心里特别的高兴。我们俩能够有今天这个成绩，完全是靠我们自己的努力，跟别人没关系。鼓掌。

0: 我们俩能够有今天这个成绩，完全是靠我们自己的努力，跟别人没关系。鼓掌。
1: 真的吗？废话，那摄像他肯定得站起来呀。
2: 啊，是啊。
1: 你们俩给我出来，出来！我说，你们俩怎么这么狂啊？啊！你瞧你们说那话，完全靠我们自己，你们多狂啊！你们，你瞧你们今儿俩穿这身儿，干嘛呀？香蕉啊！你们是？啊！我告诉你们俩，著名的相声表演艺术家高尔基曾经说过，不，别胡安啊！
3: 文学家高尔基，
1: 对，文学作家高尔基曾经说过，
3: 说什么？
1: 双胞胎站台上没事儿，别老叭叭叭的叽撩叽撩的。哎呦！
3: 我你这高尔基也太水了啊！行了，你别说话了。哎，去把我们俩那太师椅给我搬出来。
4: 搬不动。
3: 我指不上你们俩，我告诉你。那这有什么搬不动的呀？这个。我告诉你啊。
1: 哎呦。
3: 我说哥，您买双袜子行吗？废话，他俩不交学费，我怎么买袜子呀？
1: 不是，您瞧您这腿毛，你把你的山药收起来，先收起来，收起来。
3: 我跟你说啊，明儿赶紧把学费交上来啊。这个，给你们留那作业都写了吗？你别跟我弄这个，我就问你写没写作业？
0: 写了。
3: 来了，我看看。
0: 看不了了。
3: 为什么呀？
0: 昨天我家进了一贼。拿橡皮把我写的给擦了。
1: 哎，您听听这话。
3: 哎呀，当老师250呢，啊，还给你擦了。你跟我说实话，是不是你故意把作业放桌子上让贼给擦的？
1: 咦，你看看看看，咦什么咦？跟谁学的这是？
3: 行了啊。昨天我们俩在饭桌上探讨这个业务，你们俩都记着呢吗？
0: 记住了。
3: 学会偷学，这就对了。给我来一遍，
1: 说一遍。
0: 老虎老虎
4: 棒子，
0: 老虎老虎鸡。
3: 不是这个，
1: 不是这段，
3: 这是喝酒时候说的啊。喝酒之前说的那个绕口令啊，
1: 绕口令。啊，知道哪段吗？这段。说黑化肥发灰，黑发肥发黑。黑发肥灰灰花，灰发肥灰灰发，灰化灰灰灰灰化灰发灰，灰化灰灰灰发，灰发灰灰发，灰化灰灰花。
4: 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1: 说什么呢？说什么呢？灰花，你说得出来吗？你会什么？你会什么？你？
0: 我会报全国的民族。
1: 嚯，全国的民族这名字都能说上来？
0: 能。
1: 多狂啊！哎呦哈，你给我说说，我听听。你给我说说，
0: 汉族、藏族、蒙古族、回族、苗族、土夏族、布依族、朝鲜族、彝族、壮族、哈尼族、鄂伦春、鄂温克、呼吉别克、俄罗斯、锡诺族、努巴族、门巴族、赫哲族、多隆族、多朗族、瓦安族、裕伯族、塔克尔、塔吉克、达斡尔、哈萨克、傈僳族、高山族、东羌族、拉祜族、土蕃族、塔克族、布朗族、撒拉族、克朗族、莫朗族、锡伯族、阿昌族、满族、侗族、库米族、瑶族、白族、毛兰族、傣族、佤族、畲族、水族、土族、怒族、京族、羌族、柯尔克孜、维吾尔族，这就是相亲相爱一家亲。好，鼓掌。
1: 各位，您别鼓掌，不，你这个可以，但是嘴皮子不干净，知道吧？灰花灰，这得像我这么说，知道吧？行，这段反正以后谁问你就说我教的啊。
3: 哎呀，行了，
1: 接下来呢，我们这相声说完了，我们该说这学了。
3: 学什么呀？
1: 学点那个叫卖吆喝。
3: 哎，对了，
1: 你们俩谁会啊？
0: 我会。
3: 来一个，
1: 来说说。
0: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蟑螂药2块钱，蟑螂药2块钱，你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2块钱不算多，你买不了房子，买不了车，旅游去不了莫斯科，蟑螂药2块钱，蟑螂不死。
3: 怎么着啊？
0: 我吃了它。
3: 哎呦呵，哎呀。
1: 你吃什么？你吃什么？不是，这谁教的？啊，这段谁教的？
3: 我教的呀。
1: 你怎么教他这段啊？
3: 不是，那这两天我就在路上老卖这蟑螂药，我不带着他吗？
1: 不是，咱们这相声叫卖哪能叫蟑螂药啊？
3: 那叫什么呀？
1: 得卖菜呀。香菜、辣青椒哎，得这个呀。
3: 你这多长时间没买卖没开了？这都
1: 不是，这香菜、辣青椒、白萝卜丝，枣

0: 那梨酸桃，吉娃娃藏獒。
1: 哎呦呵，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你这里狗怎么都出来了？
0: 我这狗事儿啊，跟这菜市场合一块开的，反正是。
1: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啊，甭弄这个。
0: 不是，行了，就这俩孩子就报咱这一相声班都学成这样了，他能学什么呀？他能？
2: 老师，我不光上您这一个班，妈妈给我报了八个班，有美术班、音乐班、武术班、电脑班、作文班、英语班、舞蹈班、奥数班，这个班那个班，白天脚底都跑酸，晚上还有个太极养生班。您各位说说，我这么小养什么生啊？班班都有一老师，堂堂都在换老师，张老师、王老师、朱老师、马老师、李老师、周老师、江老师，这老师那老师，累得我们都想离家走。好，鼓掌。
1: 孩子，别的能耐没有，就要长。
0: 我跟你说啊，知道让长可以，但是让的有点感觉让你说断了的意思了。但是我想跟你说说啊，就你这个诗跟走，这不合辙不押韵呢、啊
1: 哦，对不对？诗跟走，
0: 那你诗是一声，走它是三声啊，
1: 那就离家走不就完了吗？
0: 那也不对，不是你归齐你诗，最起码你也落，最起码也得落在诗这上面。
1: 你教他一下，
0: 张老师、赵老师、王老师、孙老师、李老师，累得我们又穿回尿不湿。哎呀，
1: 不是你穿尿不湿想显年轻啊，是怎么着啊？
0: 不，他对呀、啊，这
1: 你别瞎教了，你教了半天，你关键我的学生还在旁边，你都教坏了。
0: 什么都你学生啊？怎么就你学生？你是他学生啊？
2: 对，
0: 他是你老师啊？
2: 对。
0: 你说你一捧哏演员，你收徒弟，你这叫诈骗。
2: 对。
1: 对什么对呀、啊？对什么对呀、啊？别跟这儿往下顺着了，敢跟他比比吗？
2: 不敢
1: 就别狂了啊！不敢你狂什么呀？在那儿说敢。
2: 敢。
0: 哎，打跟他比，你们那什么那反正话跟他说说。我就不信了。
2: 我骑不走，我走不骑，我打枪，枪打我，我打机关枪，打打打打打，机关枪打我，打打打打打。我骑爷爷玩，爷爷骑我玩。
0: 你过来吧，你爷爷没得玩了是吗？不是你爷爷这生活娱乐会就这么单调吗？对不对呀？没事跳跳广场舞找个老伴儿去，骑你像话吗？再说我说你一逗哏演员，你怎么能让捧哏演员给骑着呢？
2: 老师，我比他小，我说不过他呀。
0: 你脚底下绊他呀？哎，你这对不对呀？踢。
1: 嗨，教孩子好啊！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0: 啊，对，是，
1: 为人师表啊！明天就比赛了吧？
2: 对，
1: 赶紧啊，给他俩说说那作品，
0: 行，
1: 对不对？你别在这浪费时间，
0: 去比赛那个。
1: 从上台开始，让我们两个看一看
0: 啊！准备好，
1: 预备，
0: 走，
1: 开始。
2: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为大家演出，在这里我们祝大家一帆风顺，二目带财，三阳开泰，四季发财，五福同寿，六六大顺，七星高照，八面来风，九九同寿，十全十美，百年好合，千般吉祥，万事如意。
0: 我问问你们，我告诉你，你们要气死我，你们俩把我气死。我问问你们，谁让你们这么上台的？啊？谁让你们这么？谁让你们这么上台的？啊？相声演员的谦卑呢？相声演员
1: 就告诉他怎么上，
0: 你得这么上啊！啊？这么上啊！
1: 而且我告诉你啊，观众是什么？谁让你们说大家呢？是衣食父母，把词儿给我改了，重新来，
0: 重新来，
1: 快点！气死我了！预备，走，开始！
0: 别了，站住！
2: 爸爸，爸爸，爸爸！
0: 不是谁呀？这
3: 不许欺负我的两个儿子！虽然我到现在都没分清他俩谁是谁。不，你俩干啥呢？我干嘛呢？王谦干饭啊？
0: 教相声？
3: 不是你不就我们家长把这孩子交给你们两个这样的老师，你这不糟蹋传统艺术吗？不，你俩啥能力就教相声？你看你说话那个频率，当当当当当当，连个标点符号都怼不进去啊？咋的？嘴叫炮给崩了？这么碎吗？不为人师表，你们配吗？配。
4: 走。老大老二啊，不是老大老哎，不重要，我再给你找个正宗的相声老师，咱们去拜他去啊。那找个白一点的，脸上坑少。
1: 不是这谁呀、啊、这是这不演小品那贾冰吗？
0: 不是那他在咱们相声圈里这干嘛狂啊？
1: 不是那你这么着。

0: 咱俩上小品组跟他们狂一狂去，
1: 走吧走吧，
0: 搅和搅和他们啊！别走，干嘛呀？鼓掌！
2: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3: 爱好不同，
4: 嗯，我也有爱好。
5: 您爱好什么？
3: 看电视。
5: 这爱好好啊，
3: 特别爱看《动物世界》。
5: 哎，这栏目办得不错，
3: 尤其看那鱼，
5: 嗯，
3: 也别说，看着看着还真有成果。
5: 您有什么成果？
3: 长了本事了，
5: 啊，
3: 我能懂鱼语。
5: 什么？
3: 鱼语？
5: 鱼语？
3: 古代有一位公冶长，
5: 古人，
3: 他懂鸟语。
5: 嗯，
3: 我懂鱼语，
5: 鱼还会说话。
3: 哎呦，俩鱼在一块儿砍得热闹着的了。
5: 是吗？
3: 您看那河里头多的一看冒泡，鱼缸一冒泡有水纹
5: 啊，
3: 那就是鱼说话了，那是它的音波。
5: 哦，这鱼都经常砍什么呀？
3: 哎呦，什么都砍。俩鱼在一块儿啊，不看不知道世界真奇妙。
5: 那是正大综艺
3: 啊。对呀、啊，就是鱼看电视看的，看正大综艺他就学会了。
5: 鱼还能看电视？
3: 鱼的视觉比咱们人高。
5: 是吗？
3: 眼神最好使
5: 啊。
3: 动物分为四类。
5: 哪四类？
3: 胎卵湿化。
5: 什么叫胎卵湿化？
3: 胎是胎生，卵是卵生，湿是湿生，化是化生。
5: 这还有区别吗？
3: 对了，全从眼睛上有分别。
5: 怎么呢？

0: 觉的时候这眼睛不一样。
1: 怎么着？
0: 咱们睡觉一闭眼是上眼皮找下眼皮，
1: 上眼皮找，
0: 来、啊，你不信你来试试。
1: 哎，还真是这意思啊。
0: 哎，卵生的，鸡鸭鹅，它睡觉的时候下眼皮找上眼皮。
1: 哦，
0: 上去了。化生的，
1: 化生的怎么着？
0: 像什么蟋蟀、蜻蜓、苍蝇，这眼珠是鼓的，没有眼皮。
1: 是没有。
0: 湿生的就是鱼，
1: 鱼是湿生的，
0: 上下眼皮都有，但是它眼皮是死眼皮
1: 啊。
0: 鱼的眼皮是个圈儿，死的，
1: 不会动吗？
0: 鱼睡觉也睁着眼，
1: 睁着眼
0: 就在那停住了，不动了，睁着眼睡。
1: 哦，
0: 鱼的眼睛好使。
1: 嗯，
0: 但人的眼睛有毛病。
1: 什么毛病？
0: 轻睁热痈，白内障。
1: 嗯，
0: 鱼不是。您多次买鱼的时候，里边有四条戴近视眼镜的，
2: 没听说过。
0: 虾鱼，
2: 行，没有没有的事。
0: 哎，所以鱼视觉好
1: 哦，
0: 特别通人性。
1: 嗯，
0: 什么都能看得见。
1: 是啊，
0: 什么都能看完了记在心里头。
1: 哎、您在哪儿懂得的这鱼说话？
0: 我在白老鼠酒家。
1: 白老鼠，大白天闹耗子。
0: 不是白老鼠酒家，这人商店的字号，
1: 这么名。
0: 哎，这个饭店里头有个水族柜，
1: 啊，
0: 一进门两个大水族柜，
1: 哦，
0: 一边是咸水的，一边是淡水的，
1: 还有区别。
0: 咸水的那鱼说话我听不懂，
1: 为什么？
0: 它有口音，
1: 这还有口音。
0: 淡水的我听得懂，
1: 嗯，
0: 跟普通话一样。
1: 是啊，
0: 嗯，跟咱们说普通话一样，
1: 真的。
0: 哎，
1: 要这样
0: 啊，
1: 朋友们。
0: 干嘛？
1: 咱们商量商量，咱们大家伙儿欢迎他在这儿给咱们说说这鱼是怎么说话的，怎么样？
0: 来，
1: 麻烦您。
0: 好，谢谢。
1: 您在这儿给我们说说这鱼都说什么了？
0: 哎呀，我一个人学不了。
1: 怎么学不了？
0: 一个他一砍一聊天都是俩
1: 鱼，
0: 俩在一块儿，你帮帮忙行不行？
1: 我不懂鱼语啊。
0: 没关系，你按咱们人说话那习惯就行，顺口答应。
1: 人说话、
0: 哎，咱们这舞台呢，就好比是那个白老鼠酒家那水族柜，
1: 啊、
0: 嗯，咱们呢就是两条鱼，
1: 哦，
0: 你打那边来，我打这边来，碰到一块聊天，
1: 我就是那鱼了，
0: 哎、
1: 是
0: 不
1: 是、
0: 啊？你这干嘛？
1: 这不是我打那边来，
0: 这鱼有溜达出来的吗？这个，
1: 那鱼怎么？
0: 你别走着过来，鱼呀、啊，
1: 鱼怎么着？
0: 它有动作不一样，它得使劲的腹啊。
1: 腹
0: 啊，
1: 游过来
0: 啊？
1: 怎么游啊？
0: 你这样，
1: 这是
0: 搁头里头，
1: 这是什么？
0: 这是那鱼分水，
1: 哦，鱼的那个分水。
0: 哎，这手在后边，
1: 后边。
0: 这是那鱼尾，
1: 鱼
0: 一游的是这样子的。
1: 哦，
0: 好吧，
1: 行，
0: 走。小李子，
1: 哎。我姓孟，我怎么会小李子呢？
0: 我知道你姓孟，你叫孟凡贵，
1: 那是我名啊。
0: 现在你不是了，你是一条鱼，
1: 我
0: 一条小鲤鱼。
1: 哦，我就是一条小鲤鱼了。
0: 哎，
1: 那我叫小李子。
0: 哎，对，好，
1: 行，
0: 小李子
1: 扎，
0: 你还在清朝待过呀？
1: 我伺候过慈禧太后。
0: 什么伺候慈禧太后？
1: 电影里都那么演，小李子扎都这样。
0: 那不是人，咱学的不是鱼吗？
1: 鱼
0: 顺口答应
1: 啊，顺口答应。
0: 哎，我叫完你叫我。小李子，
1: 胖嫂。
0: 哎，我怎么胖嫂了？
1: 您是那个胖头鱼啊？
0: 胖头鱼，你应该叫胖哥呀。
1: 你肚子里有鱼子，
0: 我还怀着孕了，这个。
1: 您胖嫂，胖嫂。
0: 那行，你呢？
1: 胖嫂，
0: 你什么时候进来的？
1: 什么叫什么时候进来的呀？
0: 不，你什么时候打河里头进到这儿来的？
1: 这不是今天刚到吗？
0: 哦，是啊。哎，上次我进来的时候，我看你在后边跟着我了，怎么一扭头我找不着你了？
1: 就上回那一网打下来
0: 啊。
1: 那不是你个儿大就给你捞走了
0: 啊！
1: 我小啊，
0: 哦，
1: 我顺那网眼儿我就钻出去了。

0: 了。
1: 哦，你是那漏网的。
0: 对了，
1: 什么叫漏网的呀？
0: 我就是那我走了。
1: 好好好，来这咱又见面了。
0: 就是，
1: 哎，我给你介绍几个人。
0: 介绍谁呀？
1: 这是白叔。
0: 白叔是
1: 白鲢鱼。
0: 哦，白鲢鱼就是白叔。哦，白叔，白叔，
1: 白叔。
0: 嗯，
1: 这是季大爷。
0: 季大爷，
1: 季鱼。
0: 哦，季鱼是季大爷。
1: 哎，对对。
0: 哦，季大爷，季大爷。
1: 这是虾哥哥。
0: 虾？怎么还是虾哥哥？
1: 虾米啊？
0: 虾米不对，虾米是海水的，
1: 这是人工繁殖的。
0: 淡水虾。
1: 哎，
0: 好好，
1: 虾哥哥。
0: 嗯，
1: 这是贾爷爷。
0: 贾爷爷？怎么还有贾爷爷？
1: 贾鱼啊。
0: 贾鱼？
1: 贾鱼？对。
0: 贾鱼怎么会贾爷呢？
1: 那没办法，他活的年头多呀。
0: 嗯，
1: 有这么句话，千年王八万年龟嘛。
0: 我们刚知道王八是爷爷。贾爷，贾爷。
1: 哎，你来这感觉咱们这环境怎么样？
0: 我感觉这儿不错呀。
1: 是不是？
0: 这儿还安着电灯
1: 啊，照明的，
0: 还有温度计，
1: 那是为咱们体温用的。
0: 嗯，你看不错。
1: 哎，对对，
0: 就是觉着地方太小。
1: 嗯，
0: 我扑腾不开。
1: 啊？什么话？
0: 我扑腾不开。
1: 这么大个的王八都扑腾得开，你扑腾不开？
0: 我说你这叫什么语言？怎么说话呢？这
1: 比喻，这是
0: 甭的比喻。
1: 我跟你说啊，
0: 嗯，
1: 来这得知道咱们这规矩。
0: 这有什么规矩？
1: 一来人一围上一看咱们，
0: 嗯，
1: 你就注意要沉底儿。
0: 干嘛沉底儿啊？
1: 那就要把咱们卖了。
0: 把咱卖了？
1: 哎，这儿有一道菜，
0: 叫什么？
1: 活吃活鱼，
0: 活着就给咱们吃了。
1: 哎，你就沉底儿就行啊。
0: 哦，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
1: 哎，这儿的规矩你还得懂点。
0: 嗯，
1: 你看见了没有？
0: 门口啊。
1: 啊。
0: 哎，门口那儿站着俩人呢，
1: 那俩高个
0: 啊，戴着大帽子，
1: 那是负责拉门的，
0: 给人开门。
1: 哎，饭座一来，俩人负责拉门。
0: 嗯，
1: 拉进门来，饭座进来，把鞋就脱下来了。
0: 脱鞋干什么呀？
1: 把顾客的鞋脱下来，给你掸干净了，锁到柜子里头了。换上他们的鞋
0: 啊，换上那拖鞋了。
1: 哎，对对对，看来那穿旗袍那小姐了，
0: 看见了，
1: 那是领桌的。
0: 对。把那顾客都领到桌子上去了。
1: 领到桌有用？
0: 有什么用？
1: 呵，做好了之后打开菜谱一看，价钱太贵，想不吃都走不了了。
0: 为什么？
1: 鞋锁起来了。
0: 这招可够绝的。
1: 那当然。哎，你看那饭队没有？
0: 就那胖子
1: 啊。
0: 嗯，
1: 看见没？
0: 个儿不高。
1: 那一年365天天天上这儿吃来，
0: 那得花多少钱呢？
1: 他不花钱。
0: 不花钱，
1: 人间兴了这么一招。
0: 什么招？
1: 叫吃公款。
0: 吃公家？
1: 吃公。
0: 嗯，他怎么能吃公家呢？
1: 哎呦，他手里有个图章。
0: 图章？
1: 他手里有个图章盖戳
0: 啊。
1: 他这戳可有用了。
0: 有什么用？
1: 什么叫紧俏商品？一盖戳就办到。
0: 是啊，
1: 没有尿素了，盖着戳就能来尿素。
0: 嗯，
1: 买煤气罐多费劲呢，买一个都费事，人一盖戳啪来一车。
0: 哦，
1: 哼，人家这个又能是名酒名烟都凭这戳盖，七盖八盖，这小戳胖子太有本事了。
0: 是，
1: 原来住着9平米的房子
0: 啊，
1: 弄七盖八盖能盖了一个50平米两套，
0: 俩大单元
1: 啊。他说了，什么时候我也不扔这戳子，老在手里拿着，这玩意又是饭又是钱。
0: 嗯，
1: 一年365天这儿天天吃，全家这儿吃来，人家光粮票就省远了去了。
0: 省那玩意儿有什么用啊？
1: 有用。
0: 有什么用？
1: 换塑料盆了。
0: 换塑料盆。
1: 嗯，人家家里头光塑料尿桶就有108个，
0: 够水泊梁山一人一个了。
1: 哎，你看旁边那女的了吗？
0: 就那个矮胖子。跟他一边高。
1: 对，
0: 那是谁呀？
1: 那是他媳妇儿。
0: 他媳妇儿也跟着吃？
1: 呵，经常上这儿来吃的。
0: 他媳妇儿是干什么的？
1: 不知道。
0: 不知道
1: 来这儿就打电话。
0: 打电话。
1: 今儿个早密斯张，明儿找密斯里，
0: 啊，
1: 告诉三缺一就等你。
0: 这是
1: 坐在一块儿，他说什么地拉呀，什么捉五魁呀，还有满贯呢，不到天亮他们不散呢。哎呦，净这词儿，
0: 啊，
1: 后来一打听才知道，他们说是修长城的，
0: 修长城
1: 啊，也有叫马砖的，
0: 啊，
1: 还说叫搓麻的，细打听明白了，
0: 明白什么？
1: 打麻将的，
0: 赌博
1: 啊。
0: 像这个不抓他吗？
1: 他们说不要紧，但是说人家他男的有戳啊。
0: 嗯，
1: 盖戳就出来。
0: 这都管用。
1: 哎呦，这女的好大本事了。
0: 我跟你说呀、啊、
1: 还说没拉欠呢。
0: 给谁说没拉欠？
1: 给外国人。
0: 往外国人那儿，
1: 他说现在咱们这年轻的女的喜欢蓝眼珠的，
0: 嗯，
1: 黄头发蓝眼珠，他借着机会就给外国人介绍。
0: 那像我这黑眼珠的就没什么希望了。
1: 没希望，别说黑眼珠的，连绿眼珠的都没希望。
0: 哪有
1: 绿眼珠？只能假爷也行。
0: 假爷的
1: 有那么句话吗？王不看绿豆，对了眼了吗？这个
0: 哦，
1: 嗯，
0: 他这个是行业不正之风啊。
1: 还有呢？
0: 还有什么？
1: 人家不光是啊，
0: 啊，
1: 那女的还拿了。
0: 往哪儿拿？
1: 往家里拿。
0: 往家
1: 里什么都拿，
0: 都拿
1: 饭店的。哎呦，连那饭店的餐巾都拿。
0: 拿那玩意儿有什么用、啊？
1: 有用，拿那么一摞餐巾，真有本事
0: 啊！
1: 改了一大坎肩穿着，
0: 大背心儿
1: 啊，大坎肩，餐巾上有外文的，
0: 嗯、
1: 啊，有那图案的花，外文前面拼一块，后边拼一块，他也不认得
0: 啊，
1: 找人一翻译才明白，
0: 明白什么了？
1: 后边是欢迎品尝，
0: 前面呢，
1: 味道好极了。
0: 我说你这嘴，
1: 嗯，
0: 可太厉害了。
1: 我嘴厉害
0: 啊，
1: 他的嘴比我的嘴还厉害了。
0: 怎么着？
1: 他们这叫拉拉扯扯，吃吃喝喝啊，见酒就喝，一喝就多，多了就没原则。许他那么吃，他不许我说两句。
0: 这话说两句，像他这你就应该去举报他去。
1: 我举报
0: 啊？
1: 贾爷爷来日这么多日子都不举报，
0: 哎，胆小怕事。哎哎哎，
1: 怎么意思？
0: 哎呦，我怎么喘不出劲儿来了？
1: 坏了，金姑跟你聊天。麻烦了，
0: 怎么了？
1: 你让人抄上了，
0: 这膀子就要给我老走了，
1: 把你卖了，
0: 卖了。
1: 我这觉得，
0: 你看我跟您聊的挺好，
1: 刚来，
0: 我不愿意走啊，
1: 不走不行了，
0: 我不愿意跟您分开，
1: 哎，分开吧，没办法。

0: 是好再见了。
1: 小林子啊，
0: 你也别太难过了，把你卖了也算凑合。我告诉你啊，你到那之后啊，千万别让他红烧啊。
2: 为什么呀？
0: 大师傅那刀太钝呢，拉那口疼得宰人呢。
2: 那我怎么办呀？
0: 你最好让他清蒸，这不一样吗？
3: 乐购九零八，
4: 乐购九零八，
3: 严选好物会万家，
4: 乐购九零八
5: ，Number One，
3: 好物推荐，
4: 推荐，耶、
6: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九零八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九零八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九零八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九零八，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九零八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4: 乐购九零八商城零七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7: 什么89？
4: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七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7: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4: 乐购九零八商城零七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零七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8: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5: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8: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9: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10: 首先呀，给大家送，哎呦，谢谢，咱还有花呢，你搁这儿吧，搁这儿吧。好篮儿还行，太破费了，您放这儿，哎呦，看个节目还送花，哎呦，没事，看，谢谢，一会儿我演完了我拿回去，我拿完了我上花店给他退了，还能多挣点儿，谢谢大家，啊，首先呢，我用相声的贯口的方式。给大家带来一些祝福啊！祝愿今天到场的每一位好朋友，您在新的一年里是春风得意、大吉大利、阳光神气、如花似玉、欢天喜地。那是，这是谁呀？就给我叫停了。
11: Oh my God， 这都9102年了，您怎么还这么说相声啊？简直是姥姥的姥姥的姥姥。
10: 怎么说？
11: 太老了。
12: 他是舅舅的舅舅的舅舅。
10: 怎么讲？
12: 太旧了。
10: 你们俩是爸爸的爸爸的爸爸。嗯。太霸道。不是，我这刚收点花，刚要演出，你们俩谁呀？上来就敢给我上课？哈，
11: 先做个自我介绍啊。
10: 您说。
11: 我呢是海外归来的相声爱好者。
10: 哎呦，相声爱好者啊，我们欢迎啊，欢迎欢迎。
11: 你好，谢谢。
10: 爱好者啊。这位是？
11: 这位是海外归来的音乐大师。
10: 哎呦，音乐大师太难了。
13: 好听。
10: 这音乐大师挺悲伤啊。哎，你怎么想起回国了呢？
11: 啊，因为我特别喜欢看咱们中国的偶像剧。哦，我觉得中国的男生长得都 very 的帅。
10: 哎呦，你这句话说的太对了。
11: 哎，您是哪国人？
10: 我正宗的北京人。
11: 白老师，我问您一下，您刚才在这干嘛呢？
10: 我给观众问好啊。
11: 观众是谁呀？
10: 观众是父母，群众是爹娘。
11: 哎呀，那咱给自己爹娘问好，不得问得洋气点啊？
10: 洋气点没问题啊。
11: 洋气，咱得说英文。
10: 英文我会啊。
11: 那我来考考你啊。妈妈的英文怎么说？
10: 太简单了，听我这个发音啊。嗯、Mother。
11: 哎，好孩子。哎呀。
12: 爸爸嘞？
10: Father。哎呀。我一猜就憋着占便宜呢。不行不行，我这么问好我容易吃亏。啊。你们俩上来主要就是给我提一提。我已经到这个程度了，是不是？嗯。你们说一说我还欠缺什么。
11: 您呐，
10: 他说什么？
11: 欠揍。
10: 这是要打我是怎么的？说什么？
11: 他说您欠节奏。
10: 哎，哦，我的表演欠节奏。哎，不是节奏有这么重要吗？
11: 节奏当然重要了。如果节奏对了，能把两首歌结合成一首；如果节奏不对，一首歌能唱成两首。
10: 那没听说过，怎么节奏不对还一首歌能换两首？
11: 你看你还不相信？
10: 我不相信。
11: 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童话这首歌咱们都听说过，
10: 这歌我太熟了。哎，这个原唱啊我也很熟悉，叫光良。哎，他就告诉我们一个道理，这个冬天呀、啊、光着容易着凉。
11: 咱先别说这个 啊咱今天就拿童话试一试我说的话有没有道理。
10: 咱们试试。
11: Music, here we go。
10: 太熟了。

0: 哎呀，
1: 不是心不心碎的，我怎么穿高老庄上去了呢？
2: 这就是你节奏有问题了吧？
1: 看来这个节奏啊，还真是有点意思。
0: 只要节奏对了，甭管是中国的还是国外的，传统的还是现代的，我都能把它合一块儿。哎
1: 呀，越说越来劲。嗯，我说两样你就合不到一块儿。
0: 你说，
1: 你比如咱们中国的传统艺术京剧，跟这个外国的这个什么摇滚乐能合一块吗
0: ？Of course， 没问题呀、啊。
1: 那我要表演一个国际巨星 Michael Jackson， 你拿什么跟我合
0: ？Michael 是吧
1: ？Michael。
0: 那我就用京剧《卖水》来跟你合，
2: 这就是 Michael 卖水。
0: Music， here we go。

0: 考虑先下来一下。
1: 我说坐着挺舒服的。
0: 怎么样？哎，
1: 还真合一块儿来。
2: 哎，咱景色节奏都作用呢。
0: 哎，
1: 看来这个节奏还真挺神奇的。
0: 白老师，
1: 啊，
0: 你们当演员的不是最注重表演节奏吗？
1: 我这个演员当了我就没节奏。
0: 什么？
1: 我有节奏。
0: 哎，那您知道《红楼梦》吗？
1: 我不知道。
0: 什么？
1: 我知道。哎呦，这大师有带动性啊。
0: 里面有一段黛玉葬花，
1: 嗯，
0: 您给我们来一下。
1: 哎呦，那个来不了。
2: 来一下吗？
1: 来不了。
2: 来一下吗？
1: 来不了。来不了。
0: 来吧。
1: 哎呦，来就来吧，你嚷嚷什么呀？
0: 等会儿啊。
1: 又怎么了？
0: 黛玉葬花
1: 啊，
0: 你演谁呀？
1: 哎呀，黛玉葬花我演谁？观众心中有答案，大家说我演谁呀？花儿，这要葬我是不是？没听说过，不是，我演黛玉。
0: 谁？
1: 黛玉。
0: 你也不像黛玉啊。
1: 那我像黛鱼。我还咸黛鱼？别！大师，您这个给我个机会，你给我来个节奏，大家鼓励鼓励我，我给大家来个带回玉好不好？你看看。
0: Music, here we go。
1: 是，我葬回花儿。

0: 怎么样？啊，听着掌声。
1: 这全是节奏的作用啊。
0: 合着没我什么事儿啊？
1: 就是因为有节奏，所以大家才接受。如果节奏一打乱，这戏才就没法干。
2: 没法干。
0: 不是，你怎么打乱呀？
1: 假冒伪劣啊，假冒伪劣就可以把你的节奏全部都毁掉啊。
0: 我就没听说过，我就听说过豆腐渣工程毁了楼房，小广告毁了白墙，瘦肉精毁了香肠，是旧皮鞋毁了胶囊，春夜剧毁了一堆的格格嬷嬷黄额娘。我就没听说过怎么假冒伪劣还能把我的表演节奏给毁了吗？
1: 都往光碟，都往光碟，知道不？那啥质量啊，这是我出那个光碟都给我当车牌子了，我的音乐，我的 music。

0: 讲，全都跟我霍霍了。霍霍了，霍霍了，霍霍了，霍霍霍霍霍。
1: 哒哒哒哒滴滴哒哒哒哒。
0: 霍，哎呀，这大师东北的还是台北的？
1: 反正大家是都听出来了。
0: 他没事吧？
1: 都是让假冒伪劣给霍霍的。
0: 霍霍，
1: 哎呦，你看看，
0: 不是霍霍有这么严重吗？
1: 你还不相信？要不让我们霍霍你一回？
0: 霍霍，哎，别霍霍我呀，我是好同志。
1: 我的意思是，我们就按着盗版光碟的节奏再来一遍。
0: 音乐走着。哎呦，这脾气太大了。

是我。哎，不动了，可累死我了！你卡住了，你看，哎呦，这大师还大舌头，你知道吗？这都是节奏的作用。他这女的东东还是转英文了，这都是节奏的，这都 music 黑。

0: 成《西游记》了。
1: 别霍霍了。
2: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各位亲朋好友、街坊邻居们，大家请注意！哎呦我的妈！今天是我们张记修笔店60年店庆的大喜日子，下面有请本店店主张老头闪亮登场。
4: 各位父老乡亲们，我张老头在这给大家添麻烦了。
3: 爷爷，不麻烦，不麻烦。
4: 你看啊，咱们小店店庆来了这么多顾客，真是让我激动的想哭嘛。
3: 先别哭，这些人都是去对面排队理发的。
4: 都是去对面的啊，那我更得哭了。我
3: 坚强一点啊，爷爷。
4: 我的顾客呢？
3: 齐了，
4: 齐了。嗯，我让你发的请柬呢？
3: 请柬呢？
5: 请柬呢？
4: 请柬呢？
3: 在这儿呢，
5: 在这儿呢，
3: 在这儿呢，
4: 在这儿呢。嗯，你一张都没发出去啊？
3: 发就发嘛，您发什么脾气呀？
4: 你不发，我自个儿发去。
3: 爷爷。您怎么能亲手发请柬呢？您这是什么手啊？您这是一双匠人的手啊！您这是一双书写传奇的手啊！您这是一双缔造神话的手啊！您这是一双沾满污渍……爷爷，手脏了，快洗手。
4: 好，不是我的事儿，你一点都不上心。
3: 哎呦，爷爷，您说的每句话我都记得真真的呢。
4: 你拉倒吧你。
3: 感谢张老头高风亮节，在这大喜的日子里金盆洗手。
4: 等会儿，

0: 信牌
1: 展示。
2: 在这儿呢。
0: 跟我这玩俄罗斯套盆呢。我哥们的一群可就疯了。嘿嘿。
1: 啥意思
3: 啥意思，
0: 就是我打死你们几个小兔崽子。
1: 爷爷爷爷爷爷，你可想好了，我们可是三个人。爷爷有什么话好好说嘛，武力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毕竟我是您亲孙子，您把我打残了，您退休以后谁来照顾您呢？
0: 谁说我要退休了？
1: 就在刚刚啊，您金盆洗手光荣退休，这店是我的了。哦，
0: 弄了半天你这儿给我玩偷梁换柱，是来要我这店的？
1: 对呀、啊，
0: 我说过了，再修一支笔这店我给你。
1: 哎呦爷爷，你这话说多长时间了呀，你就把这店给你孙子，让我干点正事儿呗。
0: 你有正事儿吗？
1: 咱就说我都这么大了，连个对象都没有，您就没有一点责任吗？哎呦嘿，
0: 但凡你照照镜子你都知道跟爷爷没关系啊。
1: 可笑。爷爷我错怪你了，
0: 以后做事啊别好高骛远，万事啊都得从小做起。
1: 老头儿，你压根儿就没想把这店给我。
0: 哎，我可没这么说。
1: 那你就别怪我今天强制执行了。哎、
0: 你敢？
4: 赶紧的，各位老铁，赶紧进房间。今天啊，我给大家看的就是60年都没有变的张记修笔店。哎，这对是爷孙俩呀，是水火不容，针锋相对，一见面就开干。不信啊，你们看他们。干了
0: 一对七、啊、
1: 管不上，
0: 还有一张牌五呀，你是在让着爷爷呢。
4: 哎，行了，在这演重归于好呢，这也太拙劣了，我都给关了。
1: 咋了，这店老头又没给你啊？哦，
0: 打我第一天在这开店起，咱俩就是邻居，你不知道我心里怎么想的呀？
4: 我当然知道了。嗯，你爷爷就是想找个后老伴。
1: 对，
0: 我说的是手艺。哎，
4: 还手艺？你跟我郭手艺论手艺？我15岁就在这条街上补锅，我老郭补锅好比那女娲补天呐。
0: 你比那女娲补天还牛。
4: 那是当然了，所以现在不补锅改直播了，一天啊300对了。
1: 你看人郭爷爷80岁的人干着18岁的事儿，哎，您呢？
0: 我从18岁到80岁，我就干这一件事儿，修笔。说多少回了，再修一支笔，这店我给你。
4: 我说老张啊，这60年店庆没啥可送的哈，这个金盆儿就送我吧。
0: 你们，我们这迟早让他给搬空了。
1: 该做的我可都做了啊。哎呦爷爷，我跟您打赌，咱这个修笔店但凡再来一个修笔的，我就啪啪给自己俩大嘴巴子。
5: 你好，我是来修钢笔的。

0: 是当年英俊潇洒的我呀。
1: Sorry， 我忘了时间会跑，您会老，原来您就是张老老。张爷爷。
0: 嗯，哎，姑娘，你怎么会有这张照片啊？
1: 站在您旁边的这位是我爷爷。
2: 走了，全通了。爷爷，您年轻时候跟他爷爷定了娃娃亲，如今那边姑娘长大了，主动来找我完婚，走，登记去。
0: 你要脸不？
2: 不要了。
0: 姑娘，那你爷爷现在还好吗？
1: 他已经走了。
2: 哦，遗憾。
1: 我爷爷他不遗憾，他的一生啊，写了很多弘扬中国文化的书，其中还有一本是专门讲述了像您这样的中国匠人。
0: 哎呦，是吗？
1: 就是这本。
0: 哎呦，实在太好了！哎呦，没想到你爷爷真的写出来了。
1: 爷爷，您还记得他吗？
0: 哎呦，这是当年我给你爷爷修的那支英雄牌钢笔。
1: 嗯，我爷爷说它坏了，让我一定要找到您修好它，让我继续传承中国文化。
0: 放心，这笔尖歪了，我给他点个尖。
1: 谢谢爷爷。
0: 爷爷一定给你修好的。
2: 嗯，嘿 ，yes， 这点终于是我的了。
1: 真的是要谢谢你爷爷。
2: 不，我要谢谢你爷爷。
1: 还是要谢谢你爷爷。
2: 不，谢谢你爷爷。你爷爷找我爷爷修了这支笔，我爷爷把店给我了，谢谢你爷爷。
1: 那好吧，那就谢谢我爷爷。
2: 哎呀，不用谢，
0: 是时候展现真实功夫了。
2: 瞧。怎么成照片了？爷爷，
1: 哎，怎么了？
2: 爷爷，你怎么了？
0: 我抻着了。
2: 爷爷，你怎么能关键时刻掉链子呢？
0: 我也不想啊。
2: 这个店，我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
0: 要不要你行吗，孙子？
2: 还行吗？你先把自个儿解开吧。哦，
1: 爷爷，
0: 好。
1: 哦，你
2: 模具加笔端，喷灯火点燃，金丝稍细软，金枝用针沾，笔尖轻轻点，力道要贯穿，点完速风干，砂纸。磨三穿，爷爷，您上眼。
1: 真的是要谢谢你。
2: 你要和我在一起。
0: 哎呀，
2: 爷爷，我错了啊。
1: 你跪反了。
2: 哎，爷爷，我错了啊。
0: 孙子，这笔修得太好了啊，
1: 白贵了。
0: 你看看，这金闪闪，亮堂堂。笔在纸上云流淌，字在纸上不走样。爷爷教你的这些你都还记得吗？
2: 嗯，记得。
0: 太棒了。
1: 哇哦，
0: 呀，姑娘你也试试。姑娘，我让你试试这支笔。
1: 爷爷，
2: 爷爷啊，人家愿意试什么就试什么呗。
1: 我爱中国，这是我爷爷第一次教我写的汉字。
2: 我爱你中国，这也是我爷爷第一次教我写的四个汉字。
0: 那是五个字儿。孩子，今天这最后一支笔修好了，这店呢我交给你了。
2: 真的吗，爷爷？
0: 嗯，但是你要记住了，一生一世一匠心。嗯，
2: 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1: 对的好。
0: 这是对联吗？
2: 哎呦，爷爷，我逗你玩呢。其实我知道，这么多年你想修的那支笔，是我。
0: 知道就好。姑娘，谢谢你，谢谢你今天完成了我的心愿。可能以后啊，就没有这个修笔店了。但是

0: 天还是咱们的店庆，虽然只有你一个顾客，咱们还是得庆
1: 庆
2: 庆。
3: 庆
0: 哎，
3: 庆庆庆庆庆庆，
0: 你怎么又来了呀？
3: 哎呀，俗话说拿人家的手短吗？哎，我刚才通过我的直播平台呼吁我的粉丝过来一起找你修笔来了。
0: 真的吗？哎，快来快来，来修笔
1: 来了。
0: 哎呦，我看看我看看
1: 啊，爷爷，你看这个能修吗？哟，
0: 这是笛子呀。
1: 这不是笛子，是鼻子。
0: 哦，你先修耳朵去吧。
4: 杨爷爷，你看我这是微缩版金箍棒，这是闪电杖。
0: 哎呀，金箍棒真棒，要不你先回花果山玩会儿。
4: 哎，
0: 这我修不了。到底有没有人修笔？
5: 有有，爷爷，你看这个电笔不亮了，你看能不能修一下？
0: 哎，这电笔，我玩不转，把我给电了。
6: 你呀，别捣乱了，我这才是笔的啊，我这个越使越短，
0: 来
6: 我修修这个。
0: 粉笔啊！
7: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购九零八，
1: 乐购九零八，
0: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九零八
2: ，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
1: 推荐 ，Listen，
3: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呀、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 50+ PA 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九零八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九零八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九零八，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九零八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乐购九零八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6: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7: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9: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也许一天再相逢，说声好。

0: 轻生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1: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追，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0: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0: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
0: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京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千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月雷扫北》，播讲者石连军。
4: 老太后把皇上的天子剑交给了岳雷，李氏不让杀，这样把事情完全弄清楚，洗清我儿的清白就足以了。最后宝剑吧嗒入鞘，老牛一看呢，过这个村他们没这个地儿，你看看这阵小奸妃滋哇这个样的，鼻涕一把泪一把的，你看皇上那脸都绿了，赶上王八盖子色了，他心疼啊。如果错过这个机会，就怕他死不了了。老牛站起身来，哎，我说嫂夫人，这么做可不对呀、啊，因为他祸国殃民，他是个亡国女，既然皇上把他亲自都送来了，你说为什么不杀？来来来，我替杀。老牛真做得出来，他不是做不出来啊，他有替杀。李氏一瞪眼，二弟坐，此事与你无关。哎哎哎，坐那儿了。单表月雷呀、啊，明白母亲的意思，奸妃活不了了，

还能活了吗？又何必让我亲手把他杀了？以臣弑君呢，这不合适啊。干脆让皇上他亲自去杀，让老太后亲自处理，比什么都强。不过我这段事情必须当着皇上，当着老太后，当众之下完全让他讲个清清楚楚，哪一点不明白都不行。西宫皇娘，哎呀，岳元帅，岳大人，岳大爷，您饶命。大爷都叫出来了，活的吓飞了。封家千岁，我现在是奉旨意让我杀您。不过刚才你可能听到了，臣不杀君。是啊，岳元帅哪能做这种事情呢？根本就不可能的事。不过权力还在我手，事情你必须要说明白，当众讲得清清楚楚。如果你要不说，还是这句话，宝剑还在我手上，我这就说杀你就可以杀。因为什么？有金口玉言，有旨意了。是是是，这事儿我完全都明白。您说怎么着吧，什么我都说。封家千岁，生死两条道路摆在你的眼前，你自选，希望你自己珍重。人死了再也活不了，那可不是吗？死了就活不了，再说我们岁数不大呀。我们好，不用说别的，我来问你，我到五凤楼上去，我到底是否臣系君妻？我调戏你没有？全过程我可都记着呢，有一句你说一句，如果你不说，落下一句，还是这句话，我脑袋里头有数，我记着呢，我亮剑必杀。啊，岳元帅，您放心，我保证都说。可不过有一样啊，岳元帅，那我要都说的话，您能不能再杀我？我说话就算数。我岳雷决然不是那种小人，说了就算数。哎，那我先谢谢您，梆梆梆磕仨响头啊。说吧。小奸妃真是实话实说，一句都没隐瞒，不过就没把他爹给说出来。岳元帅，到五凤楼啊，哀家我去给你敬酒，哀家这一眼就把你看中了。大伙儿一听，哦，娘娘看中了岳雷了，而不是岳雷看中娘娘了。后来呢，主公有公事，他走了。我呢，在酒里的下上了春药，我让你喝。我觉得康王岁数太大了，他也配不上我。我这一朵鲜花，不是插到说啊，插到牛粪上了吗？所以说，我想和你哪么做一时的夫妻呢？我这一辈子也没白来呀，我呀。你还说什么？当时我同意没有，你往外推我，你说这不可以，你转身要走，我一把把你给抱住了，正好外头阴天要下雨，嘎啦还打了一个雷。我说你愿意做皇上不？你如果愿意做皇上，可以杀掉了康王，把他宰了之后，你面南背北登基坐殿，我给你做正宫朝阳院。我又如何？你当时把眼睛一瞪，你给我一个嘴巴子，槽牙打掉俩，把我扇到床上去了。就这个节骨眼，主公就进来了。说完了没有？说完了，全承认了，他怕死啊。康王在那一听，也行啊，哎
哎呀呀，巴巴直跺脚啊！心里在说呀，爱妃呀，闹了半天你嫌我老，你看中他了，你真给我丢脸呐！两只眼睛直盯着奸妃，小奸妃低着头回头看康王，这两只眼睛挤咕挤咕挤咕使眼神呢。嗯，康王心里一转个，这意思怎么个意思呢？这是？哦，我明白了，明白。爱妃不这么说不行啊，他不这么说，怕对方不答应，非杀他不可。他为逃命，可能是。可不过这件事情，我必须要弄个清楚。要不弄清楚的话，让我爬着走，这名传出去，让别人笑话不笑话？孟太后气得脸蜡渣白呀，眼睛都发蓝了。奸妃呀，奸妃呀！是你淫荡无比，你调戏大臣，相反你倒咬一口，岂能饶你？来呀，宝剑拿过来。哀家一生一世我没有杀过人，今天我要亲自把他杀掉。宝剑拿过来。小贤妃一看不对呀，这岳元帅不是说了吗？说完就拉倒了。太后说他拉倒了，我没拉倒啊，他完了我没完呢。宝剑接过来，正在往外拔剑这个功夫，李氏夫人站起身来，到跟前跪倒身躯：“太后，您别气坏了。”保重身体，事情已经澄清，我儿他没有沉系君妻了，至于他如何，太后，这是您皇家内部之事，您在微臣我的家下把他给杀掉了，您想合适吗？不如您把他带回去，带回去之后如何处理，任凭太后和皇上。老太后是明白人呢，一想对呀，人家都说了，说完了什么事儿没有，末不了在这杀的，将来传出去还是老岳家给杀的。好，既然如此，来呀，把他给我带走。康王赶紧接过来，来呀，把他先给我押到皇宫的寒宫冷院。康王有想法啊，刚才冲我挤过眼呢，他是不是被去含冤呢？如果被去含冤，我可不能把我的美人给杀掉了吧。打入寒宫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过我得问个究竟啊，我得弄明白。就这样，事情这算是完了。岳雷赶紧过来助攻，微臣的病势已经差不多了，不用您请我，臣请旨，我要出征。嘿，这皇上这巴掌拍不到一块了，这老国母乐的合不上嘴呀。忠臣什么时候也是忠臣呢？好，随主公上殿。牛皋啊，说是岳震呐、岳林呐、岳亭啊、岳霄啊，所有的人大家跟着来到八宝金殿之上。康王加封岳雷领兵招讨使，全国大元帅，官服原职，谢主隆恩。准备人马吧，你说什么时候出兵就什么时候出兵。岳雷二次跪倒主公，我要推荐一个人，

0: 此番征北没有此人，恐怕要费劲。
1: 哦，
0: 什么人？苗雨田出家的老道。说起来，他是苗光义的后人。
1: 哦哦哦哦哦，
0: 原来如此。谁不知道苗光义呀、啊？世外的高人呐、啊，活神仙一样啊。那么你推荐他作甚？让他作为军中之师，可以。有请。传旨到乐府，把苗雨田请来上八宝金殿。全朝文武一看，真是仙风道骨、戴罗神仙的相貌。道上便打稽首，跪倒磕头，封了苗雨田为军中之师。另外，岳振、岳林、岳亭、岳霄、牛齐为五路先行官，王佐军中的总参谋，余化龙、王佐为左翼、右翼，两位副先锋官，点动人马。哎呀，快呀！没有两天的时间，把人马完全都点齐了。请旨，我要出征。皇上这两天忙得也没下殿呢。孟太后随时随地听着消息，一听要出兵了，亲自乘凤辇来到城门洞这个地方，准备好一桌御宴。干嘛？这叫邀满人心，会来事啊。让岳雷坐下来之后，哪有功夫吃酒啊？不过这是走形式而已吧。孟国母亲自给斟了三杯水酒。爱卿啊，这是哀家一番心愿，你把它喝了吧。喝完之后，但愿你旗开得胜，马到成功，营救二圣。多谢国母。岳雷把第一杯酒端起来，唰啦敬天，嚷了第二杯酒敬地，第三杯酒再端起来，国母圣驾，臣此番出征一阵，我要打到黄龙府，不营救出来八九二弟，臣誓死不归。咯喽一口酒下去了，嘿，痛快！大伙儿听着巴掌响的，掌声如雷呀、啊。外头现在工厂尽头也不是那么太大了，那炮台也有数的，对不对？不过外头还在工厂。来人，挑起招旗，招旗啪啦啦啦啦啦啦，起到半悬空中。外边的雅丹一看，呀哈！招旗起来，有人要出来了，这是稳不住家了吧。停炮，炮停了。紧接着里边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千斤闸所响，千斤闸提起来之内，咣当把门开开了。岳雷刚要往外走，皇上亲自过来拉住马的缰绳。爱卿啊，大宋朝的千斤重担可都担在你的肩上了，主公您放心吧。皇上亲自给拉马坠镫，走了五六步，够意思了，那拉一步也够意思啊。岳雷头上有盔，身上滚着甲，素罗袍，肋下配着宝剑，背后背鞭，骑的是宝马良驹，吩咐一声，此番一战必须要到在金陵府。马不停蹄，谁如果要是落下，定斩不饶。 伙一听，我的妈呀，700多里的路程啊，一阵就杀到那儿，这不要了命，中间还搁着好几个关口呢。就这个功夫，老牛说：“哎，等会儿，先别出去，别出去，我有点事儿。有什么事说，我不跟你说，我得跟皇上说。我跟我老干娘说，老干娘，主公，我有一件事儿想跟你说，有话赶紧快说，马上就要出征了啊！这不马上说。哎呀，此番出征。”岳元帅话说的不小，这一战就要到金陵城，可能是过了长江，过了黄河，一阵就要倒黄龙府，倒破黄龙府就要救八九二生，是这么个意思。不错，正是。话说的好听，那漂亮话费两口唾沫谁都会说，可但是能不能做到可两码事儿。我要保举一个人当监军官啊，还用监军官吗？那得呀，没监军官能行吗？这个监军官比苗雨田苗老道牛鼻子要高得多，这人可了不得，府内有沧海之阔，他能治国安邦，战旗顶破天，坐下压他的，有他，他一出高招什么的，保证成功。再让他监督一下，看着岳雷怎么打仗。哦，他是何人？老太师莫奇西耶。他要去保证行。莫奇西在旁边差不点堆那儿啊！先话牛皋，牛皋，你损吧你！你成心要我命，这不是吗？赶紧过来，主公，老臣上了岁数了，年老体衰，恐怕臣不行啊！太后立刻就明白了。没等康王说话，太后把眼睛一瞪：“太师。”难道说大宋朝的江山你一点责任没有吗？你就是坐享其成，你就应该享福，到时候领着俸禄吗？国家有难，匹夫有责，既然是我皇儿推荐于你，你定有此才。马上准备随军前往。哼哼啊，这小子差不点哭了。哎呀，随军前往，马上就走，家里也没给个信儿，有人替你送信，你放心吧。不过这个主公啊，我跟您商量个事儿，不知道您能不能答应。您还是最好答应，不然老臣这条命就没了。那皇上也不愿意他死啊，也不愿意他去呀、啊、他有好歹的小美人，到时候一哭，那皇上他不抓鸭子吗？这么有话太师尽管清讲。刚才岳元帅说了，一阵就要到金陵府，700多的路程，换马匹恐怕不好使。我那马哪匹马也不行啊，把您的金鞍玉佩逍遥马借给我行不行啊？我好能跟上，要跟不上的话，谁都不能宰，第一个宰的就是我。他可倒明白，皇上点头答应说行，来，马上把我的马给他，金鞍玉佩逍遥马给这小子骑上，不过把鞍鞘完全都换了。这小子来到老牛的跟前呢，牛二爷，牛侯爷，爷儿干殿下，牛王爷，不，什么爷孙子的，什么事儿说，咱哥俩有什么说的，有交情啊。是啊，牛二爷这一路之上，求您好好的关照。你放心，我保证好好关照你，你保证跑不了啊。不是我说的意思你没明白，谁丢了你也丢不了，有我照看着你呢。老牛情况有我他们非宰你不可。老小子也知道要玩呢、啊、岳元帅，既然我当监军。

0: 那么您，太好了，我正想提要一个监军，我考虑谁都不太合适，他都不够格。太师你，太够格了
1: 啊，
0: 够格啊！老小子也知道，可能是这条老命也差不多少了，要活到头了。这是城门咣当开开之后，海河吊桥哗嗒放下去，里边的人马鱼贯而行，哗！另外其他两侧的城门照旧打开，把人马往外齐放。皇上和太后亲自来到城头之上观敌料阵，再看亚丹那像一只猛虎相似，手提大棍直奔月雷。两个人只是通完名报完姓啊，月雷心里想，不能和你多耽误功夫。皇上也在看着，太后也在瞅着，我让你们看看月雷到底有多大的本事。只是一个照面，也通完名了，也报完姓了。月雷使的是五虎断门锁喉枪，别说亚丹呢，皇上二大爷也跑不了啊！啊啪啪啪啪啪，这条枪，一扎梅村，二扎口，三扎前胸，四扎肘，五扎金鸡乱点头，六扎怪蟒穿裆走，七扎北斗穿七星，八扎英雄一抖手，使开九路绝命枪是十方英雄难逃走。从梗嗓咽喉这儿前边进去的，枪尖从后头出来。阴阳八一合，夸嚓把人往地下一扔，把枪往高处一举，杀！主将要是得了胜了，那手下众三军儿郎，那能耐当时全上来，一个个胸赳赳，气昂昂，各持刀枪是杀进敌营。
2: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乐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月雷扫北》，播讲者石连军。
5: 月雷出征之后，到疆场上遇上亚丹，通明之后只是一枪挑死了亚丹。三军儿郎杀进连营，只杀得金兵马仰人翻，爹妈烂叫，鬼哭狼嚎。这一阵杀完之后，紧接着前进进兵，哇，这人马大队呀，在流水相似，输要简单。头一阵就来到了嘉明关，嘉明关的主将是乌龙。乌龙闻报之后出来不含糊，到前敌上，结果打了2个照面，枪挑于马下。第二关又来到尚德关，关中的主将白龙。白龙在城里头，他没成想说是对方来得这么快呀。忽然间有人报说外头宋兵到了，怎么这么快啊？快可不快怎么的？啊，报可了得了，外边攻城呢。白龙马上赶紧的披挂整齐，等他出去攻进来了，神速啊，已经杀到了14街前。白龙再过

我却再一动手，被岳雷这一枪从前心挑到后心，扎了个透心凉，啪一甩，死尸落地，抢过了关城，来到了苏州。苏州把守的大将是黄龙，四龙大将是把守四关呢。黄龙亲自出来迎战，见岳雷之后，动手时间不长，几趟回合腿上带伤，没身就跑，岳雷随后就追，紧接着补了一箭，从后脖梗子射进去，前边出来了，黄龙翻身落马，败兵入城，岳雷的人马跟着也进了城。进了关城之后，穿过去，一路上还没有停止啊，马不停蹄，最后来到了金陵城。金陵是黑龙把守，另外主将水家进。到了金陵城，讨题骂战。金陵城里头，黑龙来到外边，手拿大棍，两个照面，一枪把对方膀子卸掉了一只，招下马去，又补一枪，前敌阵亡，一直杀进城池。城里头，水家进那是副都督，知道城池保不住了，退，从北城退将出来。他退出来了，南城进的呢，完全都是岳雷的人马，都跟上了吗？这些人马没有，落下太多了，像羊拉了屎一样啊，一嘎子一块，一嘎子一块的。这一转眼七天了，杀到这儿了。岳雷只是带着牛骑一个人，牛骑的马好没落下，手下有那么三四员大将，穷追不舍，又追赶水家进，追出北城。再看北城外闹了半天野扎的人马，他不知道。城里头主将那是黑龙，水家进刚来把人马扎到北城之外，这是他带来的人马。追出城之后，和水家进两个人照面，这一枪又挑到了肋下，水家进带伤跑回连营。岳雷呀，现在是穷追猛打，就像风也相似，杀进连营找一圈，把主将杀死了，不就没事了吗？那全营的兵那就人无头不走，鸟无翅不飞了。结果杀进去之后，到底没有找到主将，一直杀到天黑。现在的岳雷呀，连他母亲见面都不认得他了。这怎么着，盔甲都没有颜色了，全是黑的了，上头有红的，鲜血刚崩上的，全让血染的，没好地上了。这张脸除了土泥儿血迹，剩下什么也没有，张嘴露一嘴小白牙，耳朵眼一抠都能抠出二两土来，鼻子挖着土都要平了。人累马能不累吗？没累血奔心，这就算是便宜了。牛七在劝二哥呀，咱回去吧，再要不回去你老病犯了怎么办？有老道他能治是不假，可但是第三次要落瓤那就不好治了。岳雷点了点头啊，属实自己是累了，偏

其现在也黑了。哎，回去吧，回去休息休息，然后再战。已经都打到这儿，这一阵就到这儿了，诺言实现了。一直回到城下，城上的旗号全变了，大宋的。这阵城上有一个人，谁呀？老贼莫七谢。别人都落下了，他没落下，他到了。为什么？他骑的是皇上的金鞍玉佩逍遥马，宝马良驹，全国当中拔了又拔，选了又选的好马呀。所以说他跟上了。有人报说是城下来两个人，恍恍惚惚看不太清楚。嗯，什么人？这老小子站在这儿，那腿像罗圈一样啊，骑马这七天的光景没休息，担惊受怕，把裆都铲了，也蹲得够呛了。看着吧，嗯，马匹啊来到城下，牛七在喊：城上弟兄们听真，开城，岳元帅回来了，赶紧开城。哟，岳元帅回来了，开城吧。老贼一伸手，哎，岳雷回来了。一琢磨，我不能让他进城啊，他如果要是进了城再歇一歇，等明天再走还七百里不停，得把我累死。可再者又说了，我在他手下能有好吗？他要如果要是死了的话，马上开城县官，哎，金兵一进来保我平安无事，杀回朝纲，我可以面南背北，我可以做皇上啊。

另外还有岳元帅。岳元帅是岳雷元帅吗？啊，不错，正是。本帅我回来了。呸，你胡说八道，这不胡说吗？岳雷杀进了金营，根本就没有回来，分明你们是诈降啊。难道说我老了，我这耳朵还背？我耳朵可不背，我能听出声音来。岳雷的声音属实真有点变了，是怎么变了？谁这么折腾也够呛啊，七天七夜没离开马鞍桥上，跑着吃点炒米，吃点干粮，马喝一口水照旧还跑，吃点草照旧还跑，铁人都磨亮了。岳雷紧接着高声再喊：“太师，正是岳雷，没错。什么没错？根本就不是嘛！难道说声音我听不出来？牛七说：‘这么办，你把灯笼啊细下来一个，照一照，看看是不是。我们现在太累了，实在是累得不行了。’”老贼心话，我就听这句话呢，实在累得不行，你累死才好呢，我就想把你累死。哎，你只要是不进城，那金兵那将军整顿人马，哗嚓再出来把你打了包围，你现在铁人要磨亮了，你还能行？你就玩完了，你就说什么也不开城。牛七可有点范儿了。太师啊，你这是何意？岳雷摆了摆手：“兄弟，别叫了，我明白了。他骑的是主公的金鞍玉佩逍遥马，宝马良驹。后边的人马大队所有的主力军完全没到，他到了。现在他在这儿说话就算，咱们在城外。”他是有意的不给咱开城啊，肯定是这么回事啊。他打算加害于你我，咱走吧，找个地方休息去。咱不回去杀去，不上他这当不一样吗？哥两个撒坐骑走了，穿过几道树林儿，哎，发现前边有个村庄，灯光缭绕。进村庄之后，发现有这么一家大户人家，正在战乱的时候，你看人家家还这么阔气，好像今天办什么喜事了似的。牛七呀，你我现在彼此都是口内干渴，腹内饥饿，这是个大户人家，你呢到那去讨点饭，咱吃点喝的，等天明之后了，我想后头人马必到，二叔也到了，王佐、余华龙全到，就好办了。哥哥，您等着。岳雷骑在马上，就在门前旁边那站着等着。牛骑来到门前，未曾说话，满面带笑。门上有人听诗吗？门上有人吗？还也巧，从院里头走出一位员外。这位员外能有40多岁儿，高兴之极呀！哎呀，今天这个喜欢就别提了。怎么回事？今天办满月来着，得了个大白胖姑娘。打年轻到现在，媳妇没开怀，老了开怀了。哎，生了个姑娘，这也是大喜喜事儿啊。这员外往外这一走，抬头一看，哟，正好有人喊，有人吗？门前有灯笼啊，两个气死风大灯，仔细一看，哎呦我的妈呀！难道说您是前敌上的将军不成？不错，正是。哎呀呀呀呀，快往里请，您肯定有事啊。

我到这儿讨一点残茶剩饭。哎呀，您怎么这么说呢？残茶剩饭给您摆上一桌又能如何呢？没有你们这样的将军，两军疆场上交战得胜，我们哪有今天的好日子呢？快往里请。员外，还有一位。哦哦，还有一位在哪？哦哦，是这位吗？不错，这位是我们领兵招讨使兵马大元帅，姓岳，叫岳雷。哎呦我的妈呀，这员外咕咚就跪到这儿了。元帅，闹了半天，您就是岳老父子的儿子。哎呀，长江水后浪催前浪，一辈新人换旧人呐。您的名望都大去了，据听说把金兵从打杭州城直接推到这儿来了。您快往里请，把您累坏了吧。您看，你哎呀，快快快快去。岳雷一看不是坏人，甩凳下了马。员外，麻烦您了。您别客气，客气什么，快往里请。到里边吩咐一声，洗脸水准备，另外把盔甲完全脱下，该擦擦，该晾晾，该洗洗，都给弄干净了。洗完脸漱完口了，员外再一看岳雷这小伙长得倍儿精神，八面的威风，再看牛奇小伙长得也是精明强干，机灵鬼透亮奔儿。您怎么到我这儿来？酒宴也都摆齐，您吃吧。岳雷呢，军中的大事，他是个老百姓，也不必多说。说我开仗这一战正好打到金陵府，我呢没进去城，所以说到您这儿讨个方便。哦，既这样的话，既来之则安之。您没进去城，怎么没进去城？那我就不问了。您就在这儿住一宿，把您的征袍都给您洗得干干净净的，明天您再走，您意下如何？完全可以，多谢了。员外在旁边斟茶倒水，又给倒酒，在旁边陪着伺候着。最后员外深深施了一礼：岳元帅啊，草民我今天和您相见真是三生有幸，我祖上都冒青烟了，而且我想求您点事儿，不知道您能不能答应。哦，什么事你说吧，只要是我做得到的完全都可以。岳元帅，我呀今天正好半满月，我44岁了，得了个大胖闺女，今天我是大半，我高兴啊。我求您给我女儿起个名字，因为您是大人大命之人，您给起了名保证吉祥，我这孩子长命百岁，好吧。请问员外，您，我姓郑。哦，既然是姑娘，这么办吧，我给起的名儿就带着我的姓字，她就叫郑月红。哎，我谢谢您了，谢谢您了。这么办得了，让我女儿长大给您当干女儿，你看这行不行？无论如何抬不住，跪这儿了。你看这何苦来的？好，如此说来，那我就收这么个干女儿。到了第二天早晨起来了，那既然收了干女儿了，员外又特别好，又不是外人，员外老觉着有点疑团在心里，为什么进不去城呢？岳元帅，我不当问，您怎么进不去城？牛气。

0: 七天七夜没休息了，所以说我们这才误走到您的庄村。哦，那可怎么办呢？牛七说：“这么办吧，哥哥，你就在这等着，你别动。我呢，天也亮了，我直接回转往回去的大路，我去迎着咱的三军儿郎，找我爹去。” 找王佐、于化龙大元帅去，把人马全都调来之后，这回咱不打金兵，咱就攻金陵城，非把这老小子给抓住不可。岳雷听到这儿，连连摆手：“兄弟呀，咱们现在是共同抗金呢，心得往一块使劲儿。” 是不是？如果那么做，咱不是自残骨肉吗？合适吗？哦，哥哥，那依您之见，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比什么不行？哎呦，哥哥，看来你可真是高人呐！行了，就这么办。 记下他这儿不提，单说老贼莫七谢。到了第二天早晨起来了，这一宿好好的睡了一宿安稳觉啊，腰也酸，腿也疼，累得简直也真就够呛了。早晨起来刚刚用完早餐，心里在美呢，岳雷现在死没死呢？
1: 派人打探，在城头上瞭望，金营里头没乱，是不是他没去呀？岳雷如果没死的话，我开城县官，那把我逮着还了得吗？他这一道上这个厉害，这个横劲儿的，我不是不知道啊。他正琢磨着，报，回太师爷。
0: 城外头来了几个人，有一个员外，抬着一具死尸，蒙着白布。这个你抱我作甚？不，那个员外说了，昨天晚上到他家去，去俩人，死一个，那个走了。结果一问，这个死人是谁呀？说姓岳，叫岳雷，累死了。
1: 此话当真，那没有虚假呀、啊！您出去看看去。哎，外边备马，
0: 备了马，老贼乘上了蹲孙兽啊，直奔城门。到了城门，刚要吩咐开城，一想别介，别开啊，我上去看看。顺着马道上来，下了坐骑，爬着城垛口往下一看，哼哼。 真的死了，白布蒙着，一个门板就躺在那上头，四个人抬着，前面有个员外在那站着呢。老贼吩咐一声开城，按说到岳雷你也有今天呐。下城之后，城门打开，人也抬进来了。 把经过也问完了，老贼伸手撩起白布，哪知道岳雷这一把抓住莫七谢。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厦门极美，这里是陈嘉庚的故乡。坐落于此的集美小学距今已有111年的历史，这是陈嘉庚在家乡创办的第一所现代学校。1913年，陈嘉庚在集美小学播下了一颗现代教育的种子，从此他在中国历时半个世纪的兴学之举也正式开始。10年树木，百年树人，陈嘉庚的一生创办、资助和创办的学校超过118所。19世纪末的集美还是一个破败不堪的小渔村。少年时代的陈嘉庚家境还算优裕，9岁时他就在集美南轩私塾上学。因为教育落后，那段学习时光被陈嘉庚称为念书歌。所读三字经及四书等文字既深，熟诗又不解说，数年就绝不知其意义。私塾让少年陈嘉庚体会到了旧式教育的弊端。1890年，陈嘉庚读了9年之久的私塾停办，他漂洋过海，开始了下南洋的闯荡生活。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面对民族存亡的空前危机，陈嘉庚的爱国热情迸发出来，爱国兴学的种子开始在内心萌芽。1913年初，陈嘉庚在南洋的事业刚有起色，就开始关注中国教育落后的问题。为尽国民之天职，他开始了以商养学、兴学报国之路。当时的集美社民风野蛮，陈嘉庚认为问题的根源在于教育匮乏，他要为家乡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情。1913年春，集美小学开学。集美小学并不是早在1893年，陈嘉庚第一次从南洋返乡时，他就用结婚剩下的2000大洋复办了停课2年多的私塾，将其命名为替斋。这一年陈嘉庚只有20岁。牺牲才，无教育可言，民无教育，安能立国？ 陈嘉庚开始绘制教育兴学的蓝图，他不仅着眼于家乡集美，而且关注福建，放眼中国。此时陈嘉庚在新加坡的事业正处于蒸蒸日上的阶段，所以他开始加大对教育的投入，以挽救本省教育之颓风。
4: 陈嘉庚先生创办的集美学校，那当时真正是属于有教无类，特别是他的师范教育是向广大的贫寒子弟开放，读陈嘉庚先生的学校不仅不要交学费，你还能拿到补贴。
3: 此后陈嘉庚增办水产、航海、商业、农业等学校并逐步发展，在校内建起电灯厂、医院、科学馆、图书馆、大型体育场等，

0: 将集美建设成为规模极大、功能完善的学村，造福万千学子。创办的集美大学航海学院已成为具有广泛影响力的航海类教育高等院校。100多年前，陈嘉庚就树立了向海图强、服务国家重大战略的大局意识。1920年2月，以开拓海洋、挽回海权为办学宗旨的集美学校实业部水产科正式开办。
1: 世界上一些很小的国家，英伦三岛这么小的国家，荷兰这么小的国家，葡萄牙这么小的国家，他们为什么能够称霸世界？就是因为他们重视航海。那么我们中国偌大的国家，没有航海教育，不培养现代的航海人才，我们怎么能够致力于世界民族之林呢？他提倡力挽海权，所以呢，创办集美航海学校。
0: 今日不达，尚有来日；吉身不达，尚有子孙。如精卫之填海，愚公之移山，终有贯彻目的之一日。这是陈嘉庚于1919年发表的筹备厦门大学演讲词。
2: 这一段话就是他厦门大学演讲词的核心部分。这一段话实际上说明了中国现代高等教育滥觞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因，那就是什么？40万万民族岂能寄人之下，也就是我们说的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0: 1919年5月，创业有成的陈嘉庚踏着五四运动的激浪，慨然回到故乡集美。这一次他内心有一个坚定的信念：教育救国，图振中华。
2: 1919年的五四爱国主义运动，这个运动之后，陈嘉庚讲得很清楚，他说国脉尚存，民心不死，所以我们这个民族是有希望的。所以在1919年的7月，他就从新加坡回到厦门，要办厦门大学。
0: 在家乡创办一所一流的大学，让闽南学子就近深造，是久怀祖国的陈嘉庚的鸿鹄之志。然而仅凭一己之力难以成事，于是他开始以募捐的方式寻求帮助。可这一次他过于乐观了。
2: 蔡元培的话叫做厦门大学不宜速办，因为蔡元培有一个观念，说办大学是要钱的。北洋政府现在是没钱，对不对？北洋政府现在都欠北京大学教授的钱，哪里有钱来办理厦门大学？陈嘉庚说，我办的厦门大学钱不是靠政府的，我是靠华侨源源不断的输送过来。这是他的一个愿望，他的一个理想。但是厦门大学真正办起来以后，没有多少人跟过来，他就开始独自兴办起来。
0: 世界经济危机到来后，陈嘉庚的企业受到强烈冲击，濒临破产。多位好友劝陈嘉庚停办厦大和集美两校，以缩减开支渡过难关。可在陈嘉庚看来，两校如关门，自己误青年之最少，影响社会之最大。陈嘉庚以宁肯卖掉大厦，也不卖掉厦大的决心，卖掉产业，苦苦支撑着学校的开销。
3: 就是当年的汇丰银行就说，你如果要继续做生意呢，我们可以支持，如果你把所有的钱都放到你的教育里头呢，我们就把你给

0: 停掉，关掉，给你继续做。
1: 在我后面的这一栋别墅呢，以前呢就是我爷爷的。那么现在剩下的只有一栋，以前是有三栋那么多。经济萧条的时候，我爷爷把它卖掉，来支持厦门大学。
2: 能卖的全部都卖，宣布破产，但是他把最后的一笔钱，甚至于当时他的公司被并购留用他的时候，每年给他的年薪，他都捐给了厦大。
3: 1936年，陈嘉庚经费短缺，日益严重。下级两校虽能维持现状，然无进展希望，而诸项天志亦复缺如，未免物极青年。最终，陈嘉庚做出了选择，无条件将厦门大学献于政府。至此，厦门大学改为国立大学。今天，陈嘉庚念兹在兹的厦门大学，已成为综合性研究型全国重点大学，为东南半壁的高等教育发展做出。

0: 学村，总建筑面积达3000余亩，拥有在校师生10万多人，形成了由学前教育到小学、初中、高中，从本科教育到硕士、博士教育的人才培养体系。诚意是集美学校的校训，也是陈嘉庚的人生信条。他舍得轻资兴学，更注重教书育人，引导学生诚以为国，义以处世，健康成长。著名画家黄永玉曾是集美中学的学生。集美中学是多元文化的汇聚地，黄永玉在这里找到了自由成长的空间。
1: 我后来集美学校我念了3年，你都不相信，我念了3年，留了5次局，留了5次局，留级留的多了嘛，当时同学就多了。有一个同学他说黄永玉在美术学院当教授，但我以为是另外一个人，他怎么可能当教授了？他全部的分数一学期下去的都不到100分。这就是真的。但是有一点，我看过很多书，在集美学校读书读得多的是我在图书馆。
0: 这是一张80多年前的老照片，它是集美学校专门为欢送一个被开除的学生而留下的合影。被开除的学生叫李尚大，后来成为著名的印尼福建籍实业家乔岭。今天集美大学这座高楼就是以他的名字而命名的。战争时期，为躲避日军的轰炸，集美学校曾临时迁到福建安溪。一天，安溪的警察局局长指示警察无故殴打了集美学校的一位老师，

0: 把门打开，然后呢，学生一拥而上，把这个警察局长暴打一顿。那么这个警察局长被打，被学生打这个事情呢，肯定他作为奇耻大辱。这个警察局长呢也很坏，就是为了这个把这个事情搞成一个政治运动，就把这个孙中山的像从墙上摘下来，自己把它踩碎，啊，这个把办公室弄得一片狼藉，然后呢，就恶人先告状。
1: 陈嘉庚得知消息后，亲自发电报要求学校奖惩分明，妥善处理，并致电当时的福建省长，要求严惩警察局长。
2: 最后把这个学生开除了，那么李尚大就是排头的。那么这个我看全世界也没有这样的，说开除学生呢，全校校长连所有的老师学生在大成殿门广场开会欢送。
1: 战争时期，陈嘉庚对学生们倾吐衷肠，我希望与你们的只是要依照着诚意的校训，努力的读书，好好的做人，好好的替国家民族做事。

0: 深受校主陈嘉庚爱国思想熏陶，并加入中国共产党，立下甘愿征战血染衣，不平倭寇誓不休的铮铮誓言。
1: 日寇啊，是陈嘉庚先生创办的这个精美学校为带引号的这个兵工厂，这个兵工厂生产的炸弹是有生命的，所以在抗日战争的时候，日寇的轰炸机啊，对精美学校进行了40多次的轰炸，数十栋楼宇啊无一完好。
2: 陈嘉庚先生是华侨旗帜，民族光辉。
0: 祖国当局，无论走哪条路，亦需保留我国文化，乃能维持民族精神。

0: 成立以后，海外侨胞纷纷把子女送回祖国就学。为了推动华文教育，弘扬民族文化，加强侨生与祖国的联系，1953年，陈嘉庚开始筹建集美华侨学生补习学校。这是陈嘉庚生前创办和参与建设的最后一所学校，他把自己的情怀、期冀和祝愿都融进了这所学校的一砖一瓦。学校选址在集美学村的龙舟池畔，他希望在这里就读的华侨学生不忘自己是龙的传人。在校舍的屋顶使用闽南传统建筑的燕尾脊，在校园里栽种了大量的凤凰树，他把燕归来、凤还巢的意象蕴含其中，就是希望在这里就读的侨生回国后时刻心系祖国。他还特别借用了延安抗大的校训，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就连学校16栋楼的布局都有深意。
1: 看得到我们吗？
0: 这位正在与老师连线的外国人是来自泰国的张志宏。2019年从华侨大学华文学院毕业后，成为泰国的一名中学中文教师，并成为华侨大学华文海外传播志愿服务团的志愿者，定期在泰国的乡村推广中文。
1: 这是什么？
2: 这是啥？
0: 华侨大学华文学院被誉为侨生摇篮，70多年来已培养来自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6万多名各级各类人才。正如陈嘉庚先生所愿，从这里毕业的学生已经成为传播中华文化的使者。
1: 是华侨大学。
0: 陈嘉庚创办及资助学校之多，捐资之巨，成绩之著，堪称中国近现代史上第一人。从捐资兴学到轻资办学，陈嘉庚坚持金钱如肥料，播撒才有用，而他自己却粗茶淡饭，不依盲虑。教子读书，无志临时搁笔，治家勤俭，务事开口告人。这是陈嘉庚故居的一副楹联。晚年的陈嘉庚居住在集美学校一幢普通的教工宿舍里，临终前他把银行存的300多万元全部捐献给了国家。陈嘉庚的物质财富没有留给子孙，他的教育遗产却惠及万千学子。他忠功、诚毅、勤俭、创新的精神永远激励后人。

也是时代的回响。当一届届学子走出校门，成为弥足珍贵的社会财富，陈嘉庚教育为立国之本，兴学乃国民天职的赤子之心，还在孕育着生生不息的力量。他是大国良师，至诚报国，他是国之大者，胸怀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1: 三二一，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哦，好美哦！
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0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0: 在济南市中心，游客最为集中的便是天下第一泉风景区。而每一位来到这里的游客，除了能看到被称为济南三大名胜之一的趵突泉，还能看到一组关于济南惨案的建筑群落，和一尊蔡公石烈士铜像。90多年前，提议并出资铸造这尊铜像的人，正是著名的爱国华侨陈嘉庚。1928年5月，日本军队为阻止国民革命军北伐，借口护桥，进兵济南。5月3日，蔡公石临危受命，以南京政府外交部山东交涉署特派员的身份入驻济南。到任的当天上午，蔡公石与18名同事在山东交涉署办公楼前拍下一张合影。下午4点，日军借口以交涉署的人员打死了2名日本兵为理由，冲进交涉署进行搜查。虽然蔡公石极力向日军解释，他们是外交人员，没有武器，希望日军遵守国际公法，但日军并没有收敛，他们将交涉署里的外交人员4人一组全部捆绑起来。赴任不到一天，竟遭日本军国主义凌虐杀害。这张合影也成了蔡公石生前留下的最后影像。同一天，日军制造了震惊世界的济南53惨案。惨案发生后，消息迅速传遍海内外。1928年5月17日，1000多名华侨在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召开大会，成立山东惨案筹振会，陈嘉庚当选为主席。在他的领导下，1年多时间，募款总数达134万元，参加筹振活动的华侨高达10万人。为祭奠同胞，勿忘国耻，陈嘉庚除了筹集资金交给蔡公石的亲属表示慰问外，他还决定聘请德国汉堡的雕塑名家为蔡公石铸造一尊铜像。
1: 这个铜像呢，就先运到了新加坡，暂时放在新加坡福建会馆里。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将要占领新加坡前夕，那么陈嘉庚觉得要保护好这尊铜像，就叫他的亲属把这尊铜像运到了他在马来亚的一个橡胶园里面，藏在这个橡胶园里。
0: 日军占领新加坡后，陈嘉庚等爱国华侨为防止蔡公石先生铜像毁于日军之手，选择在孙中山南洋纪念馆的晚晴园将蔡公石铜像深埋地下。2006年，这尊铜像从新加坡运到蔡公石烈士的殉难地山东济南。陈嘉庚是南洋华侨中最早号召人们抵制日本帝国主义的扩张野心

若可息事，则无需愁烦。如成战争，关系国家民族存亡，事体极为重大，期间亦必延长多年。基于在商界的号召地位以及舍我其谁的担当精神，陈嘉庚成为了新加坡新一代华侨社会的领袖人物。1937年8月13日，日军向上海大举进攻，淞沪会战爆发。陈嘉庚意识到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远在海外的南洋华侨也是群情激愤，抗日情绪高涨。只自国族生命一介危急关头，余为恨现无百万资产，否则亦必以全数购买救国公债，绝不犹豫也。尽管遭遇经济危机，但陈嘉庚依然表示每月捐献2000元用于支援抗战，同时他还加紧劝募救国公债。1938年10月10日，南洋各地爱国团体和代表齐集新加坡，成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陈嘉庚当选主席。从此南侨总会在陈嘉庚的带领下，以财力、物力、人力支援祖国，救国救民的热潮席卷南洋。这是一份珍贵的文件，记载了马来亚吉兰丹筹赈祖国难民委员会于1937年12月8日向吉兰丹苏丹筹赈义演的申请。抗战开始后，海外华侨把从经济上支援祖国抗战看成自己应尽的责任，采取长月捐、特别捐、现金、认购公债等多种形式，把分散的财力物力集中起来，尽一切可能给祖国以援助。

0: 先生买一朵花吧，这是自由之花呀，这是胜利之花呀，买了花救了国家。这首卖花词曾传遍南阳的大街小巷，为了扩大募捐范围，鼓舞抗日士气，南侨总会动员南阳中小学生将花纸和铁丝扎成纸花，在抗日纪念日期间沿街叫卖，为抗战筹款。时任陈嘉庚秘书的潘寿由此得到启发，作词卖花词。卖花词的演唱取得了巨大成功，凡武汉合唱团所到之处，万人空巷，华侨无不踊跃支持。从1938年12月武汉合唱团开启巡演到1940年4月，1年0.4个月的时间，参与捐款的华侨总数约为210余万人。
1: 嘉庚先生当时带领南阳华侨，这个捐款是富人也捐，穷人也捐。当时总经费大概20多亿的情况下，嘉庚先生当时就筹集了13个亿。
0: 随着战局日益紧张，中国与国际联系的陆海通道绝

0: 13亿。
1: 随着战局日益紧张，中国与国际联系的陆海通道绝对唯一通道。为保证抗战物资及时运往前线，急需大量的机修工和驾驶员。应昆明西南运输总处请求，以陈嘉庚为主席的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发出公告，招募华侨机工回国效力。34岁，一妻三子一女，曾经驶车6年。这份登记表记载的是一位叫郑始万的华侨机工。在陈嘉庚及众多爱国侨领的感召下，先后有马来亚、新加坡、泰国、缅甸、越南、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国的3200余名和郑始万一样胸怀赤子之心的爱国华侨，组成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抗战服务团，分9批回国。
2: 那个时候就得抱着牺牲的不是没有希望的后的回去。
1: 2013年，广州一家医院的特护病房里，98岁的白雪娇已经看不到外面的世界。医院里的大多数人也许不知道，1939年，这位老人的一封辞别信，在南洋几乎是家喻户晓。
3: 亲爱的父母亲，别了，现在什么也不能阻挠我投笔从戎了。我知道父母亲一向是明情达理的，对于女儿的行动是不会有异议的。
1: 1914年，白雪娇出生于马来亚槟城一个富商华侨家庭。她的父亲在当地经营一家橡胶公司，是陈嘉庚在槟城分公司的代理。1939年，白雪娇所在的马来亚槟城紧急发布招募公告，招募熟练的司机及汽车机修人员回国支援抗战。获悉这一消息后，25岁的白雪娇决定偷偷辞去教员的工作，瞒着父母弃笔从戎，化名施夏圭报名。施是他母亲的姓，夏指的是中国，圭是圭的谐音，为了中国而归。
3: 家是我所恋的，双亲弟妹是我所爱的，但破碎的祖国更是我所怀念热爱的。所以虽然几次的犹疑踌躇，到底我是怀着悲伤的情绪，含着心酸的眼泪踏上征途了。
1: 白雪娇出发前给父母写下了这封辞别信，嘱咐同事在她出发后寄出，但是家书最终并没有发出，却通过报媒感动了众多南洋华侨，激励无数青年共赴国难。
4: 现在跟现在好差，我们国家又难了，我们这个皮肤又窄了。一方面哪边是卖花，就是卖花，收集这个资金，所以我们也相信嘛，就是有钱出钱嘛，有理出理。
1: 万众助血路，机工苦担心，远征壮歌行，铸就抗日功。在陈嘉庚的感召下，南侨机工与国内6000多名机工并肩作战，支援抗战。这里是被誉为西南国门的边境口岸城市畹町。在第3代畹町桥旁，保留着一座陈旧斑驳的钢架桥，

是第二代晚丁桥。离晚丁桥不远便是南洋华侨西宫回国抗日纪念公园。又是一年清明节，80岁高龄已经在这里志愿守碑19年的叶晓东一早便来到这里。1944年，叶晓东的生父陈团元在芒市被日军抓捕后活埋。父亲牺牲时，叶晓东仅3个月大。1939年至1942年，胸怀赤子之心的南桥西宫，沿着崎岖险峻的公路，穿过蚊虫肆虐的森林，出生入死，以1公里一条生命的代价，保障了抗战输血管的畅通。在陈嘉庚的号召下，南桥西宫为民族存亡而献身的壮举，更是鼓舞了全民族抗战的意志和信心。岁月诗语，为时能言。爱国侨领陈嘉庚先生的雕像屹立于曾经的滇缅公路旁的半山腰上，他眺望着远方的国门，而在他身后，一座南洋华侨西宫回国抗日纪念碑面向南洋，碑上镌刻的是他们勇散史册的赤子。

0: 在日本野心欲吞灭我国，虽孩童亦小然明白。前既侵占东四省，今又侵略华北，如遇言和，则华北数省复失，不数年，华中华南相继丧尽，是亡国灭族大祸。若非奸贼，安肯出此？对于这场战争，陈嘉庚始终坚信中国人民会取得最后的胜利，所以公先表率，身体力行地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当中。但是时任国民党副总裁、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国民参政会议长的汪精卫却最新主张对日和谈。
1: 陈嘉庚认识的汪精卫就是前半生的汪精卫。汪精卫这个人是非常典型的一个生命两种人生的人，他的前半生确实是跟着孙中山革命的，是孙中山的左右手，包括孙中山的遗族都是他写的。所以这个时候，在1921年创办厦门大学的时候，陈嘉庚认为最理想的校长就是汪精卫。
0: 在广州失陷的当天，汪精卫在接受路透社记者采访时提出，如日本提出议和条件不妨害中国国家之生存，无人可以接受之，为讨论之基础。所谓的和平谈话一时举国惶恐，一片哗然。
1: 抗战的时候汪精卫卖国投降嘛，在这之前汪精卫开始酝酿着跟日本的秘密接触。陈嘉庚知道以后就连续写了六封信给汪精卫，其中还告诉他，你这样就是被别人擒溃了，劝他一定要改变过来，劝他不要做出这个卖国的任何事情。那么结果汪精卫不听。
0: 1938年10月28日，国民参政会在重庆召开，陈嘉庚因事未能回国与会，却从新加坡向大会提前发来一份反对求和的电报提案。电报内容只有短短30个字：在敌寇未退出国土以前，公务人员任何人谈和平条件。

0: 朝鲜者，当以汉奸国贼论。
1: 在战争期间，还谈言和者，皆汉奸卖国贼。这个题材是汪精卫自己在大会上练的，所以他练完以后，他整个非常难堪，而下面一片掌声。
2: 大会一边倒的坚决反对汪精卫这个投降。

0: 评论说，霹雳一声，陈嘉庚先生从新加坡来了一个电报提案，这寥寥十一个字却是几万字的提案所不及其分毫，是古今中外最伟大的一个提案。
1: 在国民参政会上通过了这样一个禁止和谈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这样的一个提案，那么以后你任何一个国民政府的领导人，你要想跟日本人和谈，你绕不开这个提案。那么你成立一个傀儡政权，如果假如这个傀儡政权是蒋介石，那么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格局就不一样。
0: 华侨旗帜，民族光辉，是毛泽东主席给陈嘉庚的赞词，也是陈嘉庚一生的真实写照。陈嘉庚走到哪里，华侨的旗帜就在哪里。他的一生始终以国家和民族为重，忠实诚信，大公无私，留下了宝贵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人。拳拳爱国心，殷殷报国情。陈嘉庚在《南侨回忆录》中写道：“公，永无止境的奉献；忠，永不动摇的爱国；义，永不言败的坚强；诚，永不悔诺的铮铮傲骨。”他用一生的行动实现了他的信条。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吃饭喽！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7: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宝，
8: 我是大宝。
7: 能够站在这个舞台上，我们俩心里特别的高兴。我们俩能够有今天这个成绩，完全是靠我们自己的努力，跟别人没关系。鼓掌。
9: 谢谢，哎呀，谢谢谢谢谢谢大家掌声，哎，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好，谢谢大家，行，各位都坐下吧，坐下。
10: 没有站起来的啊，没人站起来。
9: 不，那不有人站的吗？
10: 废话，那摄像他肯定得站起来呀。
9: 啊，是啊，你们俩给我出来，
10: 出来。
9: 我说，你们俩怎么这么狂啊？啊，你瞧你们说那话，完全靠我们自己，你们多狂啊你们。你瞧你们今儿俩穿这身干嘛呀？香蕉啊你们是？啊，我告诉你们俩，著名的相声表演艺术家高尔基曾经说过，不，别胡安啊，文学家高尔基，
10: 对，
9: 文学作家高尔基曾经说过，
10: 说什么？
9: 双胞胎站台上没事儿，别老叭叭叭的叽撩叽撩的。
10: 哎呦，我你这高尔基也太水了啊！行了，你别说话了，哎，去把我们俩那太师椅给我搬出来。
11: 搬不动，
10: 我指不上你们俩，我告诉你，那这有什么搬不动的呀？这个，我告诉你，
9: 哎呦，
10: 我说哥，您买双袜子行吗？废话，他俩不交学费，我怎么买袜子呀？
9: 不是，您瞧您这腿毛，你把你的山药收起来，先收起来，收起来。
10: 我跟你说啊，明儿赶紧把学费交上来啊。这个给你们留那作业都写了吗？你别跟我弄这个，我就问你写没写作业。
8: 写了。
10: 拿来我看看。
8: 看不了了。
10: 为什么呀？
8: 昨天我家进了蚁贼，拿橡皮把我写的给擦了。
10: 哎，您听听这话。哎呀，当老师250呢啊，还给你擦了。你跟我说实话，是不是你故意把作业放桌子上让贼给擦的？
8: 咦，
10: 你看看看看，咦什么咦？跟谁学的这是？行了行了行了啊，昨天我们俩在饭桌上探讨这个业务，你们俩都记着呢吗？
8: 记住了。
10: 学会偷学，这就对了。给我来一遍，
9: 来一遍。
8: 老虎老虎
12: 干死的，
8: 老虎老虎
10: 这个，不是这个，
11: 不是这段，
10: 这是喝酒时候说的啊，喝酒之前说的那个绕口令啊，
11: 绕口令，啊，知道哪段吗？这段，
10: 说黑化肥发灰，黑发肥发黑。黑发肥会挥发，灰发肥会挥发，灰发肥会挥发，灰发肥发肥，灰发肥会挥发，灰发会挥发，灰发会挥发。
12: 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10: 说什么呢？说什么呢？灰发你说得出来吗？你会什么？你会什么？你？
7: 我会报全国的民族。
10: 嚯，全国的民族这名字都能说上来？
7: 能。
10: 多狂啊！哎呦哈！你给我说说，我听听。你给我说说，
7: 汉族、藏族、蒙古族、回族、苗族、土夏族、布依族、朝鲜族、彝族、壮族、哈尼族、鄂伦春、鄂温克、呼吉别克、俄罗斯、锡克族、努巴族、门巴族、赫哲族、多隆族、多昂族、保安族、裕口族、塔塔尔、塔吉克、达斡尔、哈萨克、黑素族、高山族、东羌族、拉祜族、土托族、塔吉族。哎。布朗族、沙拉族、赫朗族、莫朗族、锡伯族、阿生族、满族、侗族、库米族、瑶族、白族、毛兰族、傣族、佤族、畲族、水族、土族、怒族、京族、羌族、柯尔克孜、维吾尔族，这就是相亲相爱一家亲。好，鼓掌。
10: 各位，您别鼓掌，不是你这个可以，但是嘴皮子不干净，知道吧？会花灰，这得像我这么说，知道吧？行，这段反正以后谁问你就说。就说我教的啊！
11: 哎呀，行了。
10: 接下来呢，我们这相声这说完了，我们该说这学了。
11: 学什么呀？
10: 学得学点那个叫卖吆喝。
11: 哎，对了，

0: 们俩谁会啊？
1: 我会。
2: 来一个，
0: 来，我说说。
1: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蟑螂咬两块钱，蟑螂咬两块钱，你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两块钱不算多，你买不了房子，买不了车，旅游去不了莫斯科，蟑螂咬两块钱，蟑螂不死。
2: 怎么着啊？
1: 我吃了它。
2: 哎呦呵，哎呀，
0: 你吃什么？你吃什么？不是，这谁教的？啊，这段谁教的？
2: 我教的呀。
0: 你怎么教他这一段啊？
2: 不是，那这两天我就在路上老卖这蟑螂药，我不带着他吗？
0: 不是，咱们这相声叫卖哪能叫蟑螂药啊？
2: 那叫什么呀？
0: 得卖菜呀。香菜、辣青、姜味。

0: 这个这个呀，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啊！你这里狗怎么都出来了？
1: 我这狗事儿啊，跟这菜市场和一块儿开的，反正是。
0: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啊！甭弄这个。
1: 不是行了，就这俩孩子，就报咱这一相声班都学成这样了，他能学什么呀？他能？
0: 老师，我不光上英语一个班，妈妈给我报了8个班，有。
1: 美术班、音乐班、武术班、电脑班、作文班、英语班、舞蹈班、奥数班，这个班、那个班，白天脚底都跑酸，晚上还有个太极养生班。您给我一说说，我这么小，养什么生啊？班班都有一老师，堂堂都在换老师，郑老师、王老师、朱老师、马老师、李老师、周老师、姜老师，这老师、那老师，累得我们都想离家走。好，鼓掌。好。
0: 孩子，别的没能耐没有，就要长。我跟你说啊，知道让长可以，但是让的有点感觉让你说断了的意思了。但是我想跟你说说啊，就你这个诗跟走这不合辙不押韵呢。
2: 哦，诗跟走，
0: 那你诗是医生走，他是三声啊，
2: 那就离家走不就完了吗？
0: 那也不对，不是你归习你诗，最起码你也落，最起码也得落在诗这上面。
2: 你教他一下，
0: 张老师、赵老师、王老师、孙老师、李老师，累得我们又穿回尿不湿。
2: 哎呦，不是你穿尿不湿，想显年轻啊，是怎么着啊？
0: 不，他对呀，这你别瞎叫了，你教了半天，你关键我的学生还在旁边，你都教坏了。
2: 什么都你学生啊？怎么就你学生？你是他学生啊？
1: 对，
2: 他是你老师啊？
1: 对，
2: 你说你一捧哏演员，你收徒弟，你这叫诈骗。
1: 对，
2: 对什么对呀？对什么对呀？别跟这儿往下顺着了，敢跟他比比吗？
1: 敢就别狂了啊！不敢你狂什么呀，在那儿说敢，敢！
2: 跟他比，你们那反正话跟他说说，
1: 我就不信了。我骑步走，我走步骑，我打枪，枪打我，我打机关枪，哒哒哒哒哒，机关枪打我，哒哒哒哒哒。
0: 我骑也玩，爷爷骑我玩。你过来吧你，你爷爷没得玩了是吗？不是你爷爷这生活娱乐就这么单调吗？对不对呀？没事跳跳广场舞找个老伴儿去，骑你像话吗？再说我说你一逗哏演员，你怎么能让捧哏演员给欺着呢？
1: 老师，我比他小，我说不过他呀。你脚底下绊他呀？啊，你这对不对呀？踢，嘿嘿嘿嘿嘿！教孩子好啊，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啊！
0: 对，是，为人师表啊。明天就比赛了吧？
1: 对，
0: 赶紧啊，给他俩说说那作品。行行，对不对？你别在这浪费时间。去，
1: 反正比赛那个姿势。
0: 从上台开始，让我们两个看一看啊。准备好，预备，
1: 好，
0: 开始。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为大家演出。在这里，我们祝大家。
0: 一帆风顺，二目戴才，三阳开泰，四季发财，五福同寿，六六大顺，七星高照，八面来福，九九同寿，十年之美，百年好合，千般吉祥，万事如意。
2: 我问问你们，我告诉你，你们要气死我，你们俩把我气死，我问问你们，谁让你们这么上台的？啊？谁让你们这么上台的？啊？相声演员的谦卑呢？相声演员
0: 就告诉他怎么上，
2: 你得这么上啊！啊？
3: 这么上啊！
0: 不是我告诉你啊，观众是什么？谁让你们说大家那是衣食父母，把词给我改了，重新来，
2: 重新来，
0: 快点！
2: 气死我了！预备，走，开始。
1: 别，
3: 站住！爸爸，爸爸，爸爸！
0: 不是谁呀？这是
4: 不许我两个儿子，虽然我到现在都没分清他俩谁是谁。
3: 不，你俩干啥呢？
0: 我干嘛呢？
3: 王谦儿干饭啊，
0: 就教相声。
3: 不是你，我们家长把这孩子交给你们两个这样的老师，你这不招他传统艺术吗？不，你俩啥能力就教相声？你看你说话那个频率，当当当当当，连个标点符号都怼不进去啊。咋的？嘴叫炮给崩了，这么碎吗？不为人师表，你们配吗？配。
4: 走，老大老二啊，不是老大老。 哎，不重要。我再给你找个正宗的相声老师，咱们就拜他去啊。那找个白一点的，脸上坑少。
0: 不，这谁呀？这是？这不演小品那贾冰吗？
2: 不是，那他在咱们相声圈里这干嘛狂啊？
0: 不是，那你这么着。 咱俩上小品组跟他们狂一狂去。

0: 搅和搅和他们啊！别走，干嘛呀？鼓掌！
1: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个人有个人的爱好不同，
3: 我也有爱好。
4: 您爱好什么？
2: 看电视。
4: 这爱好好啊，
2: 特别爱看《动物世界》。
4: 哎，这栏目办得不错，
2: 尤其看那鱼。也别说，看着看着还真有成果。
4: 您有什么成果？
2: 长了本事了
4: 啊！
2: 我能懂鱼语。
4: 什么
2: 鱼语？
4: 鱼语，
2: 古代有一位公冶长，
4: 古人，
2: 他懂鸟语。我懂鱼语。
4: 鱼还会说话。
2: 哎呦，俩鱼在一块儿砍得热闹着的了。
4: 是吗？
2: 您看那河里头多的一看冒泡，鱼缸一冒泡有水纹
4: 啊，
2: 那就是鱼说话了，那是它的音波。
4: 哦，这鱼都经常砍什么呀？
2: 哎呦，什么都砍。俩鱼在一块儿啊，不看不知道，世界真奇妙。
4: 那是正大综艺
2: 啊。对呀、啊，就是鱼看电视看的，看正大综艺他就学会了。
4: 鱼还能看电视？
2: 鱼的视觉比咱们人高。
4: 是吗？
2: 眼神最好使
4: 啊。
2: 动物分为四类。
4: 哪四类？
2: 胎、卵、湿、化。
4: 什么叫胎、卵、湿、化？
2: 胎是胎生，卵是卵生，湿是湿生，化是化生。
4: 这还有区别吗？
2: 对了，全从眼睛上有分别。
4: 怎么着？
2: 您比胎生的吧，马、牛、羊
4: 啊，
2: 包括咱们人，高级动物咱也算胎生啊。
4: 对呀、
2: 啊，睡觉的时候这眼睛不一样。
4: 怎么着？
2: 咱们睡觉一闭眼是上眼皮找下眼皮，
4: 上眼皮找，
2: 来、啊，你不信你来试试。
4: 哎，还真是这意思啊。
2: 哎，卵生的，鸡鸭鹅，它睡觉的时候下眼皮找上眼皮。
4: 哦，
2: 上去了。化生的，
4: 化生的怎么着？
2: 像什么蟋蟀、蜻蜓、苍蝇，这眼珠是鼓的，没有眼皮。
4: 是没有。
2: 湿生的就是鱼。
4: 鱼是湿生的，
2: 上下眼皮都有，但是它眼皮是死眼皮
4: 啊。
2: 鱼的眼皮是个圈儿，死的，
4: 不会动吗？
2: 鱼睡觉也睁着眼，
4: 睁着眼
2: 就在那停住了，不动了，睁着眼睡。
4: 哦，
2: 鱼的眼睛好使。但人的眼睛有毛病。
4: 什么毛病？
2: 清蒸热痈，白内障。鱼不是。您都能买鱼的时候里边有四条带近视眼镜的。
4: 没听说过。
2: 虾鱼。
4: 行行行，没有没有的事儿。
2: 哎，所以鱼视觉好。
4: 哦，
2: 特别通人性。什么都能看得见。
4: 是啊，
2: 什么都能看完了记在心里头。
4: 您在哪儿懂得的这鱼说话？
2: 我在白老鼠酒家。
4: 白老鼠
2: 酒，
4: 大白天闹耗子。
2: 不是，白老鼠酒家，这人商店的字号，
4: 这名。
2: 哎，这个饭店里头有个水族柜，
4: 啊，
2: 一进门两个大水族柜，
4: 哦，
2: 一边是咸水的，一边是淡水的，
4: 还有区别。
2: 咸水的那鱼说话我听不懂，
4: 为什么？
2: 它有口音。
4: 这还有口音？
2: 淡水的我听得懂，跟普通话一样。
4: 是啊，
2: 跟咱们说普通话一样。
4: 真的？
2: 哎，
4: 要这样
2: 啊，
4: 朋友们。
2: 干嘛？
4: 咱们商量商量，咱们大家伙欢迎他在这儿给咱们说说这鱼是怎么说话的，怎么样？
2: 来来来来，
4: 麻烦您。
2: 好，谢
4: 谢。您在这儿给我们说说这鱼都说什么了？
2: 哎呀，我一个人学不了。
4: 怎么学不了？
2: 他一砍一聊天都是俩，
4: 俩鱼，
2: 俩在一块儿。你帮帮忙行不行？
4: 我不懂鱼语啊。
2: 没关系，你按咱们人说话那习惯就行，顺口答音。
4: 人说话。
2: 哎，咱们这舞台呢就好比是那个白老鼠酒家那水族柜
4: 啊。
2: 咱们呢就是两条鱼。
4: 哦，
2: 你打那边来，我打这边来，碰到一块聊天。
4: 我就是那鱼了。
2: 哎，是是啊。你这干嘛？
4: 这不是我打那边来，
2: 这鱼有溜达着出来的吗？这个
4: 那鱼怎么？
2: 你别走着过来。鱼呀、
4: 鱼怎么着？
2: 它有动作不一样，它。

0: 个词就是富啊，
1: 富
0: 啊，
1: 游过来
0: 啊，
1: 怎么游啊？
0: 你这样，
1: 这是
0: 在搁头里头，
1: 这是什么？
0: 这是那鱼分水，
1: 哦，鱼的那个分水。
0: 哎，这手在后边，
1: 后边，
0: 这是那鱼尾，
1: 鱼
0: 一游的是这样的。
1: 哦，
0: 好吧，
1: 那行。
0: 小李子，
1: 哎，我姓孟，我怎么会小李子呢？
0: 我知道你姓孟，你叫孟凡贵，
1: 那是我名啊。
0: 现在你不是了，你是一条鱼，
1: 我
0: 一条小鲤鱼。
1: 哦，我就是一条小鲤鱼啊。
0: 哎，
1: 那我叫小李子。
0: 哎，对对，
1: 行行行。
0: 小李子，
1: 扎。
0: 你还在清朝待过啊？
1: 我伺候过慈禧太后。
0: 什么伺候慈禧太后？
1: 电影里都那么演，小李子扎都这样。
0: 那不是人，咱学的不是鱼吗？
1: 鱼
0: 顺口答音
1: 啊，顺口答音。
0: 哎，我叫完你叫我。小李子，
1: 胖嫂。
0: 哎，我怎么胖嫂了？
1: 您是那个胖头鱼啊。
0: 胖头鱼你应该叫胖哥呀。
1: 你肚子里有鱼子。
0: 我还怀着孕了。这个
1: 您这胖嫂胖嫂。
0: 那行，您呢？
1: 胖嫂。
0: 你什么时候进来的？
1: 什么叫什么时候进来的呀？
0: 不，你什么时候打河里的进到这儿来的？
1: 这不是今天刚到吗？
0: 哦，是啊。哎，上次我进来的时候我看你在后边跟着我了，怎么一扭头我找不着你了？
1: 就上回那一网打下来
0: 啊，
1: 那不是你个儿大就给你捞走了
0: 啊？
1: 我小啊，
0: 哦，
1: 我顺那网眼儿我就钻出去了。
0: 哦，你是那漏网的。
1: 对了，什么叫漏网的呀？你
0: 没跟，
1: 我就是那我走了。
0: 好，来这咱又见面了啊。
1: 就是，
0: 哎，我给你介绍几个人。
1: 介绍谁呀？
0: 这是白叔。
1: 白叔是
0: 白鲢鱼。
1: 哦，白鲢鱼就是白叔。哦，白叔，
0: 这是白叔。这是季大爷。
1: 季大爷，
0: 季鱼。
1: 哦，季鱼是季大爷。
0: 哎，对对对。
1: 哦，季大爷，
0: 这是虾哥哥。
1: 虾？怎么还是虾哥哥？
0: 虾米啊？
1: 虾米不对，虾米是海水的，
0: 这是人工繁殖的，
1: 淡水虾。
0: 哎，
1: 好，
0: 虾哥哥。这是贾爷爷。
1: 贾爷，怎么还有贾爷？
0: 贾鱼啊。
1: 贾鱼，贾鱼怎么会贾爷呢？
0: 那没办法，他活的年头多呀。
1: 嗯，
0: 有这么句话，千年王八万年龟嘛。
1: 我们刚知道王八是爷爷。贾爷。
0: 哎，你来这感觉咱们这环境怎么样？
1: 我感觉这儿不错呀。
0: 是不是？
1: 这还安着电灯
0: 啊，照明的，
1: 还有温度计，
0: 那是为咱们体温用的。
1: 你看不错。
0: 哎，对对，
1: 就是觉着地方太小，我扑腾不开。
0: 啊？什么话？
1: 我扑腾不开。
0: 这么大个的王八都扑腾得开，你扑腾不开？
1: 我说你这叫什么语言啊？怎么说话呢？这
0: 比喻这事，
1: 甭的比喻。
0: 我跟你说啊，来这得知道咱们这规矩。
1: 这有什么规矩？
0: 一来人一围上一看咱们，你就注意要沉底儿。
1: 干嘛沉底儿啊？
0: 那就要把咱们卖了。
1: 把咱卖了？
0: 哎，这儿有一道菜，
1: 叫什么？
0: 活吃活鱼，
1: 活着就给咱们吃了。
0: 哎，你就沉底儿就行啊。
1: 哦，谢谢您。
0: 哎，这儿的规矩你还得懂点。你看这儿了没有？
1: 门口啊？
0: 啊，
1: 哎，门口那儿站着俩人呢。
0: 那俩高个
1: 啊，戴着大帽子，
0: 那是负责拉门的，
1: 给人开门。
0: 哎，饭座一来，俩人负责拉门。拉进门来，饭座进来，把鞋就脱下来了。
1: 脱鞋干什么呀？
0: 把顾客的鞋脱下来给你掸干净了，锁到柜子里头了，换上他们的鞋
1: 啊。换上那脱鞋了。
0: 哎，对对对，看来那穿旗袍那小姐了，
1: 看见了，
0: 那是领桌的。
1: 对，把那顾客都领到桌子上去了。
0: 领到桌有用？
1: 有什么用？
0: 呵，做好了之后打开菜谱一看，价钱太贵，想不吃都走不了了。
1: 为什么？
0: 鞋锁起来了。
1: 这招可够绝的。
0: 那当然。哎，你看那饭队了没有？
1: 就那胖子
0: 啊。
1: 嗯，
0: 看见没？
1: 个儿不高，
0: 那一年365天天天上这儿吃来。
1: 那得花多少钱呢？
0: 他不花钱。
1: 不花钱？
0: 人间兴了这么一招。
1: 什么招？
0: 叫吃公款。
1: 吃公家？
0: 吃公。
1: 嗯，他怎么能吃公家呢？
0: 哎呦，他手里有个图章。
1: 图章？
0: 他手里有个图章盖戳
1: 啊。
0: 他这戳可有用了。
1: 有什么用？
0: 什么叫几俏商品？一盖戳就办到。
1: 是啊，
0: 没有尿素了，盖着戳就能来尿素。
1: 嗯，
0: 买煤气罐多费劲呢，买一个都费事，人一盖戳啪来一车。
1: 哦，
0: 哼，人家这个又能是名酒名烟都凭这戳盖，七盖八盖，
2: 这小戳胖子
0: 太有本事了。
1: 是，
0: 原来住着九平米的房子
1: 啊，
0: 弄七盖八盖能盖了一个五十平米两套，
1: 俩大单元
0: 啊。他说了，什么时候我也不扔这戳子，老在手里拿着，这玩意又是饭又是钱。
1: 嗯，
0: 一年365天，这儿天天吃，全家这儿吃嘞，人家光粮票就省远了去了。
1: 省那玩意儿有什么用啊？
0: 有用。
1: 有什么用？
0: 换塑料盆了。
1: 换塑料盆。
0: 嗯，人家家里头光塑料尿桶就有108个，
1: 够水泊梁山一人一个了。
0: 哎，你看旁边那女的了吗？
1: 就那个矮胖子，跟他一边高。
0: 对，
1: 那是谁呀？
0: 那是他媳妇儿。
1: 他媳妇儿也跟着吃，
0: 呵，经常上这儿来吃的。
1: 他媳妇儿是干什么的？
0: 不知道，
1: 不知道。
0: 来这儿就打电话，
1: 打电话。
0: 今儿个找 Miss 张，明儿找 Miss 李，
1: 啊，
0: 告诉三缺一就等你。
1: 这是
0: 坐在一块儿，他说什么地拉呀，什么捉五魁呀，还有满贯呢，不到天亮他们不散呢。哎呦，就这词儿，
1: 啊，
0: 后来一打听才知道，他们说是修长城的。
1: 修长城
0: 啊，也有叫马砖的，
1: 啊，
0: 还说叫搓麻的，细打听明白了，
1: 明白什么？
0: 打麻将的，
1: 赌博
0: 啊，
1: 像这个，不抓他吗？
0: 他们说不要紧，但是说人家他男的有戳啊，
1: 嗯，
0: 盖戳就出来，
1: 这多管用。
0: 哎呦，这女的，好大本事了，
1: 我跟你说呀，
0: 还说没拉欠呢，
1: 给谁说没拉欠？
0: 给外国人，
1: 往外国人那儿。
0: 他说现在咱们这年轻的女的。喜欢蓝眼珠的，
1: 嗯，
0: 黄头发蓝眼珠，他借着机会给外国人介绍。
1: 那像我这黑眼珠的就没什么希望了，
0: 没希望了。别说黑眼珠的，连绿眼珠的都没希望
1: 了。哪有绿？
0: 绿眼珠只能假爷也行。
1: 假爷怎么？
0: 有那么句话吗？王不看绿豆，对了眼了吗？这个。
1: 哦。
0: 嗯，
1: 他这个是行业不正之风啊。
0: 还有呢？
1: 还有什么？
0: 人家不光吃啊。
1: 啊，
0: 那女的还拿了，
1: 往哪儿拿？
0: 往家里拿，
1: 往家里
0: 什么都拿，
1: 都拿什么？
0: 饭店的，哎呦，连个饭店的餐巾都拿，
1: 拿那玩意儿有什么用、啊？
0: 有用，拿那么一摞餐巾，真有本事
1: 啊！
0: 改了一大坎肩穿着，
1: 大背心儿
0: 啊，大坎肩，餐巾上有外文的，
1: 嗯、
0: 啊，有那图案的花，外文前面拼一块，后边拼一块，他也不认得
1: 啊，
0: 找人一翻译才明白，
1: 明白什么了？
0: 后边是。欢迎品尝，
1: 前面呢？
0: 味道好极了。
1: 我说你这嘴，
0: 嗯，
1: 可太厉害了。
0: 我嘴厉害
1: 啊，
0: 他的嘴比我的嘴还厉害了。
1: 怎么着？
0: 他们这叫拉拉扯扯，吃吃喝喝，见酒就喝，一喝就多，多了就没原则。许他那么吃，他不许我说两句。
1: 你光说两句，像他这你就应该去举报他去。
0: 我举报
1: 啊？
0: 贾爷爷来日这么多日子都不举报。
1: 哎，胆小怕事。哎哎哎，
0: 怎么意思？
1: 哎呦，我怎么喘不出劲儿来了？
0: 坏了，金姑跟你聊天麻烦了。
1: 怎么了？
0: 你让人抄上了，
1: 这膀子就要给我捞走了，
0: 把你卖了，
1: 卖了。
3: 我这觉得，
1: 你看我跟您聊的挺好。
0: 刚来，我这真
1: 我不愿意走啊，
0: 不走不行了，
1: 我不愿意跟您分开。
0: 哎，分开吧，没办法。

0: 那只好再见了。
1: 小林子
0: 啊，
1: 你也别太难过了，把你卖了也算凑合。我告诉你啊，你到那之后啊，千万别让他红烧啊。
2: 为什么呀？
1: 大师傅那刀太钝呢，拉那口疼得宰人呢。
2: 那我怎么办啊？
1: 你最好让他清蒸。
2: 这不一

0: 乐购908，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908 Number One 好物推荐。
1: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今天在乐购908商城只要599块钱起，三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2: 乐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3: 什么？89？
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3: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威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2: 首先呀、啊，给大家送，哎呦，哎呦，谢谢，咱还有花，您搁这儿吧，搁这儿吧。好篮儿还行，太破费了，您放这儿，哎呦呦，你看个节目还送花，哎呦呦，没事，看，谢，一会儿我演完了我拿回去，我拿完了我上花店给他退了，还能多剩点儿，谢谢大家，啊，首先呢，我用相声的贯口的方式。给大家带来一些祝福啊！祝愿今天到场的每一位好朋友，您在新的一年里是春风得意、大吉大利、阳光神气、如花似玉、欢天喜地。那是，这是谁呀？是给我叫停了
3: ！Oh my God！ 这都9102年了，您怎么还这么说相声啊？简直是姥姥的姥姥的姥姥！
2: 怎么说？
3: 太老了。
4: 他是舅舅的舅舅的舅舅。
2: 怎么讲？
4: 太旧了。
2: 你们俩是爸爸的爸爸的爸爸，嗯，太霸道。不是，我这刚收点花，刚要演出，你们俩谁呀？上来就敢给我上课？哈，
3: 先做个自我介绍啊。
2: 您说，
3: 我呢是海外归来的相声爱好者。
2: 哎呦喂，相声爱好者啊，我们欢迎啊，欢迎。
3: 你好，谢谢。
2: 爱好者啊，这位是？
3: 这位是海外归来的音乐大师。
2: 哎呦，音乐大师太难了。音乐大师挺悲伤啊。哎，你怎么想起回国了呢？
3: 啊，因为我特别喜欢看咱们中国的偶像剧。哦，我觉得中国的男生长得都 very 的帅。哎呦，
2: 你这句话说的太对了。
3: 哎，您是哪国人？
2: 我正宗的北京人。
3: 白老师，我问您一下，您刚才在这干嘛呢？
2: 我给观众问好啊。
3: 观众是谁呀、啊？
2: 观众是父母，群众是爹娘。
3: 哎呀，那咱给自己爹娘问好，不得问得洋气点啊？
2: 洋气点没问题啊。
3: 洋气，咱得说英文。
2: 英文我会啊。
3: 那我来考考你啊。啊，妈妈的英文怎么说？
2: 太简单了，听我这个发音啊、嗯、，mother。
3: 哎，好孩子。哎呀，
4: 爸爸嘞
2: ，father。哎呀，我一猜就憋着占便宜呢。不行，我这么问好，我容易吃亏啊。你们俩上来主要就是跟我提一提，我已经到这个程度了，是不是？嗯，你们说一说我还欠缺什么？
3: 您呢？嗯，
2: 他说什么？
3: 欠揍。
2: 这是要打我是怎么的？说什么？
3: 他说您欠节奏。
2: 哦，我的表演欠节奏。哎，不是节奏有这么重要吗？
3: 节奏当然重要了。如果节奏对了，能把两首歌结合成一首；如果节奏不对，一首歌能唱成两首。
2: 那没听说过，怎么节奏不对还一首歌能换两首？
3: 你看你还不相信？
2: 我不相信。
3: 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童话》这首歌，咱们都听说过。
2: 这歌我太熟了。哎，这个原唱啊，我也很熟悉，叫光良。嗯，哎，他就告诉我们一个道理。这个冬天呀，光着容易着凉。
3: 咱先别说这个啊，咱今天就拿童话试一试，我说的话有没有道理？
2: 咱们试试。
3: Music, here we go。
2: 太熟了。

0: 哎呀，哎呀，
1: 等会儿，
0: 这童话让你唱七岁呀？哎呀。

0: 不是稀不稀碎的，我怎么穿高老庄上去了呢？
1: 这就是你节奏有问题了吧？
0: 看来这个节奏啊，还真是有点意思。
2: 只要节奏对了，甭管是中国的还是国外的，传统的还是现代的，我都能把它合一块儿。
0: 越说越来劲。嗯，我说两样你就合不到一块儿。
2: 你说，
0: 你比如咱们中国的传统艺术京剧，跟这个外国的这个什么摇滚乐能合一块吗
2: ？Of course， 没问题呀、啊。
0: 那我要表演一个国际巨星 Michael Jackson， 你拿什么跟我合
2: ？Michael 是吧
0: ？Michael。
2: 那我就用京剧《卖水》来跟你合，
1: 这就是 Michael 卖水。
2: Music, here we go。

0: 吼了一些，吓了一下。哎呦，
1: 我说坐着挺舒服的。
0: 怎么样？哎，
1: 还真合一块儿来。
2: 哎，咱俩整个节奏都作用呢。
0: 哎，
1: 看来这个节奏还真挺神奇的。
0: 白老师，
1: 啊，
0: 你们当演员的不是最注重表演节奏吗？
1: 我这个演员当的我就没节奏。
0: 什么？
1: 我有节奏。
0: 哎，那您知道《红楼梦》吗？
1: 我不知道。
0: 什么？
1: 我知道。哎呦，这大师有带动性啊！
0: 里面有一段黛玉葬花，
1: 嗯，
0: 您给我们来一下。
1: 哎呦，那个来不了，
2: 来干嘛？
0: 哎，
1: 来不了，
2: 来就干嘛？
1: 来不了，来不了，
0: 来不了。
1: 哎呦，来就来吧，你嚷嚷什么呀？
0: 等会儿啊。
1: 又怎么了？
0: 黛玉葬花
1: 啊，
0: 你演谁呀？
1: 哎呀，黛玉葬花我演谁？观众心中有答案，大家说我演谁呀？花儿。这是要葬我是不是？没听说过，不是，我演黛玉。
0: 谁？
1: 黛玉。
0: 你也不像黛玉啊。
1: 那我像黛玉。我还嫌黛玉？别，大师您这个给我个机会，你给我来个节奏，大家鼓励鼓励我给大家来个带回玉好不好？你看看。
0: Music, here we go。
1: 我葬回花儿。

0: 怎么样？啊，听着掌声。
1: 这全是节奏的作用啊。
0: 合着没我什么事儿啊？
1: 就是因为有节奏，所以大家才接受。如果节奏一打乱，这戏他就没法干。
2: 没法干。
0: 不是，你怎么打乱呀？
1: 假冒伪劣啊，假冒伪劣就可以把你的节奏全部都毁掉啊。
0: 我就没听说过。我就听说过豆腐渣工程毁了楼房，小广告毁了白墙，瘦肉精毁了香肠，这旧皮鞋毁了胶囊，春越剧毁了一堆的格格嬷嬷黄阿娘。我都没听说过怎么假冒伪劣还能把我的表演节奏给毁了吗？
1: 都王光碟，都王光碟知道不？那啥质量啊，这是我出那个光碟都给我当车来子了。我的音乐、我的 music、我梦想全都给我霍霍了，霍霍了，霍霍了，霍霍了，霍霍霍霍霍。
2: 哒哒哒哒滴滴哒哒哒哒。
0: 霍。哎呀，这大师东北的还是台北的？
2: 反正大家是都听出来了。
0: 他没事儿吧？
2: 都是让假冒伪劣给霍霍。
1: 霍霍，
2: 你看看，
0: 不是霍霍有这么严重吗？
2: 你还不相信？要不让我们霍霍你一回？
1: 霍霍，
0: 哎，别霍霍我呀，我是好同志。
2: 我的意思是、我们就按着盗版光碟的节奏再来一遍。
1: 音乐走着。哎呦，
0: 这脾气太大了。再待一会儿。

是我的。不动了，可累死我了！你看卡住了，你看，哎呦，这大师还大舌头，你知道吗？这都是节奏的作用。他这女的，东东还是转英文了，这都是节奏的，这都是 music。

0: 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各位亲朋好友、街坊邻居们，大家请注意！哎呦我的妈！今天是我们张记修笔店60年店庆的大喜日子，下面有请本店店主张老头闪亮登场。
2: 各位父老乡亲们，我张老头在这给大家添麻烦了。
1: 爷爷，不麻烦，不麻烦。
2: 你看啊，咱们小店店庆来了这么多顾客，真是让我激动的想哭嘛。
1: 先别哭，这些人都是去对面排队理发的。
2: 都是去对面的啊，那我更得哭了。我
1: 坚强一点啊，爷爷。
2: 我的顾客呢？
1: 齐了，
2: 齐了。嗯，我让你发的请柬呢？
1: 请柬呢？
3: 请柬呢？
2: 请柬呢？
1: 在这儿呢，
3: 在这儿呢，
1: 在这儿呢，
2: 在这儿呢。嗯，你一张都没发出去啊？
1: 发就发嘛，您发什么脾气呀？
2: 你不发，我自个儿发去。
1: 爷爷。您怎么能亲手发请柬呢？您这是什么手啊？您这是一双匠人的手啊！您这是一双书写传奇的手啊！您这是一双缔造神话的手啊！您这是一双沾满污渍……爷爷，手脏了，快洗手。
2: 好，不是我的事儿，你一点都不上心。
1: 哎呦，爷爷，您说的每句话我都记得真真的呢。
2: 你拉倒吧你。
1: 感谢张老头高风亮节，在这大喜的日子里金盆洗手。
2: 等会儿，什么金盆？

0: 展示。
1: 在这儿呢。
2: 跟我这玩俄罗斯套盆呢。哥们的一心可就疯了。嘿嘿。
0: 啥意思
1: 啥意思，
2: 就是我打死你们几个小兔崽子。
0: 爷爷你可想好了，我们可是三个人。爷爷有什么话好好说嘛，武力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毕竟我是您亲孙子，您把我打残了，您退休以后谁来照顾您呢？
2: 谁说我要退休了？
0: 就在刚刚啊，您金盆洗手光荣退休，这店是我的了。
2: 哦，弄了半天你这儿给我玩偷梁换柱，是来要我这店的？
0: 对啊，
2: 我说过了，再修一支笔这店我给你。
0: 哎呦爷爷，你这话说多长时间了呀，你就把这店给你孙子，让我干点正事儿呗。
2: 你有正事儿吗？
0: 咱就说我都这么大了，连个对象都没有，您就没有一点责任吗？
2: 哎呦嘿，但凡你照照镜子你都知道跟爷爷没关系啊。
0: 可笑。爷爷我错怪你了，
2: 以后做事啊别好高骛远，万事啊都得从小做起。
0: 老头儿，你压根儿就没想把这店给我。
2: 哎，我可没这么说。
0: 那你就别怪我今天强制执行了。哎，
2: 你敢？
3: 敢！赶紧的，各位老铁，赶紧进房间。今天啊，我给大家看的就是60年都没有变的张记修笔店。哎，这对是爷孙俩呀，是水火不容，针锋相对，一见面就开干。不信啊，你们看他们。干了
2: 一对七啊，
0: 管不上。
2: 还有一张牌五呀，你是在让着爷爷呢。哎，
3: 行了，在这演重归于好呢，这也太拙劣了，我都给关了。
0: 咋了？这店老头又没给你啊？哦，哎
2: 呀，打我第一天在这开店起，咱俩就是邻居。你不知道我心里怎么想的呀？
3: 我当然知道了。嗯，你爷爷就是想找个后老伴。
0: 对，
2: 我说的是手艺。哎，
3: 还手艺？你跟我郭手艺论手艺？我15岁就在这条街上补锅，我老郭补锅好比那女娲补天呐。
2: 你比那女娲补天还牛。
3: 那是当然了，所以现在不补锅改直播了，一天啊300对了。
0: 你看人郭爷爷80岁的人干着18岁的事儿，哎，您呢？
2: 我从18岁到80岁，我就干这一件事儿，修笔。说多少回了，再修一支笔，这店我给你。
3: 我说老张啊，嗯，这60年店庆没啥可送的哈，这个金盆儿就送我吧。
2: 你们，我们家迟早让他给搬空了。
0: 该做的我可都做了啊。哎呦爷爷，我跟您打赌，咱这个修笔店但凡再来一个修笔的，我就啪啪给自己俩大嘴巴子。
4: 你好，我是来修钢笔的。什么意思？
0: 欢迎一次啊。
4: 哇哦，好独特。请问哪一位是张爷爷？
2: 这还用看吗？
4: 张爷爷！
2: 哎呦我的天哪！你、
0: 姑娘，嗯，他才是。
4: 不可能啊，这张照片上就不像你啊。哦，
2: 这是当年英俊潇洒的我呀。
4: Sorry， 我忘了时间会跑，您会老，原来您就是张老老。张爷爷。嗯，
2: 哎，姑娘。你怎么会有这张照片啊？
4: 站在您旁边的这位是我爷爷。
0: 通了，全通了。爷爷，您年轻时候跟他爷爷定了娃娃亲，如今那边姑娘长大了，主动来找我完婚，走，登记去。
2: 你要脸不？
0: 不要了。
2: 姑娘，那你爷爷现在还好吗？
4: 他已经走了。
0: 哦，遗憾。
4: 我爷爷他不遗憾。他的一生啊，写了很多弘扬中国文化的书。哦。

0: 其中还有一本是专门讲述了像您这样的中国匠人。
1: 哎呦，是吗？
0: 就是这本。
1: 哎呦，实在太好了！哎呦，没想到你爷爷真的写出来了。
0: 爷爷，啊，您还记得他吗？
1: 哎呦，这是当年我给你爷爷修的那支英雄牌钢笔。
0: 嗯，我爷爷说它坏了，让我一定要找到您修好它，让我继续传承中国文化。
1: 放心，这笔尖歪了，我给他点个尖。
0: 谢谢爷爷。
1: 爷爷一定给你修好的。
0: 嗯，
1: 嘿 ，Yes， 这店终于是我的了。
0: 真的是要谢谢你爷爷。
2: 不，我要谢谢你爷爷。
0: 还是要谢谢你爷爷。
2: 不，谢谢你爷爷。你爷爷找我爷爷修了这支笔，我爷爷把店给我了，谢谢你爷爷。
0: 啊，那好吧，那就谢谢我爷爷。
2: 哎呀，不用谢，
1: 是时候展现真实功夫了。
2: 嗯，瞧，怎么成照片了？爷爷，
0: 哎，怎么了？
2: 爷爷，你怎么了？
1: 我撑着了。
2: 爷爷，你怎么能关键时刻掉链子呢？
1: 我也不想啊。

0: 模具加笔端，喷灯火点燃，金丝稍细软，金枝用针沾，笔尖轻轻点，力道要贯穿，点完速风干，砂纸磨三穿。爷爷，您上眼。
1: 真的是要谢谢你。
0: 你要和我在一起。
2: 哎呀，
0: 爷爷我错了啊。
1: 你跪反了。
0: 哎，爷爷我错了啊，
2: 孙子，这笔修得太好了啊，
1: 白贵了。
2: 你看看，这金闪闪，亮堂堂，笔在纸上云流淌，字在纸上不走样。爷爷教你的这些，你都还记得吗？
0: 记得。
2: 太棒了。
1: 哇哦，
2: 呀，姑娘，你也试试。姑娘，我让你试试这支笔。
1: 爷爷，
0: 爷爷啊，人家愿意试什么就试什么呗。
1: 我爱中国，这是我爷爷第一次教我写的汉字。
0: 我爱你中国，这也是我爷爷第一次教我写的四个汉字。
3: 那是五个字儿。
2: 孩子，今天这最后一支笔修好了，这电呢我交给你了。
0: 真的吗，爷爷？
2: 但是你要记住了，一生一世一匠心。
0: 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1: 对的好。
2: 这是对联吗？
0: 哎呦爷爷，我逗你玩呢。其实我知道这么多年你想修的那支笔是我
2: 知道就好。姑娘，谢谢你，谢谢你今天完成了我的心愿，可能以后啊就没有这个修笔店了。但是今天还是咱们的店庆，虽然只有你一个顾客，咱们还是得庆
1: 庆
0: 庆。哎，
4: 庆庆庆庆庆庆。
2: 你怎么又来了呀？
4: 哎呀，俗话说拿人家的手短吗？哎，我刚才通过我的直播平台呼吁我的粉丝过来一起找你修笔来了。
0: 真的吗？
2: 哎，快来快来，来修笔。
5: 来了。
2: 哎呦，我看看我看看。
6: 爷爷，你看这个能修吗？哟，
2: 这是笛子呀。
6: 这不是笛子，是鼻子。
2: 哦，你先修耳朵去吧。
7: 杨爷爷，你看我这是微缩版金箍棒，这是闪电杖。哎呀，
2: 金箍棒真棒，要不你先回花果山玩会儿。
7: 哎，
2: 这我修不了。到底有没有人修笔？
8: 有有，爷爷，你看这个电笔不亮了，你看能不能修一下？
2: 哎，这电笔，我玩不转，把我给电了。
9: 你呀，别捣乱了，我这才是笔的啊，我这个越使越短，你给我修修这个。
2: 粉笔呀。
10: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1: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
2: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1: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2: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3: 广瑞连锁门诊，家门口的便民综合门诊，以获批为省直医保统筹、省直慢病定点及市直医保统筹定点单位，支持医保目录范围内现场结算，开设全科、口腔、中医、妇科、理疗、检验等科室，收费公开透明，为您提供日常看病、调理、康复等就近诊疗服务。
4: 乐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5: 什么？89？
4: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5: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4: 乐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6: 双休日你歇我不歇，一周7天乐，将搞笑进行到底，开心副驾驶，周末笑话专场。
7: 从前呢，有座山，山里有个庙，庙里有个老和尚，老和尚给小和尚说故事。从前呢，

木匠是小镇上最奇怪的人，他每天都拿着木头雕刻，刻一些谁都认不出来的东西。他继承了一家小店，靠木质器具为生，但他的木刻卖不动，因为没有人知道他在雕刻什么。那是一种奇怪的物体，摆出奇怪的姿势。木匠说，这都是他梦里的生物，只有一个人懂他的梦。这个人是大户人家的女儿，偶尔出来一次，买一买喜欢的物件。别家的姑娘都是买胭脂水粉，这个姑娘只来到她的木刻店里，对着她梦中的木刻一坐就是一天。木匠从来不和她讲话，她也从来不问些什么，两个人似乎生来就有灵犀。每当木匠的店因为生意不好濒临倒闭的时候，姑娘都会送来一大笔钱，象征性的带走两件木雕，然后下次过来再送。

0: 送还给木匠。镇上没有人知道这是为什么，也没人知道两人是怎么想的。镇上同样没有人相信两个人最终会走到一起，一个是破产店铺的木匠，一个是大家闺秀，怎么看都没有可能。木匠也没有那么大的野心，他只是想守着自己的店。但姑娘岁数大了，许多事便由不得自己。姑娘最后一次去木匠店，除了带回来的木雕，还有一大笔钱。姑娘破天荒地和木匠说了话。姑娘说，我要走了，嫁给一个我没有见过的人，来你这儿许久，其实我也并不懂你在雕刻什么。木匠把带回来的木雕摆上了木架，说，一个梦而已，我也有许多梦，但我无能为力，嫁给别人之后就更加无能为力了。我希望你能继续下去，纵使别人看不懂你。你什么时候嫁人，我送你个礼物，不枉你我相识一场。我母亲有个嫁妆，是柄木梳子，我小时候见过，柄上雕的是凤头，非常好看，但有一次母亲不小心把它摔裂了，于是之后压在箱子里舍不得用，久而久之这梳子便找不到了。我懂了，我给你雕刻一个没有裂纹的出来。
1: 不，我要有裂纹的，这道裂纹从凤头的眼睛一直裂到脖子。
0: 木匠又懂了，这柄梳子正因为那道裂纹才完美，但裂纹摔出来容易，刻出来却很难。木匠找遍了他见过的所有的刀和木质，始终未能刻出一道完美的裂痕。就此春来冬去，等木匠把一柄完美的梳子做出来，姑娘早已离开了小镇，嫁到很远很远的地方。木匠站在他家门口，悲痛欲绝。他不知道这柄梳子还能否送到姑娘的手上。于是，木匠在余生里停止雕刻奇形怪状的物体，他执着于一种带有裂缝的梳子。反而生意越来越好，门市开遍了大江南北。木匠刻的不再是梳子，而是他对姑娘的思念。老板讲完这个故事，对面前的顾客说，
2: 我们这家店啊，传了近百年了，靠的就是这一手绝活。你看到的不是质量问题，那是故意刻在上面的裂纹。
0: 顾客撇了撇嘴，
2: 耶，你小子真会讲故事啊，这梳子今儿是死活不给退了是吧，你是这意思吧，行啊行，一会儿我去315去告你们去，看谁占理。
0: 店老板不为所动，自信的哈哈大笑道，
2: 开玩笑的，大哥消消气，马上给您退啊。

0: 世间万象，幽默处之，小雨掌勺，爆炒笑料，带给你不一样的感觉。
1: 哦，不是不是，
0: 感觉。
2: 一个县长因为被免职气成了植物人，被送到了医院。医生说，这个给他念个官复原职的通知，也许他就好了。县长老婆想，既然要念，干脆念个市长得了，让他高兴高兴。哪知念过之后，这位县长挺身而起，大笑，气绝而亡。医生叹息说，哎，不遵医嘱，擅自加大剂量，看见后果了吧。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生和死只是一线之差，有些人用欲望杀死了自己，有些人用希望害死了自己，有些人用无知弄死了自己。我暗恋一个女生雪柔，朋友出主意并帮忙在雪柔寝室楼下点蜡烛，摆出了星星，让我大喊雪柔我爱你。可是我生性羞涩，点好蜡烛后半天不肯开口。楼上发现人是越来越多了，好几个窗口都等着看热闹的人们，有的还为我加油鼓劲儿。结果我憋了半天，抬头就喊，卖蜡烛。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不敢追求和不敢面对都会让自己失去一生的幸福，学会对自己想要的东西去勇敢和努力，至少因为自己懦弱丢失的幸福都是愚蠢的行为。

是不是每次放笑话专场的时候都是小雨你家的时候啊？不然怎么连我们的语音都不回复了？肯定是提前录好的，然后放给我们听吧。

0: 我来
1: 说笑话。哦，
2: 沈小大仙，你怎么穿着鞋啊？
3: 不穿鞋不行啊，走哪泡脚，太热了。依老臣之见，不如将蟠桃会改成泼水节，好让大家凉快凉快。
4: 天庭已掌握核心技术，很快会在凌霄宝殿上安装一台巨型中央空调。
5: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交给小曹、小雨，开心碎一地。
6: 闵子祠，作者李化龙。闵子祠堂观岛西，芦花遍地草萋萋。阶前几棵常青树，不是此鸟不敢栖。
7: 闵子祠在宿州闵贤集，纪念的是孔子的弟子，有天下第一孝之称的闵子骞。闵子骞年幼丧母，继母偏心，给自己孩子的衣服里填充的是思绪，而给闵子骞衣服里装的却是芦花。闵子骞冬天为父亲赶车，冻得瑟瑟发抖，拿不动缰绳和皮鞭，而两个弟弟却行动如常，并不怕冷。他的父亲非常生气，就用鞭子抽打闵子骞，没想到一鞭下去，芦花纷飞。父亲知道了继母的恶行，便折返回家，打算休妻。闵子骞却哭诉道：“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单。”恳求父亲不要休妻。最终，继母痛改前非，变成了一位慈母。这就是鞭打芦花车牛返的故事。人们把当地渡村向山口这个故事的发生地称为鞭打芦花处，把渡村更名为鞭打芦花车牛返村。
8: 有一种风景叫远方，走进古诗词里的中华大地，去看遍那些文人墨客笔下鲜活闪耀的美景，以诗会友，一起出发吧。
7: 971财富小故事。
1: 参加亲朋好友婚礼，总要说一些祝福的话，但是酒席之间随口说出的话，即使再精彩，过后也容易忘记。能否永远留住人生美好时刻的精彩祝福呢？日本东京的东西企划公司就想出了一个办法，他们把印制精美的卡片分成30张或50张一盒分装，推销给婚庆公司或新娘新郎，再附带出售刻着某某先生某某小姐结婚纪念字样的签字笔。婚礼上啊，来宾们拿到这种卡片之后，都会很高兴地写下自己对新人们的祝福。于是繁忙的婚礼之后，新人们自然又多了一份分享亲朋好友祝福的快乐，而企划公司呢，自然也从中得到了收益。不过也有可能新娘会在卡片中读到这样的话：她可是个喜新厌旧的风流鬼，太太要小心呐。
9: 双休日你歇我不歇，一周7天乐将搞笑进行到底，开心副驾驶周末笑话专场。
10: 汪曾祺先生在夏天中写道：栀子花粗粗大大，又香得胆都胆不开，于是为文雅人不取，以为品格不高。栀子花说：去你的，我就是要这样香，香得痛痛快快，你们管得着吗？开心副驾驶就这个样子。
1: 进家门就发现桌子上放着一张百元大钞，平时老妈也不给啥零花钱。我的天哪，这次发慈悲了吗？心中不禁一喜。当我拿起钞票的时候，发现底下还压着一张纸条，拿起来一看，上面写着：今天是你外婆生日，在家等我，我们一起去给外婆祝寿。注意啊，那100块钱不是给你的，是为了引起你的关注。朋友们，我现在已经会左右互搏了，就是自己跟自己玩，脑子说，衣服洗完半小时了，你该去晾了吧。身体答，
0: 有本事你让我动起来啊。
1: 谁活着不是煎熬呢？我不是啊，我是清蒸。无语啊，我刚才才知道，知了叫是为了交配，而且只有公知了才叫。现在听他们叫，我更烦躁了。在吗？在吗？在吗？美女，美女在忙吗？美女你好，在忙吗？在吗？在吗？交个朋友吧，美女在不在？在吗？美女是搞什么工作的？在吗？在忙吗？美女交个朋友吧，在吗？在吗？美女自拍发过来看看好吗？在吗？
0: 加油，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1: 机会说，就不偏要留给运气好的人。现在苦点没关系，人只要活着，就一定会有好事发生在别人身上。人只要活着，就一定会遇到理想对象在别人的配偶栏上。不是吃燕窝的人皮肤好，是吃得起燕窝的人皮肤好。养儿不防老，擦防晒霜才防老。在吗？
0: 借钱免谈啊。
1: 不借钱，我唱首歌给你听。3、2、1。
0: 不，说吧，你借多少？
1: 有些人表面光鲜，其实能做到表面光鲜已经很不容易了。有些人表面吃的很多，其实背地里吃的更多。
11: 说谎的人要被1000只蚊子叮脚心哦。

0: 满朝文武，难道就没有人能替朕去平定边疆吗？大殿里死一般的寂静。这时候，一个大臣缓缓地站了起来，皇上这才神情缓和一点说：“爱卿，你来说说看。”大臣说：“
1: 啊，禀陛下，臣也不行，我只是来打破一下零回复。”
2: 我们每天都非常支持你的节目哟，希望你一直好好的做下去，我们会一直支持你的哟。
3: 要要这个闹，煎饼果子来一套。
0: 理查德·道金斯的《自私的基因》是一本好书，不仅窥见了人类社会的内在逻辑，最重要的是，它治好了我的失眠。这个天去阳台收衣服，能不能加入满清十大酷刑？去在太阳下暴晒的车子里发动车子才是呢，简直是极刑。公司领导整天发呆，不知道你都在想些什么。
1: 我在想地球那么大，为什么月亮的倒影能够准确地投影在我家院子的一口井里呢？在闰年生产的保质期一年的牛奶比普通牛奶更能保鲜久一点吗？如果你在看到流星的那一秒立刻许愿，流星可能直到坠落后才能听到你的声音。如果烤肉有拖延症的话，那它应该会在要被翻面的前一秒内才迅速地变熟。碎片化时间听起来像一种能撕裂时空的超能力耶。恶作剧也可以称之为吸快乐大法。进山后的高原反应也可能只是你脑子不好。维纳斯最大的遗憾应该是表演不了 B-box。
0: 好 OK， 不打扰了，不打扰，你继续想啊。

0: 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个多远
3: 了？哟，那远着嘞！
4: 只在书里见过吗？
3: 那太夸大上了。
2: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5: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6: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0: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止在纸上，更在路上。
1: 广瑞连锁门诊，家门口的便民综合门诊，以获批为省直医保统筹、省直慢病定点及市直医保统筹定点单位，支持医保目录范围内现场结算，开设全科、口腔、中医、妇科、理疗、检验等科室，收费公开透明，为您提供日常看病、调理、康复等就近诊疗服务。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双休日你歇我不歇，一周7天乐将搞笑进行到底，开心副驾驶，周末笑话专场。
5: 退一步海阔天空，意思是你退一步别人海阔天空。不光网游要防沉迷，凡是对身心健康不利的都应该防沉迷，尤其是工作，一定要建立工作防沉迷机制。有个学妹老师问我专业课的题目，我实在太烦了，1年前的题目谁还记得啊？我就向她表白了，果然没同意。表白完我跟她说，有问题可以继续问我哦。他果然没有再问过我任何题目了。磁带分别有 A 面和 B 面，因此它的后继者名字叫 CD。 公交车上两个男的打赌，说谁要是回头谁是王八蛋。我说哎，钱掉了。两个人同时回了头，不说了，我准备提前下车了。我同学是住宿生，一天晚上他给他妈打电话，妈，感冒好了没？他妈说，好多了。我心想，他还挺有爱的哈。然后听他继续说，那就好，我们老师叫你来一趟。希望你对平凡之路不要有什么误解，人家是曾经拥有一切，最后发现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你不一样，你本来就什么都没有，所以平凡不是你的答案，而是你的命。

0: 你知道我的缺点是什么？
1: 是什么？
0: 缺点你呀。你知道我想喝什么吗？
1: 喝什么？
0: 呵护你呀。你知道我想成为什么人吗？
1: 什么人？
0: 你的人。你会弹钢琴吗？
1: 不会。
0: 那你是怎么拨动我的心弦的？你知道我跟唐僧的区别是什么吗？
1: 是什么？
0: 唐僧取经，我取你。为什么要害我？
1: 我怎么害你了？
0: 害我那么喜欢你。你这么宅啊？
1: 没有啊。

0: 你在我心里就没动过。最近有谣言说我喜欢你，我要澄清一下，那不是谣言。你最近是不是胖了？
1: 没有啊，为什么这么说？
0: 那为什么在我心里的分量越来越重了呢？猜猜我的心在哪边？
1: 左边啊。
0: 错。在你那边，你知道我为什么感冒了吗？
1: 因为着凉。
0: 不，因为我对你完全没有抵抗力。你是哪里人啊？
1: 淮南人啊。
0: 错，你是我的心上人。小猪佩奇，我配你；落叶归根，我归你；不思进取，思你。你上辈子一定是碳酸饮料吧？为什么我一看见你就开心的冒泡呢？

0: 世间万象，幽默处之，小雨掌勺，爆炒笑料，带给你不一样的感觉。
1: 哦，不是，
0: 感觉。
2: 书，买了等于读过；健身，办了卡等于练过；网络公开课，付了费等于学过；唯有吃的，买了一定吃完。
3: 大肘子啊，它透软，拿不起来。大如泥。大烤鸭。吃一个炸肉串啊，
4: 大肉串子啊。
2: 摄影师佩蒂·维迈尔前往阿拉斯加的巴特岛，想拍摄白雪皑皑中的北极熊，但那儿竟然没有雪。在沙子和泥土混杂的环境中，北极熊坐在没有雪的岸边，似乎陷入了思考。有人说，如果明星们不会演戏，那就让他们去演自己。他们终于在真人秀节目中奉献了演艺生涯中最好的作品。

是不是每次放笑话专场的时候，都是小雨你家的时候啊？不然怎么连我们的语音都不回复了？肯定是提前录好的，然后放给我们听吧。

0: 天我来，
1: 我来，
2: 我来
1: 说笑话。
3: 大恩小雨，你竟敢把小轩轩气得不来，给我重打48板！大人，我冤枉，因为想轩轩说他来和我主持的，后来他又上我了，扒了我的鸽子，我只能一个人主持了。
4: 大人，我是小轩轩的闺蜜轩小小，我可以证明他在撒谎，他打电话说他垃圾，他才不来的。
3: 好，给我重打48板！
4: 大人，不能打，不能打，如果打了他，就没有人给我们主持开心副驾驶，那么我们就不开心。以前有人说，笑一笑使脸上，不过告诉大家，不能笑太多，笑太多的话，交警就会拉我们车，说我们未成年驾驶咯。
5: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交给小雨、小范，开心碎一地。
6: 971财富小故事。
5: 销售打折也有窍门。日本古德西装店的打折方法是：第一天打9折，第二天打8折，第三天、第四天打7折，以后每两天再低一折，最后两天打1折。这种打折的结果是，前两天顾客大多只是来看看就走了，第三天开始买东西的顾客出现了。第五天打6折的时候，顾客就开始有抢购的势头了。再往后，顾客天天爆满，最终所有的商品可能都被抢购一空。
7: 你认字，你读书，你用手机，你玩微信，你知道这世界上好多事儿，但有些事儿你知道吗？只对你说别人不知道的事儿，你知道吗？
6: 你知道热狗一词的由来吗？有报道说，美国人每年要消耗掉191亿根热狗，这些热狗铺在赤道上可绕地球26圈呢。不过你有没有好奇过，热狗这个怪怪的名字是怎么来的呢？其实热狗这个名称来源于一张漫画上的错误写法。在1906年时，细长流线型的香肠在美国仍是一种新奇的食物，因为长得像那种身体长长的德西成狗，所以很多人叫它德西成狗香肠。于是，在棒球赛的看台上，小贩们都在叫卖：“快来买热的德西成狗香肠！”漫画家卡迪多尔顿为此即兴画了一幅漫画。因为他写说明时想不起来如何拼成德西城这个词了，就只写了一个狗字，结果漫画中的小贩的喊声就变成了快来买热狗。有趣的是，这一错误写法居然很受欢迎，于是热狗这个名称就这样流行开来了。
8: 视向网把耳朵叫醒，将世界放大在你的耳边，你知道吗？
9: 双休日你歇我不歇，一周7天乐将搞笑进行到底，开心副驾驶周末笑话专场。
10: 汪曾祺先生在《夏天》中写道：栀子花粗粗大大，又香得胆动。

0: 于是为文雅人不娶，以为品格不高。栀子花说，去你的，我就是要这样香，香得痛痛快快，你们管得着吗？开心副驾驶就地个样子。
1: 刚毕业上班那会儿，公司领导买了一箱牛奶放在自己办公室，然后发现丢了好几盒。中午吃饭的时候，领导语重心长地说了这个事儿，希望偷喝的人能够主动承认错误并还回来。末了加了一句，其实箱子上是可以查到指纹的哦。等下午领导再回去的时候，好家伙，连箱子都不见了。晚饭时领导又语重心长地说，监控里是可以查到的哦。好家伙，第二天早上连监控主机都不见了。别自作聪明，楼梯走廊到处都是你的脚印哦。好家伙，第二天大楼变成废墟了。许仙给老婆买了一顶帽子，白娘子戴上之后感觉头特别重，原来这是一顶鸭舌帽。白娘子不开心了，回赠老公一件外衣，许仙穿上老是跌倒，原来是一件T恤衫。

0: 爱情来得太快，就像龙卷风。
1: 哎呦喂，说的好像你见过龙卷风一样，
0: 所以我才说爱情像龙卷风啊。
1: 对，爱情就跟鬼一样，人人都在谈论它，却从没有人见过它。
2: 小雨，小雨，你不要瞎乱嚎了，行不行？你那声鬼叫让我那个后面头发都竖起来了，我现在正在山顶上开车下的。
0: 只有干不喜欢的事，生活才能规律健康。做喜欢的事根本废寝忘食，完全觉得他以外的事都是浪费时间，甚至会降低上厕所的频率。如果你去非洲并不幸遇见了狮子，往旁边退一步，然后再向后一步，重复这个过程，你就可以侧退着离开狮子，并且还能防止你踩到自己的排泄物。当代青年准确率最高的星座测试，白羊座缺钱，金牛座缺钱，双子座缺钱，巨蟹座缺钱，狮子座缺钱，处女座缺钱，天秤座缺钱，天蝎座缺钱，射手座缺钱，摩羯座缺钱，水瓶座缺钱，双鱼座缺钱。总结是人你就缺钱。

0: 感谢父母，要不是他们给我一双巧手，我能把自己 P 得这么美吗？2018年世界杯，冰岛队首战逼平阿根廷队之后，我特意搜了一下这支队伍的相关资料，发现这就是足球界跨界的模范。那天晚上，冰岛足球队的比赛甚至可以这么解说：冰岛队拿球，只见厨子传给了司机，司机传给了木匠，木匠进球了。建筑工人禁区放倒了梅西，梅西罚点球被导演扑了出去，场边的牙医笑了。
1: 你还看足球？知道足球是方的是圆的吗？知道足球把哪边门里踢吗？一边上多少人吗？有脸看球？你先把你工作干好了。看球，看球管饭吗？看球能挣钱吗？看球能养活你爹妈你孩子吗？
2: 他说的好有道理，我却无言以对。
3: 世间万象，幽默处之，小雨掌勺，爆炒笑料，带给你不一样的感觉。
4: 哦，不是，
3: 感觉。
0: 所谓的跑步机人生，拼尽全力却始终在原地踏步，很累，但不能休息会儿的生活状态。

生活可以用没办法三个字来概括，但别人的没办法是腿长，没办法，长得好看，没办法，有才华，没办法，有钱，没办法，而你的没办法是真的没办法。家长您好，我是你家孩子的班主任。期中考试成绩孩子带回家了没有？语文59，数学59，英语59。老师已经打过了。哦，打到什么程度？住一段时间医院，不耽误下学期正常上课。多谢家长配合，值得表扬。不客气，还是老师您教的好，没有偏科。

双周折，爸，我想你了。到临老才想到要反省父子关系，说真的。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1: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
2: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1: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2: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3: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4: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3: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4: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3: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4: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5: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6: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5: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好，感谢收听本期的金广乐动听，愿您有个好心情，我们下次
1: 再见。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曾国藩》，由单田芳演播。
5: 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这是人生啊四大快事。拿前文书来说，曾国藩在厂里的一听说话的声音耳熟啊，迈步都出来了，到外头往岸上一看，正是摆集市那小伙儿康福。说实话，曾国藩对这康福啊印象很好，因为曾国藩爱下棋，这小伙儿棋势摆得漂亮。哎，这是头一个。另外，他发现这康福这人武功不错，哎，很想亲近一步。这一生当中，曾国藩爱惜人才。一见着欧阳赵雄这么一打岔，康福走了，哎，没想到他来搭船来了。曾国藩心里挺高兴，老弟，船是我包的，送你一趟没关系，用不着你花分文，上船吧。哟，大爷，谢谢您，谢谢您。康福上了船了，往舱里头一坐，船老大一看就没词儿了，也给泡了一碗茶。曾国藩两个人对面坐下，这曾国藩呢又犯老毛病了，跟谁见面都给人家项链。他仔细打量对面的康夫，一看这小伙宽脸盘，浓眉，大豹子眼，五鼻梁，方海口，双耳垂肩，这大耳朵，右后耳轮就大，按相书所言，富贵之相。再看二眸子倍儿亮倍儿亮的，二目有神，这人前途无限呐、啊。可惜穿的破衣啰嗦，落的街头摆集市。哎，看来田野埋麒麟呐、啊。中国地面那么大，人才有的是啊。这一生当中埋没的也不在少数，无往今来皆通一理。说那当官的都有能耐，老百姓都屁都不是，不是那么回事。有能耐的，有学问的，有本事的，有的是。曾国藩是颇有感慨，心想这个人呐、啊，我要提拔重用他，早晚必成大器呀、啊。所以他没有衣帽取人，别看他穿的这衣裳挺破，补丁摞着补丁，就瞧不起人家，没有，对他格外的亲热。老弟，你是叫康福吧？大爷，您怎么知道？你看你那个棋盘的旁边摆个纸条，写的清清楚楚，康福残局呀、啊，这不是就是你吗？ 哎，对对对，哎呀，你瞧，我把这茬忘了。您我也认识，
6: 哦，
5: 你知道我是谁？您呢是曾大人，曾国藩。我打嘴，我恕罪说，曾国藩曾的人。曾国藩怕人看出来，诸多不便。没想到这小伙还认得自己，而且毫不动摇，说的那么肯定。
6: 哦，
5: 你怎么知道呢？我怎么不知道？我也是湖南人呢，我也是湘乡人。咱们家乡出来您这么了不起的大人物，我们都觉着脸上光彩，那怎么能不知道呢？哦，曾国藩一看没必要隐瞒了。不过壮士，你听我说，现在我什么都不是了，因为我娘死了，我回家要守制，停止定夺，开缺一切职务啊，我职务都没了，我现在就是普普通通老百姓，千万不要管我叫大人，你呢就管我叫一声老兄就可以了。那我可不敢，不敢你也叫一声大爷就行，那你就是我大爷。两人越谈越近，这谈的是齐上头了。曾国藩就说，待着也没事儿，咱俩摆两盘怎么样？
6: 好啊，
5: 只要大爷您喜欢。摆上了，曾国藩棋艺相当高，在官场之中首屈一指，跟人家一下五盘没开张，全输了。曾国藩就一愣，哎呦，我觉着他棋艺挺高，没想到这么高，年纪轻轻下一手好棋呀，我白给呀。而且这康福这个人也挺坦诚，每赢一盘还给讲，大爷您这步棋走错了，您不应该这么走，如果您把这个子放在这儿，您这步棋就活了。
6: 哦，
5: 对，说的有理。不下了，不下来干嘛？闲谈吧。曾国藩就问他，康福，你家里是干嘛的？大爷，我怎么说呢，我的先人跟您这差不多，都是当官的，结果我们呢黄鼠狼下豆杵子，一辈儿不如一辈儿，到了我这辈儿要了饭了，有辱康氏家风，我都白活呀，我有辱先人呢，到了现在是穷困潦倒，没有办法了，靠着摆棋士为生。不怕您笑话，我娘啊去年也不在了，为我娘处理善后欠了不少外债，我们一共弟兄二人，我叫康福，我还有个兄弟19岁叫康禄，在家看家呢，我这出来呢挣俩钱儿，我别的没有特长啊，就会下一手棋，那么存俩钱回家，掏出生活去就还债。

0: 我跟我的先人比起来，我什么都不是啊，因此愧对先人，我活着太没意思
1: 了。哦，
0: 哎，大爷，您报打不平，您帮了我的大忙了，您保住了我的妻子，您给我解了围了，我终身也报答不了啊，我无以为报，怎么办呢？您看您喜欢不，我送您点纪念。说着他把那破包拿过来，包打开，纸儿包纸儿裹的，取出一个棋盒来，往前一递，您看这个。说着把包皮打开了，曾国藩二目盯着这棋盒一看，就一愣，一瞅这盒，金丝木的盒，锃明刷亮，那犄角都包着白铜，那个装饰是云龙气凤，那个活那个美呀、啊！光看这盒必有来历，普通家就是那土财主，甚至当官的都没有这个。而且这康福轻轻把盒盖周开了，请曾国藩看，这一盒分成两格，一格是白子儿，一格是黑子儿，围棋嘛，黑白棋子儿。曾国藩拿起棋子儿一看，看这白子儿晶莹剔透，透亮的，透明的，但你放下又不是透明的，拿到手里头是冬暖夏凉，贴鼻子这一闻一股幽香。拿出这黑子儿一看，这黑子儿黑的跟那黑金子那颜色一样，黑的都闪金星，一照也透明的，往桌上轻轻一放，啪，金属般的声音，这是其中的神品。曾国藩心说，我爱下围棋，我府里头好围棋能有十副，就把那十副围棋加一块也赶不上人家。我在官府之中看过不少的好围棋，也赶不上这个。康福说了，有辱家风，看来他的先人很了不起呀、啊。他就问康福啊，这棋子是你家祖传的吗？正是，传在我这八代了，二百年了。哦，这么长了，真是神品啊！大爷，您把我救了，我无以为报。如果您喜欢棋子儿，您得收下。曾国藩太喜欢这棋子儿了，他能像一般的人吗？那好吧，那归我吧。那多失身份呢、啊，喜欢也不能那样。曾国藩用手一推，慢，康福，棋我太喜欢了，能不能跟我讲一讲这棋的来历呀、啊？康福明白了，曾国藩是有身份的人，轻易能收别人的礼物吗？你这棋的来历是什么？人得追根寻源，得打听清楚。好吧，大爷，呆着也是呆着，闲着也是闲着，既然您问这棋的来历，您听我道来，是这么回事。那又说怎么回事啊？怎么？您听我慢慢说呀。康福介绍了先人，他那曾祖的曾祖，那祖宗家儿，就二百年前那祖宗，姓康，叫康慎，康慎读大书的，举人，进京赶考去。进京赶考的什么时候呢？那还是康熙年间呢。他进京赶考，

0: 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他一看这样我就得冻饿而死啊，他急坏了，好不容易找了个地儿，一看路边啊有一座小庙，得先到庙里避避风雪吧。到庙进前了，把他吓一跳，一看这台阶下的躺着个人，这人下半身呢被雪全蒙住了，就这脸儿和上半身还露着，你看这个死崽儿，把他吓了一跳，这下了腰摸了摸，哎，还有点气儿，没死的，赶紧把这个人给抱起来了，没地方去就进了庙了。这小庙不大，正殿摆着个神仙，这神仙是什么神仙他也没注意看，旁边还压了两间房，挺低矬，他架着这个人就进了这小房了。哎，一看这屋里破破烂烂，一张破床，瓢啊罐子盆子什么都有，就像那花子房差不多少。他把他架到屋里的放到床上了，他就问，有人吗？有人吗？没人。他一分析，啊，明白了，大概被冻倒的这个人就是这儿的主人，可能有什么病啊，栽倒到门口了，肯定是这么回事。哎呀，他也是见义勇为呀，摁这个人的人中，给他摁头，活动他的四肢，进行按摩，进行人工呼吸，好一顿锤吧，这个人才获救啊。把眼睁开了，这康慎这才长出了一口气呀、啊！朋友，你醒过来了
1: 啊！你救了我呀！
0: 啊，是是是是，我巧遇此事，
1: 我谢谢他，谢谢。
0: 想起来磕头，身子太虚弱，起不来，别别别，你就躺着吧。你用什么东西跟我说？
1: 天太冷了，太冷了。
0: 这个老者苏醒过来之后，这个精神呢逐渐的恢复了。不过这康慎就发觉呀、啊，这老头没胡子，哎，老公嘴儿，而且说话的声音似男非男，似女非女，跟正常人好像有点差别。所以他就盯着他呀，有点发愣。老头看出来了，恩公啊，您是不是瞅着我跟正常人两样，不怕您笑话？我是前明的太监呢。哦，怪不得，太监，您知道太监吧？去世之后，进了宫里头，在宫里做些杂活或者服侍皇上和娘娘，必须得净身，这一净身这人就变态了，所有的胡子全没了，哎，之后这声音音带发音也变了，故此男不男女女不女，不仅如此，生理的一变化，性格跟一般人也不一样。这个康慎念过大书都懂啊，一听他是前明的太监，明朝的，现在是清朝的，就感觉这个人呢很神奇，所以两个人就唠扯起来了。这太监自己介绍，恩公，我自己介绍一下，我姓钮啊，我叫钮旭轩，我是直隶安肃县的人。
1: 哦哦，
0: 失敬失敬，钮公公，我也自己介绍介绍，我姓康，我叫康慎，康介人。
1: 哦，
0: 闹了半天，康恩公，坐坐坐坐坐坐，俩人坐下了。哎，我恩公啊，外边风雪甚急，看这样子你也没法赶路了，我这也没什么好招待的，还剩了点小米儿，我现在

给您熬点粥喝，咱们暖暖肚子吧。康慎也真是饿了，喝粥也行。咱这么说吧，把粥熬好了，有咸菜，还有点腐乳，两人喝粥，喝了那么两碗，肚子也暖和了，坐下长谈。这一谈谈谈什么呢？这康慎知道他是太监，就问宫廷里那些事儿。咱们也是一样，好奇之心人皆有之。这一问皇宫里的事儿，哈，这钮公公啊，把话匣子打开了，是滔滔不绝，从朱洪武讲到明崇祯，朱洪武怎么是放小牛的，怎么打的天下，乱世间七雄皆败，常遇春、胡德海、徐达、刘伯温，从这儿开始讲。讲到明朝的崇祯皇帝，崇祯皇帝的私生活如何如何如之何，正宫周后两个宠妃，一个甜妃一个元妃，怎么争风吃醋，宫廷里的太监什么样，宫女什么样，太监和宫女之间那些勾当。哎呀，康慎没听过，听的是津津有味啊。一直讲到后半夜，两个人休息了。康慎这一晚上睡特香，第二天就起来晚了。等醒了之后，揉揉眼睛，抬头一看，风也住了，雪也停了，外边是一片银白的世界，反的光折射进来，刺自己的眼睛。屋里的觉着暖暖乎乎的，揉揉眼睛，他起来一看。钮公公早起来了，坐着个小板凳，挨着那火盆拿本书，正在那看着。哎，聚精会神。康慎就琢磨他看什么书呢？钮公公您早啊，醒了，昨夜晚睡得怎么样？哎呀，太舒服了，暖乎乎的，可解乏了，哈哈哈哈。咱们条件有限呐，康生一看，哎，不像昨天那样的，屋里收拾的比较干净。下了地之后，漱口净面，坐到火盆旁边。您看的什么书？哎，我看都是杂书。你们读大书的人不稀得看呢，那也不一定。借我看看好吗？行行行行，给你。康慎拿过来打开一看，闹了半天是一本古棋谱。哎，棋都有棋谱啊，古棋谱，黄绫子表的面，但是已经破旧了。尽管破旧了，看出年头不在少数，但是可以想见当初是富丽堂皇，工艺非常精湛，就这么些年了，不爽片不掉印，还是那么板板正正的。他拿过来一看，怎么这时候牛公公起来了，外边风雪停了，我呢去给您买点吃喝，看这样一半时你还走不了。康慎突然想起来，哎，公公且慢，在兜里掏了半天，掏出块银子来，公公，我赶路之人带的钱也不多，这是白银五两，您收下。哎，不不不，你住的我这是客人，你还是我的救命恩人，我怎么好收你的银子？不不，咱们真人不说假话，您看看，看出您那生活上不宽裕啊，你要不收了我这银子，我也没法在这儿住了，好不好？好吧。既然是恩公如此至诚，我就收下了。囊中羞涩呀，没钱呢，招待人招待什么？没钱断血脉，那说着玩呢，一文钱憋倒英雄汉，到哪儿不花钱行啊？哎，这五两银子解决问题了。牛公公高高兴兴把银子揣起来，好，你坐屋等着，我到镇上打点酒，再买点菜，一会儿就回来。老头恢复了倍儿精神，
就这么拎着筐子去买东西去了。康慎没事了，就全神贯注看这骨气谱，这是眼界大开。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0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曾国藩》，由单田芳演播。
5: 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曾国藩和康福俩人就有缘呐，一见面说不完的话，真是相见恨晚。咱们前文书说了，康福把一副珍贵的棋子儿赠给曾国藩，曾国藩是大吃一惊啊，他就感觉到这个棋子肯定有来历，问康福怎么回事，你不说清楚了我不能收啊。这康福滔滔不绝把经过讲述一遍。咱们前文讲了，康福的先人呐，那是200年前了，叫康慎，进京看这古棋谱，打开他这么一看呢，哎呦，把他吸引住了。头一篇旁边是棋士，这边有图像，谁跟谁下棋呀？大尧帝交给他儿子太子丹朱，爷儿俩对弈图。史书上有记载呀，尧造围棋，丹朱善弈，善弈就是下棋下得好。围棋的始祖就是大尧皇帝，他发明创造的围棋。他为什么要创造围棋呢？据说啊，他儿子太子丹朱啊，性情不稳定，动不动这性情就暴虐，骑马射箭非常野调，很难坐下来静静的读读书，所以大尧帝十分担心。后来啊，发明创造一种围棋，交给他下，叫他养心养性，启迪他的智慧。您可别小瞧这棋呀，这棋里边是奥妙无穷啊，首先能养心养性，提高人的素质。哎，后来到底把太子丹朱给管束住了，因此这头一篇是他们爷俩的对弈图。再往下看，是被囚在游里的文王自弈图，自己下棋自娱自乐。您听过《封神演义》，文王被纣王囚禁在游里，一囚禁就多少年呢？太苦闷了，没事自己跟自己下棋，也下着这围棋，发明了很多棋式，故此旁边有图解，这个棋式是怎么回事，白子儿怎么回事，黑子儿怎么回事，怎么输的，怎么赢的，要害在何处，说得非常清楚。康慎一看更吸引住了，哎呦，没见过呀，以往下棋瞎下，想怎么下怎么下，闹了半天这里的奥妙无穷，往下看 再打开，诸葛亮和周瑜对弈图。诸葛亮大喇神仙呢，周瑜12岁官拜水军都督，那掌握江南的大权，多聪明啊！两个人没事下的棋，有棋士旁边做了说明。再往下看，管仲和齐桓公两个人对弈，旁边也有图解。范蠡跟西施对弈图，也有图解。张良和陈平对弈图，也有图解。咱们书说简短，这都是历史的名人大围棋家下的棋，都有记载。这康慎呢、眼界大开呀、哎呀，闹了半天这围棋奥妙无穷啊，简直是高兴的不得了。正往下看呢，牛公公买东西回来了，老头高高兴兴的，恩公让你久等了。哦，看棋谱呢，看吧，我现在就给你做饭去。哎，别别别，我也会做，咱两个人忙活。咱这么说吧，饭菜做好，两个人吃完了喝完了，残席撤下，还得弄了包茶叶在这品着茶，边喝边谈。康慎说了，公公，这本古棋谱我看上眼了，这么跟你说吧，我也酷爱围棋，现在我有新的想法，我打算拜公公为师，收下我这个徒弟，我也不进京赶考了，放弃功名，毕生的精力研究围棋，师父请上，受弟子一拜。
6: 哎呦，别起来，起来起来！
5: 哎呀，恩公啊，你怎么脑袋一热这么说话呀？你酷爱围棋，我高兴。说你放弃功名，书都不念了，就想一生研究围棋，岂不可惜了？研究围棋有什么用啊？实不相瞒，我下棋下的就不错，还不是挨饿吗？还得读书啊，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书里有黄金呐、不读书怎么能当官呢？不当官怎么能发财致富啊？这个想法使不得，不过我可以教给你。
6: 嗯，

0: 你离赶考还有多长时间？
1: 两个半月多吧。
0: 啊，那早呢，你要不嫌弃你就住到我这儿，我一个月的时间就把你教好，剩下该赶考你就去赶考，你看怎么样？
1: 我多谢师傅，
0: 拜了师徒了。没事，棋子摆上，八八八八一将。康慎咱们说了，
1: 哎，有两下子
0: 啊，怎么下怎么得输，怎么下怎么得输，这玩意儿你命不好使唤，在人家手底下白给，真好像老叟戏顽童。后来这康慎不下了，师傅，究竟我输输的什么地方？哎，好，每一局我都给你解释解释啊，咱们按这个图解往下套，来，把子儿摆上，是这么回事。其实说起来并不奇怪，360行，行行出状元，你会多少，样样通，样样松，吃不上饭。哎，不怕千招会，就怕一招熟。你要研究精了，研究透了，那就扬名露脸。你看现在吉尼斯世界大全，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之最，吃的多，也成名，喝的多也成名，旁人做不到的你能做到，你就是状元。但是呢，这个康慎他不想成什么名，就是酷爱围棋，就想把他钻研深透了。牛公公投其所好，两个人珠联璧合。哎呀，光阴似箭，一眨眼的功夫一个月到了，康慎的棋艺增高了不是一点半点。回忆起来当初不会下棋那叫扯淡，现在棋艺特高。牛公公说了，恩公啊，我把我所会的全交给你了，一个月过去了，别耽误你赶考啊，过个三天两天的你可以走了，临别之时留点纪念吧。这棋子儿不算，这是普通下着玩的，从那个床底下翻来翻去，翻出个小包，把包打开，里头还是包皮儿，再打开还有纸，左三层右五层，打开之后拿出那个小棋盒往前一递，恩公啊，做个纪念吧，这就送给你了。你不是喜欢这本古棋谱吗？我留着没用，也给你了。
1: 啊，那怎么好？
0: 等把这小盒打开，康慎一看，大吃一惊，那里边闪闪放光啊，一股幽香直刺鼻孔。黑子真黑，是白子真白，拿起来一看晶莹剔透，透明的，往桌上一放，当当带金属般的声音，拿起来往手中一攥，浑身上下就那么舒服，觉着那骨头节嘎巴嘎巴都那么得劲儿，这是神品宝贝啊，其中的神品无价之宝。他没想到牛公公还珍藏着这种东西呢，他就问公公，这是哪儿来的？哎，小孩没娘，说起来话长啊，你要走了，我把这棋的来历啊详细的跟你讲讲，把经过他讲述一遍。这一讲完了，康慎马上站起来肃然起敬，闹了半天这盒围棋不是一般人的，谁的？明朝最后一个皇帝崇祯皇帝朱由检的，皇上的棋他能不好吗？那皇上在封建年代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呀，什么都是他的，他那东西能有次品吗？都是无价之宝啊。这牛公公讲起来了，说崇祯皇帝有道无福。怎么叫有道无福呢？
1: 在明朝这些皇帝当中，除了打天下的朱红这放牛王有两下子，跟乱石山七兄结拜的弟兄打下的天下，那是明朝开国皇帝。除了他之外，就是永乐大帝明成祖朱棣，那了不起呀、啊、这朱棣提起来，北京的皇宫是经他手修建的，明长城是经他手修建的，在他这一朝之中办了很多很多大事。但是打他之后，黄鼠狼下斗楚的一辈不如一辈啊，一个比一个腐败，一个比一个无能。因为祖先开创的基业，那基业非常深厚，有的是银子花子，就不用动脑筋，就贪图享乐，吃老本吧，吃来吃去越来越完蛋，越来越完蛋。到了崇祯皇帝继位的时候，百孔千疮啊，偌大的明帝国完了，内忧外患。内忧谁？李自成、张献忠两股义军风起云涌啊，那还了得，势不可挡，攻城占地，大半部明朝帝国被人家占领了。外患，满洲、努尔哈赤、皇太极、八旗子弟兴起了，老攻打中原，老往长城里头打。崇祯帝顾不了外头，也顾不了里边，结果两头全没保住，内忧外患啊，再加上老天爷也不保佑他，甘陕一带九年干旱不收，一点雨都不下，一点雪都不下，老百姓饿死老了，你这皇帝怎么维持嘛？所以说是有道无福。怎么说他有道呢？崇祯皇帝继承皇位之后励精图治啊，在太庙发下誓言了，我一定把江山整理好，让大明朝中兴啊，方不服祖宗给我留下的基业。因此这崇祯皇帝天不亮就起床办理公事，不到半夜不休息，吃饭也相当节俭，样样事情亲自过问，雄心挺大，精神可嘉，无奈客观条件不允许了，那手下的贪官污吏怎么整肃也整肃不完呢，就跟那耗子似的，灭鼠灭鼠是越灭越多， 你说怎么办？结果崇祯帝每一天都是眉锁愁云呐、啊，天天吃喝不下呀，见着谁都是唉声叹气。他也有三宫六院呢，正宫周后那是正印夫人，聪明贤惠。后来东西二宫，东宫田娘娘，西宫袁娘娘，这俩妃子长得漂亮，都会来事儿。特别是东宫的田娘娘，琴棋书画无一不精，小人长得也美，也会来事儿，眼睫毛都是空的。您说这崇祯皇帝能不喜欢田妃吗？所以十天有八天宿到东宫，其他妃子理也不理，问也不问。当然这田娘娘是高兴了，为了投其所好，崇祯帝爱下围棋，所以这田娘娘偷着跟他爹田弘玉说，爹您呐，选一副好棋子奉献给皇帝，让他看。

云子云子，到那儿把昆明知府给找着了，一做交代，皇上爱惜围棋，你好好选材啊，把围棋打算好了有功，如果做不到你小心着。把知府屁都吓出来了，那伺候皇上啊，那说着玩呢，他要传达命令告诉自己的下级，亲自挂帅办理此事。哎呀，该着，每一年开的矿都找不着这么好的石头，就在这一年，那些工匠在矿里头发现两块石头，一块真黑，一块真白，经过选材加工打磨才成了这副棋子啊。后来这国丈验收的时候一看，好好啊，知府立了功了，给了重赏，拿着回了北京，交给田娘娘。田娘娘特别命令宝都监，宝都监是皇宫里的工匠，让他们做个小盒，等这小盒做完了，把棋子装进去，严丝合缝。哎呀，真正成为珍品。田妃献给崇祯，崇祯大喜，哈哈哈哈，多少年没这么乐过，好东西，好东西啊，留在你的宫里吧，有功夫我来了你就陪朕下棋。打这奔东宫来的更勤了，没事他们下棋的时候，那个钮公公就在旁边服侍，他当时是东宫的一个小太监，哎，端茶捧水，有时候高兴了呢，仗着胆子还给支支招什么的。皇上也挺喜欢他，田娘娘也挺得意他，他挺走红的。因为这个关系呢，东宫里的宫女和太监都会下围棋，都受了熏染了。没事，皇上没来，田妃烦闷，把他们召集在一起，按着这个古棋谱教给他们这个棋应当怎么下，怎么怎么下。这钮公这棋就从那儿学的，可以说跟田妃学的，要不他棋招那么高。要讲叫田妃的棋艺比崇祯高多了，但是更高的是什么呢？他叫皇上开心。每棋必输，输的还不得叫人看出来，说去你故意让我的，没意思了。输的非常巧妙，你还看不出来。崇祯也跟小孩一样，赢一盘就高兴，输一盘就撅嘴。所以这田妃呢，老输，输的非常巧妙，没两下子不行啊。钮公公就跟他学的。那么到了崇祯17年，李自成打进北京啊。义军占了北京，崇祯帝一看大势已去了，吩咐一声，三宫六院72嫔妃，包括正宫娘娘、田妃、元妃全都集合了。崇祯哭着跟他们说，完了，大明的江山完了，我对不起祖宗先人呐、啊！贼已进城，不久就打进皇宫内院，你们要落入贼手，后果可想而知。为了对得起祖宗，对得起朕，你们都自寻短见吧，都给我死，都死吧。多残忍，眼瞅着宫女也好，头颈的头颈，抹脖子的抹脖子，包括田妃、元妃、正宫娘娘全都悬梁上了吊。崇祯验收一下一看都死定了，自己往后头跑，跑出后皇宫门，到了眉山，装煤的叫眉山，跑出去了，把靴子都跑丢了。到了眉山上一看不行了，我也死吧，找了棵歪脖树吊死了。解放之后那还是游人去参观游览，明思宗殉国处，吊死地方还有桶碑，那树说还犯罪了，还拿铁链子给锁上了，这是后人弄景还是真那么回事，那咱就不

0: 得而知了，大明朝彻底完了。
1: 那么义军一进城，这也乱套，那些太监们纷纷抢财物啊，什么金银财宝，皇宫里还有值钱的东西。柳公公也待不了了，没法在这儿待了，饭碗砸了，这才另谋出路。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乐购908，严选好物会外加，
1: 乐购908
0: Number One， 好物推荐。
2: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908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

0: 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啊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908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啊，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啊，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汽车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好美哦！
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悦动听。
6: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京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超价，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惊讶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FM 九。

0: 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2: 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节目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乐购九零八，
1: 乐购九零八，
0: 严选好物会万家，
1: 乐购九零八
2: ，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
1: 推荐。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九零八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啊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九零八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啊，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啊，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九零八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九零八，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九零八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九零八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4: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5: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

0: 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1: 一块带有羽毛的化石为何引得各国专家争相收藏？一块恐龙化石中又为何发现了类似羽毛的组织？恐龙到底会不会飞？我国科学家又会得出怎样的答案呢？寻找会飞的恐龙。1962年，我国古生物学家顾之微院士又将这片地层中包含的动物和植物命名为热河生物群。约1.25亿年前的辽西大地，湖泊密布，植被丰富，环境和动植物都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温暖如春的气候逐渐四季分明，由高大的蕨类植物组成的森林中，一些早期被子植物也开始出现并日渐繁茂。丛林中开始出现一些鸟类，不同于始祖鸟仍然长有爬行动物头骨和牙齿，它们已经演化出了和现代鸟类非常相似的角质喙，它们就是孔子鸟，是目前最早的拥有角质喙的鸟类，也是原始鸟类向现代鸟类的过渡类型。那么有没有可能生活在这片丛林中的恐龙也会呈现出某种过渡特征呢？
2: 季强将这块化石研究了好几个月，他逐渐相信了这只恐龙身上的纤维状的组织应该就是一种较为原始的羽毛，这只恐龙就是一种带有羽毛的恐龙。季强将它命名为中华龙鸟。中华代表着它产自中国，龙鸟形容它介于恐龙和鸟类之间的独特形态。1996年，季强在中国地质杂志上公布了他的新发现。在他看来，从羽毛的形态特征判断，中华龙鸟的羽毛比始祖鸟更原始。始祖鸟已经长有了较长的体羽，或许可以用来滑翔，而中华龙鸟的原始羽毛尚未分化，不能够飞行。同时，中华龙鸟也为130多年前赫胥黎提出的鸟类恐龙起源

0: 毛的早期形态，它们只是一种皮肤衍生物，类似爬行动物背部的角质刚毛。同时还有一些古生物学家们认为，白垩纪时期恐龙在陆地的生存条件还不错，没有足够的动力演化出羽毛飞向天空。中华龙鸟身体小巧灵活，看上去有着很强的在地面奔跑的能力，它的生存似乎并不依赖飞翔。在进化论的思想中，动物从低级到高级不断演化，会不会羽毛也有一个演化的过程呢？或许从中华龙鸟这一身短短的原始羽毛，到真正可以飞行的羽毛，它们都因为不同的生存环境，在自然选择中被保留下来。那么原始羽毛是起到什么作用的呢？为了验证自己的这一大胆猜想，季强开始了更为努力的化石发掘工作。
1: 1998年春，在辽宁省西部的白石水库附近，一群研究人员正在岩石当中寻找着化石。此地周边的地层大多是产恐龙的地层，他们来到这里就是希望能够找到更多带有羽毛的化石，为恐龙像鸟类的演化找到新的证据。带队的就是季强馆长，此前他们已经在这里寻找了近一年的时间，但期待中的带有羽毛的恐龙迟迟没有发现。某一日，季强找到了一块表面覆盖有大量杂质的化石，季强迅速带着他回到实验室进行清理。他小心翼翼地进行着清理工作，随着泥土和碎石被一点点地剥落，一只奇特的古生物逐渐展现在眼前。它高大约一米，头很短小，牙齿很少，只是在嘴巴的前部有少数几颗。而进一步的观察之后，季强突然有些激动，在这只恐龙的胃部好像有一些小石子儿，那它们是什么呢？
0: 这个动物胃部的小石子到底是什么呢？季强认为，应该是现代鸟类的胃石。现代的很多鸟类，比如鸽子、植物、小虫都吃，是杂食动物，通常会吃几颗小石子来帮助消化。这个动物拥有胃石，也就是说它具备了现代鸟类的部分生活习性。随后季强又有了更让人激动的发现，眼前的动物已经长出了对称的但是又不长的羽毛，这些羽毛具有明显的羽轴，应该是飞行羽毛的雏形。虽然它可能还不会飞，但可以确定它们已经在向着飞行进化了。而它的尾部也有长长的正羽，可以像扇子一样打开。季强将这个动物命名为尾羽龙。1998年，美国国家地理和英国自然杂志在同一天发表了封面文章，对尾羽龙进行了报道。
1: 1999年，美国耶鲁大学召开了一次盛况空前的鸟类起源国

0: 500多位学者以压倒性的多数认为，来自中国辽西的化石有力地支持了鸟类恐龙起源说，鸟类的祖先就是恐龙，已经得到了学界的认可。同时，从1996年中华龙鸟被发现到2000年新千年的到来，短短几年当中，辽西大地上发现了中华龙鸟。
1: 维羽龙、意外北漂龙等多种带有羽毛的恐龙，辽西就好像是一个睡龙之地，在千禧年到来之际，终于醒了。有学者称，如果说19世纪的鸟类起源研究属于索伦霍芬，那么20世纪的鸟类起源研究则属于中国辽西。还有的外国学者开玩笑地说。 在2000年开始研究鸟类起源，你得首先要考虑一个问题，那就是你会不会讲中文。那么约
2: 1.25亿年前，辽西地区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会有如此多长有羽毛的恐龙呢？当地球进入白垩纪时期，它的温度开始逐渐降低，作为冷血的爬行动物。 恐龙对这种气温的剧烈变化非常不适应，一些植食性恐龙的食物有些匮乏了，有些恐龙在缩小自己的体型，有些则逐渐被淘汰。这时，其中的一只小型兽脚类恐龙，原本裸露的皮肤上竟然逐渐发育出了原始的羽毛，成为了能够保持体温的动物，从而躲过了漫长寒冷的冰期。而在此后数十万年里， 这些小型恐龙的羽毛功能又产生了进一步的演化，不仅能够保暖，还可能为了吸引异性争夺交配权。为了恐吓天敌，羽毛变得越来越绚烂多彩。但是，这时的羽毛主要的功能还是保暖或炫耀，真正能让恐龙飞向蓝天的关键身体构造，科学家们还没有见到。从恐龙到鸟类的演化中，依然有一个重要问题没有解决。
0: 那就是，恐龙到底是如何演化出飞行能力的呢？1998年的6、7月份，我国的古生物学家徐兴院士带领着自己的研究团队来到了辽宁四合屯地区进行恐龙化石的发掘。徐兴他们此行的目的就是要寻找带有羽毛的恐龙的化石。 虽然接连下了几场大雨，但是并没有太影响工程的进度。等到雨过天晴之后，很多岩层已经采集完毕，只有一个角落里的一小片岩层尚未剥离，这也是此次考察过程当中的最后任务。大家不由得加快了进度。很快，有人就在岩石的断面上发现了一个断茬，大家急忙一拥而上来帮助他清理附近的岩层。
2: 这个时候，一个动物的印痕出现了，它有一排镰刀状的牙齿，在它的身上却还带有一层黑色的羽毛印痕。这会是一种新的带有羽毛的恐龙吗？1996年，我国古生物学家季强发现，来自辽西的中华龙鸟身上已经覆盖有原始羽毛。1998年，季强又在辽西地区发现了维羽龙，它不仅身上覆盖有原始羽毛。 前臂尾部也长出了接近鸟类的羽毛，是对鸟类起源于恐龙假说的有力证明。可是，这些羽毛或是用于保暖，或是用于炫耀，还无法实现飞行，也就是说，这些恐龙可能还不会飞。那么，新问题出现了：恐龙到底是如何演化出飞行能力的呢？1998年夏天。 我国古生物学家徐兴又在辽西地区发现了一种带有羽毛的恐龙，它是否能向我们揭开恐龙飞翔的秘密呢？这块新发现的化石被带回了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经过漫长的化石清理工作，徐兴和同事们终于看到了化石的全貌。这种动物爪子尖锐且弯曲，牙齿侧扁呈弯刀状。 很符合食肉恐龙的特征，而它的尾部还有很多像铁丝一样的结构，这些则是小型食肉恐龙驰龙的典型特征。但是，驰龙类恐龙以其修长的腿部和快速奔跑的能力而著称，它还需要飞行吗？这时，徐兴看到，考察时同事们所看到的黑色纤维状物质，遍布这只恐龙全身。

0: 身，也就是说，它的确是一只带有羽毛的恐龙。而更为惊喜的是，这种恐龙的肩胛乌喙骨和早期鸟类非常相似，可以说，这只恐龙的前肢已经可以像翅膀一样拍打了。这竟然是一只可以拍打翅膀的恐龙。科学家们对恐龙飞行能力演化的研究似乎又更进了一步。当时正值千禧年到来之际，于是徐星决定将这只恐龙命名为千禧中国鸟龙。国内外科学家对于千禧中国鸟龙的研究一直延续至今，他们还有哪些有趣的发现呢？
1: 2010年，人们还发现千禧中国鸟龙的牙齿上有一道凹槽结构，这凹槽很可能啊就是毒牙的结构，用来把毒液注入到猎物体内。而且千禧中国鸟龙的上颌骨里还带有一个带状空间，毒蛇等生物也有类似的结构，很可能就是容纳毒腺的位置。也就是说，除了会滑翔能奔跑之外，中国鸟龙可能还会注射毒液。
0: 在辽西丛林里，长有羽毛的恐龙为了生存可谓是使出了浑身解数。一只恐龙在树干上灵活地攀爬，追踪着它的猎物。它爪子尖利而弯曲，可以帮助它很好地抓住树干。它行动灵活，一身的羽毛对攀爬没有影响。这时它的猎物飞走了，这只恐龙紧随其后，张开翅膀和双腿滑翔了过去，身姿轻盈，线条流畅。这种恐龙竟然已经学会了滑翔，它是谁呢？它就是大名鼎鼎的小盗龙。
2: 小盗龙不止前肢上长有飞羽，它的后腿上也长有飞羽，也就是说它拥有四个翅膀。而且呢，值得注意的是，它后肢上的羽毛非常的长，对于它的奔跑必然会产生一定的阻碍。我们发现小盗龙的爪子非常的弯曲，与现生的树栖鸟类相似。小盗龙的前肢也很长，因此我们推测它平时是在树上攀爬的一种动物。
0: 目前科学家们已经通过空气动力学的研究显示，小盗龙的四个翅膀具有高效的滑翔能力。它可以利用四个翅膀从一棵树滑翔到比较远的另一棵树来寻找食物或者躲避敌害。
1: 中华龙鸟长出了原始羽毛，维羽龙的羽毛开始向真正的羽毛进化，千禧中国鸟龙拥有了可以飞翔的羽毛，小盗龙不仅羽毛生长得更接近鸟类，还生活在树上，开始用四个翅膀滑翔。在大约1.25亿年前，它们生活在这片大地之上，并且努力地去适应着环境的改变。它们当中的小盗龙为了躲避敌害或者寻找食物，而逐渐转移到了树上生存，慢慢具备了滑翔能力。这些恐龙最终可能学会了主动飞行。不过，关于鸟类的飞行起源还有另外一种看法，那就是它是由一种生活在地面上的带羽毛的恐龙，在追逐猎物的过程当中逐渐学会了飞翔。但无论是哪种假说，根据化石证明，大约在1.25亿年前，恐龙已经生长出了羽毛，开始从滑翔向飞行演化。而这一时期的辽西，恐龙像鸟，鸟像恐龙，它们之间的分界线已经不是那么清晰了。
0: 在恐龙和鸟并不清晰的分界线左右，已经有着越来越多的长有羽毛的恐龙。这时有些专家开始重新思考始祖鸟的分类问题。始祖鸟同样既像鸟又像恐龙，那它会不会并不是鸟，也是一只长有羽毛的恐龙呢？
2: 其实这个问题的主要根源在于，由于恐龙像鸟类演化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必然中间有很多的过渡阶段。而始祖鸟呢，就这么一种既长了恐龙特征又长了鸟类特征的动物，对它的分类产生争议是很正常的。为了解决这个争议，科学家用了超过1000个骨骼特征以及羽毛特征，最终确认始祖鸟还是目前已知最原始的鸟类。
0: 所有的鸟类都是恐龙的后代。什么是鸟？什么是恐龙？

0: 分类的方式是由人类发明的，但自然界有时并不会那么整齐地适合我们的分类，我们还需要更多的化石证据和时间来对它们进行区分。而对于有羽毛恐龙的发掘和研究也还在继续。2009年，在我国辽宁省建昌县玲珑塔地区约1.6亿年的地层中，我国科学家又发现了一只长有羽毛的恐龙，它的羽毛粗大且结构复杂，并且明显可以看出它有4个羽翼，前后肢和尾部上都分布有飞羽，头部还有羽冠，似乎已经是一只鸟的样子。为了纪念赫胥黎提出的鸟类起源于恐龙的假说，胥星被它命名为赫氏近鸟龙。赫氏近鸟龙生活的年代比始祖鸟生活的1.5亿年还要早约1000万年，因此它也就成为了目前已知的世界上最早的长有羽毛的恐龙。而赫氏近鸟龙带给专家们的惊喜还不止这些。
1: 为了进一步研究赫氏近鸟龙的羽毛结构，国家自然博物馆的科学家把它的羽毛放在了扫描电镜下高倍放大进行观察。结果呢，他们在扫描电镜下就发现了羽毛中存在一种结构叫做黑素体，这是现代鸟类羽毛成色的关键因素。现代鸟类中呢，不同形状的黑素体能够指示不同的颜色。于是呢，科学家们把近鸟龙羽毛黑素体与现代鸟类不同颜色的羽毛进行对比，最终呢，恢复出了赫氏近鸟龙的羽毛颜色。
0: 赫氏近鸟龙前后肢的羽毛都是黑白相间的，尾部的羽毛偏黑，还带有绚丽的光泽，头顶上则是一种大红色的羽冠，非常的美丽。至此，我们也终于看到了恐龙真实的颜色。赫氏近鸟龙黑素体的研究也为古生物学家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其他长有羽毛的恐龙样子也开始被破解。
1: 由于古生物的肉体早就腐烂了，我们根本无从判断它们生前是什么颜色，我们判断恐龙什么颜色只能根据恐龙生活在什么样的生态环境中来推测。比如小盗龙，我们之前推测呢，由于它生活在树上，体型比较小，可能为了防止被其他动物捕杀呢，它就只能长出比较保守的一种保护色，比如绿色或者棕色。但是根据现在的研究呢，我们发现小盗龙从头到尾是像乌鸦一样的黑色，而且羽毛上有彩虹色的光泽，可以说是一种五彩斑斓的黑。我们还发现中华龙鸟的颜色是红棕色的，而它的尾巴则像今天的小熊猫一样是环带状，一节棕色，一节白色，又一节棕色，一节白色。
0: 原来1亿多年前神州大地上这些长出了羽毛的恐龙竟然是如此色彩斑斓。
2: 胥星院士曾经写过一篇科普文，名叫《飞向蓝天的恐龙》，被收录在了小学4年级的语文课本当中。如今的孩子们都知道，现在的鸟类就是恐龙的后代。课文当中说，一些猎食性恐龙的身体逐渐变小，越来越像鸟类，骨骼中空，身体轻盈，脑颅膨大，行动敏捷，前肢越来越长，能像鸟翼一样拍打，体表长出了美丽的羽毛，不再披着鳞片或者鳞甲。经过了漫长的演化，原本不会飞的恐龙最终变成了鸟类，它们飞向了蓝天，从此开辟了一个崭新的生活天地。
0: 100多年前，始祖鸟化石的发现让人们看到了一类独特动物的存在，它们既像鸟类又像爬行动物，被古生物学家认为是两个物种间的过渡。此后来自我国辽西的发现又一次次证明，灵巧的鸟类的祖先竟然是曾经拥有庞大身躯的恐龙。而神州大地上也发现了越来越多会飞的恐龙，它们至今仍在刷新着人们对于物种演化的认识。于是恐龙灭绝的故事似乎也有了一个新的结尾。恐龙并没有完全灭绝，它们中的一只勇敢地飞向了天空， 并且在约6600万年前的大灭绝中存活了下来，变成了如今的鸟类，至今仍然翱翔在天空之上。恐龙到鸟类的演化漫长而神奇，大自然是否还会为我们提供新的惊喜，还需要我们继续探索和等待。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4: 3、2、1，
5: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6: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5: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7: 我来
6: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5: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8: 哇哦，好美哦！
6: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9: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乐购908，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908 Number One 好物推荐。
1: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呀、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

0: 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1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50+ PA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908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1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2: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1: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2: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1: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2: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更快更强大，劣势利器不断改进，更硬更坚固，防御本领步步升级。攻与防，劣势与抵御，计生与协作，一场场生死较量，重返寒武纪，目睹远古生命的精彩瞬间，探秘古生物寒武纪的生命之战。2024年7月3日，澄江化石地世界自然遗产博物馆内，澄江生物群发现40周年的国际古生物学术论坛正在进行，来自全世界的古生物学家们齐聚一堂，纪念40年前震惊世界的发现，以及这座庞大的化石宝库带给世界的惊喜。澄江生物群被认为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世界上分布最集中、保存最完整、种类最丰富的早期寒武纪地球生命现象的记录，也是动物界各个门类多样性起源的直接证据。澄江生物群的发现者，著名古生物学家侯先光在演讲中谈到，澄江生物群发现的意义是不变的，但研究将持续百年甚至更久。澄江生物群所蕴含的科学之谜将是永恒的研究课题。这个化石宝库的发现，为人类打开了一扇探寻地球早期生命演化奥秘的大门， 我们窥见了5亿多年前生命的精彩纷呈，也了解到了他们为了生存所演化出的种种独门绝技，这正是生命演化的魅力。
5: 在我们生活的地球之上，无论是寒冷的南极北极，深海深处，还是大漠荒野，总会看到生命活动的迹象。这也是生物适应生存环境不断演化的能力。如果我们回到5亿多年前的寒武纪时期，那时地球的氧含量还不稳定，板块还在运动，整体环境处于动荡变化之中。正是在这个时期，地球的生命却迎来了突然的繁盛。古生物学家们通过对云南澄江动物群的持续研究，为我们揭示了许多有趣和奇特的生物现象。那时的生命，就算是在艰难的环境下，仍然以强大的生命力演化出了利于生存的独门绝技，找到了适应环境的生存策略。一块块化石讲述着寒武纪生命历经劫难，克服种种危机，在进化升级中求得繁衍生息的生命故事。
4: 今天的抚仙湖静谧秀美，碧波万顷。如果回到5亿多年前的寒武纪时期，这里则是波涛汹涌的海洋。那时的地球正经历着剧烈的地质运动，大规模的地壳运动形成了绵延不断的大型山脉。在动荡巨变的环境中，生命正在顽强地孕育演化。这个时期，来自海洋中的氧气形成了臭氧，为地球阻挡了有害的宇宙射线。

0: 富的营养物质以及绵长的浅海，为寒武纪海洋中的生命提供了良好的生活环境，也为生物多样性的爆发奠定了基础。那么寒武纪的海洋中又会呈现怎样的生命图景呢？张希林，澄江化石地自然博物馆副馆长，进化生物学博士研究生，他将针对澄江古生物化石的诸多奥秘做出解读。
1: 那么在博物馆里边，我们通过这个海底隧道就完整地展示了5.181年前澄江地区的一个海洋生态的一个面貌。那么这个就是在5.181年前，澄江它是一片浅海地区，300多个物种就游跃在这片浅海里边。在我身边就可以看到有海绵，然后还有水母，还有奇虾、抚仙蝠虫，它们都生活在这片浅海地区。那么经过5亿多年的变化，那么它们现在是在山里边形成化石，被我们古生物学家所发现和发掘。
0: 那时的寒武纪海洋生机勃勃，奇形怪状的海绵动物如同是一片形态各异的海底森林，节肢类动物在海底森林中悠闲地穿行，就是在这片广袤无垠的海洋世界中，不同的寒武纪生命演化出了适合自己的生存技巧。
2: 说起距今5亿多年前的寒武纪，我们会感觉非常遥远，但其实就算是在今天，我们的身边还是有一些动物不但起源于那个时代，而且它们的样子和当年寒武纪时期变化也不大。比如海洋当中的刺胞动物，包括治水母、水螅、珊瑚等等，除了它们之外呢，还有海绵。那我现在拿的就是一块天然海绵。咱们之所以强调它是天然啊，这是因为它和我们现在日用的刷锅刷碗的海绵是有分别的。在我国南方海边的一些地方啊，很多人还会用这种天然海绵刷碗洗澡，它上面呢有很多大大小小的孔，因此就具有很强的吸水能力。手感上呢也和我们普通的海绵呢非常接近，柔软富有弹性，但是捏起来呢较有韧性，回弹的速度特别快。这种海绵啊，正是因为具有了这些功能，所以后世我们生产出来的人造海绵采取了跟它同样的名字。根据现代学者们的考证，我们看到的这些海洋生物和他们的祖先在5亿多年前相比，形态等方面变化不大。在寒武纪的海洋当中，海绵属于比较简单的多细胞生物，没有复杂的器官，生存技能也相对单一。为了生存，这种简单的生物主打一个顽强。我们现在看到的上面这些密密麻麻的小孔，其实就相当于是海绵的嘴，靠着不断的吞吐海水，它就在海洋当中形成了绵延不断、非常壮阔的海绵森林。
0: 1987年，随着对澄江冒天山的发掘，古生物学家陈君远和同事们的考察扩展到了冒天山西坡和西北坡的玉案山段岩层。当年某天的发掘中，学者们再次被眼前的情形吸引了，他们发现了大量保存完整、形态各异的海绵化石。通常在经历了沧海桑田的巨变后，海绵的软躯体会被完全消解，唯有以钙和硅为主要成分的骨针会以化石的形式保留。这次在冒天山出土的海绵化石不仅有骨针化石，还有宝贵的软躯体化石，它们所呈现的细节得以让今天的人们见识到寒武纪时期海绵的模样。
1: 可以看到我的身后就是海绵的模型。那我们可以看到海绵，它有带有骨针的海绵和没有骨针的海绵，它身体的构造都有大量的硅质和钙质，所以比较容易形成化石。如果我们近距离的观察，我们可以看到在海绵的身体里边，身体周围有很多的小孔，那么通过这些小孔的话，它可以通过吞咽海水吸收有机物和浮游物，然后再把干净的海水吐出去，起到了一个净化海水的作用。在寒武纪时期的海绵就已经多种多样了，有不同形态、不同颜色的。那么到了现今的海绵，更已经高达

0: 1000多种海绵的数量了。
1: 它们的身体构造非常简单，没有胃肠等消化系统，更没有肢体和器官，但简单不等于躺平。它们依靠着遍布身体的小孔广收博取，在寒武纪海底同样生活得有滋有味。
2: 顽强的海绵早在寒武纪时期的海洋当中就繁衍出了壮阔的海绵森林，衍生出了丰富的品种。在当时澄江的海洋底部遍布着高矮胖瘦大小不一的海绵，有些海绵非常小巧，比如斗篷海绵、钱包海绵，大概只有1厘米左右，还有一些呢身形庞大，比如有一种叫软骨海绵的品种，外面呢看起来就像长满了刺儿的大杯子。那无论是哪一种海绵，都是依托于身体里的钙质骨针保持基本的形态。海绵个头越大，骨针就越清晰，尤其是所谓的四层骨针海绵，可以说是海绵当中的巨无霸。它们有20到30厘米高，宽10到20厘米，它的内部有四层纵横交错的骨针，骨针就如同建筑中的钢筋一般交织排列，这就能让它在湍急的洋流当中保持一个稳定的姿态。当然就像是我们熟悉的陆地上的森林一样，除了海绵，寒武纪的海洋底部还有像绽开的花儿一样的生物，这也让后世的学者们对此充满了兴趣。
1: 在寒武纪时期的海洋中，大量的生命扎根海底，有些如海绵般简单而顽强，有一些则演化出了更复杂的结构，也具备了更强大的生存技能。1987年，陈君远、侯先光等人在澄江新发现了两块奇特的化石标本，它们如同一个紧闭的花苞，花苞上竟然还依稀可见一根细长的柄，这不就是一株在寒武纪的海洋里摇曳着的花儿吗？其实早在1912年，古生物学家卡特也曾在加拿大布尔吉斯动物群发现过它的踪影，并根据它独特的外形将其命名为高足杯虫。但由于当时发现的高足杯虫化石数量太少，呈现出的信息过于简单，导致人们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对它的习性结构知之甚少。随着澄江高足杯虫化石的发现，关于它的种种谜团终于被揭开。中国的学者们发现，相比于海绵，高足杯虫身体中有了更加复杂的结构，也赋予了它更强大的生存能力。
2: 高足杯虫看上去就如同是盛开在海底世界的花朵。如果说海绵主打一个顽强的话，那么高足杯虫它按照我们现在的话就是创新了，为了生存演化出了令人称奇的本领。和海绵相比，高足杯虫已经演化为典型的多细胞生物，它的身体构造要比海绵复杂得多。在它的身体中，人们发现了它已经具备初级的消化系统，在它的上半部分分布着内脏囊，其中有神经节、性腺等器官，而下面则是它的胃囊。在它的花托上，我们可以看到两个小孔，其中一个就是进食用的口，食物进去之后通过一段食道就来到了胃囊，胃囊负责消化食物，无法消化吸收的物质就进入肠道，从花托上的另一个孔排出。从这套消化方式上来看，高足杯虫跟海绵相比已经先进了一大步。当然它还有一个独门绝技，我们可以看到高足杯虫啊伸出了一根长长的像宝剑一样的东西，这是用来做什么的呢？
1: 除了在海中摇曳的颚之外，高足杯虫还长着一根细长的棍，这个特别的构造曾一度困扰着研究者们。根据高足杯虫的身体结构和生活环境，陈君远等学者们分析，这应当是高足杯虫辅助进食的独门秘器。取食时，高足杯虫会把它扎进海底，借助它的支撑，高足杯虫可以来回来去的扭头。海水流动较快，方向不断变化时，高足杯虫们就没法坐等食物上门了。这时它们就会调节颚的方向，让它朝向水流方向， 再用这根棍，也就是固着柄支撑住，这样既不会被水流冲倒，又能享用美食。原来这个秘器就是为了能始终追随着营养物质的流向，让自己吃得好吃得饱。高足杯虫和海绵等生命在整个寒武纪海洋底部广为分布，它们如同陆地上的植物一样，固定在某处，被动地吸纳着食物。有相对简单的生命，自然有虎视眈眈的掠食者。今天的地球生命法则同样适用于寒武纪的海洋生命。
2: 高足杯虫这样的动物演化出了许多生存的技能，但是说到底，它们还是无法行动，只能依靠过滤海洋当中的食物来维持生计。这个时期也有不少生物开始尝试着以各种方式实现运动，从而迈出了生命演化的第一步。那究竟是哪一种动物率先迈出了这一步呢？这个发现和了解也非常曲折。当年陈君元、侯先光等古生物学家在对澄江和周边地区发掘过程当中就发现，有一些化石上呈现出了清晰的线条痕迹，还有些痕迹呢则显得很不规则，类似于麦穗或者是鞭炮一样的孔洞。而且越是到了中晚期，这些奇怪的痕迹就越多。经过分析，有人认为这些线条就是某种动物一边运动一边进食或者挖掘地面所导致的。但奇怪的是，如果是某种动物所为，为什么找不到它们的化石呢？
1: 这些痕迹是天然形成还是源自某种动物呢？随着对古生物化石的发掘和研究，科学家们逐渐了解了其中的奥秘。陈君元等学者们认为，在寒武纪到来之前的漫长岁月里，地球生命大都是一些简单的藻类和单细胞的细菌，在长期的演化中，它们一点点地在海底沉积。到了寒武纪时期，海洋底部已经形成了一层厚厚的毯子般的沉积层，这层菌毯如同肥沃的草原，有了丰富的食物养分来源，自然就有了各种以此为生的动物。这时类似帽天山蠕虫这样的古蠕虫类动物就出现了，它们如同现在的蚯蚓一样，靠着蠕动缓慢前行。为了获取食物，它们演化出了尖利的齿，可以一边蠕动一边利用牙齿刮擦啃噬着菌毯，爬到哪儿吃到哪儿。正是在这个过程中，菌毯上出现了这些痕迹。1987年，陈君远、侯先光等人在澄江发现了大量保存完整的海绵化石，这是世界上第一次发现完整的海绵化石。虽然身体简单，但海绵可以依靠遍布全身的孔洞从海水中获取养分，并在寒武纪的海底繁盛一时，形成了茂盛的海绵森林。当然并不是所有动物都像海绵一样躺平度日，为了生存，它们中的一部分开始做出了新的尝试。
2: 帽天山蠕虫化石的发现让古生物学家们恍然大悟，在当时的寒武纪海洋的底部，它们一边缓慢蠕动，一边用牙齿类的器官刮擦啃噬着菌毯，爬到哪儿吃到哪儿。因为全身上下绝大部分都是软体，少有坚硬的外壳和骨骼，因此它们的身体就很难变成化石被保存下来的。这就导致我们可以在化石上发现它们留下来的活动痕迹，却很难见到它们的本尊。不同的蠕虫留下的线条痕迹各具特色，古生物学家们就像是刑侦痕迹检测一样，根据线条的特点，再结合蠕虫的啃食特点，做出一些判断和假设。在追查这些痕迹的过程当中，他们也遇到了不少的问题。简单清晰的单线条痕迹，那当然很好判断了。那么类似于孔洞或者是鞭炮形状的不规则痕迹，就让大家很困惑。这些痕迹不是停留在表面，还明显会向下扩展，形成了立体的孔洞。 古生物学家们据此认为，这显然不是冒天山蠕虫所为，因为它们的啃噬能力没有这么强。能咬出一个个孔洞来的生物会长得什么样呢？
1: 这些特征更加明显的痕迹又是源自于哪种动物呢？1997年，陈君远和同事们在澄江附近的梅树村一带调查时，终于找到了答案。发掘过程中，陈君远发现有一块化石上分布着很多圆形的印痕，直径最大的有10厘米，印痕的边缘非常清晰，中间还有类似同心圆一样的褶皱纹理。随着调查深入，学者们发现了更多类似特征的化石。通过对化石的研究和解读，古生物学家们逐步推测出了导致这些痕迹的元凶以及它们出现的缘由。在生存竞争的压力下，生活在军毯上的一些蠕虫类动物演化出了更有力的取食武器，它们在啃噬中留下了特别的痕迹，也为自己拓展了生存空间。
2: 这些肉乎乎的蠕虫在寒武纪早期的时候就具备了初步的运动能力，在生命演化历史当中迈出了第一步。古生物学家们的研究表明，那些复杂的痕迹其实是近宁环氏蠕虫这一类蠕虫留下的。我们可以看一下这种奇特生物的复原图，它是不是像那种带有钉子的皮鞭？大家注意一下啊，在这个皮鞭的手柄部分其实就是它的外咽，这就是它的捕食秘器。平时外咽是缩在体内的，当它发现猎物的时候，会在瞬间通过肌肉收缩伸出外咽来包裹住猎物。它的外咽上长满了尖利的倒钩一样的类似于牙齿的东西，这些结构会紧紧勾住猎物，随着外咽缩回，猎物也就被它吞到了肚子当中，这个过程会非常短暂。这些蠕虫在捕食过程当中常常会不断地啃噬军毯，才会在坚硬的军毯上留下特征鲜明的痕迹。
1: 1990年以来，陈君远和同事们逐步发现了不少具有类似特点的家伙，它们有的是圆筒状的，比如冒天山蠕虫、近宁环氏蠕虫，有的像一个葫芦，比如这种名叫葫芦虫的动物。学者们根据它们的共同特征称之为鳃叶类动物。寒武纪时期的海洋底部到处都活跃着它们的踪影。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7: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乐购908，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908 Number One 好物推荐。
1: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呀、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 50+ PA 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908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3: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2: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4: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

0: 顺丰直发，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1: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千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月雷扫北》，播讲者石连军。
3: 老太后把皇上的天子剑交给了岳雷，李氏不让杀，只要把事情完全弄清楚，洗清我儿的清白就足以了。最后宝剑八达入鞘，老牛一看呢，过这个村他们没这个地儿，你看看这阵小奸妃滋哇这个样的，鼻涕一把泪一把的，你看皇上那脸都绿了，赶上王八盖子色了，他心疼啊。如果错过这个机会，就怕他死不了了。老牛站起身来，哎，我说嫂夫人，这么做可不对呀、因为他祸国殃民，他是个亡国女，既然皇上把他亲自都送来了，你说为什么不杀？来来来，我替杀。老牛真做得出来，他不是做不出来啊，他有替杀。李氏一瞪眼，二弟坐，此事与你无关。坐那儿了，单表月雷呀、明白母亲的意思，奸妃活不了了，还能活了吗？又何必让我亲手把他杀了，以臣弑君呢？这不合适啊，干脆让皇上他亲自去杀，让老太后亲自处理，比什么都强。不过我这段事情必须当着皇上，当着老太后，当众之下完全让他讲个清清楚楚，哪一点不明白都不行。西宫皇娘，哎呀，岳元帅，岳大人，岳大爷，您饶命。大爷都叫出来了，活的吓飞了。凤家千岁，我现在是奉旨意让我杀您，不过刚才你可能听到了，臣不杀君。是啊，岳元帅哪能做这种事情呢？根本就不可能的事。不过权力还在我手，事情你必须要说明白，当众讲得清清楚楚。如果你要不说，还是这句话，宝剑还在我手呢，我这就说杀你就可以杀。因为什么？有金口玉言，有旨意了。是是是，这事儿我完全都明白。您说怎么着吧，什么我都说。凤家千岁，生死两条道路摆在你的眼前，你自选，希望你自己珍重。人死了再也活不了，那可不是吗？死了就活不了，再说我们岁数不大呀，我们好，不用说别的，我来问你，我到五凤楼上去，我到底是否臣系君妻？我调戏你没有？全过程我可都记着呢。 有一句你说一句，如果你不说，落下一句，还是这句话，我脑袋里头有数，我记着呢，我亮剑必杀。啊，岳元帅，您放心，我保证都说。可不过有一样啊，岳元帅，那我要都说的话，你能不能再杀我？我说话就算数。我岳雷决然不是那种小人，说了就算数。哎，那我先谢谢您，梆梆梆磕仨响头啊。说吧。小奸妃真是实话实说，一句都没隐瞒，不过就没把他爹给说出来。岳元帅，到五凤楼啊，哀家我去给你敬酒，哀家这一眼就把你看中了。大伙儿一听，哦，娘娘看中了岳雷了，而不是岳雷看中娘娘了。后来呢，主公有公事他走了，我呢在酒里的下上了春药，我让你喝，我觉得康王岁数太大了，他也配不上我，我这一朵鲜花不是插到说啊插到牛粪上了吗？所以说我想和你哪么做一时的夫妻呢，我这一辈子也没白来呀。我呀，你还说什么？当时我同意没有，你往外推我，你说这不可以，你转身要走，我一把把你给抱住了，正好外头阴天要下雨，嘎啦还打了一个雷。我说你愿意做皇上不？你如果愿意做皇上，可以杀掉了康王，把他宰了之后，你面南背北登基坐殿，我给你做正宫朝阳院。我又如何？你当时把眼睛一瞪，你给我一个嘴巴子，槽牙打掉俩，把我扇到床上去了。就这个节骨眼，主公就进来了。说完了没有？说完了。全承认了，他怕死啊。康王在那一听，也行啊！哎呀呀呀呀呀，巴巴直跺脚啊！心里在说呀，爱妃呀，闹了半天你嫌我老，你看中他了，你真给我丢脸呐。两只眼睛直盯着奸妃，小奸妃低着头回头看康王，这两只眼睛挤过挤过挤过使眼神呢。嗯，康王心里一转个，这意思怎么个意思呢？这是哦哦哦，我明白了，明白。爱妃不这么说不行啊，他不这么说怕对方不答应非杀他不可，他为逃命可能是。可不过这件事情我必须要弄个清楚，要不弄清楚的话，让我爬着走，这名传出去让别人笑话不笑话。孟太后气得脸蜡炸儿白，眼睛都发蓝了。奸妃呀，奸妃呀，是你淫荡无比，你调戏大臣，相反你倒咬一口，岂能饶你？来呀，宝剑拿过来。哀家一生一世我没有杀过人，今天我要亲自把他杀掉。宝剑拿过来。小贤妃看不对呀，这岳元帅不是说了吗？说完就拉倒了。太后说他拉倒了，我没拉倒啊，他完了我没完呢。宝剑接过来，正在往外拔剑这个功夫，李氏夫人站起身来，到跟前跪倒身躯。太后，您别气坏了，保重身体。事情已经澄清，我儿他没有沉系军妻了。 至于他如何，太后，这是您皇家内部之事。您在微臣我的家下把他给杀掉了，您想合适吗？不如您把他带回去，带回去之后如何处理，任凭太后和皇上。老太后是明白人呢，一想对呀，人家都说了，说完了什么事儿没有，莫名在这杀的，将来传出去还是老岳家给杀的。好，既然如此，来呀，把他给我带走。康王赶紧接过来，来呀，把他先给我押到皇宫的寒宫冷院。康王有想法啊，刚才冲我挤过眼呢，他是不是被去含冤呢？如果被去含冤，我可不能把我的美人给杀掉了吧。打入寒宫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过我得问个究竟啊，我得弄明白。就这样事情这算是完了。岳雷赶紧过来助攻，微臣的病势已经差不多了，不用您请我，臣请旨，我要出征。嘿，这皇上这巴掌拍不到一块了，这老国母乐的合不上嘴呀。忠臣什么时候也是忠臣呢？好，随主公上殿。牛皋啊，说是岳震呐、岳霖呐、岳亭啊、岳霄啊，所有的人大家跟着来到八宝金殿之上。康王加封岳雷领兵招讨使，全国大元帅，官服原职，谢主隆恩。准备人马吧，你说什么时候出兵就什么时候出兵。岳雷二次跪倒主公，我要推荐一个人，此番征北没有此人恐怕要费劲。哦，什么人？苗雨田，出家的老道。说起来他是苗光义的后人。哦哦哦哦哦，原来如此。谁不知道苗光义啊，世外的高人呢，活神仙一样啊。那么你推荐他作甚？让他作为军中之师，可以。有请。传旨到岳府，把苗雨田请来上八宝金殿。全朝文武一看，真是仙风道骨，戴罗神仙的相貌。道上便打稽首，跪倒磕头，封了苗雨田为军中之师。另外岳震、岳霖、岳亭、岳霄、牛齐为五路先行官，王佐军中的总参谋，余化龙、王佐为左翼、右翼两位副先锋官。点动人马，哎呀，快呀，没用两天的时间把人马完全都点齐了，请旨，我要出征。皇上这两天忙得也没下殿呢，孟太后随时随地听着消息，一听要出兵了，亲自乘凤辇来到城门洞这个地方，准备好一桌御宴。干嘛？这叫邀满人心，会来事啊。让岳雷坐下来之后，哪有功夫吃酒啊，不过这是走形式而已吧。孟国母亲自给斟了三杯水酒。爱卿啊，

哀家一番心愿。你把它喝了吧，喝完之后但愿你旗开得胜，马到成功，营救二圣。多谢国母。

有数的，对不对？不过外头还在攻城。来人，挑起朝旗，朝旗啪啦啦啦啦啦啦起到半悬空中。外边的雅丹一看，呀哈，朝旗起来，有人要出来了，这是稳不住家了吧？停炮，炮停了。紧接着，李斌，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千斤闸所响，千斤闸提起来吱呢，咣当，把门开开了。岳雷刚要往外走，皇上亲自过来拉住马的缰绳：“爱卿啊，大宋朝的千斤重担，可都担在你的肩上。”主公，您放心吧。皇上亲自给拉马助镫，走了五六步，够意思了。那拉一步也够意思啊。岳雷头上有盔，身上滚着甲，素罗袍，肋下配着宝剑，背后背鞭，骑的是宝马良驹，吩咐一声：“此番一战必须要倒在金陵府。”马不停蹄，谁如果要是落下，定斩不饶。大伙一听，我的妈呀，700多里的路程啊，一阵就杀到那儿，这不要了命了？中间还搁着好几个关口呢。就这个功夫，老牛说：“哎，等会儿，先别出去，别出去，我有点事儿。有什么事说，我不跟你说，我得跟皇上说。我跟我老干娘说，老干娘，主公，我有一件事想跟你说，有话赶紧快说，马上就要出征了啊！这马上说。哎呀，此番出征。”岳元帅话说的不小，这一战就要到金陵城，可能是过了长江，过了黄河，一阵就要倒黄龙府，倒破黄龙府就要救八九二生，是这么个意思。不错，正是。话说的好听，那漂亮话费两口唾沫谁都会说，可但是能不能做到可两码事儿。我要保举一个人当监军官，啊，还用监军官吗？那得呀，没监军官能行吗？这个监军官比苗雨田、苗老道、牛鼻子要高得多，这人可了不得，府内有沧海之阔，他能治国安邦，战旗顶破天，坐下压他地。有他，他一出高招什么的，保证成功。再让他监督一下，看着岳雷怎么打仗。哦，他是何人？老太师莫奇西耶。他要去保证行。莫奇西在旁边差不点堆那儿啊！心话牛皋，牛皋，你损吧你！你成心要我命，这不是吗？赶紧过来，主公，老臣上了岁数了，年老体衰，恐怕臣不行啊。太后立刻就明白了。没等康王说话，太后把眼睛一瞪：“太师，难道说大宋朝的江山你一点责任没有吗？你就是坐享其成，你就应该享福，到时候领着俸禄吗？国家有难，匹夫有责。既然是我皇儿推荐于你，你定有此才。马上准备，随军前往。”哼哼啊！这小子差不点哭了。哎呀，随军前往，马上就走，家里也没给个信儿，有人替你送信，你放心吧。不过这个，主公啊，我跟您商量个事儿，不知道您能不能答应？您还是最好答应，不然老臣这条命就没了。
那皇上也不愿意。

0: 他死啊，也不愿意他去呀、啊。他有好胆的小美人，到时候一哭呢，皇上他不抓鸭子吗？这么、啊，有话太师尽管清讲。刚才岳元帅说了，一阵就要到金陵府，700多的路程换马匹恐怕不好使，我那马哪匹马也不行啊，把您的金鞍玉佩逍遥马借给我行不行啊？我好能跟上，要跟不上的话谁都不能宰，第一个宰的就是我。他可倒明白，皇上点头答应说行，来马上把我的马给他，金鞍玉佩逍遥马给这小子骑上，不过把鞍颤完全都换了。这小子来到老牛的跟前呢，牛二爷，牛侯爷，爷儿干殿下，牛王爷，哎，别，什么爷孙子的，什么事说？咱哥俩有什么说的？是不是有交情啊？嗯，是。牛二爷，这一路之上，求您好好的关照。你放心，我保证好好关照你。你保证跑不了啊？不是我说的意思，你没明白，谁丢了你也丢不了，有我照看着你呢。老牛青蛙，有我他妈非宰你不可。老小子也知道要玩呐、啊、岳元帅，既然我当监军，那么您太好。我正想提要一个监军，我考虑谁都不太合适，他都不够格。太师你太够格了啊、哦、够格啊。老小子也知道，可能是这条老命也差不多少了，要活到头了。这是城门咣当开开之后，海河吊桥哗嗒放下去，里边的人马鱼贯而行。哗，另外其他两侧的城门照旧打开，把人马往外齐放。皇上和太后亲自来到城头之上观敌料战。再看亚丹那像一只猛虎相似，手提大棍直奔岳雷。两个人只是通完名报完姓啊。岳雷心里想，不能和你多耽误功夫，皇上也在看着，太后也在瞅着，我让你们看看岳雷到底有多大的本事。只是一个照面，也通完名了，也报完姓了。岳雷使的是五虎断门锁喉枪，别说亚丹呢，皇上二大爷也跑不了啊！啊啪啪啪啪！这条枪，一扎梅村，二扎口，三扎前胸，四扎肘，五扎金鸡乱点头，六扎怪蟒穿裆走，七扎北斗穿七星，八扎英雄一抖手，使开九路绝命枪是十方英雄难逃走。从梗嗓咽喉这儿前边进去的，枪尖从后头出来。阴阳大一合，咵嚓把人往地下一扔，把枪往高处一举，杀！主将要是得了胜了，那手下众三军儿郎，那能耐当时全上来一个个胸赳赳，气昂昂，各持刀枪是杀进敌营。
1: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

0: 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乐购九零八，
1: 乐购九零八，
0: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九零八
2: ，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
1: 推荐
2: ，Listen，
3: Yeah，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今天在乐购九零八商城只要599块钱起，3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九零八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1000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九零八，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九零八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

0: 1998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1: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月雷扫北》，播讲者石连军。
4: 月雷出征之后到疆场上遇上亚丹，通明之后只是一枪挑死了亚丹。三军儿郎杀进连营，只杀得金兵马仰人翻，爹妈烂叫，鬼哭狼嚎。这一阵杀完之后，紧接着前进进兵，哇，这人马大队呀，在流水相似，输要简单。头一阵就来到了嘉明关，嘉明关的主将是乌龙。乌龙闻报之后出来不含糊，到前敌上，结果打了两个照面，枪挑于马下。第二关又来到尚德关，关中的主将白龙，白龙在城里头，他没成想说是对方来得这么快呀。忽然间有人报说外头宋兵到了，怎么这么快啊？快可不快怎么的啊？报可了得了，外边攻城呢。白龙马上赶紧的披挂整齐，等他出去攻进来了。神速啊，已经杀到了14街前。白龙再过去再一动手，被月雷这一枪从前心挑到后心，扎了个透心凉，啪一甩，死尸落地，抢过了关城，来到了苏州。苏州把守的大将是黄龙，四龙大将是把守四关呢。黄龙亲自出来迎战，见月雷之后动手时间不长，几趟回合腿上带伤，没身就跑，月雷随后就追，紧接着补了一箭，从后脖梗子射进去，前边出来了。黄龙翻身落马，败兵入城，月雷的人马跟着也进了城。进了关城之后穿过去，一路上还没有停止啊，马不停蹄，最后来到了金陵城。金陵是黑龙把守，另外主将水家进。到了金陵城讨敌骂战，金陵城里头黑龙来到外边，手拿大棍，两个照面，一枪把对方膀子卸掉了一只，招下马去又补一枪，前敌阵亡，一只

样啊，一嘎的一块，一嘎的一块的。这一转眼七天了，杀到这儿。岳雷只是带着牛七一个人，牛七的马好没落下，手下有那么三四员大将，穷追不舍，又追赶水家进，追出北城。再看北城外闹了半天野扎的人马，他不知道。城里头主将那是黑龙，水家进刚来把人马扎到北城之外，这是他带来的人马。追出城之后，和水家进两个人照面，这一枪又挑到了肋下，水家进带伤跑回连营。岳雷呀，现在是穷追猛打，就像风也相似，杀进连营找一圈，把主将杀死了，不就没事了吗？那全营的兵呢，就人无头不走，鸟无翅不飞了。结果杀进去之后，到底没有找到主将，一直杀到天黑。现在的岳雷呀，连他母亲见面都不认得他了。说怎么着，盔甲都没有颜色了，全是黑的了，上头有红的，鲜血刚崩上的，全让血染的，没好地上了。这张脸除了土泥儿、血迹，剩下什么也没有。张嘴露一嘴小白牙，耳朵眼一抠都能抠出二两土来，鼻子挖的土都要平了。人累，马能不累吗？没累血奔心，这就算是便宜了。牛七在劝二哥呀，咱回去吧，再要不回去你老病犯了怎么办？有老道他能治是不假，可但是第三次要落瓤那就不好治了。岳雷点了点头啊，属实自己是累了，天气现在也黑了。哎，回去吧，回去休息休息，然后再战。已经都打到这儿，这一阵就到这儿了，诺言实现了。一直回到城下，城上的旗号全变了，大宋的。这阵城上有一个人，谁呀？老贼莫七谢。别人都落下了，他没落下，他到了。为什么？他骑的是皇上的金鞍玉佩逍遥马，宝马良驹，全国当中拔了又拔，选了又选的好马呀。所以说他跟上了。有人报说是城下来两个人，恍恍惚惚看不太清楚。嗯，什么人？这老小子站在这儿那腿像罗圈一样啊，骑马这七天的光景没休息，担惊受怕，把裆都铲了，也蹲得够呛了。看着吧，嗯，马屁啊来到城下，牛七在喊：“城上弟兄们，听朕开城！岳元帅回来了，赶紧开城！”哟，岳元帅回来了，开城吧！老贼一伸手：“哎，岳雷回来了！”一琢磨，我不能让他进城啊。他如果要是进了城再歇一歇，等明天再走还七百里不停，得把我累死。可再者又说了，我在他手下能有好吗？他要如果要是死了的话，马上开城献官，

金兵一进来，保我平安无事，杀回朝纲，我可以面南背北，我可以做皇上啊！听听下边的声音说话，是牛七的声音。老小子假装装糊涂。下边是何人啊？我叫牛七，另外还有岳元帅。岳元帅是岳雷元帅吗？啊，不错，正是。本帅我回来了。呸！你胡说八道，这不胡说吗？岳雷杀进了金营，根本就没有回来，分明你们是诈降啊！哎，难道说我老了，我这耳朵还背？我耳朵可不背，我能听出声音来。岳雷的声音属实真有点变了，是怎么变了？谁这么折腾也够呛啊！七天七夜没离开马鞍桥上，跑着吃点炒米，吃点干粮，马喝一口水照旧还跑，吃点草照旧还跑，铁人都磨亮了。岳雷紧接着高声再喊：“太师！”正是岳雷，没错。什么没错？根本就不是嘛！难道说声音我听不出来？牛七说：“这么办，你把灯笼啊细下来一个，照一照，看看是不是。我们现在太累了，实在是累得不行了。”老贼心话：“我就听这句话呢，实在累得不行，你累死才好呢，我就想把你累死。”哎，你只要是不进城，那金兵那将军整顿人马，咵嚓再出来把你打了包围，你现在铁人要磨亮了，你还能行？你就玩完了，你就说什么也不开城。牛七可有点翻儿了，太师啊，你这是何意？岳雷摆了摆手：“兄弟，别叫了，我明白了。”他骑的是主公的金鞍玉佩逍遥马，宝马良驹。后边的人马大队所有的主力军完全没到，他到了。现在他在这儿说话就算，咱们在城外，他是有意的不给咱开城啊，肯定是这么回事啊。他打算加害于你我。咱走吧，找个地方休息去。咱不回去杀去，不上他这当不一样吗？哥两个撒坐骑走了，穿过几道树林儿，哎，发现前边有个村庄，灯光缭绕。进村庄之后，发现有这么一家大户人家，正在战乱的时候，你看人家家还这么阔气。好像今天办什么喜事了似的。牛七呀，你我现在彼此都是口内干渴，腹内饥饿。这是个大户人家，你呢到那去讨点饭，咱吃点喝的，等天明之后了，我想后头人马必到，二叔也到了，王佐、余化龙全到，就好办了。哥哥您等着。岳雷骑在马上，就在门前旁边那站着等着。牛七来到门前，未曾说话，满面带笑。门上有人听诗吗？门上有人吗？还也巧，从院里头走出一位员外。这位员外能有40多岁，高兴之极呀！哎呀，今天这个喜欢就别提了。怎么回事？今天办满月来着，得了个大白胖姑娘。打年轻到现在，媳妇没开怀，老了开怀了。哎，生了个姑娘，这也是大喜喜事儿啊！
这员外往外这一走，抬头一看，哟，正好有人喊，有人吗？门前有灯笼啊，两个气死风大灯，仔细一看，哎呦我的妈呀！难道说您是前敌上的将军不成？不错，正是。哎呀呀呀呀！快往里请。

两军疆场上交战得胜，我们哪有今天的好日子呢？快往里请。员外，还有一位。哦哦，还有一位在哪？哦哦，是这位吗？不错，这位是我们领兵招讨时兵马大元帅，姓岳，叫岳雷。哎呦我的妈呀！这员外咕咚就跪到这儿了。元帅，闹了半天，您就是岳老父子的儿子。哎呀，长江水后浪推前浪，一辈新人换旧人呐。您的名望都大去了，据听说，把金兵从打杭州城直接推到这儿来了。您快往里请，把您累坏了吧？您看你，哎呀，快快快快去！岳雷一看不是坏人，甩凳下了马，员外，麻烦您了。您别客气，客气什么？快往里请，到里边，吩咐一声，洗脸水准备。另外，把盔甲完全脱下，该擦擦，该晾晾，该洗洗，都给弄干净了。洗完脸漱完口了，员外再一看岳雷这小伙长得倍儿精神，八面的威风，再看牛齐小伙长得也是精明强干，机灵鬼透亮奔儿。您怎么到我这儿来？酒宴也都摆齐，您吃吧。岳雷呢，军中的大事，他是个老百姓，也不必多说。说我开仗这一战正好打到金陵府，我呢没进去城，所以说到您这儿讨个方便。哦，既这样的话，既来之则安之。您没进去城，怎么没进去城呢？我就不问了，您就在这儿住一宿，把您的征袍都给您洗得干干净净的，明天您再走，您意下如何？完全可以，多谢了。员外在旁边斟茶倒水，又给倒酒，在旁边陪着伺候着。最后员外深深施了一礼：岳元帅啊，草民我今天和您相见，真是三生有幸，我祖上都冒青烟了。而且我想求您点事儿，不知道您能不能答应。哦，什么事你说吧，只要是我做得到的完全都可以。岳元帅，我呀今天正好办满月，我44岁了，得了个大胖闺女，今天我是大办，我高兴啊。我求您给我女儿起个名字，因为您是大人大命之人，您给起了名保证吉祥，我这孩子长命百岁。好吧，请问员外您，我姓郑。哦，既然是姑娘，这么办吧，我给起的名儿就带着我的姓字，她就叫郑月红。哎，我谢谢您了，谢谢您了。这么办得了，让我女儿长大给您当干女儿，你看这行不行？无论如何排不如何，跪这儿了。你看这何苦来的？好，如此说来，那我就收这么个干女儿。到了第二天早晨起来了，那既然收了干女儿了，员外又特别好，又不是外人，员外老觉着有点疑团在心里，为什么进不去城呢？岳元帅，我不当问，那个您怎么进不去城？牛七开，我告诉你吧，朝中有个莫七谢，你知道不知道？是太师。这老小子和秦桧是一路人呐。
害死了我的大运。

0: 岳飞其中就有他一个，他也是主干。他跟着来当监军，他诚心不开城，打算要我们哥两个命，可是我们哥俩不上当，还杀奔敌营呢，都累坏了，七天七夜没休息了，所以说我们这才误走到您的庄村。
1: 哦，
0: 那可怎么办呢？牛七说：“这么办吧，哥哥，你就在这等着，你别动。我呢，天也亮了，我直接回转往回去的大路，我去迎着咱的三军儿郎，找我爹去，找王佐、余化龙大元帅去。把人马全都调来之后，这回咱不打金兵，咱就攻金陵城，非把这老小子给抓住不可。”岳雷听到这儿，连连摆手：“兄弟呀，咱们现在是共同抗金呢，心得往一块使劲儿，是不是？如果那么做，咱不是自残骨肉吗？合适吗？哦，哥哥，那依您之见。”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比什么不行？哎呦，

0: 一些。到了第二天早晨起来了，这一宿好好的睡了一宿安稳觉啊，腰也酸腿也疼，累得简直也真就够呛了。早晨起来刚刚用完早餐，心里在美呢，月雷现在死没死呢？派人打探，在城头上瞭望，金营里头没乱，是不是他没去呀？月雷如果没死的话，我开城县官，那把我逮着还了得吗？他这一道上这个厉害，这个横劲儿的，我不是不知道啊。他正琢磨着，报回太师爷，城外头来了几个人，有一个员外抬着一具死尸，蒙着白布，这个你抱我做甚？不，那个员外说了，昨天晚上到他家去，去俩人，死一个，那个走了，结果一问这个死人是谁呀、啊、说姓岳，叫岳雷，累死了。嗯，此话当真？那没有虚假呀、啊！您出去看看去。哎，外边备马，备了马，老贼乘上了敦孙兽啊，直奔城门。到了城门，刚要吩咐开城，一想别去，别开啊，我上去看看。顺着马道上来，下了坐骑，爬着城垛口往下一看，哼哼。真的死了，白布蒙着，一个门板就躺在那上头，四个人抬着，前面有个员外在那站着呢。老贼吩咐一声开城，暗暗说道，月雷你也有今天呐。下城之后，城门打开，人也抬进来，把经过也问完了，老贼伸手撩起白布，哪知道月雷这一把抓住莫七谢。
1: 听众朋友，刚才

0: 乐购九零八，
1: 严选好物会万家，
0: 乐购908
2: Number One
1: 好物推荐，
3: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今天在乐购908商城只要599块钱起，三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4: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5: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4: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6: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7: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8: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9: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美。

0: 矩阵。FM 97.1，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曾国藩》，由单田芳演播。
2: 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这是人生啊四大快事。拿前文书来说，曾国藩在厂里的一听说话的声音耳熟啊，迈步都出来了，到外头往岸上一看，正是摆集市那小伙儿康福。说实话，曾国藩对这康福啊印象很好，因为曾国藩爱下棋，这小伙棋势摆得漂亮。哎，这是头一个。另外，他发现这康福这人武功不错，哎，很想亲近一步。这一生当中，曾国藩爱惜人才，一见着欧阳兆雄这么一打岔，康福走了。哎，没想到他来搭船来了。曾国藩心里挺高兴，老弟，船是我包的，送你一趟没关系，用不着你花分文，上船吧。哟，大爷，谢谢您，谢谢您。康福上了船了，往舱里头一坐，船老大一看这没词儿了，也给泡了一碗茶。曾国藩两个人对面坐下，这曾国藩呢又犯老毛病了。跟谁见面都给人家相面，他仔细打量对面的康夫，一看这小伙宽脸盘，浓眉，大豹子眼，五鼻梁，方海口，双耳垂肩，这大耳朵，右后耳轮就大，按相书所言，富贵之相。再看二眸子倍儿亮倍儿亮的，二目有神，这人前途无限啊。可惜穿的破衣啰嗦，落得街头摆集市。哎，看来田野埋麒麟呐、啊！中国地面那么大，人才有的是啊，这一生当中埋没的也不在少数。古往今来，皆通一理。说那当官的都有能耐，老百姓都屁都不是，不是那么回事。有能耐的，有学问的，有本事的，有的是。曾国藩是颇有感慨，心想这个人呐，我要提拔重用他，早晚必成大器呀。所以他没有以貌取人。别看他穿的这衣裳挺破，补丁摞着补丁，就瞧不起人家，没有，对他格外的亲热。老弟，你是叫康福吧？大爷，您怎么知道？你看，你那个棋盘的旁边摆个纸条，写的清清楚楚，康福残局呀、啊，这不是就是你吗？哎，对对对，哎呀，你瞧我把这茬忘了。您我也认识哦，你知道我是谁？您呢是曾大人，曾国藩。我打嘴，我恕罪，说曾国藩曾的人。曾国藩怕人看出来，诸多不便，没想到这小伙还认得自己，而且毫不动摇，说的那么肯定。哦，你怎么知道呢？我怎么不知道？我也是湖南人呢，我也是湘乡人。咱们家乡出来您这么了不起的大人物，我们都觉着脸上光彩，那怎么能不知道呢？哦，曾国藩一看没必要隐瞒了， 不过壮士，你听我说，现在我什么都不是了，因为我娘死了，我回家要守制，停止定夺，开缺一切职务啊，我职务都没了，我现在就是普普通通老百姓，千万不要管我叫大人，你呢就管我叫一声老兄就可以了。那我可不敢，不敢你也叫一声大爷就行，那你就是我大爷。两人越谈越近，这谈的是棋上头了。曾国藩就说，待着也没事儿，咱俩摆两盘怎么样？好啊，只要大爷您喜欢。摆上了，曾国藩棋艺相当高，在官场之中首屈一指，跟人家一下五盘没开张全输了。曾国藩就一愣，哎呦，我觉着他棋艺挺高，没想到这么高，年纪轻轻下一手好棋呀，我白给呀。而且这康福这个人也挺坦诚，每赢一盘还给讲，大爷您这步棋走错了，您不应该这么走，如果您把这个子放在这儿，您这步棋就活了。对，说的有理，不下了。不下来干嘛？闲谈吧。曾国藩就问他，康福，你家里是干嘛的？大爷，我怎么说呢，我的先人跟您这差不多，都是当官的，结果我们呢黄鼠狼下豆杵子，一辈不如一辈，到了我这辈要了饭了，有辱康氏家风，我都白活呀，我有辱先人呐。到了现在是穷困潦倒，没有办法了，靠着摆棋士为生。不怕您笑话，我娘啊去年也不在了，为我娘处理善后欠了不少外债，我们一共弟兄二人，我叫康福，我还有个兄弟19岁叫康禄，在家看家呢，我这出来呢挣俩钱儿，我别的没有特长啊，就会下一手棋，那么存俩钱回家逃出生活去就还债。你说我跟我的先人比起来我什么都不是啊，因此愧对先人，我活着太没意思了。大爷您暴打不平，您帮了我的大忙了，您保住了我的妻子，您给我解了围了，我终身也报答不了啊，我无以为报怎么办呢？您看您喜欢不，我送您点纪念。说着他把那破包拿过来，包打开，纸儿包纸儿裹的，取出一个棋盒来往前一递，您看这个，说着把包皮打开了，曾国藩二目盯着这棋盒一看，就一愣，一瞅这盒，金丝木的盒，锃明刷亮，那犄角都包着白铜，那个装饰是云龙气凤，那个活那个美呀，光看这盒必有来历，普通家就是那土财主甚至当官的都没有这个，而且这康福轻轻把盒盖周开了，请曾国藩看，这一盒分成两格，一格是白子儿，一格是黑子儿，围棋嘛，黑白棋子儿。曾国藩拿起棋子儿一看，看这白子儿晶莹剔透，透亮的，透明的，但你放下又不是透明的。拿到手里头是冬暖夏凉，贴鼻子这一闻一股幽香，拿出这黑子儿一看，这黑子儿黑的跟那黑金子那颜色一样，黑的有闪金星，一照也透明的，往桌上轻轻一放，啪，金属般的声音，这是其中的神品。曾国藩心说，我爱下围棋，我府里头好围棋能有10副， 就把那十副围棋加一块也赶不上人家。
3: 嗯，

0: 在官府之中看过不少的好围棋，也赶不上这个。康福说了，有辱家风，看来他的先人很了不起呀、啊。他就问康福啊，这棋子是你家祖传的吗？正是，传在我这八代了，二百年了。哦，这么长了，真是神品啊。大爷，您把我救了，我无以为报，如果您喜欢棋子儿，您得收下。曾国藩太喜欢这棋子儿了，他能像一般的人吗？那好吧，那归我吧。那多失身份呢、啊、喜欢也不能那样。曾国藩用手一推，买康福棋我太喜欢了，能不能跟我讲一讲这棋的来历呀、啊？康福明白了，曾国藩是有身份的人，轻易能收别人的礼物吗？你这棋的来历是什么？人得追根寻源，得打听清楚。好吧，大爷，呆着也是呆着，闲着也是闲着，既然您问这棋的来历，您听我道来，是这么回事。那又说怎么回事啊？怎么？您听我慢慢说呀。康福介绍了先人，他那曾祖的曾祖，那祖宗尖儿，就二百年前那祖宗，姓康，叫康慎。康慎读大书的，举人，进京赶考去。进京赶考的什么时候呢？那还是康熙年间呢。他进京赶考，正好找到直隶安宿县地面，到这迷路了。嗯，怎么的？这大道也找不着了。结果又赶上冬天，风雪太大，路面都封锁了，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他一看这样，我就得冻饿而死啊！他急坏了，好不容易找了个地儿，一看路边啊，有一座小庙。先到庙里避避风雪吧。到庙近前了，把他吓一跳。你看这台阶下头躺着个人，这人下半身呢被雪全蒙住了，就这脸儿和上半身还露着。你看这个死党，把他吓了一跳。这下了腰摸了摸，哎，还有点气儿，没死的。赶紧把这人给抱起来了，没地方去，就进了庙了。这小庙不大，正殿摆着个神仙，这神仙是什么神仙他也没注意看，旁边还压了两间房，挺低矬。他架着这个人就进了这小房了。哎，一看这屋里破烂烂，一张破床，瓢啊罐子盆子什么都有，就像那花子房差不多少。他把他架到屋里的，放到床上了。他就问：“有人吗？有人吗？”没人。他一分析，啊、哦，明白了，大概被冻倒的这个人就是这儿的主人，可能有什么病啊，栽倒到门口了，肯定是这么回事。哎呀，他也是见义勇为呀、啊，按这个人家仁宗。给他摁头，活动他的四肢，进行按摩，进行人工呼吸，好一顿锤吧，这个人才获救啊！把眼睁开了，这康慎这才长出了一口气呀、啊，朋友，你醒过来了。
1: 啊，你救了我呀！
0: 啊，是是是是，我巧遇此事，
1: 我歇歇歇歇，
0: 想起来磕头，身子太虚弱起不来，别，你就躺着吧。你用什么东西跟我说？
1: 天太冷了，太冷了。
0: 这个老者苏醒过来之后，这个精神呢逐渐的恢复了。不过这康慎就发觉呀、啊，

0: 这老头没胡子，哎，老公嘴儿，而且说话的声音似男非男，似女非女，跟正常人好像有点差别，所以他就盯着他呀，有点发愣。老头看出来了，恩公啊，您是不是瞅着我跟正常人两样，不怕您笑话？我是前明的太监呢。哦，怪不得，太监，您知道太监吧？去世之后进了宫里头，在宫里做些杂活或者服侍皇上和娘娘，必须得净身。这一净身，这人就变态了，所有的胡子全没了，哎，之后这个声音音带发音也变了，故此男不男女女不女。不仅如此，生理的一变化，性格跟一般人也不一样。这个康慎念过大书都懂啊，一听他是前明的太监，明朝的，现在是清朝的，就感觉这个人呢很神奇，所以两个人就唠扯起来了。这太监自己介绍，恩公，我自己介绍一下，我姓钮啊，我叫钮旭轩，我是直隶安肃县的人。
1: 哦哦，
0: 失敬失敬，钮公公，我也自己介绍介绍，我姓康，我叫康慎，康介人。
1: 哦，
0: 闹了半天，康恩公，坐坐坐坐坐坐，俩人坐下了。哎，我恩公啊，外边风雪甚急，看这样子你也没法赶路了，我这也没什么好招待的，还剩了点小米儿，我现在给您熬点粥喝，咱们暖暖肚子吧。康慎也真是饿了，喝粥也行，咱这么说吧，把粥熬好了，有咸菜还有点腐乳，两人喝粥，喝了那么两碗，肚子也暖和了，坐下长谈。这一谈谈谈什么呢？这康慎知道他是太监，就问宫廷里那些事儿。咱们也是一样，好奇之心人皆有之。这一问皇宫里的事儿，哈，这钮公公啊，把话匣子打开了，是滔滔不绝，从朱洪武讲到明崇祯。朱洪武怎么是放小牛的，怎么打的天下，乱世间七雄皆败，常遇春、胡德海、徐达、刘伯温，从这儿开始讲，讲到明朝的崇祯皇帝，崇祯皇帝的私生活如何如何如之何，正宫周后两个宠妃，一个田妃一个元妃，怎么争风吃醋，宫廷里的太监什么样，宫女什么样，太监和宫女之间那些勾当。哎呀，康慎没听过，听的是津津有味啊。一直讲到后半夜，两个人休息了，康慎这一晚上睡特香，第二天就起来晚了，等醒了之后揉揉眼睛，抬头一看，风也住了，雪也停了，外边是一片银白的世界，反的光折射进来刺自己的眼睛，屋里的觉着暖暖乎乎的，揉揉眼睛再起来一看，钮公公早起来了，坐着个小板凳挨着那火盆，拿本书正在那看着，哎，聚精会神。康慎就琢磨他看什么书呢，牛公公一早啊，醒了，昨夜晚睡得怎么样？哎呀，太舒服了，暖乎乎的，可解乏了。哈哈哈哈，咱们条件有限呐。康生一看，哎，不像昨天那样的，屋里收拾的比较干净。下了地之后，漱口净面，坐到火盆旁边。您看的什么书？哎。我看都是杂书， 你们读大书的人不稀的看呢，那也不一定，借我看看好吗？行行行，给你。康慎拿过来打开一看，闹了半天是一本古棋谱。哎，棋都有棋谱啊，古棋谱，黄绫子表的面，但是已经破旧了。尽管破旧了，看出年头不在少数，但是可以想见，当初是富丽堂皇，工艺非常精湛的，就这么些年了，不爽片不掉印，还是那么板板正正的。他拿过来一看，正这时候牛公公起来了，外边风雪停了，我呢去给您买点吃喝，看这样一半时你还走不了。康慎突然想起来了，哎，公公且慢。在兜里掏了半天，掏出块银子来。公公，我赶路之人带的钱也不多，这是白银五两，您收下。哎，不不不，你住的我这是客人，你还是我的救命恩人，我怎么好收你的银子？不不，咱们真人不说假话，您看看，看出来您这生活上不宽裕啊，你要不收了我这银子，我也没法在这儿住了，好不好？好吧，既然是恩公如此至诚，我就收下了。囊中羞涩呀，没钱呢，招待人招待什么？没钱断血脉，那说着玩呢，一文钱憋倒英雄汉，到哪儿不花钱行啊？哎，这五两银子解决问题了。牛公公高高兴兴把银子揣起来，好，你坐屋等着，我到镇上打点酒，再买点菜，一会儿就回来。老头恢复了倍儿精神，就这么拎着筐子去买东西去了。康慎没事了，就全神贯注看这古棋谱，这是眼界。

0: 要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湿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要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请。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曾国藩》，由单田芳演播。
2: 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曾国藩和康福俩人就有缘呐，一见面说不完的话，真是相见恨晚。咱们前文书说了，康福把一副珍贵的棋子儿赠给曾国藩，曾国藩是大吃一惊啊，他就感觉到这个棋子肯定有来历，问康福怎么回事，你不说清楚了我不能收啊。这康福滔滔不绝把经过讲述一遍。咱们前文讲了，康福的先人呐、那是200年前了，叫康慎，进京看这古棋谱，打开他这么一看呢、哎呦，把他吸引住了。头一篇旁边是棋士，这边有图像，谁跟谁下棋呀、大尧帝交给他儿子太子丹朱，爷儿俩对弈图。史书上有记载呀、尧造围棋，丹朱善弈，善弈就是下棋下得好。围棋的始祖就是大尧皇帝，他发明创造的围棋。他为什么要创造围棋呢？据说啊，他儿子太子丹朱啊，性情不稳定，动不动这性情就暴虐，骑马射箭非常野调，很难坐下来静静的读读书，所以大尧帝十分担心。后来啊，发明创造一种围棋，教给他下，叫他养心养性，启迪他的智慧。您可别小瞧这棋呀、这棋里边是奥妙无穷啊，首先能养心养性，提高人的素质。哎，后来到底把太子丹朱给管束住了，因此这头一篇是他们爷俩的对弈图。再往下看，是被囚在游里的文王自弈图，自己下棋自娱自乐。您听过《封神演义》，文王被纣王囚禁在游里，一囚禁就多少年呢？太苦闷了，没事自己跟自己下棋，也下着这围棋，发明了很多棋式。故此旁边有图解，这个棋势是怎么回事，白子儿怎么回事，黑子儿怎么回事，怎么输的，怎么赢的，要害在何处，说得非常清楚。康慎一看更吸引住了，哎呦，没见过呀，以往下棋瞎下，想怎么下怎么下，闹了半天这里的奥妙无穷，往下看，再打开，诸葛亮和周瑜对弈图。诸葛亮大喇神仙呢，周瑜12岁官拜水军都督，那掌握江南的大权，多聪明啊！两个人没事下的棋，有棋士旁边做了说明。再往下看，管仲和齐桓公两个人对弈，旁边也有图解。范蠡跟西施对弈图，也有图解。张良

0: 和陈平对意图也有图解。咱们书说简短，这都是历史的名人，大围棋家下的棋都有记载。这康慎啊，眼界大开呀、啊！哎呀，闹了半天，这围棋奥妙无穷啊，简直是高兴的不得了。正往下看呢，牛公公买东西回来了，老头高高兴兴的，恩公让你久等了。哦，看棋谱呢，看吧，我现在就给你做饭去。哎，别别别，我也会做，咱两个人忙活。咱这么说吧，饭菜做好，两个人吃完了喝完了，残席撤下，还得弄了包茶叶在这品着茶，边喝边谈。康慎说了，公公，这本古棋谱我看上眼了，这么跟你说吧，我也酷爱围棋，现在我有新的想法，我打算拜公公为师，收下我这个徒弟，我也不进京赶考了，放弃功名，毕生的精力研究围棋，师父请上，受弟子一拜。
1: 哎呦，别起来，起来起来，
0: 哎呀，恩公啊，你怎么脑袋一热这么说话呀？你酷爱围棋我高兴，说你放弃功名，书都不念了，就想一生研究围棋。

唯有读书高，书里有黄金呐、啊。不读书怎么能当官呢、啊？不当官怎么能发财致富？哎，这个想法使不得。不过我可以教给你，你离赶考还有多长时间？两个半月多吧。啊，那早呢。你要不嫌弃，你就住到我这儿，我一个月的时间就把你教好，剩下该赶考你就去赶考，你看怎么样？我多谢师傅，拜了师徒了。没事，棋子摆上，八八八八一下。康慎咱们说了，哎，有两下子啊，怎么下怎么得输，怎么下怎么得输，这玩意儿你命不好使唤，在人家手底下白给，真好像老叟戏顽童。后来这康慎不下了，师傅，究竟我输输的什么地方？哎，好，每一局我都给你解释解释啊，咱们按这个图解往下套。来，把子儿摆上，是这么回事。其实说起来并不奇怪，360行，行行出状元，你会多少，样样通，样样松，吃不上饭。哎，不怕千招会，就怕一招熟。你要研究精了，研究透了，那就扬名露脸。你看现在吉尼斯世界大全，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之最，吃的多，也成名；喝的多也成名。旁人做不到的，你能做到，你就是状元。但是呢，这个康慎，他不想成什么名，就是酷爱围棋，就想把他钻研深透了。牛公公投其所好，两个人珠联璧合。哎呀，光阴似箭，一眨眼的功夫，一个月到了，康慎的棋艺增高了不是一点半点。回忆起来，当初不会下棋，那叫扯淡。现在，棋艺特高。牛公公说了：“恩公啊，我把我所会的全交给你了。一个月过去了，别耽误你赶考啊。”过个三天两天的你可以走了，临别之时留点纪念吧。这棋子儿不算，这是普通下着玩的，从那个床底下翻来翻去，翻出个小包，把包打开，里头还是包皮儿，再打开还有纸，左三层右五层，打开之后拿出那个小棋盒，往前一递，恩公啊，做个纪念吧，这就送给你了。你不是喜欢这本古棋谱吗？我留着没用，也给你了啊。那怎么好？等把这小盒打开，康慎一看，大吃一惊，里边闪闪放光啊，一股幽香直刺鼻孔。黑子儿真黑，是白子儿真白，拿起来一看，晶莹剔透，透明的，往桌上一放，当当带金属般的声音，拿起来往手中一攥，浑身上下就那么舒服，觉着那骨头节嘎巴嘎巴都那么得劲儿，这是神品宝贝啊，其中的神品，无价之宝。他没想到牛公公还珍藏着这种东西呢，他就问公公：“这是哪儿来的？”哎，小孩没娘，说起来话长啊。要走了，我把这棋的来历啊，详细的跟你讲讲，把经过再讲述一遍。这一讲完了，康慎马上站起来，肃然起敬。闹了半天，这盒围棋不是一般人的，谁的？明朝最后一个皇帝崇祯皇帝朱由检的，皇上的棋，他能不好吗？那皇上在封建年代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呀、啊，

什么都是他的，他那东西能有次品呢？都是无价之宝啊。这牛公公讲起来了，说崇祯皇帝有道无福。怎么叫有道无福呢？在明朝这些皇帝当中，出来打天下的朱洪武这放牛娃有两下子，跟乱石山七兄结拜的弟兄打下的天下，那是明朝开国皇帝。除了他之外，就是永乐大帝、明成祖朱棣，那了不起呀！这朱棣提起来，北京的皇宫是经他手修建的，明长城是经他手修建的，在他这一朝之中办了很多很多大事。但是打他之后，黄鼠狼下豆杵子，一辈不如一辈啊，一个比一个腐败，一个比一个无能。因为祖先开创的基业，那基业非常深厚，有的是银子花子，就不用动脑筋，就贪图享乐，吃老本吧，吃来吃去越来越完蛋，越来越完蛋。到了崇祯皇帝继位的时候，百孔千疮啊，偌大的民帝国完了，内忧外患。内忧谁？李自成、张献忠两股义军风起云涌啊，那还了得，势不可挡，攻城占地，大半部明朝帝国被人家占领了。外患，满洲、努尔哈赤、皇太极、八旗子弟兴起，老攻打中原，老往长城里头打。崇祯帝顾不了外头，也顾不了里边，结果两头全没保住，内忧外患啊。再加上老天爷也不保佑他，甘陕一带九年干旱不收，一点雨都不下，一点雪都不下，老百姓饿死老了，你这皇帝怎么维持嘛？所以说是有道无福。怎么说他有道呢？崇祯皇帝继承皇位之后励精图治啊，在太庙发下誓言了，我一定把江山整理好，让大明朝中兴啊，方不服祖宗给我留下的基业。因此这崇祯皇帝天不亮就起床办理公事，不到半夜不休息，吃饭也相当节俭，样样事情亲自过问，雄心挺大，精神可嘉，无奈客观条件不允许了，那手下的贪官污吏怎么整肃也整肃不完呢，就跟那耗子似的，灭鼠灭鼠是越灭越多， 你说怎么办？结果崇祯帝每一天都是眉锁愁云呐，天天吃喝不下呀，见着谁都是唉声叹气。他也有三宫六院呢，正宫周后那是正印夫人，聪明贤惠。后来东西二宫，东宫田娘娘，西宫袁娘娘，这俩妃子长得漂亮，都会来事儿。特别是东宫的田娘娘，琴棋书画无一不精，小人长得也美，也会来事儿，眼睫毛都是空的。您说这崇祯皇帝能不喜欢田妃吗？所以十天有八天宿到东宫，其他妃子理也不理，问也不问。当然这田娘娘是高兴了，为了投其所好，崇祯帝爱下围棋，所以这田娘娘偷着跟他爹田弘玉说，爹您呐，选一副好棋子奉献给皇帝，让他开开心。哎，好嘞。这当朝果仗骑着马带着人日溜跑到云南昆明去了，那干嘛？云子最出名啊，云南出围棋，云子云子，到那儿把昆明知府给找着了，一做交代，皇上爱惜围棋，
你好好选才啊，把围棋打算好了，有功。如果做不到，你小心着。把知府屁都吓出来了。那伺候皇上啊，那说着玩呢。他要传达命令，告诉自己的下级，亲自挂帅办理此事。哎呀，该着。每一年开的矿都找不着这么好的石头，就在这一年，那些工匠在矿里头发现两块石头，一块真黑，一块真白，经过选材加工打磨才成了这副棋子啊。后来这国丈验收的时候一看，好好啊，知府立了功了，给了重赏，拿着回了北京，交给田娘娘。田娘娘特别命令宝都监，宝都监是皇宫里的工匠，让他们做个小盒，等这小盒做完了，把棋子装进去，严丝合缝。哎呀，真正成为珍品。田妃献给崇祯，崇祯大喜，哈哈哈哈，多少年没这么乐过，好东西，好东西啊，留在你的宫里吧，有功夫我来了，你就陪朕下棋。打这奔东宫来的更勤了，没事他们下棋的时候，那个钮公公就在旁边服侍。他当时是东宫的一个小太监，哎，端茶

0: 因为这个关系呢，东宫里的宫女和太监都会下围棋，都受了熏染了。没事，皇上没来，天妃烦闷，把他们召集在一起，按着这个古棋谱教给他们这个棋应当怎么下，怎么怎么下。这钮公这棋艺就从那儿学的，可以说跟田妃学的，要不他棋招那么高。要讲叫田妃的棋艺比崇祯高多了，但是更高的是什么呢？他叫皇上开心，每棋必输，输的还不得将人看出来，说你故意让我的，没意思了。输的非常巧妙，你还看不出来。崇祯也跟小孩一样，赢一盘就高兴，输一盘就撅嘴，所以这田妃呢老输，输的非常巧妙，没两下子不行啊。钮公公就跟他学的。那么到了崇祯17年，李自成打进北京啊，义军占了北京啊。崇祯帝一看大势已去了，吩咐一声，三宫六院72嫔妃，包括正宫娘娘、田妃、元妃，全都集合了。崇祯哭着跟他们说：“完了，大明的江山完了，我对不起祖宗先人呐！贼已进城，不久就打进皇宫内院。”你们要落入贼手，后果可想而知。为了对得起祖宗，对得起朕，你们都自寻短见吧，都给我死，都死吧。多残忍，眼瞅着宫女也好，头颈的头颈，抹脖子的抹脖子，包括田妃、元妃、正宫娘娘，全都悬梁上了吊。崇祯验收一下，一看都死定了，自己往后头跑，跑出后皇宫门，到了眉山，装眉的叫眉山，跑出去了，把靴子都跑丢了。到了眉山上一看，不行了，我也死吧，找了棵歪脖树吊死了。解放之后，那还是游人去参观游览明思宗殉国处，吊死地方还有桶碑，那树说还犯罪了，还拿铁链子给锁上了，这是后人弄景啊，还是真那么回事，那咱就不得而知了。大明朝彻底完了。那么义军一进城，这也乱套，那些太监们纷纷抢财物啊，什么金银财宝，皇宫里还有值钱的东西。钮公公也待不了了，没法在这儿待了，饭碗砸了，这才另谋出路。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00。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已经2022年12月15日安徽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

0: 39次会议通过将于2023年3月1日起施行。我是外卖小哥，我是一名人民教师，
1: 我是一位外科医生，
2: 我是出租车司机，
3: 我会以身作则。
4: 安全文明出行事关你我。
5: 关爱自己和他人的生命，
6: 不满16周岁不上路骑行电动自行车。
7: 使文明守法出行成为自觉行动。
8: 我倡议驾驶电动自行车不观看视频不乱停乱放。
9: 骑行电动自行车一定要戴头盔，不接打电话。
10: 戴头盔靠右行，在一人不闯灯。
11: 遵守交通法规，不在机动车道骑行，不追逐打闹。
12: 积极宣传文明骑行，听从交警指挥。
13: 礼让行人，牢记行车规范，安全驾驶。
14: 提醒您：骑行电动自行车不超速、不逆行、不闯红灯、不醉酒驾驶，不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后驾驶。
15: 文明交通安全第一。这么说的，呵呵呵，就知道喝。你心里还有这个家吗？滚！
16: 爸爸，你滚！
17: 老公，少喝点儿，我跟孩子在家都很担心你。
18: 爸爸，你要注意身体哦。
19: 都是因为你，看个孩子你都看不好，你还能干啥？
3: 妈妈，你还能干啥呀？
4: 老婆。
20: 照顾孩子，你辛苦了。来，我帮你。爸爸妈妈，你们辛苦了。你怎么开车的？没长眼吗？
21: 你没长眼了吗？你瞎了吗？
22: 老公，让一下，估计他有急事儿呢。
23: 爸爸，注意安全。
24: 你怎么说话的？
25: 我怎么说话的？那你怎么说话的？
26: 孩子看到什么，就会做什么，你就是孩子的一面镜子。

0: 群素不相识的人付出辛劳和汗水，这值得吗？青年教师李林说值得。他用一辆破旧三轮车为留守儿童收购旧教辅书和儿童读物，为他们建立了图书室。
1: 最美妈妈冒着生命危险而救他人于危难，这值得吗？吴居平说值得。他张开双臂接住从十楼坠落的女孩，自己手臂严重骨折。
0: 为了别人的幸福而牺牲自己的生活，这值得吗？共产党员沈浩说值得。他带领小岗村谋发展求富裕，自己却无暇照顾家人，倒在工作岗位上。
1: 值与不值，这是个艰难的抉择，但总会有人用行动甚至生命向我们诠释无私奉献的真谛，展示助人为乐的价值。
0: 胸怀人间大爱，成就大写人生。
2: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3: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2: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3: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4: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3: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5: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2: 你这是我应该的。
3: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2: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0: 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1: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远，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0: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3: 三、二、一，
4: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5: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6: 我来了。
5: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4: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7: 哇哦，好美哦！
5: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4: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媳妇儿，你看这款是咋样？
9: 这咋这么宽？这一摇还晃来晃去的，不安全吧？
10: 车棚，车棚，下雨不
8: 冲。没事儿，多实用呀！
10: 要车棚。爸爸，爸爸，我快迟到了，快点走吧。
8: 走走走，骑上我心爱的电动车，来，小宝，上车。
10: 爸爸，小明家的电动车后面有座位，为什么我们没有呢？
8: 没事，小宝，你站在我前面，我搂着你。
9: 别忘了戴头盔。
8: 没事儿。哎，小宝，小宝，你没事吧？
11: 小朋友，摔疼了没有？有没有哪里受伤啊？来，让叔叔看看。还好，只是一点皮外伤。
8: 没事没事，谢谢警察同志。上车，小宝，爸爸送你上幼儿园。
12: 等一下，同志，根据3月1号起施行的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搭载6岁以下未成年人要使用安全座椅。另外啊，您的电动车涉嫌加装车棚，您和孩子也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现在要对您进行处罚，并依法拆卸您的车棚。
8: 啊！
13: 戴头盔，头不亏，骑车不违法，拥有幸福家，幸福家。
14: 欢迎来到城市健康体检中心。
15: 医生，您看看我这体检报告，快给我开个方子吧。
16: 哎呦，这浑身的城市病啊！哎呀，瞧您这血管堵的，
15: 这交通系统就像心脏，天天堵，我能舒服吗？
16: 好办，以文明交通入药，就能疏通城市血管，出行就能畅通无阻。
15: 您瞧我这呼吸也不太顺，老喘不上气儿。
16: 土壤就像肺，呼吸与气相通，以绿化为秘方，空气清新了，呼吸自然就顺了。
15: 唉，还有我这浑身无力。
16: 垃圾处理厂犹如肝脏，担负着消化排毒的重任。放宽心，合理分类是它妙药，定能助您精神抖擞。
15: 那这些方子到哪里拿药啊？
16: 去找文明城市志愿者，他们如同身体的大脑，建设文明城市离不开他们的智慧和行动。
14: 大家群策群力，便是守护城市健康的灵丹妙药。
4: 你我共同的守护，就是城市文明健康发展的最好良方。

0: 等等等等，
1: 大哥，你这电动车不能进电梯
0: 啊？怎么不能？
1: 你没看新闻呐？前段时间有辆电动车在电梯里着火了。再说了，在家里充电还有自燃的风险，多不安全呐！
0: 哼，谁说的？我一直都在家里充电，充了那么多年也没啥问题。不安全，不安全也是我不安全。害怕呀？害怕你就下去。
1: 你！
2: 深夜，老张的电动车在客厅冒起了火花。
1: 失火了，快来救火啊！快来救火
2: 呀！根据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26条规定，禁止电动自行车在建筑物公共门厅、楼梯间、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及其两侧影响通行的区域、人员密集场所的室内区域停放充电，禁止违反用电安全要求在住宅内充电或者私拉电线和插座充电，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载人电梯。
3: 请勿将电动车推入电梯，否则电梯会停止运行，请立即退出，谢谢配合。
1: 哎，大哥，你怎么又把电动车推进电梯了？
0: 我哪还敢呀，我这是试试物业新装的电梯提醒识别怎么样。嘿，您还别说，真管用。妹子，你先上楼吧，我把电动车呀推车棚里充电去。
4: 你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
5: 哟，那远着嘞。
6: 只在书里见过吗？
7: 那太夸大上了。
2: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8: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9: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10: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11: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12: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2: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止在纸上，更在路上。

0: 吃什么？选择困难怎么办？
1: 在安徽一定要尝点非一般的美味。嘿，就是登上非遗名录的美食，收好这份点单指南，一起解锁非遗背后的美味。
0: 上菜。
1: 第一道在淮南，老板来碗牛肉汤，咸香溢满舌尖，一碗烘爆肚皮。
2: 研究表明，配上油酥烧饼会更香哦。
1: 第二道在黄山，特别的风景，有别样的风味，眼睛就留给奇松怪石，
2: 嘴巴一定要留给闻着臭吃着香的臭鳜鱼。
1: 第三道在阜阳，一清二白三红四绿，是太和板面给食客的颜色，
0: 色香味俱全，可不是说说而已。
1: 第四道在宿州，齐齐千炸卤煮等十八般厨艺于一身，酥香软烂，好吃到拥有高铁专列，福利级烧鸡号高铁即将发车，
0: 注意不要被香过了头而忘记赶车。
1: 本次点单指南已送达，还有更多非遗美食在路上，
2: 祝大家在安徽吃的有滋有味，
1: 非同一般，
2: 非比寻常。
3: 妈妈妈妈，快来陪我看动画片。
4: 来了来了。
5: 叔，收受贿赂是犯罪，你得把金卡还回去。哎，不对，熊啊，这张金卡是你应得的，不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吗？
6: 叔，别听他的，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5: 不、哦、良心，这良心能值几个钱呀？有便宜不占，脑袋坏掉了吧？
6: 熊，把金卡还回去。
5: 熊啊，听俺的，把金卡留着。
6: 听俺的。
3: 妈妈，你看，两只。

0: 小熊打架了，
1: 一个让收，一个不让收，熊二可为难了。
2: 这是光头强给俺的，他说这不算啥，你也常收别人的钱了。
3: 他这是想挑拨咱俩，骗你受贿呢。
2: 这个光头强，俺这就把这张卡上交给纪检组。
4: 光头强啊，光头强，俺们心中都有一道廉洁自律的坚固防线，就你那点小动作没用。警察来了，你等待接受法律的制裁吧。
5: 不要啊，我不要坐牢，我不要坐牢。
0: 妈妈，熊二没有收光头强的金卡呢。
1: 是呀，他做了正确的选择。我们不能拿走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认认真真学习，规规矩矩做事，才能够堂堂正正做人。唱廉洁之风，养浩然正气。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从一加一等于二开始，我们一生都在做着无数的算术题。上学时，算术题是必须完成的作业和考试。工作后，开始算计收入，算计开销。结婚生子后，算计存多少钱可以买一套房，或是养一个孩子。可你有没有算过，自己还能陪父母多久？一年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进修3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出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就是这辈子我们还能陪妈妈的最后的时间。这道算术题，你算过吗？
1: 妈，我回来了。
2: 哎，小宝同学，你回来啦。
3: 咦，好，回来了，我们小伙伴都惊呆了。
1: 爸妈，你们怎么了？
3: 小宝啊，你陈叔叔想和我一起学太极，你说我约吗？
2: 小宝啊，我今天烧的可乐鸡翅酱子看起来是不是萌萌的？
3: 小宝，你来看，我咣的一下就把花盆搬起来了。
2: 哎呦，老头子，你可别闪了腰，看的呀，我和儿子呀也是醉了。
1: 爸妈，你们怎么这样说话呀？
4: 为了走进你的世界，他们也蛮拼的，你会为他们拼吗？

0: 小张，擦车呢？
1: 早上好，赵大爷。
0: 早上好，早上好。你这刚买的电动车？
1: 是呀。
0: 看着不错呀，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1: 几十公里？别人的我不知道，我这电动车跑个300公里跟玩似的。
0: 300公里？
1: 厉害吧？全靠这个。
0: 这啥？
1: 这里面是电池包，加装了2块电池，可以轮着用。300公里，全靠它。
0: 这安全吗？
1: 安全，而且跑得又远又快。
2: 深夜，小张停在院里的电动车自燃了。其实这件事儿原本可以这样。
1: 早上好，周大爷。
0: 小张好，刚买的电动车。
1: 是呀。
0: 看着不错，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1: 新国标能跑20公里左右，最高车速每小时不超过25公里。
0: 才20公里，够用吗？
1: 买个菜送个娃啥的足够了。电动车嘛，带个步而已，咱又不能把它当飞机开，关键得安全。
2: 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11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拼装电动自行车，不得加装、改装或者更换电动机、蓄电池等动力装置，不得拆除或者改换限速装置，导致最高时速超过强制性国家标准。
1: 提醒您，电动车加装改装有隐患，及时拆除保安全。
3: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4: 你好，早上好。
3: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4: 坐吧，不客气。
3: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4: 到2号窗口，
3: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0: 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1: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2: 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3: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2: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 来，大夫，你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4: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5: 有人偷东西。
6: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5: 他。
1: 我？我偷什么了？我？
5: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7: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8: 哥哥，我们该去遛狗狗啦。
9: 好的，那我们要牵上狗绳，还要带上袋子，文明遛狗，及时清理狗便，才能保持社区的环境。
10: 本公益广告由我是小主播融媒体工作室创意制作。
7: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7: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2: 来了，吃饭喽！
7: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3: 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我，会怎样？
14: 很有心情打扮呀，
15: 真是用心。
16: 穿成这样，肯定不正经。
15: 虚伪，
14: 真会装，
15: 有目的的吧？
14: 想讹人呢？
15: 他还能活吗？
17: 怎么了，姑娘？拿着，没有过不去的坎。
18: 你的言语会影响他人，不做键盘侠，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让阳光照进你的心。
19: 老爸老爸，咱家的废电池呢？
13: 废电池？你要那玩意儿干嘛？
19: 回收啊。我现在要做低碳一族。
13: 什么低碳一族？什么意思啊？
19: 低碳一族，这您都不知道啊？现在流行低碳生活，就是要节能环保，让人类回归到简约的绿色生活方式。我们老师说了，一粒纽扣电池可以污染60万升水，等于一个人一生的饮水量。如果一节电池烂在地里，就会使一平方米的土地失去利用价值呢。
13: 哦，儿子，明儿个把你的自行车给老爸骑。
19: 为什么呀？您的汽车坏了。
13: 你老爸也得跟上潮流，做个低碳一族。
11: 低碳生活，我们的健康生活。

0: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1: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0: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2: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0: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3: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0: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4: 我一定尽力而为，
0: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5: 孩子，我支持你，
0: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6: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0: 挥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2500多年前，老子和孔子在河边对话。
3: 仲尼，天下最近于道的是什么？
4: 啊，愿闻先生高见。
3: 是水。
4: 哦，
3: 水则辟天下而不与万物相争，水乃天下至柔，却能胜天下最刚。

0: 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1: 上善若水，有一滴滋润幼苗一株，集一潭包容鱼翔浅底，成一河承载千帆竞渡，汇百川聚成辽阔海洋。
0: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上善若水，中华美德。匠心是诚信。
2: 我是庄茂忠，做杆秤40年，选料熬秤杆，定刀口按刀子，最后是那颗定盘的心。无论多大的秤，只要那个心等找准了，整个天地就平了。做杆秤是个费时又费力的良心活。
0: 匠心是精准。
3: 我是李硕，是居瓷工艺的传承人。居瓷手要稳，心要沉，孔要对称，分毫之差都会影响瓷器的重要特质。
0: 匠心是沉淀。
4: 我是木活字印刷技艺国家级的传承人王超辉。我写反字，刻反字，这是需要时间积淀的技术。年轻的时候煤油灯点起来刻字，一直到现在天天还要刻字呢。
1: 匠心是虚心、耐心、细心与执着。匠心是专业、专注、严谨与精确。致敬中国匠心。

0: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1: 蜡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0: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2: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0: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3: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0: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4: 我一定尽力而为，
0: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5: 孩子，我支持你，
0: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6: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7: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8: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7: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元首，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

0: 汗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0: 少点研究，
4: 少点装修，
0: 少点垃圾，
4: 少点奢侈，
0: 少点攀比，
4: 少点包装，
0: 少点排场，
4: 少点浪费，
0: 少点排放，
4: 少点污染，
0: 少点遗憾。
5: 嘘，
0: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6: 三二一，
7: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8: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7: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9: 我来了，
8: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7: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8: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7: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0: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11: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12: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13: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14: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啦啦啦啦啦
15: 啦啦啦啦啦。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16: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17: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11: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0: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1: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0: 普普通通。
1: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0: 还行吧。
1: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0: 一般。
1: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0: 凑合吧。
1: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0: 妈妈，我好累。
1: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2: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3: 哎呦，我的腿。
4: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去把她扶起来吧。
5: 哎，好孩子，你说得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6: 摔倒了，
7: 走，我去看看。
6: 老奶奶，您怎么了？
8: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9: 谢谢孩子们，谢谢。
10: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0: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1: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0: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1: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0: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1: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0: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2: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3: 琳娜，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4: 琳达，一点敬意，
3: 一点感激。
5: 琳达，
6: 琳达，
5: 琳达，
3: 琳达，
4: 琳达，
7: 琳达，
8: 琳达，琳达。
9: 我多想时光倒流啊，入狱一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10: 儿啊，好好改造。
11: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12: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0: 嘿，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十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1: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2: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3: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吃饭喽！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声音全部消失，
7: 有人在吗？有人在吗？
6: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8: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9: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10: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8: 爬山去不去？
9: 不去。
8: 游泳呢？
9: 不去。哪儿也不去。
8: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今天是不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1: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0: 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2: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3: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4: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
5: 一月，二月，
0: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5: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0: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5: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0: 对呀，对呀。
5: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他加油啊。
0: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5: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0: 加油。

0: 我刘备，
1: 我关羽，
2: 我张飞，
0: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1: 哼，小弟抽烟呢，怎么着
0: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3: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4: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5: 老规矩。
4: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5: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4: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5: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3: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

0: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1: 妈妈，我球鞋湿了，
2: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1: 妈妈，妈妈，啊！
2: 谁欺负你了？
0: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吗？
2: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
3: 我帮您找找。
4: 这电梯门关的也太快了。
5: 爸，慢点，我来给您按着。
6: 爸
7: 妈，
6: 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8: 现在啊，我最宝贵的东西就是这张火车票，我父母、老婆、我的娃儿全都在家里头，春节过年嘛，一定得回家和他们团圆。
9: 回家就为一顿团圆饭，这是一种盼头。
10: 今年春节我和爸爸骑摩托车回家，差不多900公里，爸爸说这叫千里走单骑。
9: 千里万里也挡不住回家的脚步，这是一种信仰。
11: 我们平时在纽约生活，可每年春节我们都会像候鸟一样飞回中国，过我们的中国年。
9: 跨越半个地球回家过年，这是一种朝圣。家，一个字，一辈子。跟随我们心中的光亮，过年回家。
1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3: 这个味道真不错。
1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9: FM 97.1 安徽经济广播。

0: 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2: 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3: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2: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0: 我给你倒了一杯热水，你将热水放置一旁，你惦记着其他饮料，可饮料越喝越渴，于是你想起了那杯热水，你以为它还是温着，可端起来已冰冷刺骨。水凉了，你埋怨不了任何人，别忘了那杯水起初是温热暖心的。

0: 我爱超女，
1: 我爱超人，
2: 我爱超市，
3: 我爱超车。
4: 哟，前面有大卡车，
3: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4: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3: 没事儿，看我给你冲过去。嘿，啊！
5: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6: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7: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6: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变成一只美丽的天使飞走了。这

0: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1: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0: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1: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2: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1: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3: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0: 这是我应该的。
1: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0: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我妈就喜欢给我发各种鸡汤，还有养生保健。
3: 上周末跟同事在聚餐，发了个朋友圈，一秒钟之后就收到了爸妈的微信，质问我怎么这么晚还在外面疯呢。从那以后啊，我就把他们给屏蔽了。
4: 现在啊，要是不会用微信，都不知道孩子在干嘛。哎，我只有在朋友圈里才能看见儿子的照片哦。
5: 想让他们注意身体，又怕我啰嗦，只能把这些保健文章发给他们。可是我闺女从来不回，哎，也不知道有没有仔细看哦。
6: 朋友圈里最遥远的距离，是爸妈想靠近你，而你却把他们屏蔽了。

0: 走社区，唠嗑中品品老百姓的幸福生活。
1: 大家需要我婆婆，我就给她婆婆。
0: 走学校，课堂上听听村里娃的小小希望。
2: 开飞机
3: 啊、哦！将来长大想开飞机啊！
0: 走工厂，弯下腰聊聊工人师傅掏心窝子的话。
4: 我咋能当劳模呢？还挺惊喜的吧？
0: 走农村，脚底板踩踩新农村的广阔新天地。
5: 捏笔捏好了，还是这样的好吗？这样的好。
0: 用话筒记录最生动的真实。
6: 北京时间早晨7:08，采访小组就要出发了。
0: 走基层，听民生。

0: 要让安徒生住进我的家里。
1: 我要让路遥住进我的家里。
2: 我要让米兰昆德拉住进我的家里。
3: 我要让陶渊明住进我的家里。
4: 搬家了，
1: 搬家了，
5: 搬家了，
1: 搬家了，让名人搬家了，
4: 让名人搬家了。
1: 阅读改变你的生活，文字温润你的思想，让文学名家搬到你的家里。书香中国，一同感受读书的力量。
0: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又消失了。这意味着每三只北极熊只有一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6: 乘客们，
0: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7: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0: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7: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8: 3、2、1，
9: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0: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9: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1: 我来了！
10: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9: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0: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9: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蔚蓝的大海边，金色的沙滩上，一只小海龟对爷爷说：
1: 爷爷，您说这个世界上是不是我们海龟的寿命最长啊？您看看，您都已经300多岁了。
2: 不，孩子，这世界上寿命最长的是人类抛弃的白色垃圾，它对环境的破坏比我爷爷的寿命还长呢。
3: 请与我们一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共有的家园。

0: 他们不是我的家人、爱人、亲人，是爱心让我们血脉相通。
1: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2: 献血献爱心，血浓情更浓。

0: 妈，这里好闷啊，我想下去走走。
1: 孩子，这里不能下车，大老虎啊会来吃你的。
0: 妈妈，你骗人，我没有看见大老虎。
1: 你看到那个牌子了吗？猛兽自驾区禁止下车，这是规则。
0: 爸爸，这辆小黄车真漂亮啊，我能把它带回家吗？
2: 哦，当然不能，儿子，这是共享单车，不能占为己有，不要随意破坏，不可乱停乱放，这是使用它的规则。
0: 哦，知道了，爸爸，那我把它骑到地铁站，咱们坐地铁回家吧。
2: 哎，儿子真乖。生活中，有人漠视规则，有人重视规则。规则是限制，更是保护。懂规则，守规则，做文明守法的好公民。
3: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
4: 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5: 嘿嘿，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6: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0: 有人说年轻人很宅，
1: 不想上班，不想出门，不想吃饭。
0: 有人说年轻人不思进取，
2: 就这样安安稳稳挺好的。
0: 有人说年轻人啃老，
1: 没工作没关系，反正我有爸妈。
0: 有人说不代表人人说，
3: 我是一名90后的 CEO， 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开发了一款帮大学生找工作的 APP， 现在的下载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我当然还会继续努力的。
4: 我依托在学校的代购经验，成立了自己的一家化妆品贸易公司，月销售额百万。
5: 14求职失败之后，我开始了创业，开了一家饼饼店，将我家乡的油煎饼重新包装，干净又卫生，现在已经开了10家分店了。

0: 年轻就要创，青年创业中国强。
1: 哎呦，我的腿！
2: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去把她扶起来吧。
3: 哎，好孩子，你说的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4: 摔倒了，
5: 走过去看看。
4: 老奶奶，您怎么了？
5: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6: 谢谢孩子们，谢谢。
3: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7: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8: 这个味道真不错。
9: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

0: 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0: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2: 普普通通。
0: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2: 还行吧。
0: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2: 一般。
0: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2: 凑合吧。
0: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2: 妈妈，我好累。
0: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滨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1: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3: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4: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3: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4: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3: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4: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3: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5: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0: 琳娜，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琳达，一点敬意，
2: 一点感激。
3: 琳娜，
2: 琳娜，
3: 琳娜，
0: 琳娜，
1: 琳娜，
4: 琳娜，
5: 琳娜，
6: 琳娜，琳娜，
7: 琳娜。
8: 我多想时光倒流啊，入狱一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9: 儿啊，好好改造。
10: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11: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12: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13: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14: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12: 爬山去不去？
13: 不去。
14: 不去。
12: 游泳呢？
13: 不去。哪儿也不去。
12: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元首，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

0: 汗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0: 少点研究，
4: 少点装修，
0: 少点垃圾，
4: 少点奢侈，
0: 少点攀比，
4: 少点包装，
0: 少点排场，
4: 少点浪费，
0: 少点排放，
4: 少点污染，
0: 少点遗憾。
5: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6: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7: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6: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8: 来了，请大喽！
6: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嘿，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十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1: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2: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0: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身影全部消失，
1: 有人在吗？
0: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2: 一月，二月，
3: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2: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3: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2: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3: 对呀，对呀。
2: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他加油啊。
3: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2: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3: 加油。
4: 三二一，
5: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6: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5: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7: 我来了。
6: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5: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8: 哇哦，好美哦！
6: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5: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是不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9: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3: 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10: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11: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12: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
13: 我刘备，
14: 我关羽，
15: 我张飞，
13: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16: 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14: 哼，小弟抽烟呢，怎么着
16: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0: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1: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2: 老规矩。
1: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2: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1: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2: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0: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酒驾。
3: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0: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1: 妈妈，我球鞋湿了，
2: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1: 妈妈，妈妈，啊！
2: 谁欺负你了？
0: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2: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
3: 我帮您找找。
4: 这电梯门关的也太快了。
5: 爸，慢点，我来给您按着。
6: 爸妈，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7: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8: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9: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10: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啦啦啦啦啦
11: 啦啦啦啦啦。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12: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13: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7: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0: 讲什么故事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2: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3: 清晨看朝阳升起，我感叹再耀眼的金银也不会比阳光更灿烂。夜晚仰望星空，
4: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4: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元首，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的地球。

0: 饭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0: 少点研究，
4: 少点装修，
0: 少点垃圾，
4: 少点奢侈，
0: 少点攀比，
4: 少点包装，
0: 少点排场，
4: 少点浪费，
0: 少点排放，
4: 少点污染，
0: 少点遗憾，
5: 嘘，
0: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0: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1: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2: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1: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3: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4: 蜡高上吊，100年不许变，
3: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5: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3: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6: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3: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7: 我一定尽力而为，
3: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8: 孩子，我支持你，
3: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0: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1: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2: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3: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4: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啦啦啦啦啦
5: 啦啦啦啦啦。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6: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7: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1: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8: 3、2、1，
9: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0: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9: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0: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9: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0: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9: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1: 我的腿，
12: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是把她扶起来吧。
13: 哎，好孩子，你说的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12: 快看，那里有个老奶奶摔倒了，
14: 走，过去看看。
12: 老奶奶，你怎么了？
14: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13: 谢谢孩子们，谢谢。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15: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13: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15: 普普通通。
13: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15: 还行吧。
13: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15: 一般。
13: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15: 凑合吧。
13: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15: 妈妈，我好累。
13: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16: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1: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0: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1: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0: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1: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0: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2: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3: 琳娜，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4: 琳娜，一点敬意，
3: 一点感激。
5: 琳娜，
6: 琳娜，
5: 琳娜，
3: 琳娜，
4: 琳娜，
7: 琳娜，
8: 琳娜，
9: 琳娜，
10: 琳娜，
11: 琳娜，
12: 琳娜。
13: 我多想时光倒流啊，入狱一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14: 儿啊，好好改造。
15: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16: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嘿，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

0: 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十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1: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2: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0: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声音全部消失，
1: 有人在吗？在吗？
0: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2: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3: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4: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2: 爬山去不去？
3: 不去。不去。
2: 游泳呢？
3: 不去。哪儿也不去。
2: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幸福。
1: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亲爱的，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是不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6: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5: 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7: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8: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9: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
10: 一月，二月，
11: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10: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11: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10: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11: 对呀，对呀。
10: 爸爸向国家纳税。

0: 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它加油啊！
1: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0: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1: 加油！

0: 我刘备，
1: 我关羽，
2: 我张飞，
3: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0: 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1: 哼，小弟抽烟呢，怎么着
0: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4: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5: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6: 老规矩。
5: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6: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5: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6: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4: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酒驾。

0: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1: 妈妈，我球鞋湿了，
2: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1: 妈妈，妈妈，啊！
2: 谁欺负你了？
0: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3: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
4: 我帮您找找。
5: 这电梯门关的也太快了。
6: 爸，慢点，我来给您按着。
7: 爸妈，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8: 现在啊，我最宝贵的东西就是这张火车票。我父母、老婆、我的娃儿全都在家里头。春节、过年嘛，一定得回家和他们团圆。
9: 回家，就为一顿团圆饭，这是一种盼头。
10: 今年春节，我和爸爸骑摩托车回家，差不多900公里。爸爸说，这叫千里走单骑。
9: 千里万里也挡不住回家的脚步，这是一种信仰。
11: 我们平时在纽约生活，可每年春节我们都会像候鸟一样飞回中国，过我们的中国年。
9: 跨越半个地球回家过年，这是一种朝圣。家，一个字，一辈子。跟随我们心中的光亮，过年，回家。

0: 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

0: 天的盘中餐。
1: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0: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2: 我给你倒了一杯热水，你将热水放置一旁，你惦记着其他饮料，可饮料越喝越渴，于是你想起了那杯热水，你以为它还是温着，可端起来已冰冷刺骨。水凉了，你埋怨不了任何人。别忘了，那杯水起初是温热暖心的，你的不在意让它变冷了。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匠心是诚信。
1: 我是庄老钟，做杆秤40年，选料熬秤杆，定刀口安刀子，最后是那颗定盘的心。无论多大的秤，只要那个心等找准了，整个天地就平了。做杆秤是个费时又费力的良心活。
0: 匠心是精准。
2: 我是李硕，是钨瓷工艺的传承人。钨瓷手要稳，心要沉，孔要对称，分毫之差都会影响瓷器的重要特质。
0: 匠心是沉淀。
3: 我是木活字印刷技艺国家级的传承人王超辉。我写反字刻反字，这是需要时间积淀的技术。年轻的时候煤油灯点起来刻字，一直到现在天天还要刻字呢。
4: 匠心是虚心、耐心、细心与执着，匠心是专业、专注、严谨与精确。致敬中国匠心。
5: 我爱超女，
6: 我爱超人，
7: 我爱超市，
8: 我爱超车。
9: 哟，前面有大卡车，
8: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9: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8: 没事儿，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10: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0: 2500多年前，老子和孔子在河边对话。
1: 仲尼，天下最近于道的是什么？
2: 啊，愿闻先生高见。
1: 是水。
2: 哦，
1: 水则辟天下而不与万物相争，水乃天下至柔，却能胜天下最刚。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

0: 中华美德。
1: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2: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1: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变成一只美丽的天使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的一天哪。
3: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4: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3: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4: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5: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4: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6: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3: 这是我应该的。
4: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3: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是啊，这车展上啊都是国际大品牌。今天呢，我爸带你见识见识。
3: 广州本田，它是广州的车吗？
2: 这个说法不准确。广州本田是广州生产的本田品牌汽车，是日本的品牌。
3: 哦，那上海大众也不是上海的品牌吗？
2: 是啊，大众是德国的品牌。
3: 那北京现代是哪里的品牌呢？
2: 现代是韩国的品牌。
3: 爸爸，那我们国家自己的品牌在哪里呢？
2: 这个有了中国制造，更要中国创造。
4: 在我出生的时候，爷爷高兴地把他的牛车换成了28大杠。我上学的时候，爸爸骑着他新买的摩托车把我送到了城里。如今我回到家乡创业，偶尔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时代在变，乡村的出行方式也在变，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未改变。
5: 威社纪元末年，公元2270年，三体舰队抵达地球，世纪之战打响，三体人科技碾压，我。

0: 全军覆没。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1: 将军，三体人撤退了。
2: 啊，
1: 真的？据说他们受不了地球的污染。
0: 如果污染成为抵御外敌的武器，那么现在这武器也正对着我们自己。
3: 三二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0: 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换来的幸福吧。你是否会忍不住想，是什么样的人在何种情境下能说出这样一句温柔而又强大的话？你可能想象不到，他是一位意气蓬勃的少年，他说这句话时正在从容地走向死亡。他就是陈乔年，一位披荆斩棘的烈士。那一年他才26岁，他还有一位高喊着革命都只能站着死而宁死不跪的哥哥陈延年烈士。就义的时候他也只有29岁。他们都是让中国人民觉醒的新文化运动旗手陈独秀的儿子。这些话不仅代表着他们的心声，更是百年前风云激荡的中国无数为了我们的幸福奋不顾身的革命战士的心声。山知道他们，江河知道他们，祖国的人民不会忘记他们。2013年，在安徽合肥，有一条全长仅为1.2公里的道路，它被命名为延桥路。正是为了纪念这两位烈士，延桥路旁有一条集贤路，陈独秀正是被安葬在安徽安庆贤集观。两条马路的尽头是同一条繁华大道，无论路长路短，最终我们都能沿着他们迈上这条繁华大道，走进中国的繁华盛世。
1: 我是乐乐，这是我生活的小山村，这是我的爸爸妈妈，他们是农民，但也像科学家。妈妈说，只有接受过简约的果实，才能去很远的地方。这是大老王，他是个大学生。
2: 来尝尝阿姨的手艺啊！
3: 都来民宿啊，我媳妇给大家做好吃的农家菜。
1: 开民宿做美食，回家创业能致富。这是李叔叔，
3: 对，愿意吃桃的朋友们可以往这儿看。
1: 他是有名的致富书记，
3: 我们村儿自己产的桃子啊。
1: 他是个大忙人，他走路快，脑子快，干活也快。他说村子变美了，日子变好了，乡亲们的笑容更多了。美丽乡村，美好生活。

0: 心向党学党史，红色故事照我心。
1: 通过对党史的了解，我知道了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一定要跟党走，听党的话，刻苦学习知识，长大后努力变成一位共产党员，为祖国和社会效力。
2: 同心向党办成长，做好传承讲解员。
3: 大家看到的这两个陶缸是红军兵工厂用来装硫酸用的。
4: 叔叔阿姨，大家可以走近一点，我给大家仔细介绍。我是小小讲解员徐锦谦，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这里给大家做讲解。
5: 我们是红军的后代，讲好革命故事，传承红色基因，是我们新时代少年的一份责任。
2: 同心向党务思想，争做时代好少年。
6: 作为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的少年一辈，我们要传承红色基因，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努力让红领巾更加鲜艳。
7: 同心向党筑未来，弘扬时代家国情。
8: 我们真的很幸运，可以出生在一个那么好的时代，出生在一个很伟大的国家。我们应该努力奋斗，不负青春。
9: 少年强则国强，加油少年，加油中国。
0: 红色基因代代传，同心向党迎百年。
1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1: 这个味道真不错。
1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3: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4: 中山风雨，
15: 或许你听过这首歌吗？踏过历史的风浪，云雾间依稀可见那时纷飞的战火。西起湖口，东至靖江，浩浩荡荡的千里战线，承载着百万颗沉甸甸的赤子之心。如今走进渡江战役纪念馆，在渡江第一船旁聆听马毛姐穿梭于枪林弹雨的故事，在军工厅的巨型渡江壁画下俯首无数寂寂无名的石碑，他们以天地间的英雄气概推动历史的车轮，催生了一个新时代的诞生。
16: 人民共和国，镇压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15: 最深最重的爱，需和时代一起成长；最痛最美的情，定与岁月行至天光。一腔孤勇，无畏风雨，一路坦荡，再无风霜。安徽，用无数耀眼的军功章彪炳史册，用责任和担当书写新时代无愧于历史的华章。千年古都，红色故里，大浪淘沙，光芒尽显。
17: 同学们，花朵是美好和希望的象征。
18: 孩子们不要慌，老师背你们过河。
19: 老师，马明明不见了。
18: 明明，明明，你怎么在这儿啊？要涨水了，快别看花了，来，老师背你。
20: 老师，你也是一朵小花。
13: 教育，用爱浇灌最美的花。

0: 喂，谁呀、啊？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哪做啊？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真好，真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妈妈，我不要和甲醛做朋友。
5: 爸爸，我好难受呀，我都快喘不过气了，头好晕啊。
6: 当面对外界的污染，我们可以戴上严严实实的口罩，严阵以待。但是当关起门来，我们摘下口罩，却不知最温馨的家里也是危机四伏。治理室内甲醛污染，享受新鲜流动空气。

0: 他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1: 这么顺利要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2: 报告呀，报告你被杰明的儿子看见了。
1: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了我这个心愿。
3: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4: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0: 日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5: 长颈鹿的脖子为什么那么长？
6: 为了吃到树上的树叶，久而久之进化了。
5: 为什么鼹鼠的眼睛那么小？
6: 鼹鼠生活在地下，眼睛退化为了适应环境啊。
5: 我们每天开车老坐着，会不会两条腿变得又细又短，不能走路了呢？
6: 这个嘛，我们以后骑自行车。
5: 好耶。
7: 少开车，多运动，低碳出行，健康人生。

0: 那您保重身体，周三呢，我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哎，我们去看程奶奶。程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
1: 好，好。
2: 认真负责，再多一分体贴。怎么了？
3: 我不能动。
2: 技术精湛，
4: 我是医生。
2: 再多一分关切。
5: 吴大爷，您到哪儿去啊？家里电箱坏了。哎呦，
2: 我不就是电工吗？走吧，我帮您看看。
4: 做好本职，再多一分热心。
1: 小心点儿。
2: 敢拼敢上，再多一分担当。
6: 快
5: 带孩子离开。
2: 比本分多一分，生活就会多一分幸福。
6: 很好。
7: 多一分快乐，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岗位徐雷锋，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8: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7: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9: 来了，亲爱的，
7: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 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
10: 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下班路上的公路挑战赛，现在是最后一个赛段，芳心大道，比赛临近终点。 车手们寸步难行，此时他们的亲人正在家中翘首以盼。自行车选手赶了上来，他超越所有的汽车，第一个抵达终点，恭喜冠军！
11: 选择低碳出行，赢得健康人生。

0: 每一天，他们都会无数次的和你擦肩而过，用百年的传承唤醒你的味蕾，
1: 下次命好了，
0: 用创新的科技架设通往幸福的桥梁。
2: 未来工厂今天在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工建设，
0: 用暖心的微笑服务你的需求。
3: 现在检票进站的是，
0: 用耐心和专业守护社会安宁。
4: 有法院在，我们马上依照法律程序处理你的案子。
0: 他们的舞台没有谢幕，也不止三尺。他们的行程没有终点，也不会停歇。
5: 我们就是要守住堤坝，加固堤坝，确保大堤的安全。
0: 梦想能到达的远方，总有一天脚步也会到达。虽然你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尽管你不知道他们住在哪里，但是他们就在你的身边。
6: 我是党员，
7: 我是党员，
8: 我是党员，
9: 我是党员，
10: 我是党员，
11: 我是党员，我就在你身边。
0: 风吹过树梢，浪拍打堤岸，雨落在土地，超市里人头攒动，菜市场熙熙攘攘，大街小巷人来人往。
12: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生活的地球是蓝色的，
13: 可现在它是五颜六色的呀。
12: 可孩子，那些都是塑料袋呀。
0: 人类把地球装进袋中，世界为人类。

0: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奋斗的汗水，理想的事业。家庭，由于加入传销组织，一切尽失，远离传销，幸福人生。
5: 我的家就是中国，
6: 有好多好多树，
5: 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
7: 我们要保护大自然。

0: 辨别假币很重要，来吧，反假知识说。先看水印清楚否，再看纸张挺不挺，凹凸图案摸有形，安全线上有数字，上下晃动会变色，罐子号码有玄机，纸币勿要乱涂剪，硬币切勿随处扔，钱币不要随便放，以免丢失或遗忘，残缺无损不流通，爱护人人都有责。
1: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2: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3: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2: 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7: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9: 比赛开始，吴翔的起跑非常的顺，他目前排在第一位，旁边的是特拉梅尔、奥里加尔斯，刘翔最领先的位置，刘翔赢了，刘翔赢了，刘翔创造了历史。
10: 爸爸，我也想像他们那样为祖国争光。
11: 来，咱们把随手带来的瓶子还有纸片带走，记住了。
6: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7: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
6: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2: 我是没头脑，
13: 我是不高兴，
14: 我俩
15: 最怕麻烦。
16: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7: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2: 平凡岗位，绽放不平凡的精彩，致敬最美劳动者。
18: 不会写的字
19: 用拼音，
18: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19: 会的。
20: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5: 爷爷是苦不是虎，
13: 艰苦奋斗对江姐咱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我的精神传承下去。
14: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19: 用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
21: 用一首歌
19: 在心里头铭刻。
21: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0: 哎，宝贝，我在这里，从那边路上跑过来啊，你千万不要从草地上踩。哎呀，你不要往地上吐，这儿有纸，先吐到纸上，再扔到垃圾桶里。
1: 哎呀，今天玩的可真累啊，这袋子里的东西都吃完了，我扔了呀。
0: 哎，你别乱扔，这里又没有垃圾桶，待会儿看到垃圾桶再扔啊。
2: 爱护环境，从点滴做起。

0: 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1: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2: 就是啊，下去下去。
0: 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些包容。
3: 三二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好热呀，老板，来两瓶饮料。
1: 好嘞。
0: 真凉爽。
2: 亲爱的，这个小吃人气特别旺，我们也去排队买点吧。
0: 终于买到了，快吃快吃。
2: 哎呀，你买太多了，根本就吃不掉。
0: 嗯，走吧走吧，放这没事儿，会有服务员来收拾的。我们手里有东西不方便。
3: 生活中你经常会遇到被丢弃在草丛中，被扔在道路旁，被搁置在台面上的不要的饮料瓶、一次性纸杯、小吃盒、零食袋。停下脚步，捡起垃圾，弯腰一小步，文明一大步。
4: 一号电池
5: 到，
4: 三五七号
5: 到。
4: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5: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6: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7: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每一天都是周末，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有一天，他老到不能自理，为了让你安心忙碌的工作，他主动提出住进老年养护中心。他不再为眼花手抖、不能剪脚指甲而困扰，不再为没人聊天而孤独，不再为生日被遗忘而落寞。他总在电话里告诉你，他在这里很好，像家的感觉。

0: 但在没人的时候，他总会静静地听着这首歌。他说，这是女儿小时候撒娇最爱唱给爸爸听的歌。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1: 哎，小王。
2: 哎，燕姐。
1: 哎，我刚看到你从马路对面走过来的，怎么今天你没有开车呀？
2: 哎呀，今天是我老公把我送到了地铁口的旁边，我是坐地铁来的呀。
1: 哦，
2: 而且我们俩现在是这样，一人一天轮流开车送对方到地铁口，然后我们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然后上班嘛。这样呢，既能避免路上高峰期的拥堵，还能减少汽车尾气的排放。我们俩这叫节约能源。
1: 哎，我觉得你这个主意真不错，我回家和我那口子也说一说。
3: 节能减排，低碳出行。

0: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
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6: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7: 来，借过啊。
8: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7: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6: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8: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6: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9: 有人偷东西。
10: 谁偷东西？谁呀
8: 偷东西？
9: 他。
6: 我偷什么了？
9: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2: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0: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1: 有人偷东西。
2: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 他。
3: 我？我偷什么了？我？
1: 你偷了大疆的时间。
4: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5: 这是一场未来世界的高端拍卖会。
6: 首先，第一件拍品是流传自唐朝的瓷器，距今已经有3000年历史了，起拍价500万。好，这位先生举牌了，500万一次，500万两次，500万三次，成交。下面的这件拍品相当珍贵了，世界上最后一株绿色植物，起拍价1000万。
7: 1100万，
8: 1500万，
9: 2500万，
10: 5000万。
6: 好，最后一株绿色植物5000万，成交。下面是本次拍卖会上最珍贵的一件拍品，世界上最后一瓶纯净的空气。因为产品的特殊性，这件拍品没有底价，大家自主出价，价高者得。
7: 我出1亿，
9: 我出2亿，
7: 5亿，我出8亿，10亿，
9: 20亿。
11: 我愿把所有的财富都拿出来，只要吸一口纯净的空气。
5: 如果有一天我们赖以生存的纯净空气也变成稀缺品，人类该何去何从？保护大气，保护大气，珍惜现在，珍惜现在。

0: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吃饭喽！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5: 残花、虾壳，
6: 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4: 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2: 三二一，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7: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1: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2: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0: 多树，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
1: 我们要保护大自然，
2: 我要让它变得更美，像爱爸爸妈妈一样爱它。
3: 我爱你更多。
4: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5: 弘扬劳动精神，争当时代先锋。
6: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7: 这个味道真不错。
8: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5: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宝贝们，妈妈出去一下，马上就回来，不要告诉爸爸哦。
1: 再犹豫可来不及了，赶紧把钱转到安全账户上。
2: 等等，你们被冒充公检法的犯罪分子诈骗了。
0: 可是，
3: 我是公安局胡警官，
1: 我们在网上发布了对你的通缉令。
3: 啊！为了保险起见，你先把钱转出到警方的安全账户里。
0: 公检法机关绝对不会让公民转款、汇款，绝对不会相互转接电话，绝对不会通过电话调查处理违法犯罪行为，绝对不会让公民个人网上查询通缉令、逮捕令，绝对不存在安全账户或核查账户。积极加强自我防范意识，共同提高食品防骗能力。
4: 天气炎热，水里清凉，小孩喜到水边玩耍，游泳戏水，划船撑台，摩罗捉鱼，极易发生危险，请全社会行动起来，及时劝阻危险行为，共同防范溺水发生。
5: 如果循环就此打住。

0: 志们，跟我上！为了新中国，冲啊！
1: 这是革命战争年代，一位解放军营长的身先士卒。
2: 乡亲们，赶紧往山上转移，洪水马上就到咱村了。哪家还有啥事儿，交给我，我来断后。
1: 这是洪峰来临前一位村支书的临危不惧。
3: 同志们，余震还在继续，营救灾区人民的生命刻不容缓。我是党员，我先上。
1: 这是汶川大地震中不顾生命危险紧急救援的一位消防队长的率先垂范。
2: 我志愿到最偏僻最贫困的山村去当第一书记，请党组织放心，保证三年内改变贫穷面貌。
1: 这是脱贫攻坚战役中一名扶贫干部的坚定决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敢于担当，冲锋在前，这就是共产党人。

0: 什么什么？你要让我控制盐摄入总量，什么意思啊？
1: 你知道现在为什么患高血压、心脏病、肾炎等疾病的人这么多吗？
0: 哎，那是不注意休息嘛。
1: 你只说对了一半。
0: 啊，那是为什么？
1: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盐的摄入总量太多。
0: 但是以前老一辈的人经常吃咸菜，不也没事儿吗？
1: 改革开放前生活都比较艰苦，除了吃饭菜主食，很少零食和副食，盐的摄入量总体比较少啊。
0: 哦，
1: 以前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人们在生产和工作中付出的体力劳动比较大，出汗多，盐分排泄也很多。爱吃咸货，一是生活习惯，二是盐的摄入和排出还比较平衡。现在可不一样了。
0: 哎，对，现在啊，一到夏天，大家都喜欢躲在空调房里面，哪有那么多汗出啊？
1: 就是这样啊。加上现在人们除了吃主食，还有大量五花八门的零食吃，零食里面也有很多盐分呢，所以我们盐的摄入总量比过去大大增加了。这盐只进不出，还不得病吗？
0: 明白了，那就少吃盐，吃少盐，多运动，多排汗，控盐总量，保健康，
1: 这就对了。
2: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火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执念的勇士。他又一次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零零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

0: 印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芳草萋萋。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吃饭喽！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要消失了。这意味着每三只北极熊只有一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4: 乘客们，
3: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5: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3: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5: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妈妈告诉我，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和我流着一样的血，是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他们不是我的家人、爱人、亲人，是爱心让我们血脉相通。
0: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6: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7: 献血献爱心，血浓情更浓。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你是不同分母上的一。当你忍着伤痛去笑对观众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感到渺小，却又将伟大竖在人们面前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顾不上吃饭却赶着送餐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和生命赛跑却将身体置于危险的那一刻，你是一。也许你只是奋斗在中国的一个

0: 致敬。
1: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2: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3: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1: 爬山去不去？
2: 不去。
1: 游泳呢？
2: 不去。哪儿也不去。
1: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2: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
3: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2: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3: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

0: 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和你在一起。
1: 三二一，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哦，好美哦！
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7: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6: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7: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6: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7: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8: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0: 火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执念的勇士。他又一次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零零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晴川历历，汉阳市，芳草萋萋。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让每一段旅程平安美好，把每一个角落当作自己的家，让每个人拥有静好的岁月。用我的守候抚平你的伤痛，为梦前行不知疲惫，因爱拼搏只争朝夕，为希望得以传递，为梦想照进现实，只因热爱这个家，更热爱我们的国。因热爱而奋斗。
5: 世界在变，时代也在变，新的时代我怎样选择？选择新精彩，选择新浪漫，选择新未来，选择新节奏，不去随大流，我自成潮流。不是不可能，而是不可能。不是没态度，我自有想法。时代选择我，我改变时代。我是新青年。
6: 它是童年起就在胸前飘扬的火焰。
7: 我们的目标都是升国旗、奏国歌。
6: 它是世界赛场上中国健儿拼搏的目标。
8: 等完成任务的时候，我们回到营区，看到我们营区中间挂着五星红旗，一下，眼睛就含着泪水。
6: 它是维和部队在战火中的通行证。
9: 我终于看到了天安门广场的升旗。
6: 它是亿万同胞的人心所系，它是温暖的、光明的方向。五星红旗，我为你骄傲。国旗是国家的标志，代表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学习国旗法，尊重爱护国旗。

0: 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1: 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三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上万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0: 天一快，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0: 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1: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2: 就是啊，下去下去。
0: 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些。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我爱超女，
4: 我爱超人，
5: 我爱超市，
6: 我爱超车。
4: 哟，前面有大卡车，
6: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4: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6: 没事儿，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7: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8: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0: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9: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0: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10: 我不想说话，
11: 我女儿很乖，
10: 我心情很差，
11: 她成绩很好，
10: 生活没有意义，
11: 我要她将来做个医生，
10: 他们都不懂我。
11: 但是最近她的话越来越少，
10: 我想我的忧郁是一种病。
12: 她需要倾听，
11: 我用心倾听。
12: 她需要陪伴，
11: 我用爱陪伴。
12: 不用着急，她的心门只会慢慢打开。
11: 其实她生活的快乐才是我最大的愿望。
10: 慢慢懂我了，
11: 我想更懂你。
10: 生活其实很阳光，
11: 运动会让你更开心。
10: 别让忧郁成一种病，有爱就能痊愈。
13: 及早发现青少年情绪问题，别让忧郁成为一种病。
14: 爸爸，什么是爱国？
15: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14: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15: 你爱我们的家吗？
14: 爱。
15: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14: 不会。
15: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14: 嗯。
15: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14: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16: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17: 低碳的生活，咱得
18: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19: 少用点纸，
20: 多栽点树，
19: 少坐点车，
20: 多走点路，
19: 少开空调，
20: 多开窗户，
19: 少坐电梯，
20: 多爬楼梯，
21: 少点懒惰，
22: 少点研究，
21: 少点装修，
22: 少点垃圾，
21: 少点奢侈，
22: 少点攀比，
21: 少点包装，
22: 少点排场，
21: 少点浪费，
22: 少点排放，
21: 少点污染，
22: 少点遗憾。
23: 嘘，
22: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8: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24: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25: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24: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25: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24: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

0: 以骑公共自行车，
1: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0: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2: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3: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4: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又消失了。这意味着每3只北极熊只有1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5: 乘客们，
4: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6: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4: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6: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哟，一个小姑娘，两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1: 叔叔，来个两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3: 有人说，年轻人很宅，
4: 不想上班，不想出门，不想吃饭。
3: 有人说，年轻人不思进取，
5: 就这样安安稳稳，挺好的。
3: 有人说，年轻人啃老，
4: 没工作没关系，反正我有爸妈。
3: 有人说，不代表人人说。
6: 我是一名90后的 CEO， 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开发了一款帮大学生找工作的 APP， 现在的下载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我当然还会继续努力的。
7: 我依托在学校的代购经验，成立了自己的一家化妆品贸易公司，月销售额100万。
8: 14求职失败之后，我开始了创业，开了一家饼饼店，将我家乡的油煎饼重新包装，干净又卫生。现在已经开了10家分店了。

0: 轻就要创，青年创业中国强。
1: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
2: 哟，一个小姑娘，两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3: 叔叔，来个两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4: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5: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6: 这个味道真不错。
7: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5: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9: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8: 普普通通。
9: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8: 还行吧。
9: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8: 一般。
9: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8: 凑合吧。
9: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8: 妈妈，我好累。
9: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10: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1: 走社区，唠嗑中品品老百姓的幸福生活。
12: 大家需要我婆婆，我就给她婆婆。
11: 走学校，课堂上听听村里娃的小小希望。
13: 开飞机
14: 啊、哦！将来长大想开飞机啊。
11: 走工厂，弯下腰聊聊工人师傅掏心窝子的话。
15: 我咋能当劳模？还挺惊喜的吧。
11: 走农村，脚底板踩踩新农村的广阔新天地。
16: 捏比捏好了，还是这样的好吗？这样的好。
11: 用话筒记录最生动的真实。
17: 北京时间早晨7:08，采访小组就要出发了。
11: 走基层，听民生。
18: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
7: 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5: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7: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9: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9: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0: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21: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22: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23: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24: 幸会幸会
25: 幸会，
24: 多多指教。
23: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9: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
0: 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23: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0: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1: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0: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0: 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1: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2: 看，小金盾，
1: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3: 妈妈，
2: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1: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2: 还有
1: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4: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5: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6: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7: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5: 好啊，
4: 是啊，
8: 真不错，
7: 好嘞，不错呀，这个。
4: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6: 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9: 嘿，看着就敞亮。
10: 木楼到了。
11: 住了三十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12: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9: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6: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13: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14: 3、2、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5: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6: 我来了！
15: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4: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5: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3: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援手，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的。

0: 动，川流荡波，五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五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五声扬，壮丽定局，气清天朗，五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五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推征，响彻中华。
1: 这个钱怎么付了这？我又忘了。
2: 妈妈，我还是不会。
3: 没关系，宝贝，你再算一遍好吗？
4: 小时候，妈妈的耐心是我打开新世界的钥匙。
3: 没关系，我们再来一次。
4: 现在，我也想成为妈妈打开新世界的钥匙。
2: 妈妈，好痛啊！
5: 怎么了？
3: 搞定，这样你就不会受伤了。
4: 小时候，妈妈的细心是保护我不受伤害的铠甲。
5: 哎呦！妈，怎么摔倒了呀？
3: 哎，搞定，妈，这下你再也不会摔倒了。
4: 现在我也可以是妈妈的铠甲。
3: 不辛苦。
2: 妈，妈妈，
3: 你
2: 在哪里呀？
5: 宝贝，别怕，别怕。
4: 小时候，妈妈是我的超人，为了保护我，天不怕，地不怕。我是妈妈的超人，我学会了妈妈的超能力。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5: 我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4: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6: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7: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机密。
4: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6: 有军事设施，
4: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8: 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

有良心才能掺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吊柜矮一点点，
4: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3: 灯光亮一点点，
5: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3: 字号大一点点，
6: 3.68块看清楚了，
3: 声音小一点点，
4: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3: 路宽一点点，
5: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3: 坡缓一点点，
7: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3: 桌椅多一点点，
6: 就坐这儿一块聊会吧，
8: 挺好的，
9: 挺好的。
3: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

0: 昨儿打球你没去啊？
1: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0: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
1: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0: 说来听听。
1: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考，烤肉串卷大煎饼。
0: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1: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
0: 嗯，
1: 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0: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1: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
0: 嗯，
1: 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里 A。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0: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1: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0: 说什么？
1: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0: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1: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0: 好家伙，海了去了，
1: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0: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1: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0: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1: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0: 好嘛，这不又转回来了吗？
1: 可不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0: 共享美丽
1: 好生活，
0: 好生活。
2: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3: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2: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4: 三、二、一。
5: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
6: 哇！
7: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5: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8: 我来了。
7: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5: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9: 哇哦，好美哦！
7: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5: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0: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11: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10: 是从你等她变成她等你的时候。
12: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13: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12: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10: 还是从她教你变成了你教她。
11: 妈妈，这题我不会。
14: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13: 女儿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14: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10: 小时候的事儿，她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13: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黑黑的天空低垂。
14: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10: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13: 虫儿飞，
14: 虫儿飞。
11: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10: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13: 哎，怎么又回来了？
14: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13: 好，
10: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11: 妈妈，我最爱你了。
14: 宝贝，妈妈也爱你。
13: 宝贝，妈妈也爱你。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2: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1: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3: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2: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4: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5: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6: 这个味道真不错。
7: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8: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9: 好了，不哭了啊！
10: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11: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10: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11: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10: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12: 你怎么太过分了？
13: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9: 好了，不哭了啊、哦！妈妈抱抱。
11: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10: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11: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4: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1: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10: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5: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6: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5: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6: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1: 谢谢你啊，好孩子。
16: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0: 您护我小，我福您老。
13: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0: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1: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0: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2: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1: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3: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3: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我可以填满了生活里每寸空隙。我知道不容易，但我仍试着继续。

0: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轻生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1: 啊 ZFG 请死马达，
2: 你爱东方美还是西方美，你爱什么美我都可以做，可以给我，你爱心里美还是身体美。

0: 道具，爱让我有不可思议魔力，放眼看去从南到西，恰好我今生妩媚用尽，留住爱情里的奇迹，激发我的千变万化潜力。
1: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1: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追，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0: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2: 我来了，
0: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0: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欢迎继续收听京广悦动听。

0: 牺牲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请下呢。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5: 不，你慢点走。哎呀，你说这超市里人多的跟赶集的似的。
6: 咋的呀呀，
5: 嫂子，嫂子你快点儿。
6: 哎，来了呀。
5: 你看，哎呀，这菜都准备好了。我哥表现真是好啊。
6: 我爸这回可是真上心。
5: 今天啊，可是我跟你哥结婚50周年的纪念日啊。
6: 哎呀，行了，你都叨叨一路了。
5: 一个月前我就提醒过他了，他要再记不住啊，以后他就睡客厅。人家能记不住吗？你看，酱牛肉、烧鸡、花生米、榨菜、午餐肉、火腿肠啊。去喝江德福。
7: 哎，来了来了。哎呀，我今天亲自下厨啊，你看看我这菜做的怎么样
5: 啊。这哪个菜是你做的呀？都是熟食。
7: 哎，那熟食不是也要切吗？
5: 你哥说的对。哎，让你吃现成的你还挑三拣四啊。
7: 就是
5: 老姜啊。哎，给你买了件衣服，一会儿换上。
7: 哎，这么特殊的日子怎么能穿别的呢？得要穿军装。
5: 这么特殊的日子啊，你记着呢。
7: 那当然了，你提前一个月提醒我，我能忘了吗？
5: 这回表现可真不错。哎，我去给孩子们打个电话，问问他们到哪儿了。
7: 啊，那个，哦对，打个电话。喂，老盛啊，你们到哪儿了？哎呀，今天是81建军节，咱们这些老战友得好好聚一聚，你们可得穿得正式点啊。啊，马上到了。哦，那我不说了啊，礼物都给你们买好了。哎哎，好好好
5: 好。哎哥，哎，你这一桌子菜不是给我嫂子准备的？
7: 那当然了，给我老战友准备的。今天是81建军节啊。哎，你还别说，你嫂子还真是个贤内助，提前一个月就提醒我了。她要不提醒我，差点忘了。
5: 你还不如忘了呢。
7: 咋的了？
5: 今天是什么日子？
7: 81呀。
5: 81是什么日子？
7: 建军节吗？
5: 你跟我嫂子是哪天结的婚？
7: 那我能忘了吗？我跟你嫂子说啊，我们结婚得要找个好记点的日子。你看81多好记啊。没记住。哎呀，我怎么把这事儿给忘了呢？
5: 我嫂子可说了，你要是没记住，你以后就睡客厅
7: 了。不是不是，他
5: 哎呀，你们俩在聊什么呢？
7: 我们在聊
5: 结婚纪念日的事儿。老姜，这件衣服行吗？
7: 嗯，好看好看。
5: 爸，你要的礼物我给你买回来了。哎呦，这一大早给我累。
7: 小飞，去去去，跟你姑到厨房帮忙去。
5: 走走走，
7: 先乱。
5: 哎呀，你还给我买礼物了，净瞎花钱。
7: 哎，要不我退了吧？那
5: 真讨厌。

0: 致护膝。
1: 啊，你不是一直嚷嚷腿疼吗？
0: 我腿不疼啊。啊，
1: 你现在不疼，以后会疼。
0: 讨厌，止鼾神器，这
1: 治打呼噜的。
0: 我睡觉打呼噜吗？
1: 你现在不打，以后会打的。
0: 哼，哎呦，这刮胡刀，
1: 电动的。
0: 我以后也会长胡子吗？
1: 以防万一。
0: 你这都是给谁买的？是给张叔叔他们。我爸不是要跟老战友聚会吗？那你这一桌子的菜也都不是给我准备的。当然你又不爱吃肉，吃吧爸。亚飞过来，这江德福。
1: 哎呀，忘了。
0: 你说你还能记住什么？你干脆把我也忘了吧。哎呀，
1: 就是呢，你说我这个人啊，怎么能把结婚纪念日这么大事忘了呢？行了，安姐别生气了啊。哎，你说你要什么礼物，我现在就给你买去。
0: 我不要礼物。
1: 那你说要什么？只要你不生气，我保证满足你。
0: 这可你说的。
1: 我说的。
0: 我就一个要求。
1: 你说。
0: 你来。我就想听你给我说那三个字儿。
1: 哪三个字儿啊？
0: 我爱你。
1: 你怎么又来了？你明明知道我这辈子就说不出口这三个字，你还提这个要求啊？
0: 你不是说什么要求你都能答应我吗？
1: 那你不能什么要求也提啊。
0: 我就提了这一个要求。
1: 结婚的时候你就想让我说这句话，这大半辈子都过去了，你说你还……哎呀，那都是年轻人说的话。
0: 年轻的时候你就没说过吗？
1: 年轻的时候那当兵怎么好意思说那样的话呢？
0: 那你现在就给我说。
1: 年轻的时候都不好意思说，老了更不好意思说。
0: 你说不说？
1: 不说。
0: 你说。哎，
1: 干什么呀？不说。哎，安静，好，我说还不行吗？哎呀，说嘛。哎呀，好，安静同志。我降压药在哪儿呢？哎
0: 呀，我不知道。
2: 爸妈，儿子江卫东前来报道。
1: 解散。
0: 你别去。
2: 哟，怎么了二位老同志？又着上火了？谁先开的第一枪啊？
0: 今天是我跟你爸金婚纪念日，他给忘了。啊，
2: 太不像话了。爸，这么重要的事儿怎么能忘呢？
1: 我没忘，我
2: 赶紧给我妈道个歉。
0: 我不要道歉啊，我就想听她给我说一句我爱你。
2: 我妈想听一句我爱你，那您就……妈，咱能换一句吗？
0: 我不换。
2: 不，看来我这是回来早了。哦，对了，
0: 儿子，你去哪儿啊？
2: 我迎一下我哥去。哎
0: 呀，你别走。哎呀，
1: 安姐，你看看，连儿子都向着我。行了，你让我准备啊！过几天我跟你说。
0: 过几天啊？哎呀，
1: 别闹了，这战友们马上就要来了。
0: 那正好，你当着他们的面，你给我说。
1: 你有完没完了啊？你有完没完了？你干什么？你这是啊？啊！我当着你的面我都说不出口，我还当着老战友的面说那么肉麻的话呀？
0: 你还有理了你？
1: 反正我没错。
0: 那是我的错。
1: 你也没错。
0: 那就是你的错。
1: 咱俩都没错。
0: 爸，
3: 我们回来了。
4: 爸，你的老战友们都已经到了。叔叔，费劲。
5: 哎呦，孩子呀，你怎么长这么大了你？
4: 那可不吗？
5: 孩子，我爱你呀。
4: 我也爱你。
5: 你爸爸娘。哎
1: 呀，老少。
5: 老领导啊，哎，我爱你呀。
1: 哎呀，都挺好的。
5: 都嘚嘚的。哎呀，我嫂子呢？哎，
1: 这
0: 老少，
5: 嫂子，哎，我爱你呀，嫂子。
1: 哎，拉倒吧，你逮谁抱谁呀，啊？你
5: 等。哎，
1: 老陈，哎，
0: 挺
5: 好。你们都不管我，
6: 管老班长呀。哎呀，
1: 老班长，你好吗？哎呦，您这是怎么了？这是，
6: 啊，不小心摔了一跤。腿没大事儿，就是说话不利索。哎
1: 呦，老班长啊，我记得您这张嘴呀，自打年轻时候就不消停。哎，人称外号机关枪啊，老了变成关机枪了。

0: 这下消停了吗？
1: 真有意思
0: 啊！啥意思？
1: 他说你呀、啊，滚一边去！
2: 老班长，您喝水啊？哦，
1: 是啊。哎、
2: 老尚，哎，我问你个事儿。
1: 啊，嫂子，你说，
2: 你媳妇儿还好吧？
1: 嘚嘚的。
2: 你们结婚多少年了？
1: 8月8号。就是我们结婚40周年纪念日，
2: 你可记得太清楚了。
3: 哎呀，老张啊，哎，
0: 你跟你媳妇的结婚纪念日你记得吗？
1: 记不住了，记那干啥呀？
0: 看看
1: 你还记那干啥？哎，
2: 老尚，老
1: 尚，记不住你造罪。哎，
2: 你跟你媳妇说过我爱你吗？
1: 怎么叫说过吗？说的忒过了，一天你都得说好几遍啊，他管事儿啊。那早晨你出去遛弯去了，你忘买早点了，一进门你就得说老范儿我爱你，他自个儿嘚嘚就买去了。
0: 哪说那么严重啊，你
1: 真的呀，这都经验呐。你到了晚上了，你在那搂着一个老太太，你正跳广场舞呢，突然一回头，坏了，他在你后面站着呢。这时候你不要惊慌，坦然地走过去，老范儿我爱你，他肯定说，挑你的吧，回家保准不打死你。哎、
0: 拉倒吧，别说了，别说了。
1: 真的、啊。哎，
0: 老张，哎，这辈子你跟你媳妇儿说过那三个字吗？啊，
1: 说那干啥呀？啊，咱年轻的时候当兵保家卫国，嗯，退休了帮着儿子看孙子，我老伴天天围着锅台转，我天天围着孙子转，两个人都快转成孙子了，没工夫说这个。再说了，两口子风风雨雨几十年了，不差这一句我爱你。
0: 就是嘛，非要说那三个字那才是爱情。
2: 有些话就得说出来，
0: 有些话不说他也明白，
2: 你不说我怎么能明白？
0: 我跟你大半辈子，你能不明白吗？
2: 我就是不明白。
0: 你说你，
2: 我不管了，我今天就是要听那三个字儿。行了，妈。
1: 怎么了？
2: 妈，我爸多爱您啊！您之前输肾病住医院的时候，他没日没夜的陪着您，坐在您的床边上，哭得跟个孩子一样。他拉着我的手问我：“您要是醒不过来，他可怎么办？”哎，您爱喝咖啡。他每次出差不给您带啊，您说您不爱吃肉，他跟着您把肉都寄了，这还不够吗？
0: 亚飞，你在说什么呢？谁说你妈不爱吃肉了啊？小的时候啊，你们吃完肉都去上学去了，我扭身一看，你妈正在捡那盘子里的肉渣吃呢。她不爱吃肉，她那是舍不得。再说了，你妈喝咖啡怎么了？你妈是大家闺秀，自打嫁给我以后就剩喝咖啡这点爱好了。他跟我吃了这么多苦，受了这么多罪，我连这点爱好再不满足他，我还是个爷们吗？
2: 爸，
0: 别说了。
2: 江德福，我嫁给你我没有受过委屈，我也没有遭过罪，我这一生啊我很幸福，但是我就是想听你对我说一句我爱你，这是我唯一的心愿了，你就不能满足我吗？嗯，好了，
0: 我
2: 算了吧，吃饭，吃饭。
4: 蒋德福，
0: 到，
4: 说，你还等是什么啊？我跟我老伴儿，就这仨字儿，年轻的时候，我说不出口，老了想说了，呵呵，又不会说话了。我练，我使劲练，练好了，还没等我说呢，他走了，他走了，我后悔啊，
0: 我
2: 爸，
0: 不就是那三个字儿吗？啊，我就不信我说不出口。
1: 你说字儿就说出来了，你。
0: 安杰同志，我谢谢你，我感谢你。 感谢你嫁给我，感谢你给了我有儿有女的日子，感谢你陪我度过了风风雨雨都五十年。安杰同志，我爱你。
3: 我说出来了，我说出来了。
2: 爸，爸，
3: 爸，
2: 爸，
3: 爸，
0: 谢谢，谢谢我的老战友们，跟我一起过我跟安杰的五十周年的新婚纪念。在这里我祝所有朋友们身体健康，家庭幸福，向我们的人民子弟兵和我的战友们致敬。我们想对你们说一声，
5: 我爱你。
6: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7: 既然大家这么热情呢，在这儿不给大家说相声了，
8: 那你今天在这儿要干点什么呢？
7: 我给在座的朋友们献歌一首，行吗？
8: 你要干什么？干什么？
7: 给大家献歌一首。
8: 唱歌？
7: 对。
8: 你唱不了。
7: 我为什么唱不了？
8: 你看在场的朋友不了解你，我还不了解你吗？
7: 给大家介绍介绍，
8: 贾伦呐，是我们相声界有名的串调大王，一首完整的歌唱不下来，他指不定给串哪儿去呢。
7: 你今天既然说到这儿，我是非唱不可，
8: 非要在这儿串一回。
7: 什么叫串一回呀？让大家检验一下我到底唱歌串不串调。
8: 那你就唱，
7: 给大家演唱一首大家熟悉的歌曲。
8: 什么？
7: 中国功夫。
8: 屠洪刚唱的最好。
7: 您主要听我串没串，
8: 咱们就认真听。
7: 现在开始，
8: 来吧，
7: 听着啊。

0: 我串了吗？嗯，
1: 都串你姥姥他们家去了。
0: 不是你什么意思呀？
1: 还什么意思？你唱的不行，你还站这儿给朋友们演唱？
0: 我承认我唱的不行。
1: 对，
0: 我唱的不行。
1: 就是，
0: 你唱啊，对吗，大伙儿？让他唱啊，你来呀、啊。
1: 我谢谢朋友这么热烈的掌声。
0: 你唱啊。
1: 我唱啊。
0: 啊，
1: 我唱，我谦虚的说。
0: 怎么样？
1: 就比你唱的好。
0: 你这是谦虚吗？这个
1: 实事求是啊。
0: 为什么比我唱的好？
1: 因为我唱的方法跟你不一样。
0: 哦，你拿耳朵唱。
1: 这有使耳朵唱的吗？
0: 那还有什么不一样的呢？
1: 我是即兴的演唱。
0: 什么叫即兴演唱？
1: 就是我看见什么能唱什么，走到哪儿我能唱到哪儿。
0: 话越说越大了。
1: 嗯，
0: 走到哪儿能唱到哪儿。
1: 对，
0: 看见什么能唱什么，
1: 这就是我演唱特点。
0: 那我问问您
1: 啊，
0: 今天来到咱们现场了，
1: 嗯，
0: 看到这么多位亲爱的观众了，您能给我们唱唱吗？
1: 现场给朋友们唱唱。
0: 唱唱在座的观众。
1: 没问题啊，
0: 我们听听。

0: 谢。
1: 别说，还真给唱上来了。
0: 怎么样，朋友们？啊，我唱的比他好不好？大点声，好不好？气死的！我发现今天的观众欣赏水平绝对世界一流。哎呀，会欣赏艺术，知道谁唱得好，谁唱得不好。大家跟我一喊好，我跟他一比，我就纳闷儿。您说，我怎么那么聪明啊？啊，谢谢。您看啊，随便唱两句，合辙押韵。您说他唱的叫什么玩意儿？哎呦，站这儿，我得中国功夫，叫你那叫什么功夫？
1: 说呀，说，趁着有口气儿，全都说出来。你美什么呀你？观众朋友们，您不知道，就刚才他唱的那段词儿啊，那是我写的，打去年就交给他了，背了一年了，刚才站门口那还背词儿呢，那还。

0: 就算大家鼓励你，我不给你写，你唱什么呀？
1: 你说什么我就唱什么。
0: 你知道我站这儿说什么呀？
1: 爱说什么说什么。
0: 你这不是抬杠吗？这个我说什么你就唱什么。
1: 对，
0: 这话是你说的，
1: 不改了。
0: 听着啊，这回呢我们两个人给大家表演相声，唱啊。
1: 就这个，
0: 你不是说说什么唱什么吗？你唱这句。
1: 我们俩上台把相声说，谢谢。
0: 我叫贾伦，他叫连春建，唱。
1: 贾伦连春建来合作，谢谢。
0: 我长得漂亮，他就不行了，唱。
1: 贾伦他长得漂亮，高高的个儿，连春见我胖胖乎乎，像个帅哥。
0: 大家不要鼓掌了，我知道你为什么唱上来了。
1: 为什么呢？
0: 你是按照我的原词唱的吗？
1: 把你的意思唱出来就行了。
0: 那不成，我说什么你得唱什么，一个字儿都不能改，能成吗？
1: 没问题
0: 啊，
1: 只要你说得上来，今天在场的朋友们高兴，你说什么我都给大家唱着表演，好不好？
0: 你看，好好好好好，行了，听着啊，这回啊我给你说个男的，
1: 您最好说个女的。
0: 有女的什么事儿？这里头
1: 30多岁还没对象呢，着急了。
0: 贫不贫呢？
1: 介绍一个。
0: 我说一个我们相声里最难的绕口令，能唱吗？
1: 没问题，只要你说得上来我就能唱。
0: 真的？听好了啊，
1: 来吧。
0: 说呀，打南边来个喇嘛，手里头提了5斤塔嘛，打北边来个哑巴，腰里别个喇叭，提了塔嘛的喇嘛要拿塔嘛换哑巴腰里别的喇叭，哑巴不愿用腰里别的喇叭换喇嘛手里滴那塔嘛，滴了塔嘛喇嘛急了，拿塔嘛打了哑巴一塔嘛，哑巴用腰里别的喇叭打了喇嘛一喇叭，也不知滴了塔嘛喇嘛拿塔嘛打了哑巴一塔嘛，还是哑巴用腰里别的喇叭打了喇嘛一喇叭，气的喇嘛回家炖塔嘛，气的哑巴回家滴滴答答吹喇叭。唱啊，
1: 就唱这段。
0: 对，
1: 什么词儿？
0: 我白忙活了是不是？
1: 不是，刚才你说的太快了
0: 啊，
1: 后边的词儿我记住了，头一句突然间给忘了。
0: 就头一句，
1: 提个醒。
0: 听好了，有打南边。
1: 你这第一句是有打南边，
0: 对，
1: 来

0: 他妈打了哑巴，哑巴也拿喇叭，是打了喇嘛，也不只是逼了他妈的喇嘛，那他妈打了哑巴呀，还是憋着喇叭的哑巴，拿喇叭打了啊喇嘛。
1: 好，谢谢。
0: 谢谢。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2: 你看，无论呢干哪一行，哪一业
3: 啊，
2: 都得有个好体格。
3: 哎，身体得好。
2: 看我身体怎么样？
3: 你这身体呀，
2: 啊，
3: 你这身体就一般了，
2: 啊，
3: 哼，差点。
2: 知道我干嘛的？
3: 这我可不敢说。
2: 练家子。
3: 什么您呢？
2: 练武的。
3: 就您练武的？
2: 哎，
3: 不是，您都练过什么呀？
2: 我练过
3: 啊，
2: 兵刃和拳脚。
3: 哦。兵刃都练过什么？
2: 什么叫刀枪剑戟？
3: 嗯，
2: 斧钺钩叉，鞭锏锤抓，躺棍槊棒，拐子流星，带钩的，带尖的，带刃的，带刺的，带峨眉针的，带锁链的，十八般兵刃我是样样
3: 精通。
2: 稀松，
3: 哎，稀松平常啊，那可不怎么样。
2: 稀松平常啊，
3: 啊，
2: 那是他们。
3: 那你呢？
2: 嘿，你把这些兵器拿来
3: 啊，
2: 摆在我的眼前，我一样一样都能把它
3: 练了，
2: 卖了，
3: 卖。卖废铁呀、啊、那我也会呀、啊、
2: 不是卖弄卖弄练两下子
3: 哦这么个意思
2: 这是兵刃
3: 那么拳脚呢
2: 那会的也不少啊
3: 您都练过什么拳
2: 什么叫大红拳
3: 啊
2: 老红拳八仙拳地躺拳通臂拳罗汉拳远了长拳近了短打小架子猴拳
3: 嘿听您这一说还真像个练家子啊
2: 练家子呀、
3: 啊、
2: 得投名师榜高友
3: 这话没错
2: 提我、
3: 哦、
2: 提我差点啊
3: 是啊
2: 哎，要提我师父
3: 你师父
2: 可是大大的有名
3: 哦您师父是谁呀、啊、
2: 先说他的家乡住处吧
3: 啊啊
2: 就吓你一溜跟头
3: 嗨那值当的嘛您说他哪儿的人嘛
2: 我老师
3: 啊
2: 家住在京西北
3: 哦
2: 悬平坡的下坎儿有个湖岭他老人家就是那个地方的人
3: 嗨嗨嗨行了行了就甭贪老人家了，不湖岭吗？
2: 啊，
3: 我知道那地方，大概有个百十来户人家吧，竟是卖粽子的，对吗？
2: 这话不通情理，不通情理。
3: 怎么不通情理了？
2: 百十来户都卖粽子，卖谁去？啊、
3: 哎呀，是，反正那地方卖粽子的多。
2: 再说了，你听我师父这名姓，他也不像卖粽子的。
3: 哦，那他叫什么名字？
2: 姓姜，
3: 姓姜。
2: 他老人家姓姜名米字小枣
3: 还是粽子呀姜米小枣吗
2: 姜老师啊在社会上很有名气
3: 哦
2: 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啊
3: 那可不到五月节谁不得吃几个
2: 捣乱似的
3: 我本来嘛
2: 这轮我是说他武艺高强威震江湖
3: 哦有能耐
2: 一共才收俩徒弟
3: 都谁呀、啊、
2: 我跟我哥哥
3: 哦
2: 给我们哥俩都起名字了
3: 那你们哥俩叫什么
2: 我哥哥叫白糖的我叫馅儿的
3: 哎俩小粽子
2: 我们哥俩跟我师父学会了各种武艺
3: 啊、哦、
2: 什么叫猫窜狗闪
3: 是
2: 兔滚鹰翻骆驼纵蛤蟆蹦全会了
3: 你学这有什么用啊
2: 学会文武艺货卖于世家
3: 哦有人请您吗
2: 这还用说呀
3: 是啊
2: 有的一天
3: 啊
2: 我们哥俩在家正练功呢
3: 哦哦
2: 来了一个生人叫门请问这儿有江米小枣的门徒白糖的跟馅儿的吗我说对我就是那馅儿的白糖的也有在里边呢
3: 啊来了买粽子的了
2: 不是这是兴顺镖局子的人呢、啊、
3: 嗯
2: 来下请帖他们老掌柜请我们哥俩去保镖
3: 哦保镖
2: 保镖懂吗
3: 您说说
2: 这个有钱的人呢
3: 嗯
2: 出门带着金银财宝他怕这路上不安全
3: 啊啊
2: 就得找镖局子
3: 哦
2: 镖局子请我们的能人给他护送保镖
3: 哦那你们去不去呢
2: 废话不去我吃什么呀保一趟镖也挣不少钱呢
3: 哦是是是要碰上劫道的你们哥俩盯得住吗
2: 你这叫外行话
3: 怎么外行
2: 外行了
3: 怎么了
2: 哪儿那么寸的让我赶上啊一般来说保十趟镖不一定有一趟能碰上劫道的
3: 不是那万一要碰上呢
2: 那万一要碰不上呢
3: 你这么抬杠吗？侥幸心理。
2: 人家派车接来了
3: 啊，那就看看去吧。
2: 去吧，嗯，到镖局的门口一下车，老掌柜带着很多人在那儿候着呢。
3: 是啊，
2: 抱拳拱手，二位壮士驾到，未曾远迎，当面恕罪。
3: 多客气。
2: 我说岂敢岂敢，我们哥俩来得慌，也没给您带点土特产来
3: 啊。是啊，应该带几个粽子来吗？你们那可不就出这个？
2: 进了大门，宽阔的院子
3: 啊，
2: 两旁摆着各式各样的兵器
3: 啊。镖局子吗？
2: 正房五间大客厅
3: 啊，
2: 上面是酒楼，头里有个平台，那楼梯呀，在紧后边。
3: 哦，前面没有楼梯。
2: 老掌柜走到平台底下，二位壮士随我楼上饮酒。上楼他可不走楼梯。
3: 那怎么上去呢？
2: 嗨，倒是有点功夫。
3: 是啊，
2: 说完话这么一矮身，使了一个旱地拔葱，噌上去了。
3: 哎，真有两下子啊！
2: 当时扑哧一乐。
3: 哎，你乐什么呀？
2: 这算了什么呀？
3: 哦，那你怎么上去呢？
2: 瞧我的
3: 啊，
2: 亮亮我的功夫。
3: 咱看看他，
2: 我
3: 拉个云手，好，嘿，噌
2: 上去了。
3: 你也上去了？
2: 我这鞋上去了。
3: 这鞋上去了，
2: 没钉鞋带儿。
3: 好嘛，傻小子。
2: 我来人，
3: 干嘛？
2: 搬梯子给我够鞋。
3: 哎，怎么还搬梯子呀？
2: 废话，不穿鞋怎么练？上去扎着脚呢。
3: 哦，对对对，安全点好。嗯，
2: 梯子搬来立好。啊，行行，不麻烦几位
3: 啊，
2: 自个儿来。哥哥别愣着，上。我们哥俩顺着梯子全爬上去了。
3: 那倒省事儿了吗？
2: 到上面一瞧啊，
3: 啊，
2: 呵，摆了这么一桌全羊席。
3: 好
2: 吃啊。
3: 是，
2: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
3: 啊。
2: 老掌柜说，请二位壮士非为别事，今有南路镖、北路镖、西路镖都有人敢保，
3: 嗯，
2: 唯有这东路镖贼人太多太广，不知二位可愿意去啊？
3: 哦，问你们哥俩敢不敢去。
2: 我说老英雄
3: 啊，
2: 休要长贼人的威风，
3: 是
2: 灭我们自己的锐气。
3: 对，
2: 不就是东边有贼吗？
3: 不怕他，
2: 咱往西边走啊。
3: 行啊。哎，西边走上哪儿去了？
2: 绕过去啊。
3: 不，没有从西边绕的，就得往东走，迎贼而上。
2: 迎贼而上。
3: 对了，
2: 要碰上呢？
3: 废话，你是干嘛的？不保镖的吗？
2: 说个笑话啊。
3: 我说的呢。
2: 老掌柜说，二位不必谦虚，
3: 嗯，
2: 请楼下过过号吧。
3: 好。
2: 什么叫过过号
3: 啊？又

0: 叫亮亮彪，看你们哥俩有什么武艺。
1: 下楼啊，老掌柜站起身走到平台边上，他使了一个燕子三抄水，唰，轻如落叶下去了，落地倒是连点声音都没有，
0: 这叫轻功啊。
1: 你想他这岁数啊，他练多少年了，
2: 是
1: 练到这份上说得过去。
0: 呦呦呦呦，
1: 可以
0: 啊，好，
1: 还可以，可以。
0: 那你怎么下去吧？
2: 我呀，
0: 啊，
1: 站起身，到平台边上往下看了看。
0: 你看什么？
1: 够高啊！
0: 那是，
1: 我使一个，
0: 使什么吧？
1: 我来一个
0: 啊！
1: 哎呀，不行，我憋着尿呢。哎呀，这加分量了，这怎么练的？我说伙计，带我们哥俩上厕所。
2: 哪儿
1: 啊？楼底下，你带路。我们俩跟着伙计打楼梯下来了。
0: 你看他绕过去了。
1: 到院里亮亮镖
0: 啊，
1: 我哥哥一伸手唰，在兵刃架子上把花枪拿起来了，
0: 要练练枪。
1: 这你不懂了
0: 是吗？
1: 这有讲究。
0: 怎么讲？
1: 七尺为枪，
0: 哦，
1: 七眉为棍，
0: 是
1: 大枪一丈零八寸，
0: 哦，
1: 一寸长一寸强，一寸小一寸巧。我哥哥要扎一趟六合枪。
0: 何为六合枪？
1: 分内三合外三合。
0: 这内三合
1: 心气胆，
0: 外三合
1: 手脚眼，
0: 哦，
1: 眼于心和气，力和不与招和，有赞为证。
0: 怎么说的？
1: 一点眉攒，二次心，三扎七度，四疗阴，五扎科西，六点脚，七扎肩颈左右分。
0: 哦，
1: 扎者为枪，涮者为棒，前把为枪，后把为舵，大杆子站六个字。
0: 哪六个字？
1: 崩拔压盖挑扎。
0: 好，
1: 我哥哥刚要扎六合枪
0: 啊。
1: 我说哥哥，您这感冒刚好，注意可别重复了。我哥听完点了点头，言之有理，把枪放回原位，往那一站，那真是气不拥出，面不更色。
0: 废话，他根本就没练呢。
1: 他没练
0: 啊？
1: 他没练我得练。
0: 哦，你练练。
1: 我过去唰，把这单刀给他抄起来。
0: 哦，要练练刀，
1: 刀交左手。
0: 好，
1: 怀中抱月，
0: 是，
1: 这叫前看刀刃，后看刀背，上看刀尖，下看绸子穗。
0: 对，
1: 单刀看手，双刀看肘，大刀看滚手。
0: 嗯，
1: 我来个夜战八方藏刀式。
0: 好
1: 啊，
0: 就这架势，
1: 把式把式
0: 啊，
1: 全凭架势。
0: 对，
1: 没有架势，不算把式。
0: 不错，
1: 光说不练，
0: 怎么样？
1: 叫推把式。
0: 是，
1: 光练不说，
0: 还怎么样？
1: 杀把式。
0: 哦，
1: 练核带药。
0: 对，
1: 练骨带料。
0: 是，
1: 你吃了我这打里外。
0: 怎么样？
1: 你让刀砍着，
0: 哦，
1: 不剁着，
0: 是，
1: 搁压着，马烫着，牛顶着，搁咬着，鹰抓着，压。
0: 停停，怎么跑到卖药的那儿去了？
1: 多新鲜！你往那儿领我吗？
0: 怎么样？
1: 还怎么样？我可不能卖药的
0: 吗？好嘛，合着这还怨我了？
1: 怨你吗？
0: 不，咱还接着练刀。
1: 我这刚要练刀
0: 啊，
1: 忽然间来了块黑云彩，嘎啦啦一个响雷，刷，下起雨来了，
0: 变天了。
1: 呵，我这高兴，
0: 这怎么高兴了？
1: 这时候才显我的本事呢。
0: 是啊，
1: 就看我这口刀
0: 啊，
1: 那是行上就下，行左就右，上下翻飞，刀山相仿，净见刀不见人，刀都淋湿了，我身上连个雨点都没有。
0: 哦，你在院里练刀？
1: 我在屋里背雨。
0: 好，背雨呀、啊，刀呢？
1: 扔院里了。
0: 我说净见刀不见人呢，这
1: 这。老掌柜说：“算了算了，我看你也别等了。
0: 嗯，
1: 这雨啊，一时半时也住不了，
0: 又省得练了。
1: 那么，请二位后院验验镖吧。
0: 啊，看看你们护送的是什么东西。
1: 到后边一瞧啊，十六辆镖车，
0: 还真不少，
1: 装的满都是这么大个儿，黄澄澄的
0: 金坨子，
1: 老倭瓜，
0: 老倭瓜呀。
1: 嗯，
0: 嗨，甭请保镖的了，这我都能给送去。
1: 你送？
0: 那可不，
1: 你不懂。
0: 怎么不懂啊？
1: 不懂
0: 啊，
1: 这叫倭瓜镖。”
0: 倭瓜镖
1: 看着是倭瓜，
0: 是啊，
1: 里边已经掏空了。
0: 哦，
1: 填的是金银财宝，为了遮人耳目，这叫暗镖。
0: 哦，还这么多讲究。
1: 走着。
0: 好，
1: 我们哥俩压着这镖车，出了北京齐化门，走八里桥奔通州，有土坝过河，走燕郊下店丰润玉田边山枣林段家岭榛子岭，到榛子岭天黑了，依着我哥哥要打尖住店，
0: 那就歇会儿吧。
1: 我不行。
0: 怎么着？
1: 住店更不安全。
0: 哦，
1: 咱是连夜而行，
0: 艺高人胆大。
1: 虽说是道路崎岖，所幸有蒙蒙的月色，
0: 还能看见点。
1: 走到半夜
0: 啊，
1: 过一道黄沙岗，前边一片密松林。这时候就听啾啪一声剑响，苍啷啷啷一棒铜锣交脆。哎呀，
0: 怎么了？
1: 原来有了得了。
0: 嗨，你就甭上口了，不就有贼了吗？
1: 有贼了，
0: 怎么办吧？
1: 这两跑前面一瞧啊，呵，好家伙，
0: 怎么意思？
1: 我打树林里蹭蹭蹭蹭窜出200多名喽啰兵，
0: 这么多人，
1: 一人一把鬼头刀，
0: 哦，
1: 雁别翅排开，灯笼火把是照如不咒。
0: 瞧这阵势，
1: 当中有个骑马的黑大个，手拿冰铁大棍，口念山歌词，
0: 怎么说的？
1: 说嗨
0: 嗨
1: 嗨，
0: 儿子，
1: 哎
0: 哎。

0: 这怎么回事？这个
1: 这贼是爷俩一块儿出来的，
0: 回去一个不要小贼，
1: 不要小贼，
0: 不要。
1: 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打此路过，留下买路财。胆敢说不字，一棍一个不管埋。
0: 多厉害！
1: 我哥哥一瞧有贼，只气的是三尺神暴跳，五灵豪气飞，裤裆里使劲扑啦啦，
0: 出马了，
1: 拉屎了。哥哥你且退后，带小弟前去送死。
0: 好，嗨，送死像话吗？那叫擒贼受死。
1: 来人
0: 啊，
1: 拉过我的牛来。
0: 拉过你？哎，不对，人家上阵都骑马，
1: 没骑过马怕不稳当啊。
0: 那也没有骑牛的呀。
1: 哎，骑牛仿古。
0: 哦，这还仿古。
1: 想当初前七国孙庞斗智，那孙膑就骑牛。
0: 嗨，孙膑那牛是五色神牛，能腾云驾雾。
1: 你看见了？你看见了？你亲眼得见？
0: 没有。
1: 废话，我反正都是牛呗。
0: 哦，好，牛，
1: 拉过我的牛，
0: 嗯，
1: 抬过我的扁担来。
0: 好，哎，不像话，不像话。人家上阵使刀使枪，哪有使扁担的？
1: 哎，仿古啊。
0: 哦，这也仿古。
1: 三打祝家庄那石秀就使扁担。
0: 嗨，石秀的扁担暗藏着兵器，里头还有一杆枪呢。
1: 都一样啊，都一个地方买的。
0: 哦，那没问题。哎，
1: 都有枪。
0: 好好好，
1: 当时我是骑着扁担抱着牛。
0: 好样的。不，不像话。那叫抱着牛骑着扁。嗨，我这也错了，骑着牛抱着扁担。
1: 哦，对，我举起扁担大喝一声，好贼呀。
0: 嗯，好贼，
1: 好贼。
0: 是，
1: 我放下武器，你饶我不死。哇，
0: 好厉害。不行了啊，别挖呀了，还没打就投降了。
1: 谁投降了？
0: 你投降了。
1: 怎么了？
0: 你说的，我放下武器，你饶我不死，这像话吗？这个像话吗？
1: 怎么了？
0: 反了
1: 呀。
0: 那可不
1: 反了呀。
0: 嗯，
1: 这是给他个台阶
0: 啊。
1: 是的，懂事，你让我过去不就完了吗？
0: 没那事儿，人家是干嘛的？就是劫道的。
1: 嘿，也别说，我遇见这贼呀，是个狠心贼。
0: 多新鲜呐！
1: 不听我这套，
0: 就是
1: 抡起大铁棍照着我脑袋呜一下子砸下来了。
0: 那你快躲吧。
1: 哪儿能躲呀？
0: 那怎么办？
1: 我要把扁担一横，来个力托千斤闸迎他的铁棍，就听咔嚓一声，
0: 铁棍飞了，
1: 扁担折了。
0: 好，那么折了，
1: 折了没关系啊。
0: 怎么办？
1: 我把这花枪可就抽出来。
0: 哦，对，有枪。
1: 一转身给他来个回牛枪，
0: 多漂亮。不对，那叫回马枪。
1: 我骑的是牛。
0: 我把这给忘了。好，
1: 这贼手还真快
0: 啊，
1: 唰一把把我的枪头给攥住了。
0: 哎呦，那你跟他躲呀？
1: 你说你拿过来，
0: 你抓住了。
1: 我说不行，要不给你。
0: 哎呀，撒手了。
1: 这小躲不过他，
0: 你瞧这要命劲儿啊！
1: 没兵器，我空手了。
0: 那吹牛快跑吧！
1: 哥，这牛也缺德，
0: 怎么意思啊？
1: 到这节骨眼不单不跑啊，他往那贼跟前凑合。
0: 这牛也吃里扒外。
1: 没有，我说完了，坏了，五病休矣，
0: 等死吧！
1: 一抱脑袋，我又乐了。
0: 你怎么又乐了？
1: 这背后还背着双刀呢。
0: 那管什么用啊？
1: 这下可不怕他了。
0: 怎么着？
1: 我这点功夫全在刀上了。
0: 是啊，
1: 一摸着刀把，唰唰两把刀，我全抽出来了。
0: 这回用上了，
1: 左手刀磕开贼的铁棍
0: 啊，
1: 右手刀使了个海底捞月，就听砰砰一声，红光迸现，鲜血直流，斗大的脑袋掉在地下，叽里咕噜乱滚。
0: 哦，你把贼杀了，
1: 我把牛宰了。
2: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3: 谢谢大家的掌声。
4: 哎，谢谢朋友们的鼓励。
3: 嗯，
4: 但是非常遗憾的，我得报告您一件事情。
3: 什么事儿？
4: 今天
3: 啊，
4: 我要给您说一段不乐的相声。
3: 这不乐能叫相声吗？
4: 你不知道，这段相声是咱们局长写的。
3: 哦，
4: 说句良心话啊，
3: 嗯，
4: 整个段子没有一个地方能让在座的各位朋友乐得起来。
3: 那就别说了。
4: 他不说不行啊。
3: 怎么？
4: 这局长他是我姐夫。
3: 哦，你是他小舅子呀？
4: 可不是嘛。
3: 那没法子了。
4: 我们局长在给我这个本子的时候，他说了，
3: 哦，
4: 这段相声有大乐79次，小乐86次，一般的乐123次。观众在听这段相声的时候，乐得并不上嘴的13位。 乐得在地下来回打滚的15位，乐得下边摘环的23位，乐休克进医院抢救的19位。听完这段相声，乐得找不着家的2758位。哇，
3: 有那么严重吗？
4: 哎，这是他规定的呀。
3: 是啊，
4: 他还给我了一盒录音带。
3: 录音带干嘛呀？
4: 他要检查这个录音效果。
3: 检查录音效果？
4: 不是吗？
3: 那能有效果吗？
4: 能有效果
3: 啊，
4: 能有效果，
3: 能有效果。
4: 我想了，借今天这个晚会，请大家好好的帮着我们乐一乐，
3: 乐一乐，
5: 乐一乐。
3: 可是大家不知道在哪儿乐怎么办呢？
4: 我有办法呀。
3: 什么办法
4: 啊？您看这是什么啊？您看，
3: 哦，旗子。
4: 对，
3: 红黄绿，
4: 哎，
3: 三面旗子。
4: 三面旗子。
3: 哦，这干嘛呀？
4: 这就是指挥大家乐的。
3: 是啊。
4: 哎，朋友们，我一举这个红旗啊，您就乐。
3: 哦，
4: 我一举这个黄旗呢，您就鼓掌。我一举这个绿旗，您是连乐带鼓掌。
3: 有这么听相声的吗？
4: 不这样做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呀。
3: 是啊。
4: 哎，为了保证我们这个相声录音成功
3: 啊，
4: 那么我呢先演习一遍。
3: 演习一遍。
4: 演习一遍啊。
3: 哦，
4: 那么下边我要开始举这个红旗儿
3: 啊。
4: 这个红旗儿呢就是让在座的各位朋友乐。我一举这红旗儿您可就得乐啊。您乐的时候尽量的把嘴张大一点。开始啊。开始啊，准备乐啊，现在就想着高兴的事儿啊，乐。
3: 您看这乐的怎么样？
4: 哎，乐的还真不错。
3: 是啊，
4: 有点意思。我要举这个黄旗儿。
3: 哦，
4: 黄旗儿就是鼓掌啊。
3: 对对对
4: 啊，尽量的鼓掌啊。
3: 哎，
4: 开始啊。
3: 嗯，
4: 预备，鼓掌。好，
3: 您听这掌声怎么样？
4: 非常合乎标准。
3: 是啊，
4: 下边我要举这个绿旗了。
3: 哦，
4: 这个绿旗为什么有个令字呢？
3: 不知道。
4: 哎，这就是啊，全面开花。
3: 哦，
4: 连乐带鼓掌。
3: 哦，
4: 那刚才那老大爷说了，说是您刚才我们刚才又乐了又鼓掌了，这我们这回实在乐不出来了怎么办呢？
3: 可能
4: 我教你们一个办法。
3: 什么办法呀？
4: 这办法保证你们乐。
3: 哦，
4: 您看咱每人不是都有这养鹰肉吗？
3: 哦，对对对对
4: 啊。
3: 哎，
4: 就这地方
3: 啊，
4: 看见了吗？
3: 嗯，
4: 互相隔着隔着，
3: 隔着隔着，
4: 哎，就挠一挠。一挠那肯定得乐。
3: 那没错
4: 啊。但是在隔着的时候我要提醒在座的各位朋友，只许男的隔着男的，女的隔着女的。千万别搞男女混合双打。
3: 对对对，那非乱套了不可。
4: 下面我指挥啊。
3: 哎，好好，
4: 这连乐带鼓掌啊。
3: 嗯，
4: 带头啊。小朋友们尽量的把嘴张大一点，
3: 哎，
4: 声音就大了。
3: 好好好好
4: 啊，多谢啊。预备，连乐带鼓掌。好，
3: 怎么样？
4: 没问题了。
3: 没问题了。
4: 没问题了。
3: 行嘞。
4: 求您帮个忙。
3: 求我帮什么忙？
4: 您负责指挥这个观众。
3: 这可不行
4: 啊。为什么？
3: 对了，那是你姐夫，你是他小舅子，应该帮助他
4: 啊。
3: 我呢跟我没关系啊。再说我现在没有这心情。
4: 你有什么事儿吗？
3: 我儿子马上就结婚了
4: 啊，
3: 到现在连房子都没有呢，你说我有这心情吗？
4: 哎，你儿子结婚有房了？
3: 哪有啊。
4: 我姐夫说了，这段相声你指挥好了，捧好了，让大家又乐又鼓掌，给你儿子2居室单元。
3: 有这事儿？
4: 当然了，钥匙就在他办公室那放着呢。你捧完了，我给你拿回来。
3: 真的？
4: 干不干？
3: 干。
4: 来，
3: 干。
4: 指挥。
3: 有这事儿我能不干吗？
4: 哎，你看啊，
3: 哎，
4: 这插在这儿，
3: 哎
4: 啊，
3: 这我成兔爷了。
4: 哎，怎么样？
3: 行，
4: 咱们现在可就开始了。
3: 可以，
4: 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
3: 那准备好了。
4: 预备，开始。朋友们，今天我要给您说一段很可乐的相声。这段相声特别可乐， 实在可乐，极其可乐，那真是可口可乐，乐呀
5: 乐
4: 乐吧，张开你们的大嘴，乐吧，张开你们的小嘴，乐吧，张开你们的不大不小，不薄不厚，难得一笑，乐的嘴呀，乐乐。你怎么不乐呀？
5: 我实在乐不出来，这个这怎么办呢？
4: 实在乐不出来、哎、那好，就请你吸足一口气，咬紧后槽牙，跟着我一起乐。
5: 我成鸭子了。
4: 朋友们，在这个欢乐的晚会上，首先我要预祝诸位大发财。小孩不要谈恋爱啊！控制集团购买力，老头都怕老太太。
5: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呀？这哎，乐、哎！
4: 朋友们，现在我们的会议实在多，开大会、开小会，还要开那个不大不小的中流会，有早餐会、午餐会、晚餐会、夜餐会，夜餐会之后还要开个骨干会，骨干里边选骨干，主要贯彻不吐痰，吐痰是个坏习惯，随地吐痰太讨厌，太讨厌，太讨厌，太讨厌。
5: 我瞧你也够讨厌的。
4: 乐，不对，
5: 鼓掌。
4: 停，
5: 怎么了？怎么了？
4: 停。我们领导说了，这里是长时间鼓掌。
5: 你们领导的意图我哪知道啊？
4: 你这怎么跟我姐夫交代呢？
5: 哎，有办法啊！下边我给您找补上，怎么样？
4: 下边给我找补上，
5: 长时间鼓掌。
4: 好，准备好。儿童都是一坨花，小孩一定要听说，别管爸爸叫大哥。
5: 长时间鼓掌。
4: 停。你看怎么样？
5: 哎，这有点意思，
4: 有点意思了，
5: 有点意思。
4: 我觉得这样下去，录音保证成功，
5: 没问题啊，没问题，
4: 保证成功。
5: 好，
4: 那么这回咱换一换。
5: 怎么换？
4: 这回换一换。这回啊，咱这样。你呢，负责这个，
5: 好，
4: 还得负责录音。这是个录音机啊。
5: 好。
4: 你看这有袋子。
5: 对对对，
4: 一摁就录上这效果了。
5: 您教我了，
4: 没问题了啊。
5: 哎，好，
4: 同志们，立功的时刻就要到了。最后一把，准备又乐又鼓掌。
5: 好，
4: 开始啊！
5: 没问题，
4: 准备录音。哎，预备，鼓掌！月亮走，我也走，饭前便后要洗手。
5: 长时间鼓掌。
4: 劣质产品要报告，有病别吃耗子药。
5: 乐。
4: 火车不要紧，你要和火车来接吻。
5: 哥，鼓掌。哥，鼓掌。哥，鼓掌。
4: 停，停，停。
5: 您听怎么样？
4: 我姐夫保证满意。
5: 行啊，
4: 咱们听听录音效果。
5: 听不了。
4: 怎么？
5: 我忘了摁键子了。
4: 白麻烦了。
6: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

0: 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更快，更强大。劣势利器不断改进，更硬更坚固，防御本领步步升级。攻与防，劣势与抵御，寄生与协作，一场场生死较量，重返寒武纪，目睹远古生命的精彩瞬间，探秘古生物寒武纪的生命之战。
1: 帽天山蠕虫化石的发现让古生物学家们恍然大悟，在当时的寒武纪海洋的底部，他们一边缓慢蠕动，一边用牙齿类的器官刮擦啃噬着菌坛，爬到哪儿吃到哪儿。因为全身上下绝大部分都是软体，少有坚硬的外壳和骨骼，因此他们的身体就很难变成化石被保存下来的。这就导致我们可以在化石上发现它们留下来的活动痕迹，却很难见到它们的本尊。不同的蠕虫留下的线条痕迹各具特色，古生物学家们就像是刑侦痕迹检测一样，根据线条的特点，再结合蠕虫的啃食特点，做出一些判断和假设。在追查这些痕迹的过程当中，他们也遇到了不少的问题。简单清晰的单线条痕迹，那当然很好判断了。那么类似于孔洞或者是鞭炮形状的不规则痕迹，就让大家很困惑。这些痕迹不是停留在表面，还明显会向下扩展，形成了立体的孔洞。古生物学家们据此认为，这显然不是帽天山蠕虫所为，因为它们的啃噬能力没有这么强。能咬出一个个孔洞来的生物会长得什么样呢？
0: 这些特征更加明显的痕迹又是源自于哪种动物呢？1997年，陈君远和同事们在澄江附近的梅树村一带调查时，终于找到了答案。发掘过程中，陈君远发现有一块化石上分布着很多圆形的印痕，直径最大的有10厘米，印痕的边缘非常清晰，中间还有类似同心圆一样的褶皱纹理。随着调查深入，学者们发现了更多类似特征的化石。通过对化石的研究和解读，古生物学家们逐步推测出了导致这些痕迹的元凶以及它们出现的缘由。在生存竞争的压力下，生活在菌坛上的一些蠕虫类动物演化出了更有力的取食武器，它们在啃噬中留下了特别的痕迹，也为自己拓展了生存空间。
1: 这些肉乎乎的蠕虫在寒武纪早期的时候就具备了初步的运动能力，在生命演化历史当中迈出了第一步。古生物学家们的研究表明，那些复杂的痕迹其实是近凝环视蠕虫这一类蠕虫留下的。我们可以看一下这种奇特生物的复原图，它是不是像那种带有钉子的皮鞭？大家注意一下啊，在这个皮鞭的手柄部分，其实就是它的外咽，这就是它的捕食秘器。平时外咽是缩在体内的，当它发现猎物的时候，会在瞬间通过肌肉收缩，伸出外咽来包裹住猎物。它的外咽上长满了尖利的倒钩一样的类似于牙齿的东西，这些结构会紧紧勾住猎物，随着外咽缩回，猎物也就被它吞到了肚子当中，这个过程会非常短暂。这些蠕虫在捕食过程当中常常会不断地啃噬菌坛，才会在坚硬的菌坛上留下特征鲜明的痕迹。
0: 1990年以来，陈君远和同事们逐步发现了不少具有类似特点的家伙，它们有的是圆筒状的，比如帽天山蠕虫、近凝环视蠕虫，有的像一个葫芦，比如这种名叫葫芦虫的动物。学者们根据它们的共同特征称之为鳃叶类动物。寒武纪时期的海洋底部到处都活跃着它们的踪影，独特而凶猛的烟

0: 持，让这些怪模怪样的虫子们成为了凶猛的猎手。他们也借此在寒武纪海洋中闯出了自己的一片天地。
1: 在生命诞生的初期阶段，就充满着捕食与被捕食。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些动物演化出了强大的捕食能力，它们会跑会爬，还有尖牙利爪。而有些动物根本不具备这种能力，怎么办呢？只好让自己的身上体现出充分的防御功能。什么样的防御最好呢？那自然是穿上一身盔甲了。现如今大家都喜欢吃螃蟹吃虾，那么这些螃蟹壳虾壳有什么用呢？我们可以从中提取出几丁质，用它能够作为人工皮肤、医用缝合线、人工透析膜等医疗用品的基础原料。医学家们还用它合成了抗癌和抗肿瘤的新药。其实这样的几丁质外壳在寒武纪就已经出现了，有一些动物利用它形成了最初的防御外甲。陈君远在研究澄江动物化石群的时候，偶然间发现了一种奇特的生物，从外部特征上看，它就好像是一朵盛开的花儿一样。经过仔细分析之后，人们逐渐发现它的那些花瓣其实就是它的触手，触手包围的中间就是它的口器，在它的触手之上还有很多的纤毛。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复原图，从复原图上看过去，就像是一把立着的扫帚。尽管有了初步的复原，但是人们心中依然存在着疑惑。化石痕迹留下了它清晰的身体轮廓，但显然不是纯粹的软组织的化石特征。学者们推测，在它的身体之上，恐怕还有一层类似于螃蟹一般的外骨骼。那么，这种生物真的具备了外骨骼吗？
0: 这种外形奇特的生物是什么？它的外骨骼又是怎么回事呢？1997年，陈君远和同事们在对这种化石的研究中逐步发现了端倪。考虑到它们独特的结构与现代的肉虫动物非常相似，大家将其命名为食肉虫。此后，西北大学的古生物学家们结合一些新的发现，认为它们是一种环节动物，并称之为澄江泥管虫。这个看上去如同可爱笑脸一样的结构，其实是它的吻部，上面有成对的瓣腮，可以用于取食。吻的周围还长着树状的长刺，它的每一次进食都充满了仪式感，吻部灵活的收缩和膨胀，树状长刺随之打开，一番餐前仪式后才会进行优雅的进食。至于澄江泥管虫身上的那一层外骨骼，科学家们认为那是一层硬硬的几丁质外壳，它们可以借此来防御侵袭。随着不断演化，越来越多的寒武纪动物们都开始发展出了坚韧的几丁质外壳，还有一些则拥有了钙质矿化外壳，这是它们赖以繁衍生息、不断扩张的基础。
1: 寒武纪的不少生物繁衍至今，有些还经常出现在国人的餐桌上。在我们国家广东沿海地区，出产着一种鲜美的食材，叫做海豆芽，它是一种海货。湛江地区的人喜欢用沙姜炒海豆芽，味道鲜香可口。可惜，我去那边很多次，从来没吃过。为什么要说海豆芽呢？因为1991年啊，侯先光等学者在澄江就发现了一种化石，人们给它起名叫蛇形贝。单从化石上我们就可以大致看得出来，这个蛇形贝与现在的海豆芽呀相差无几。达尔文也曾经在《物种起源》当中描述过蛇形贝，他认为蛇形贝发展到今天都没有外形上的变化。古生物学界将这种现象称之为物种缓慢演化。
0: 这是古生物学家们在澄江发现的一种蛇形贝化石，它的全称是马龙蛇形孔贝。随着对这些化石调查的深入，再结合当下的一些贝类的研究，科学家们随即摸清了这些动物的有趣特点。平时它们都会小心翼翼地将躯体收进贝壳里，抵御其他生物的突然袭击，只留下一段肉筋在外面方便行动。 别小看它们的肉筋，蛇形贝利用这段灵巧的肉筋，在海底的泥沙中挖洞，将自己的身体埋藏起来。还有些蛇形贝会在自己的肉筋上分泌出粘液，用肉筋把自己固定在各种岩石、海底植物，甚至三叶虫等动物的身上。为了增强自己的防御能力，一些贝类还创造出了一种独特的生存方式。
2: 许多朋友看到这个模型的时候都会问我一个问题，这个生物它是不是一个生物具有六个躯干和六个头？事实上并不是，这个的话是叫做澄江龙潭村贝，这个模型其实是六个贝聚在一块儿，固着在一个点上形成的这样的一个模型。这个标本的发现也揭示了澄江寒武纪时期共生关系与寄生关系的发现。在发现澄江龙潭村贝这枚化石的时候，许多古生物学家也推测，他们之所以采取这个共生的方式在一起，可能是为了抵御外敌。因为当时在寒武纪时期存在很多凶猛的捕食者，为了能够更好地活下去，他们采用这样的行为方式，能够更好地抵御外敌。
0: 抱团取暖，能获得更丰富的食物，还能增加防御能力，这也是寒武纪动物们为了生存而演化出的独到招数。坚固的铠甲让贝类拥有了更大的生存机会。然而自然界的生命法则中没有什么是牢不可破的，再坚硬的护盾也总有被攻破的可能。
1: 在寒武纪的海洋世界当中，动物们为了能够活得更长久一些，演化出了种种防御方法。蛇形贝演化出了可以开合的外壳，就好像是一种流行时尚一般，很多动物都在寒武纪时期长出了坚硬的外壳。于是科学家们将这样一个全民带壳的时代称为小壳动物时代。有了壳就安全了吗？答案一定是否定的。1993年，瑞典的古生物学家伯格斯琼教授在丹麦的寒武纪化石群中发现了一枚化石，这种生物的壳体上有一个明显的孔洞，这个孔洞虽然不大，但是非常完整，周边看上去异常光滑，如同是用现代的钻孔工具钻出来的一样。伯格斯琼做出了一个猜想，这有可能是捕食者在这种动物身上作案的结果。这个发现也引发了我国的古生物学家们的关注，没想到咱们的学者很快也在类似的动物之上发现了这种现象。那么这种还没找到的强大捕食者到底是谁呢？
0: 1993年，我国的古生物学家侯先光和瑞典古生物学家伯格斯琼教授共同对这些神秘小孔进行调查。由于软体动物难以形成化石，追查遇到了种种困难，最终科学家们在今天的海洋生物身上找到了突破口。这是一种海洋中常见的螺类玉螺，养殖鲍鱼、扇贝等贝类海鲜的渔民们要时常提防玉螺的捣乱。玉螺会从嘴附近的穿孔线中分泌出一种酸性物质，这种物质可以溶解贝壳，同时它的齿舌就如同一把钻头，可以在被腐蚀变软的贝壳上钻出一个圆孔，之后玉螺会把嘴伸进其中，自如地吸食贝类的软体，最终这些贝类的外壳就会留下一个不起眼的小孔。在和现代海洋中动物的习性对比后，学者们做出了推测，在寒武纪时期的海底也生活着一种甚至是多种类似玉螺这样的贝壳刺客，它们也可以用类似的方式专门猎杀贝类，这个带有钻眼的壳体化石无疑就是罪证。这么看来，即便是有壳的保护，贝类也难逃这些海底刺客的袭击。为了给自己赢得更大的生存空间，有些寒武纪动物则采取了另一种方式，它们向着更高的空间进发了。随着发掘的进展，侯先光、陈俊元等人在澄江地区发现了大量的蛇形贝化石。学者们惊奇地发现，这些5亿年前的动物 竟然和今天沿海地区的海豆芽如此相似。

0: 依靠着躯体外的坚固外壳，他们躲过了掠食者的侵袭。随着寒武纪海底的生存压力不断增大，一些动物开始离开海底，向着更广阔、更安全的生存空间进发了。
1: 古生物学家们发现，在寒武纪中期，越来越多的生物出现在了海洋的上层空间。随着生命的演化，寒武纪海洋底部的物种越来越丰富，竞争越来越大，自然就会有动物向上去寻找更宽松的生存空间。那么，哪些动物率先开始了向上走呢？古生物学家找到了一种解答这个问题答案的化石。最开始发现的时候，人们认为它恐怕是一种水母，但是仔细研究它的内部之后啊，又发现它的特征实在是太奇怪了。这个生物就如同是在一个盘子上扣了一个大碗，这个大碗就像是一层甲壳一样保护着内部柔软的躯体，它的圆盘状的躯体内盘踞着一条大肉虫子般的东西，个体突出，顺时针弯曲在躯体中央。最初发现它的时候，有人认为这是一条带触手的蠕虫寄生在了水母体内，后来大家又否认了这个推测。
0: 2004年，陈君远等古生物学家们对这种动物的身体结构做了细致的解剖研究，最终大家认为它的身体构造和水母相去甚远，看上去如同寄生在身体里的东西，其实才是它真正的身体内脏。之后，陈君远将这种动物命名为星口水母波。学者们的研究还发现，这些如同肉虫子般的内脏和结构其实大有玄机。原来，它的内脏一端还分布着很多中空的触手。海流对触手的冲击会使得水母波如同陀螺一样不停旋转，这样的旋转可不是为了游戏。一方面，它的触手会与海水充分接触，过滤吸纳海水中的营养物质，同时还能帮助它快速游动起来。古生物学家们认为，在寒武纪中期，由于海洋底部的生物越来越繁盛，生存竞争也随之加剧。为了寻找更宽松的生存环境，一些动物就开始向竞争较小的上层空间迁移，类似星口水母波这样的动物就发展出了这样的新本领。
1: 古生物学家们初步搞清楚了星口水母波的形态特征，那个看起来像是盘踞在它体内的寄生的爬虫，其实是一个复杂的内部脏器，这些脏器就如同是一套设计精巧的浮游装置，可以帮助它来到上层水域。在研究星口水母波的过程当中，陈君远、侯先光还发现了一个很奇特的现象，在有些水母波的圆盘化石上站立着一只小虫子一样的生物。说是它站立，是因为古生物学家发现两种动物的化石之间并不存在着直接的生物关联，而站在上面的动物又是另一个独立的动物个体，这不禁让大家想到了这样一幕：随着星口水母波在海洋中向上游动，有一只小虫子就趴在了它身体的那个大碗上，伴随着它一起游动。这样的组合，有人认为像是冲浪一般，也有人认为呢，就像是海洋当中的翼鱼一样，靠着自己头部的吸盘吸附到其他生物，让这些生物带着它在大洋当中四处游荡。所以这个小虫子也让大家充满了兴趣，它和星口水母波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0: 这些附着在星口水母波上如同冲浪般畅游海洋的生物究竟是何方神圣呢？1991和1992年，陈君远等古生物学家们在帽天山西南坡陆续采集到了4块类似的化石，通过高倍显微镜的观察，他们最终确认了这种小虫子的身份，它们是寒武纪的叶足类动物平腿虫。它们的腿细长而柔软，虽然在海洋中运动能力不算强，但非常利于攀附。凭借这一优势，平腿虫依附在了星口水母波身上，并借此漂浮到海洋更上层。它用叶足小爪紧紧扒住星口

0: 后水母波的外壳，稳稳地搭上了这趟顺风车。凭借这个本领，他们不但随着水母波东游西荡，躲避大部分猎食者的捕食，还过上了吃喝不愁的日子。他们可以随时用前端的口气吸食水母波的体液。当下的这只星口水母波死去，贫腿虫就会故技重施，去搭另一只水母波的便车，继续蹭吃蹭喝。为了生存，寒武纪动物们各显神通，尤其是在运动方面，有一种动物还演化出了新的本领。
1: 为了获得更大的生存空间和更多的生存资源，寒武纪的生物各显身手，演化出了不同的运动本领。古生物学家们发现了一种寒武纪的运动健将。从整体轮廓上来看，这是一种长有多条腿肢的动物。细看会发现，在化石当中分布着如同蜂窝一般的结构，它的孔洞细密，直径较为均匀，这是寒武纪当中很少见到的骨片结构。那么这样的蜂窝状的结构有什么功能呢？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3: 3 2 1，
4: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5: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6: 我来了，
5: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4: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4: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广瑞连锁门诊，家门口的便民综合门诊，已获批为省直医保统筹、省直慢病定点及市直医保统筹定点单位，支持医保目录范围内现场结算，拍摄全科、口腔、中医、妇科、理疗、检验等科室，收费公开透明，为您提供日常看病、调理、康复等就近诊疗服务。
1: 乐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乐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5: 更快更强大，劣势利器不断改进，更硬更坚固，防御本领步步升级。攻与防，劣势与抵御，计生与协作，一场场生死较量，重返寒武纪，目睹远古生命的精彩瞬间，探秘古生物寒武纪的生命之战。这些附着在星口水母波上如同冲浪般畅游海洋的生物究竟是何方神圣呢？1991和1992年，陈君远等古生物学家们在帽天山西南坡陆续采集到了4块类似的化石，通过高倍显微镜的观察，他们最终确认了这种小虫子的身份，它们是寒武纪的叶足类动物品腿虫。它们的腿细长而柔软，虽然在海洋中运动能力不算强，但非常利于攀附。凭借这一优势，品腿虫依附在了星口水母波身上，并借此漂浮到海洋更上层。它用叶足小爪紧紧扒住星口水母波的外壳，稳稳地搭上了这趟顺风车。凭借这个本领，他们不但随着水母波东游西荡，躲避大部分猎食者的捕食，还过上了吃喝不愁的日子。他们可以随时用前端的口气吸食水母波的体液。当下的这只星口水母波死去，品腿虫就会故技重施，去搭另一只水母波的便车，继续蹭吃蹭喝。为了生存，寒武纪动物们各显神通，尤其是在运动方面，有一种动物还演化出了新的本领。
6: 为了获得更大的生存空间和更多的生存资源，寒武纪的生物各显身手，演化出了不同的运动本领。古生物学家们发现了一种寒武纪的运动健将，从整体轮廓上来看，这是一种长有多条腿肢的动物。细看会发现，在化石当中分布着如同蜂窝一般的结构，它的孔洞细密，直径较为均匀，这是寒武纪当中很少见到的骨片结构。那么，这样的蜂窝状的结构有什么功能呢？陈君远联想到了国外学者的一些发现。1981年，一位叫帕特森的瑞典科学家在乌克兰发现过一些零碎的骨片化石，它们的特征和陈君远他们找到的澄江化石非常相似。因为只是碎片，帕特森很难做出决断。当时也有人对他表示了兴趣，做出了推测，认为这是某些动物的眼球，还有的认为呢，这是专门用来储存卵子的储卵舱。古生物学家们为这种动物取名为微网虫，但是它的结构始终是个谜。1989年，随着澄江中华微网虫化石的发现，这种生物的谜团最终得到了揭示。
5: 1989年，几片完整的微网虫化石在澄江帽天山被发现了。
7: 这让陈君远教授万分欣喜。他回忆道，令我震撼的就是微网虫出现了。微网虫是很奇怪的，它身上骨片一片一片，像三叶虫的复眼一样，身体边上都长着这样的结构。骨片上有的这些眼有100多个，这种骨片是不容易保存的。为了还原这些骨片的本来面目，学者们与技术员们需要用细细的针头和手术刀配合，去除泥土，让它们的本来面目逐步凸显出来。最终，陈君远等人的研究成果登上《自然》杂志，并成为了封面上的化石明星。完整的中华微网虫化石震惊了学术界，谁也没想到这些奇形怪状的骨片竟然是长在了这样一种毛虫状动物的身上。这些研究逐步复原了微网虫的模样，它们身体长4到6厘米，头部短小，尾部显得很长，让古生物学家摸不着头脑的骨片长在它的身体两侧，骨片所在的体节上还长着细长柔软的腿，它有9对网形骨片和10对带爪。

0: 他的第九和第十对组都长在最后的一对骨片上。那么在微网虫的运动过程中，这些奇妙的网状骨片究竟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呢？
1: 在对微网虫骨片的奇特构造仔细分析之后，陈君元等学者得到了不同于西方科学家的结论。他认为这些构造特别的骨片生长在微网虫身体两侧，分布的跨度较大，起到了垂直方向的支撑和定型作用。并且通过显微观测发现，微网虫的网形骨片有着微妙的力学结构，它由六边形框架组成，整体上外拱内凹，看起来像是一个建筑的穹顶或者拱桥。这种结构方式非常有利于提高骨片抗拉性和抗压性，微网虫的运动肌群就紧紧附着在这些网状骨片上，依托着骨片的伸屈和拉伸实现灵活的运动。
0: 微网虫的这种奇特结构一直以来吸引着古生物学家们的关注，随着对它的持续研究，学者们还有了更多的新发现。
2: 位于我身后的这个化石是中华微网虫，朋友们一直认为这是它的九对眼睛，有的还给它取了个昵称叫九眼精灵微网虫，还有的人认为说这是它的一个呼吸的一个器官，认为它具有呼吸功能，还有人认为这是它滤食的一个器官。但是最近在玉溪师范学院陈爱玲教授的最新报道研究当中发现，这个骨板其实它是一个起着角质层的一个作用，角质层它起着一个支撑它腿部行走的一个重要功能和作用。与此同时，骨板的形成它还为后期躯干的一个分解以及后期节肢动物的一个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础。
0: 古生物学家们发现，这些奇特的骨片并不是微网虫的专利，很多寒武纪早期的叶足动物都曾演化出了类似的结构，它们的目的都是为了跑得更快，运动更灵活。当然，要想跑得快，还得看得准。有一些寒武纪动物在强化自己运动本领的同时，还逐步发展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器官，那就是眼睛。
1: 为了生存，寒武纪的生物们发展出了更强的运动本领。要运动，当然就要有目标，有目标就会对视觉提出了更高要求。在研究的过程当中，古生物学家们一直在苦苦寻找着可能存在的寒武纪生物的眼睛。在一块很久之前发现的化石上，古生物学家们有了惊人的发现，这是一块被称作洛里山虫的头部化石，很早就被学者们发现了，但是之前由于受到观测条件方面的限制，人们一直没有能够明确一处细节。在它的头部有两个黑色的小圆点，这小圆点到底是什么呢？2012年的研究当中，科学家们向世人宣布，洛里山虫身上的这两个小圆点就是生物视觉功能的一次重要变革。
0: 早在1993年，古生物学家们就已经认识到，这种黑色的小圆点其实是由一个感光细胞和一个色素细胞组成的。它们可以接收和感受光线的强弱，同时识别物体的颜色。这其实可以看作是眼睛的雏形。随着观测技术和仪器的不断升级，科学家们对于洛里山虫等寒武纪动物的眼睛结构有了更有趣的发现。2012年，云南大学云南省古生物研究重点实验室马小亚研究员借助于更前沿的设备，揭示了这些小黑点眼睛背后的奥秘。他们发现洛里山虫的眼睛其实是由若干个像蘑菇一样的微小单眼组成的，这些小单眼如同一个个高脚杯，中间空，外面则罩了一层透明的保护罩，这层保护罩就相当于我们眼睛中的晶状体，可以让眼睛具有一定的成像功能。底部再通过一个小柄连接到头部，这种多个小眼睛的组合形成了一个奇妙的单眼阵列，它们彼此协作互补，从而实现基础的视觉功能。 科学家们推测，正是这样的眼部结构，很可能最终演化为由许多个小眼组成的复眼。2004年，陈君远等古生物学家们被一种特别的化石困扰着，看上去他的体内似乎有一团肉乎乎的大寄生虫。随着研究，谜团终于破解，原来这种被称作星口水母波的动物发展出了一种独特的器官，可以帮助它灵活地上浮游动。不仅如此，还有一种叫品腿虫的家伙攀附其上，依托着它踏浪而行。这一发现让人们不由地感慨，寒武纪的动物们为了生存当真是各出奇招。
1: 寒武纪时期的生物各显神通，在运动能力、防御能力、视觉功能方面演化出了独门绝技。那么是否有人会集齐各项强大技能于一身，就像是打游戏时遇到的终极怪兽一般，六边形战士各项技能都极其强大。确实在这个时代当中最有名的生物那就是奇虾了。奇虾不光是体型庞大，身体各个部分都属于是顶配。它有着超强的捕猎工具螯肢，有着灵活的运动躯体。除此之外，我国的科学家还发现，在奇虾的顶级配置里头还有一项，那就是迄今为止所知道的动物最原始的复眼。
0: 在对奇虾身体结构的研究中，古生物学家们已经发现了它的许多独门秘器。强悍的螯肢让许多动物们生畏的口气，出色的游动能力。随着研究深入，科学家们还有新发现，作为寒武纪的顶级猎手，奇虾还有一招绝技，那就是强悍的眼力。
2: 奇虾之所以成为寒武纪时期霸主，成为寒武纪时期金丝链顶端的原因，主要是跟它的身体结构密不可分。它还有一对复眼，这对复眼每个复眼的直径可以长达3到4厘米，而且每个复眼是由上万个单眼组成的，所以奇虾的视力范围也是极好的。
0: 随着对奇虾化石的分析，古生物学家们逐步了解了奇虾的眼睛构造。相比于许多叶足动物的单眼阵列，奇虾的眼睛有了升级。它的眼睛有乒乓球大小，上面密密麻麻分布着10000多个单眼，每个单眼获取的信号都会通过神经发送给大脑，最终形成影像。这也是现今已知的最古老的复眼。不仅如此，复眼的下面还有一对眼柄，通过眼柄的灵活转动，奇虾的眼睛可以进行上下前后左右的全方位搜索，真正做到了眼观八方。复眼的出现使奇虾获得了远超其他动物的视力，帮助它迅速锁定猎物或及时发现危险的到来。拥有了诸多强大的捕猎武器，再加上这样一双敏锐的复眼，奇虾当仁不让地成为了寒武纪海洋霸主。
1: 寒武纪的生物形成了视觉、感知等能力，那么它们是如何处理这些信息的呢？这就涉及到了神经以及大脑的演化。人类凭借着大脑能够完成语言学习、记忆等一系列神经活动。那么寒武纪时期的最强大脑是属于哪一种动物呢？大家原本认为如此强大的功能应当是由类似于奇虾那种各方面技能都足够强大的动物来完成，没想到我们找到的化石证据居然属于一条吃土的虫子。1984年，侯先光教授发现了一块全新的化石，由于只在澄江地区被发现过，因此侯先光先生便用抚仙湖为它命名为抚仙湖虫。学者们发现它的肠道中充满了泥沙，再结合其他特征，人们认为它不过是一种从海底淤泥中取食的蠕虫类动物。直到2012年，随着细节的发现，大家不由得感慨道，千万别小看了吃土的虫子，在它身上寒武纪生命的惊人升级就是这么奇迹般的发生了。
0: 2011年，侯先光先生以及马小亚等人将研究目标锁定在了抚仙湖虫身上。此前古生物学家们一直认为 澄江动物化石群中的腹仙狐虫是一个结构相对简单的寒武纪节肢动物，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然而在比对了50多件腹仙狐虫化石后，学者们吃惊地发现，其中的一块化石中竟然残存着古老的脑部组织。大家立刻循着这些线索深入研究下去，最终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这个古老的节肢动物已具备了相当复杂的脑部构造，而这块化石则记录了当时动物的脑部结构特征。腹仙狐虫的头部形成了前脑、中脑和后脑三部分，前脑负责控制腹仙狐虫的眼睛和行为，中脑负责接收触角传来的触觉信号，后脑则控制着它的嘴和消化道。正是具备了这种复杂的视觉系统，才使得腹仙狐虫的晶状复眼可以进行一定程度的翻转。科学家们认为，腹仙狐虫这样的脑部结构已经和今天的昆虫的脑部结构非常接近了。
1: 古生物学家们还认为，腹仙狐虫进化出了奇妙的育幼能力。我们可以看这张化石图片，右边是腹仙狐虫的成虫，左边是聚集在一起的很小的幼虫。学者们认为它们很可能是刚刚孵化出来的，在产卵之后，腹仙狐虫的雌虫会留在附近仔细地看护着宝宝。根据化石特征，学者们推测成虫似乎与幼虫之间有着较为亲密的互动。
0: 与腹仙狐虫相关的一系列发现让学者们对这种动物充满了兴趣，观测和研究技术的不断升级则让学者们的研究如虎添翼。
2: 位于我身旁的这个视频是利用显微 CT 对化石进行扫描的一个先进的研究手段和方法，它是由云南大学古生物研究重点实验室的主任刘玉从德国引进的。它区别于传统的研究手段方法在于，我们可以通过采集一个化石，通过切片打薄的方式把它送进这个 CT 机里边，那么它就可以提取到化石的它一个完整的形态信息。传统的方法的话，就是把化石放到一个显微镜下边，利用钢针把表面的泥土给它修掉。那么这种的话，可能会导致一些不可逆的损害或损伤。但是 CT 的话，就可以避免这个给化石带来损坏和损伤。通过这个画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就是它里侧的形态特征。那么这个传统方法里边是看不到的。那么它给予了我们很多大量的信息，包括它内肢的分节，内肢上面是否有刺，包括它尾部，还有肛门的一些形态特征。那么通过这些特征叠加在一起，其实对于这整个系统发育树的添加或者是补充就更加完整了。
0: 借助于 CT 技术，古生物学家们发现了更加隐秘且奇妙的结构特征。2014年，由中外科学家组成的国际科研团队发现了腹仙狐虫体内竟然呈现出了完整的心血管系统。这一具有开创性的研究彻底颠覆了人类对化石保存的传统认知。2018年，云南大学古生物研究重点实验室的张喜光教授以及杨杰研究员还发现，腹仙狐虫类的腹肢和身体连接处已经进化出了特定的外骨骼。学者们认为，这是迄今发现的最古老的关节。新的惊喜不断出现，同样是2018年，学者们还发现腹仙狐虫形成了一整套相对完整的口气系统。今天的昆虫们都拥有发达的口气，它们以不同的方式完成对食物的切割破碎，这样才能更充分地消化食物。学者们认为，正是由于具备了原始口气系统，才让腹仙狐虫拥有了更大的生存优势。古生物学家们综合这些发现认为，腹仙狐虫可以被认定为现代昆虫的祖先。
1: 在寒武纪生命大爆发的过程当中，无数生物诞生，但是在剧烈的竞争过程当中，又有无数的生物消失在茫茫的大海当中。他们要么拼死一搏，为自己以及后代占有生物演化的一席之地，要么如昙花一现一般，从未留下过身影。和今天的生命相比，尽管那时的形势相对简单，但正是有了寒武纪生命的奋力一搏，才为今天的生物多样性奠定了发展的源头，创造了机遇。生命演化的乐章在寒武纪时期迎来了高潮，也为此后地球生命的凯歌高奏奠定了基础。
0: 从1984年到今天，几代科学家不断付出执着研究，探索的焦点从蠕虫到叶足动物，从鳍虾到节肢动物，地球生命的演化线索逐步变得清晰。澄江动物群，这座古老而神奇的图书馆，记录着一段段精彩的生命传奇，指引着人类探索生命演化奥秘的脚步。这一切离不开那些发现它、翻阅它和解读它的人。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4: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5: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4: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6: 来了，亲家呢？
4: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广瑞连锁门诊，家门口的便民综合门诊，以获批为省直医保统筹、省直慢病定点及市直医保统筹定点单位，支持医保目录范围内现场结算，开设全科、口腔、中医、妇科、理疗、检验等科室，收费公开透明，为您提供日常看病、调理、康复等就近诊疗服务。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